0: 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放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6: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7: 嗯，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7: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6: 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7: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6: 与笔墨文字间，
17: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6: 读懂人间烟火，
17: 触摸岁月长河。
16: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7: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6: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7: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我们一起把银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了脚下的路，共同去感受了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组国庆系列的最后一期。明天要上班了，所以呢我们要去吃点好吃的，一起跟着美食去走一走。
0: 没错，跟着美食去旅行永远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得把这个规矩先说清楚了。今天呢我们不聊那些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我们聊什么呢？聊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小吃
1: 啊。这个好。
0: 哎，就是我们要找的是那些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站在蒸笼前吃，捧在手心里边走边吃的东西。
1: 嗯，
0: 可能一个小摊儿，一门手艺，一段来历，哎，也够咱们品味一番的。
1: 是，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小吃呢？主要我觉得呀，一个是小吃啊，它特别诚实。你像大菜可以撑着场面，小吃其实才是咱们每天过日子的样子。一个地方的人到底是什么性格啊？这个日子过得讲不讲究，可能都在那一碗一串。
0: 所以啊，今天的路线我们把它摊在一张地图上，按照方位走，我给大家设计的特别合理。为什么呢？东南西北，首先这是四个方向，
1: 对，
0: 然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
1: 哦嗨，
0: 八个方向，哎，几乎形成一个圈，一个方向选一个小吃，一座城。上半时段咱们走北边跟东边，哪儿呢？天津、哈尔滨、上海、潮汕，
1: 哎呀，都好吃。
0: 下半时段咱们往南往西走，长沙、西安、兰州，最后收官咱们去云南。
1: 对，这听着好像觉得地方挺多的哈，是不是要去一场拉练呢？但其实你把它想象成是一张饭桌，今天啊您谁都不用订餐厅，跟着我们再一站一站吃过去。
0: 没错，当然了，我们今天虽说是美食，但是也是跟着美食去旅行，小吃美食只是个引子。所以说进了城该怎么看怎么走怎么玩，我们也给您准备好了。不多说，马上出发，第一站去天津。
1: 去到天津先吃早饭哈，天津人的早点呢能列一张表，煎饼果子、锅巴菜、老豆腐，还有这个圈卷儿。今天呢咱们先来说头一号，煎饼果子。绿豆面摊上皮儿，皮儿上磕个鸡蛋啊，刷上面酱啊，再抹上腐乳，撒上葱花，哎呦，卷一根油条或者是一片这个薄脆。那个薄脆其实在天津那边是不是叫这个
0: 果篦儿
1: 是吗？
0: 对，果篦儿、
1: 果篦儿、哎、对。到这一步的话，这全套才算是比较完整的一套。
0: 哎，当然了，您说您吃惯了煎饼果子了，说老板给我加根火腿肠，哎，您去天津，我劝您别，您要瞧他摆着，您跟他说，你要劝他别摆着，没摆着您别说，为什么？因为天津人对煎饼果子的配方啊，看得极严格。他们但凡觉得您要说加一火腿肠，那都是对我煎饼果子的侮辱，因为正宗的煎饼果子不加。对，除了果子、果篦跟鸡蛋，别的都算跑题了。而且前几年的这个天津还为煎饼果子专门出过团体标准。一座城市为一张饼这么较真，你看也没谁了。
1: 煎饼的年头啊，其实比煎饼果子要长得多。有文字可查的煎饼这俩字呢，最早是出现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说的是江东一带正月二十这一天，把煎饼呢系上红绳儿，放上屋顶，叫补天漏。那山东煎饼到底是起于何时？临沂民间呢一直传说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那么能拿实物去作证的呢，是1967年泰安发现的一份明代万历年间的分家契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奥子一盘，煎饼23斤。
0: 哎，煎饼果子那又是打哪来的呢？要说清楚呢也挺不容易的，年代过程有好几种说法，谁也拿不出来铁证。有一种说法是很流传很广的，说当时啊，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嘛，其中包括不少的山东商人。哎，然后山东人来了呢，就把家乡的煎饼制作技艺带到了天津。那天津本地的居民呢，创造性的把煎饼跟当地常见的早餐食品油条，就是咱们说的果子呀，结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了煎饼裹油条的吃法。那随着口味的演变，人们开始在煎饼之中又加鸡蛋，又撒点葱花，哎，加点辣椒酱等等这些调料，又陆续哎填了这些什么腐乳啊，哎，这个还韭菜花啊等等，慢慢就变成了天津街头的招牌早点了。
1: 对，那还有一种呢，是清末的民间故事。传说呀，清朝末年，山东有一个绰号叫老刀的武艺人，惹上人命官司，逃到了天津，把这煎饼呢裹上油条，抹上酱来卖，嘴里头念叨的是煎饼 裹着啊，就是本来的意思是拿这个煎饼去裹着它，结果方言一转就叫成了煎饼果子。这些故事当然听听就好哈，但是天津人还挺爱讲，讲了上百年。煎饼果子呢，在天津也不仅仅只是一份早点。老天津人买煎饼果子呢，有自己带鸡蛋的习惯。摊主呢也认这个规矩，一张饼里头裹着的呀，是这座码头上上百年养出来的讲究。
0: 没错，拿鸡蛋摊煎饼果子，拿鸡蛋排队。你在我前头，你就把鸡蛋。

0: 搁在我前头排成一串，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人家这个都识这个，这习惯还挺好玩的、而且天津人呢感觉对早点是有执念的，就是老天津人把早点看得极重要，天刚蒙蒙亮，早点铺啊，早点摊啊，慢慢的就开始排队了。哎，人家叫锅巴菜，但是到天津人叫嘎巴菜。嘎巴菜浇卤的时候，师傅的手这么一抖，哎，一匀，你会感觉特别有节奏。一碗嘎巴菜配一套煎饼果子，再来碗浆子，浆子什么呢？就是豆浆啊。在当地叫浆子。天津人这一天算正式开机了。
1: 是，那说完了街头，咱们再来说说可以坐下来吃的哈。天津三绝：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今天咱们来说说这包子背后的人哈。狗不理的创始人呢叫高贵友，武清下朱庄人，家里都比较穷，14岁进城学艺，在一家蒸食铺里头当小伙计，手艺呢其实是那几年一点点攒下来的。
0: 没错，1858年咸丰八年，他自立门户开了家包子铺，取名叫做德聚号。其实人家当时看干买卖也想正儿八经起名字，叫德聚号。哎，这个他做包子讲究，哎，半发的面，皮儿薄馅儿大，肘花均匀，褶花均匀，就是薄皮大馅18个褶嘛。收口像一朵白色的菊花，就是他这包子铺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一人，从早到晚忙活，哎，过来忙，然后呢，客人理他，就是哎，还有没有什么馅儿的，他都顾不上跟客人搭话。
1: 这时间一长啊，客人就跟他打趣说：“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不是骂他哈，因为高贵友他这小名啊就叫狗子，所以叫着叫着呢，你看狗子卖包子又不理人，连在一块儿不就是狗不理吗？这仨字儿就成了招牌。正经人家那起的特别大气这名字德聚号反而是没几个人记得了。当然还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说是袁世凯当年在天津练新军，专门买狗不理包子进京孝敬慈禧太后，老佛爷尝了说呀，比这个御膳房做的还好吃，还要新鲜。传说真假的话咱先不说，但这狗不理的名气啊就是这样慢慢传下来的。
0: 哎，那包子管饱，上午呢咱们也正好有劲儿逛城。说天津这座城市的性格，一半在河里，一半在洋楼上。海河从市区穿过去，老天津的发源地三岔河口就在这一带。当年南来北往的船工商贩呢都在这儿下船落脚做买卖。码头上的日子急，所以吃饭呢就得快，就得实惠。所以您看天津小吃的路子呀，就是从码头上走出来的。
1: 当然五大道呢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啊，很值得您留上半天儿。2000多座上世纪20-30年代的小洋楼，英式的、法式的、意式的、西班牙式的，一条街换一个风格，走在里头呢人自然就沉浸进去了。想要看热闹的话，可以去古文化街，泥人张的彩塑、杨柳青的年画，老师傅的手在柜台后头动，游客的眼睛呢就随着师傅的手左右翻飞了。
0: 哎，那到了晚上的节目更精彩了，推荐两样，一个是看海河的夜景，天津之眼那个摩天轮就架在桥上，转一圈将近半个小时，哎，脚底下呢就是河，远处就是城，可以远观这个天津城市的夜景。第二个太好玩了，进茶馆听相声，因为天津嘛，曲艺之乡，本地人管这座城市叫哏儿都，捧哏的哏呢。台上抖包袱，台下接茬，全场一块咯咯乐。哎呀，那种热乎劲儿，你看电视给不了这种感觉。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有档美食文旅节目叫做《三餐四季》，哎，曾经播出过天津篇，走进津南和宁河，专门拍了天津人是怎么吃早点的。我们来听听节目里是怎么说的。
2: 您好，大姐。来两个煎饼果子。
3: 好的，
4: 来吃煎饼果子来了。
2: 煎饼果子来了。
3: 好，
2: 就是、
3: 果子来了。
2: 这早餐到天津不吃煎饼果子跟没来一样。这就是闻名全世界的，现在好像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有煎饼果子的
3: 店。对，咱这是纯绿豆面的，而且用的是毛绿豆。
5: 绿豆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能巧妙地化解油炸带来的燥热。绿豆自身带有一股清雅的豆香，融合而不夺味，构成了丰富而平衡的味觉体验。摊饼是力与美的结合，煎饼铛的温度，手法的娴熟，

0: 了煎饼的品相，手腕的每一次发力，篓子的每一下走向，都关乎着煎饼的厚薄与均匀。多一分力则破，少一分力则厚。在煎饼果子的制作过程中，鸡蛋的加入堪称点睛之笔，蛋液与绿豆面饼结合，受热凝固形成柔韧的黄色鸡梨，既增强了饼皮的韧性，更创造了外软内脆的丰富层次。鸡蛋巧妙地融合了酱料的咸香和绿豆的清香，让整体风味更加丰富饱满。鸡蛋与绿豆的蛋白质互补，不仅是味觉的升华，更是制作智慧的完美体现。果子是煎饼果子的心脏，一折六层，层次分明。
1: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2: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1: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2: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3: 欢迎回来。说完了天津呢，接下来咱们掉头往东北去哈尔滨。进哈尔滨之前呢，先请您记住三个字儿：李道斯。
4: 哎，李道斯这个名啊，去过哈尔滨都知道，听着像人名，其实是俄语音译过来的啊。大家一说他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东西，哈尔滨红肠
3: 啊。
4: 要说这根肠的身世，得从一条铁路说起。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大批的俄国人、欧洲人涌进了哈尔滨，把这个灌香肠的手艺就带过来了。
3: 1900年，俄国商人伊万·雅阔列维奇·丘林在哈尔滨开办丘林洋行。1909年3月呢，丘林洋行又在道里西商务街办起了丘林灌肠庄，专门做香肠。这香肠的颜色呀是枣红色的，大家顺口呢就叫它红肠了。所以您琢磨琢磨这事儿，在中国的东北做欧洲风味的香肠，一做100多年，把它做成了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所以你看，好东西哈，你落了地就能生根。
4: 没错，而且这个红肠的做法传到现在也没大改。猪肉加黑胡椒、大蒜腌制，然后拌馅儿、灌肠、煮制，最后呢就是拿烟熏，用果木熏足了火候。所以正宗红肠的肠衣之上呢是有细细的皱纹的，颜色枣红，咬下去紧实弹牙。而且哈尔滨红肠的制作技艺于2007年被评为了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游客临走的时候拎上几袋这个真空包装的红肠，也是伴手非常好的伴手礼。
3: 红肠呢是咸的哈，咱们再来补个甜的，就是你特别喜欢吃的马迭尔冰棍儿。在1906年的时候呢，一位俄籍犹太商人在中央大街呢开了一家马迭尔冰馆。马迭尔呢也是俄语的音译，什么意思呢？就是摩登时髦。宾馆呢带了一个冷饮厅，卖一种方方正正的奶黄冰棍儿，就是用牛奶、鸡蛋、砂糖做，没有加膨化剂，甜而不腻，冰里透着奶香。
4: 所以说哈尔滨人吃马迭尔有个名场面，-20多度的冬天，站在中央大街上摘了手套，举着冰棍啃得理直气壮。其实啊，您说冬天这样，您这会儿去10月份去也是一样的，中央大街上有的是这个售卖口，当然也有它正宗那个老店，一年四季都在排队。
3: 对对对，这龚杰基本上也是哈，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是在哈尔滨的大街上一口气吃了6根，对吧？
4: 对对对对对，非常有意思。
3: 对，也有很多朋友去分享说，那个在大街上吃马迭尔冰棍儿， 尤其是在冬天去吃，就你不知道为啥，在哈尔滨的冬天吃这冰棍吧，天越冷你就觉得这冰棍越甜。
4: 没错，顺着中央大街往前逛啊，这条街呢1000多米长，脚下的路石块啊，是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大条石插进去的，看着像面包，所以老哈尔滨人就管它叫面包石。据说当年呢，铺一块面包石就是花一块银元，一条街铺下来那是一笔天价，数去吧，多少块石头多少银元呗，就很贵很珍贵。
3: 是，
4: 那这条街走到头就是这个防洪纪念塔跟松花江了，哎，对岸就是太阳岛。上世纪有一首歌叫《太阳岛上》，唱红了它。哎，如今说坐着船或者过江索道都能上岛，岛上有湿地有树林，秋天的白桦是一片金黄色，去一趟还是很值得的。
3: 是的，那么离中央大街不远呢，圣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在秋天的蓝天下也特别好看，红砖墙配上绿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老道外还有成片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中国的工匠呢也是照着西洋样式去盖的楼。细看雕花里头呢还藏着葡萄、石榴这些中式吉祥物件，中西合璧，合得也非常可爱。
4: 没错，而且大列巴也得烧一个，丘陵的大列巴，锅盖那么大，好几斤重，外壳特别硬，你得拿锯锯着吃，真是拿锯锯着吃，就是里头特别松软，有果木香，配红肠就酸黄瓜，这是老哈尔滨人家里一顿正经饭的吃法。
3: 当然也要给大家一些出行提示哈，因为十月份的哈尔滨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厚外套咱们得备上。红肠呢，咱们买真空包装的，散装啊，它香是香，但是路远了确实不好带。冰雪大世界还是得等天再冷一些，这个季节去咱就踏踏实实的看秋天，落叶松黄了，天看起来也非常的美。
4: 没错，啃着大列巴就着红肠，我们这就折回南边，下一站我们奔正东上海。
2: 寻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2: 于笔墨文字间，
1: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2: 读懂人间烟火，
1: 触摸岁月长河。
2: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4: 上海吃小龙得先过一道名词关，上海人管小笼包叫小龙馒头。一字之差里边有段家史，说上海南翔小龙的源头呢，一般会追溯到清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南翔镇上的一家叫日华轩的点心铺，老板叫黄明贤，本来是卖大肉馒头的，后来他琢磨出一改法，8个字叫重馅薄皮，以大改小。
3: 具体说呢，就是这皮儿啊，用不发酵的精白面粉，1两面粉做10只，每个褶呢要去给它褶14个以上。还有呢，就是馅儿得是手剁的猪腿肉，不放味精，用老母鸡汤煮肉皮取冻拌到这个馅儿里头。哎呦，那一口鲜汤啊，其实就是靠这个皮冻化出来的。出笼的时候呢，这个皮儿是半透明的，形状呢就跟鼻涕差不多，特别的小巧。1900年的时候，第二代传人吴祥生把店开进了上海城隍庙，取名长兴楼，就是后来的南翔馒头店。南翔小龙呢也是从此进城，名气啊越传越远。
4: 到了2014年，南翔小龙馒头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1871年到今天150多年，师徒6代人守着一笼馒头，这事儿呢就挺传奇的了。而且南翔本地每年9月底到10月中还有小龙文化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3: 吃小笼包啊还是有口诀的哈，12个字，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这筷子呀得特别稳，动作得轻一些，因为它皮儿太薄了。你轻轻就是稍微用些力，它就可能就破了。再加上汤呢又很烫，您要是特别着急去吃的话，就会烫到嘴巴。秋天去呢还是比较有口福的，因为蟹粉小笼包正当季。城隍庙一带呢还有一样老吃食，就是蟹壳黄。 巴掌大的酥饼咬一口掉渣，配上五香豆和梨膏糖，这是老上海人记忆里的零食。
4: 你看咱们也吃了这么些了，然后接下来再往南走，去东南潮汕。
3: 嗯，
4: 下一站的主角名字听着就热闹，什么吃食呢？乒乓果。我们先来交代一下来历啊。这地儿在揭阳，揭阳在潮汕三城的西边，荣城老街上就是那种用鼠曲草混糯米粉做的果，颜色发乌啊，最早呢叫鼠壳果。它的故事呢得从南宋末年讲起，那会儿兵荒马乱，老百姓拖家带口的往山里逃，粮食吃光了，就采这个鼠曲草掺进糯米粉里充饥，做成了乌果。说白了，它最早呢是一样逃难的粮食。
3: 嗯，那么逃难的粮食怎么就变成名小吃了呢？清代荣城啊，有一位厨师叫李奇玉，给他动了个手术，用焙炒过的糯谷碾成粉做馅儿。这个东西呢叫冰贝麸。那么做馅儿的时候呢，糯谷啊在锅里头就噼里啪啦的爆，那个动静听着像打乒乓球一样。也有人说啊，它的本名呢叫冰贝果，外地人叫着叫着可能就变成了乒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呀，可能都比之前的那个乌果或者是鼠壳果要好听一些。
4: 嗯，
3: 在1997年的时候，它被评上了中华名小吃。2012年呢，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广东省非遗名录。
4: 没错，那如今的这个乒乓果呢，外皮软糯透亮，馅儿里是花生芝麻的香，哎，糯谷的甜，哎，热吃流心，冷吃回甘。潮汕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甜过乒乓果，怎么怎么着了，那意思就是甜到什么地步得比它还得甜，您得自己体会了。
3: 是的，那咱们再来说说潮汕这个地方吧。
4: 嗯，
3: 潮汕这个地名呢说的是潮州、汕头、揭阳三座城互相之间啊，这车程都不远。那这一带大家就是关于吃哈，公认就他们的嘴可以说是全国最刁之一。
4: 嗯，
3: 你像牛肉丸得是手打的，你得在案板上摔打出来这个胶质的感觉，煮出来一咬它能弹牙。吃牛肉呢也有讲究，吊龙啊，这个五花趾啊，牛身上的部位叫的比行家还要细。肠粉呢是到了潮汕自成一派，馅儿下的特别足，酱汁儿啊是各家有各家的方子，还有像果条汤啊，这个等等等等吧，你光是报菜名都能报上一路了。
4: 没错，而且这个当时啊，唐朝的时候，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兴学劝农，驱恶是奴婢，当地人就记了他1000多年。哎，把这个江改成了韩江，山改叫韩山。韩江边上的韩文公祠至今还是人流不断，所以你看，一个人对这座城市有分量，潮州人就用自己的方式记住了他。
3: 嗯，好吧，那咱们这个北边、东边四站走完了，天津包子、哈尔滨红肠、上海的小笼包，还有潮汕的果小吃，就是这样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菜，但是它总会让你记住这座城。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先到这儿，听首歌稍微歇一歇，下半时段我们往南往西接着走。

0: 样他也能炒。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3: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4: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

0: 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咱们跟着美食去旅行，下半时段了，我们往南往西走。上半时段我们是吃了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哈尔滨的红肠、上海的小笼包和潮汕的果。那这一半呢，我们先从一口最有性格的味道开始，挺挑人的哈。咱去第一站的长沙。那说到长沙的小吃，怎么绕都绕不开那一口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
0: 哎，要说长沙臭豆腐，长相就有性格，通体乌黑，下油锅炸到外皮焦脆，捞起来，老板拿筷子在这个上面擦擦擦，一捅捅个洞，然后浇一勺的辣椒蒜汁儿，
1: 对对对，
0: 一口咬下去，外壳咔嚓一声，里边呢疏松多孔，汤汁滋的一下涌出来，又烫又香。
1: 是吃臭豆腐的长沙人啊，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就是火宫殿。它呢最早啊是一座火神庙，明万历五年，也就是1577年的时候有记载，又名乾元宫。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啊，这个庙会上的摊儿也是越聚越多，像是卖茶的、卖小吃的、唱戏的，把这块地方挤成了长沙城最热闹的地方。可以说长沙小吃的半壁江山都是在这儿起家的。央视科教频道的探索发现栏目曾经播出过美食纪录片《家乡至味》，有一期专门拍的长沙臭豆腐，我们来听一下。
2: 湖南长沙坡子街火宫殿，够热闹也够臭。传说这里是油炸臭豆腐的发源地，对于食客而言，两条不长的街道就是长沙美食的大本营。传统生坯卤制，微生物催化的豆腐散发着浓浓的发酵气味，这是闻着臭的原因。而要想吃着香，就需要另一道工序，炸。简单的招式其中往往暗藏乾坤，菜籽油不能吝惜，一锅往往需要半桶。如果想在这里省成本使用老油，那么发苦的味道一定无法逃脱食客挑剔的味蕾。要想省点油，根本无法立足。老刀的摊主只需伸出手掌，隔空就能洞悉一切。油温一到，臭豆腐生坯瞬间入锅，表皮水汽蒸发，急剧的炸裂声响。一般人会不自觉地退后，但摊主不退反进。油炸的关键就是瞬间的火候。
3: 抓的时候要控制油温，它油温不能低于200度，也不能高于250度。
2: 最后是每家臭豆腐店独有的蘸水，汤汁包裹住臭豆腐，鲜辣脆爽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豆香。一口咬下，外皮被炸得酥脆，里瓤保持鲜嫩。作为最普遍的街头美食，油炸臭豆腐总让人欲罢不能。
0: 好，那关于长沙的游览呢，我们给您排一条经典的线。第一站呢是橘子洲，这是湘江当中的一条长岛，然后过了江呢就是岳麓山，山脚下就是岳麓书院，北宋开宝九年创办，算下来1000多年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人人都会念啊：为楚有才，于斯为盛。那这个季节要是上山的话，爱晚亭前后枫叶正往这个红里变呢。我们之前有句诗写的叫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哎，说的据说就是这一带的景色。
1: 那么下山回到城里呢，可以去逛一逛太平老街、青石板路，2000多年的老街，贾谊故居呢就在街边上。老街上喝茶的地方是一家接着一家，本地品牌排的队拐着弯儿。长沙人的这个消费热情啊，还是全国有名的。排队咱就可以当体验生活了嘛。那另外呢，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湖南博物院也排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素纱单衣，隔着展柜看2000年前的手艺，值得您留足半天。
0: 当然在这也提示您一下啊，长沙的辣也是认真的，所以说您平时要不常吃辣的，到那儿您注点意，因为容易上火，也可以吃之前跟老婆了跟那个老板先说，我们这吃辣能力一般，所以稍微轻一点。
4: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5: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4: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 将文学画卷、银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5: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4: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1: 好，欢迎回来。咱们从长沙一路往北，会路过武汉，那的热干面呢也有一段来历。上世纪30年代，汉口长堤街有一个卖凉粉汤面的这个摊贩，他叫李包。有一天呢，不小心啊把面条沾上了麻油，但是又舍不得扔，索性就把它晾干了，第二天呢再烫熟，拌上芝麻酱、萝卜丁，结果大受欢迎。这是一碗将错就错的面，没想到成为了武汉人过早的头牌。
0: 没错，这个武汉人过早离不开热干面。那么接下来顺着面我们就往陕西走，这是今天的正西方向，西安。西安前两天呢咱们也跟着音乐去过嘛，城墙也登了，是自行车也骑了。那今天咱换个角度，哎，说那种不去吃一口等于白来的小吃，什么呢？肉夹馍。
1: 哎呀呀，这个我太喜欢了。
0: 哎，
1: 咱先解决一个问题哈，明明是馍夹着肉，为什么要叫肉夹馍呢？这话呀，咱得先回到古汉语。陕西呢是13朝古都的地界，方言里头存着老祖宗说话的章法，这个是古汉语里头省字儿的说法。完整说法呢，其实是肉夹于馍，就是说把这个肉啊夹在馍里头。老百姓可能觉得，哎呀，这么说多复杂呀，咱就把这个中间那个鱼字这个介词给它省掉了，于是就变成了肉夹馍。
0: 所以您看，您现在每回给我来肉夹馍，来肉夹馍，您感觉是说话，但其实这都是在重复一句1000多年的古汉语。那这个冷知识能在饭桌上给孩子讲一讲，哎，别光吃，妈妈给你讲一故事，爸爸给你讲一故事。哎，所以你看，这种美食的年头也够老的，腊汁肉的年头也够老的。据史料记载，它在战国时期就叫韩肉，当时的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会做了。哎，这个秦灭韩之后呢，手艺传到了长安，一路演变到唐朝长安城的街头。哎，胡饼铺子林立，我们都知道那个长安卖胡饼嘛，然后饼加肉就成了最方便的饭了。你看，这不简单，就当时的中式快餐祖师爷吗？
1: 是在西安城里头最常见的是白吉馍夹腊汁肉，这个馍讲究的是铁圈虎背菊花心，外壳呢得要烙出一圈这个焦纹，但它内心呢就心里头还是软和的。腊汁肉呢要首选五花肉，用陈年老汤小火慢炖，炖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个馍的麦香拖着肉的醇厚，一口下去，哎呀，这个脆的、软的、香的全齐了。往东到潼关，还有这个潼关肉夹馍，它这个馍是一层一层的酥皮儿，咬下去掉渣，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哎，没错，西安吃肉夹馍得认老字号。哎，竹巴市一带的老店，赶早去，馍是刚出炉的。再给个分辨的小窍门，什么是好的啊？这个腊汁肉夹馍呢，是汉民的做法，老字号多在城墙里、钟楼附近。牛羊肉的夹馍在回民街里头，鼓楼后面那一片。烤肉啊、灌汤包啊等等，哎，一路排开，什么都有。所以两条线是两个风味，都可以去尝尝，都很好吃。要是还想再续前缘，前两天节目里咱们也说羊肉泡馍，在这座城市里掰馍那得有耐心，正好可以当休息了，走了半天坐那掰掰馍吧。
1: 是。那出了西安呢，咱们沿着铁路一路向西，就到了西北这一站兰州。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吃过兰州拉面，但是兰州的朋友会认真的纠正您，在兰州本地呀，咱不说这四个字儿，因为在兰州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叫它牛肉面。
0: 哎，要说这碗面的来历，有史料可查的说法是清朝嘉庆年间，甘肃东乡族马六七啊，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从河南怀庆府苏寨村的太学生陈维京那儿啊，学会了小吃牛肉老汤面，带回了兰州。后来呢，又经陈维京的后人陈和生、回族厨师马宝子等人的改良，才有了那五条标准：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什么意思？就是汤得清，萝卜得白，辣子要红，香菜蒜苗得绿，面条要黄亮。别小看这几个颜色几个字儿哈，头一道的这个清它是最难的，因为一锅牛骨汤熬出来，你还得要清亮见底，这功夫全在火候上。
0: 所以真正把这碗面做成兰州名牌的那是马宝子。1915年前后啊，家境贫寒的他挑着担沿街卖热锅子面， 后来把煮过这个牛羊肝的汤兑进面里，哟，这个香味一下就给吊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开了店。开了店之后呢，还立了个规矩，就是进店送汤。客人一进门，伙计先端上一碗热乎乎的牛肉汤，开胃解乏。就凭着这碗免费的汤，他的店名也是名声大振。
1: 是的，那么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啊，据说是于右任先生在兰州吃到了这碗面，他觉得热锅子面，这名字不够响亮，就提议改叫清汤牛肉面。回到重庆之后啊，经过他一宣扬，这碗面在全国是声名渐起，一碗面的名字呢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0: 所以在兰州吃牛肉面是全民的早课。这座黄河边的城市有1000多家牛肉面馆，每天要吃掉上百万碗。本地人讲究赶头锅汤，天不亮就去，面的粗细自己报，毛细细二细三细九叶薄宽大宽，报出来那是行话。再来一份肉一个蛋，本地人管这叫肉蛋双飞。
1: 是的，其实不管是肉夹馍呀，还有羊肉泡馍啊，拉面呀，都曾经在央视的美食节目里头当过主角。接下来咱们也重温一下。
2: 直爽的关中人这样耐心等待的，大概只有肉夹馍了。在西安，馍是最被当地人接受的主食，而肉夹馍，则是馍的最经典吃法。肉夹馍是两种食物的绝妙组合，白吉馍和腊汁肉。西安人吃的白吉馍用火烤制，加入30多种调料慢火熬制而成的肉，软糯浓郁。馍的平淡更加凸显出肉的醇香。西安人曹石和朋友组了一个用西安方言演唱的说唱乐队，身兼大学教师、乐队作词、主唱等多种角色。他在这首描写陕西平民美食的说唱里，一连串列举了10种诱人的美食。
6: 香的发抖，菠菜面营养多，绝对很浓。苦菜面透得很，挑战喉咙。凉菜面连汤带味，继续擦嘴。西餐面臊子多，历史悠久。酸蛋面有点辣，小心舌头。炸酱面燃一点，吃不了再兜着走。
7: 对，伙计，来碗面汤。
6: 荞面饸饹包谷子。
2: 历史上的西安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全世界的人都汇集到这里，带来了各地不同的美食。
6: 春夏秋冬在老山，
2: 直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中国人的主食天堂。
6: 东南西北来的客人都舍不得走。牛羊肉泡馍是在西安的经典传统，要想吃的好。
2: 泡馍也是从馍变化出来的一种西安主食，每个人根据自己喜好的口感掰出大小形状不一的馍块。对西安人来说，这个举手之劳是一个弥足享受的过程。在西北，主食和汤的完美融合，除了牛羊肉泡馍，还不能漏了兰州牛肉面。兰州人的早晨是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的。这个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有着1000多家清真拉面馆，每天要消耗100万碗以上的牛肉面。柔韧滚烫的口感是兰州拉面令人赞不绝口的关键。100年前，回族人马宝子把煮过牛羊肝的汤兑入锅中，清香扑鼻的热锅子面大受欢迎。牛肉汤的清与浊是检验牛肉面是否正宗的秘籍之一。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应该具有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面条黄亮5个特点。马宝子又在和面时创造性地加入了蓬灰水，这使得面团更加富于弹性，全部工序要靠手工操作。马文斌是兰州牛肉拉面的第4代传人，他在拉面馆里工作了40年，要想拉出粗细不同的大宽、九叶、毛细、荞麦两种，不但要臂力过人，对力道的控制还有刚中带柔。
4: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5: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4: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5: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4: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 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哎，欢迎回来。那吃面的间隙，兰州这座城值得仔细看一看。黄河从市区中间穿过去，这是黄河唯一穿城的省会。中山桥横在河上，1909年建成，人称天下黄河第一桥。桥边的黄河母亲雕塑，一位母亲侧卧，怀里的婴儿安睡。哎，很多游客在这儿拍过全家福。桥头的白塔山可以登高看河，整条河湾尽收眼底。那如果想玩的，再野生一点儿。哎，再好玩一点，你可以做回羊皮筏子。
1: 嗯，
0: 整张羊皮吹足了气儿扎成筏子。哎，这是黄河上哎老的渡河手艺。筏子客一篙点开，人就在河上了。怕水，怕水也没事，别慌。哎，我不下水行吧？我在河边的茶摊上喝喝茶。要喝茶喝什么呢？叫三炮台盖碗茶，茶叶、桂圆、红枣、枸杞、冰糖，滚水一冲，喝去吧，有滋有味。
1: 另外呢，甘肃省博物馆也值得留上半天，镇馆之宝铜奔马，1969年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三足腾空，一足踏鸟，1983年呢被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看完马出来之后啊，您也别着急走，提醒您一下，兰州牛肉面呢是早餐的吃法，本地的面馆呢下午3-4点就陆续打烊了，如果您想吃一定要赶早。
0: 没错，兰州的最后一碗建议在黄河边坐到天黑。桥灯亮起来，河水泛着光，对岸白塔山的灯一层一层往上铺。这时候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兰州人把自己的日子和这碗面绑得这么紧了，因为一碗热汤下肚，风再大也不害怕了。
1: 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要去的是最后一站，去西南方向的云南，有压轴的小吃，待会儿告诉您。
4: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5: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4: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5: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4: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年，也就是1659年春，一些人呢是退到了滇西的腾冲，当地人家啊把这个饵块啊、火腿还有鸡蛋、青菜凑在一块儿炒了一大碗给他充饥。据说呀，这位一路奔波的皇帝吃完之后感慨：“哎呀，这碗这个炒饵块是救了我救驾了呀！”打那儿起呢，大救驾就成了炒饵块的别名，一叫就是300多年。
1: 哎，所以如今在腾冲，大救驾还是席面上的招牌。一道逃难路上的家常饭能被译作成记300多年。您看，所以说这个小吃它有一个记事本的能力，所以它比史书来的还要直接。
0: 对，那么想要吃更本色的饵块呢，可以去昆明的官渡古镇。官渡饵块的传统制作技艺呢，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镇里头呢，还有明代的金刚塔立在街心，石板路两边啊全是老铺子。
1: 那在昆明市里呢，翠湖边上转一转，哎，湖边的云南陆军讲武堂，100多年的老军校了，黄墙在太阳底下特别打眼。10月底开始呢，红嘴鸥陆续就从西伯利亚飞来昆明过冬了，一来就是几万只，翠湖滇池都是他们这个过冬的地方。如果说假期这会儿去的话，您要是能赶上头波，那运气还真不错。
0: 是。
1: 赶不上也没事，赶不上滇池边上吹吹风也挺舒服的。昆明的夜市也值得您留上一留，烤包浆豆腐在炭火上鼓起来蘸干碟儿，哎，外面焦里头嫩，配一碗小锅米线，这一天的昆明圆满了。
0: 对，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云南省它这一省之内的气候差别特别大，昆明呢一天有四季，早晚凉，外套咱们得随身带着，景区之间距离也有些远，咱不贪多，昆明吃两天，或者说昆明加上大理，哎，节奏就比较好。伴手礼的话，我们可以带带像是这个鲜花饼啊，或者是宣威火腿啊，都行。
1: 所以你看云南的小吃有一股子执拗劲儿，过桥米线的汤得用滚烫的鸡汤，哎，生片往里一涮就熟，那是一门讲究火候的美食。哎，包括这个美建水的烧豆腐啊，哎，各个地方的小吃在云南里头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抢谁的戏。在这片高原上吃东西啊，您得慢点，别催，因为这些美食都是被时间喂养大的。
0: 好吧，那走到这儿，咱八个方向、八样小吃、八座城就都吃完了、逛完了。回头看看咱们这个系列这7天哈，首先跟着电影去了川西的赛道，走了潮汕老街，又跟着诗词上了庐山，看了西湖，跟着音乐从苏州一路听到了鼓浪屿，跟着文学作品在书页里头还走了几程。今天啊，假期最后一天，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完美的收官。
1: 哎，
0: 咱们就跟着小吃把这张地图用嘴又直接去描了一遍。
1: 对，如果说您要问我这7天有什么心得，我的答案可能有点朴素，风景要拿眼睛看，歌要用耳朵听，而一座城市的味道啊，得您亲自过去用嘴去尝，用心去记。地图上的距离是一回事，胃里的距离是另一回事，可能胃里的距离让我们记它记得更牢固。
0: 对，是的。那么假期呢，到今儿啊就过完了，明天咱们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啊。要是路上正好路过今天咱说过哪座城，或者您下一次出差，或者是跟着家人一起出去玩，别犹豫，下车啊咱吃一口再走。
1: 哎，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我是龚杰。
0: 我是王林，咱们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就在这儿先跟您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7天来的陪伴，我们明天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6: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5: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6: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5: 嚯，诚意满满啊！
6: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5: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6: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5: 嗯，的确是。
7: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文化有故事为您带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一书，体会浩然之气，读懂战国乱世里的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奔赴庄子的世界，感悟逍遥奇物，体会超然自在的生命哲思，并且翻阅《世说新语》，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最后走进《红楼梦》，品读大观园里的人间悲欢，领略这部千古巨著震撼人心的文学力量，带大家沉浸式触摸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具，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典籍，踏上这场经典寻根之旅。

0: 提起《红楼梦》，有人说它是爱情悲剧，有人说它是家族史诗，还有人说它是政治密码本。但今天我们暂且放下这些热闹的解读，回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红楼梦》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小说中脱颖而出，被无数人奉为巅峰之作？更值得思考的是，在那个以诗文为正统、小说乃墨迹的时代，曹雪芹如何凭借一部白话小说彻底改写了文学的命运？而这部看似完美的杰作，是否也有它无法挣脱的时代烙印呢？下面我们特别邀请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带来今天的经典解读《红楼梦》，让我们在传世经典中汲取穿越时光的文化力量。
1: 可以有许多原因让《红楼梦》成为一个四大名著之一吧。一个当然是小说本身是非常的丰富复杂，其实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很多，但是真正优秀的倒不是太多，有好多小说在时间过程当中就被淘汰了。但是《红楼梦》其实是200多年来可以说是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受欢迎。这首先当然是这个小说本身的一个丰富复杂，有的人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集大成，有的人认为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百科全书，可以从各个角度总结它。它的思想也非常的全面深刻，它就是容量很大，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是一部白话小说，所以首先从这个小说这个角度来考虑，它是代表这个小说的高峰。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不是太受重视的，我们中国传统的诗文是正统，当然你如果是从事文学工作的话，也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更多的是从政，按我现在说法是从政，文章是雕虫小技，所以你夸奖一个文人说你文章写得好，他未必认为你这是对他的夸奖，说不定说明你其他不行，因为文章是墨迹，你现在说他墨迹很好，那人家就未必认为你这是真正的夸奖他，所以很少有人觉得写文章是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现在所伟大的作家的，或者是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追求的。尽管古代人也有说是立德、立功、立言，那么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文章也算是立言的一方面，但是如果你要立言的话，你首先不应该写小说，应该是诗文是正统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又是木流的、看不起的。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白话小说有很大的问题是关于作者的身世其实是了解的不太多的，因为有些作者他都不好意思来署名署上去，相信我们现在要争夺这个署名权的，古人写了个白话小说好像就是一个难为情的事情，包括那个文言小说简单先画类似这种小说写上去了以后，乡里乡亲的都觉得这种人不应该入祖庙的，祠堂里面都不让你进去了，你这种人是等于是自甘

般堕落，居然去写小说。但是《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可以说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它把它的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仅仅从这个小说这个角度来说，它把一个通俗的白话小说提到了一个雅文化的高度，使得这个雅和俗完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到后来它才会越来越受欢迎。文人欢迎它，普通百姓也欢迎它，不同程度都欢迎它。当然它的这个完成雅文化的一个转变，它也付出了一定代价的。有的人认为《红楼梦》跟以往的小说相比就不是太好看了，它传奇性不够。以往的白话小说，特别是像三国、西游记、水浒传，它带有很强烈的传奇性的，但是红楼梦它的传奇性是不够的。甚至有人认为红楼梦就是写吃饭聊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小说怎么能够吸引人？一定它也失去了一部分读者，一些猎奇的读者可能在《红楼梦》当中他找不到他需要的东西。但是反过来，一些太喜欢《红楼梦》的人，他不甘心《红楼梦》没有奇特的东西，所以他们就采用了一种方式让《红楼梦》变得传奇，就不断在挖掘平常的对话、吃饭聊天背后的一种传奇色彩。索引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挖掘出一个平凡后面的不平凡的故事。他问你，你不要看看这些都是吃饭聊天，是背后都有什么，都是军政大国的，涉及到什么朝廷的一种大事件的。索引派的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来恢复它的一个不甘心传奇的失去，然后它要跟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来挂钩，重新来抬高它的这个传奇的色彩。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发现索引派有些观点很荒唐的，但是市场还是蛮多的。为什么多呢？因为好多人认为这才是读小说呀，我们认为歪门左道的，他反而认为这是读小说的正道，你就应该采一个平凡道路来发现他的一个传奇。那索引派正好是迎合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不绝如缕，一直延续到今天，不断在有人在挖掘他的内在的传奇色彩。有人看得很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么如果从《红楼梦》的伟大这个角度来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是四大名著之一，对吧？但是也有人认为即使是四大名著的其他小说跟它也是不能比的。有的人认为，就是用一个比较俗的说法，它是鹤立鸡群，它是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当然也有人说，有的东西其他小说有，《红楼梦》没有，像那个水浒这种传奇性，包括那个《金瓶梅》的这种对市井生活的这种描写，《红楼梦》也未必有。甚至有人还争论，从世情小说来说，到底是《金瓶梅》好还是《红楼梦》好，也还是有过争议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至少在这个小说走向雅的这方面来说，《红楼梦》确实是很难有其他小说能够跟他来相比的，甚至是来取代他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用不同的题材来进行比较，我觉得意义是不大的。你说它里面神话少，拿西游记来跟它比，你当然这个是没法比的。大家都在写一个日常生活题材的话，我觉得确实是《红楼梦》它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

0: 可能有朋友会想，既然《红楼梦》这么特别，那它在清代小说里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呢？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借鉴了《聊斋》，也有学者认为曹雪芹读过《西游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两部杰作也备受推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那么这三部书到底谁更胜一筹？《红楼梦》的优势又在哪里？它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板呢？普通读者觉得它好读，是因为它的阅读门槛其实比《儒林外史》要低吗？一起来分享詹丹教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1: 我们可以看到，哎，《红楼梦》肯定是读过《西游记》的，对吧？这个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它有证据的。但是你说他直接读过《聊斋》，这个很难得到证明。我们研究的时候可能会放大自己的一个研究价值的。比如讲，我是研究《聊斋》的人，我肯定会说《红楼梦》是受《聊斋》影响的。他会不自觉地找到许多他认为是共同的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经常提醒自己，我研究《红楼梦》，我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弊端是满眼都是《红楼梦》，我可能会这种结果。有的人说《红楼梦》对后世没影响，但是我看着每一部小说都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那是因为我研究《红楼梦》了，满眼看出来都是《红楼梦》。所以你会发现，部分学者说《红楼梦》跟《聊斋》之间关系很密切的话，他可能就是个《聊斋》的研究者，所以他就会在不自觉地放大《聊斋》对《红楼梦》的一个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而要克制自己的这种冲动，不至于把这种它的共通性来做一个太多的这种类比。但是有一点倒是，我们不是说一种影响比较，如果你要影响比较的话，要进行一个实锤的话，确实有点困难。但是有一个评点家曾经进行一个平行比较，他认为清代有三部小说是最好的，一部是《聊斋》，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儒林外史》，王小田他就评点这三部小说，说其他小说都不值得评点了，我就评点这三本小说，这是最好的。我是蛮认同他的看法的。所以如果说清代的早期有三本小说属于最好的话，那就是这三本了。文言的是《聊斋》，白话的就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我说这个《红楼梦》它会失去一部分读者，它的通俗性不够或者传奇性不够，那《儒林外史》它也有，就是怎么一个局限。小说很好，但它的局限是它是有点像短篇一样，它没有一个核心的故事抓着读者往下面走，你看了几回就断掉了，看了几回就断掉了。这尽管它后面有时候人为会重新出现，但是它缺少一个连贯的线索，这样让读者看起来就断断续续的，对吧？这个是从读者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一个兴趣，对一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的关注度，它有时候会降低的。但这个是《儒林外史》的一个欠缺。还有就《儒林外史》，一方面它跟《红楼梦》一样，传奇性也少了；还有一点，它没有爱情故事。《儒林外史》几乎没有爱情故事，这个也是减少你的一个接受度的。所以真正喜欢《儒林外史》的会非常喜欢，那么你会看见这种喜欢的大部分都是文人居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对《红楼梦》的欣赏是要有门槛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门槛呢比《儒林外史》还要好，《儒林外史》的门槛还要高。真正能够把《儒林外史》欣赏的拍案叫绝的人，相对来说他肯定会欣赏《红楼梦》，欣赏《红楼梦》的人未必能够欣赏《儒林外史》，因为《儒林外史》他对读者的要求更高。这三部小说我觉得它有它的共同点的，它就是它都是很精彩的。当然《聊斋志异》我们不说，《聊斋志异》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传奇嘛，它有志怪小说，它有神神叨叨的故事性非常强的，每一个都是的，不像那个《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它的故事性其实都比较弱。当然《儒林外史》里面有时候还会加一点疯疯癫癫的传奇性的故事的，不像《红楼梦》就更少。但是如果我们要总的来进行一个评价的话，我想我们要通盘的介绍的话，《红楼梦》伟大在哪里，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应该反过来讲，因为《红楼梦》太伟大，你不能再问《红楼梦》伟大在哪里，它还有哪些不够伟大，伟大的就不用说了，对吧？那可能《红楼梦》当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在哪里，那么我们可能是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比如像有的时候《红楼梦》结构非常严谨，非常严密，它的细节的描写它都有一个整体的关联性的，你可以考虑它的一种对一个《红楼梦》整体结构的一种缜密思考。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也有它的局限，它的局限它可能是一种命运观的支配的，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整体的认识是命运的，所以有时候都伏笔铺垫，它就是一种命运观的反应了。你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它的长处，它可能恰恰是它的局限了。他认为无而不命定的都是决定的，你甚至好多话都是成了谶言的话，那无而不这样的话，那可能又变成了一个局限了，对吧？你像这个西村跟那个周留家的聊天嘛，聊到开始周留家的送宫花送到他那边，他说哎呀，我刚才跟那个小金姑在开玩笑，如果剃了头去当你姑子的话，那个头花就不知道带到哪里了，对吧？哎，这就是谶言，好像是无意当中说的话，就对后来都有一个伏笔的一个。那再比如讲金钗跟贾宝玉开玩笑，贾宝玉说我跟太太去说讨了你来，对吧？然后金钗说哎呀，你不用急的，金簪子掉在井里的是你的总是你的，哎，不多久他就跳井了。尽管他说的是金簪子又是金钗，但是他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关联性，最后他居然也是误打误撞的，居然也是投井自杀的，跟前面说的个金簪子掉在井里面又对得上了。所以你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这种谶言，一言成谶，或者有许多的这种伏笔，你可以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构思的一种严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也是一种什么，他这种宿命论。那么这种宿命论你在一定程度上你只能说曹雪芹再伟大他还是不能够完全摆脱这种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但是他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完全脱离开时代，这个是我们可以来理解的。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让我们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欢迎继续收听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畅游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和我们一起探讨了《红楼梦》何以位列四大名著。那么曹雪芹又是如何通过《红楼梦》众多人物的布局来承载其思想的呢？其中金陵十二钗的排列绝非随意罗列，而是一套精密的叙事密码。为什么林黛玉、薛宝钗居首，而秦可卿却置于末尾？为什么史湘云与妙玉竟然能够排在贾府的亲眷之前？这种排序是否暗含了以贾宝玉情感亲疏为轴心的内在逻辑呢？曹雪芹似乎在用人物结构本身展开一场关于人性与文化的无声对话。接下来继续有请詹丹教授为我们逐层解码这一精妙的人物图谱。
1: 就金陵十二钗这样的十二位女性，就正册十二位女性，不说那个副册、右副册，对吧？正册的十二个女性里面，基本上都是贵族。到了副册的话，她成了一个败落的贵族或者平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乡邻嘛。到后面就是变成丫鬟，这个不去管的。先说这金陵十二钗，《红楼梦》里面曾经。他自己也提到过，第一回就提到他曾经有这个书名就叫金陵十二钗，所以有的人认为《红楼梦》，包括复旦的陈伟昭老师就认为《红楼梦》正宗的书名就应该是金陵十二钗。他其实一开始也说了，他准备是写一些女性的故事，闺阁中历历有人，不可因我之不孝一并死其泯灭，对吧？他要写那些女性的一些故事的，女性的故事他要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写出来，那就是贾宝玉。贾宝玉是一个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写出对女性的一种情感兴趣来，那么最贴近的方式当然首先是婚恋的。我们现在一般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看法，金陵十二钗的一个横向的排序是根据跟贾宝玉情感的亲疏关系来排的，越往前的跟贾宝玉的情感关系越密切。金陵十二钗十二个人其实他是在此子里面，包括在曲演《红楼梦》里面，林黛和薛宝钗是合拥放在一起的，后面十个人全部分开的。那么你会发现，林黛和薛宝钗先不去说他，第一、第二，林黛、薛宝钗，对吧？第三位是元春，第四位是探春，第五位是史湘云，第六位是妙玉，第七位是迎春，第八位是惜春。你这个牌里你会觉得一个奇怪，它的奇怪在什么地方呢？史湘云和妙玉插在了什么第五第六位，放在了迎春和惜春的前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跟贾宝玉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整个的这个排序是根据跟贾宝玉的亲疏关系来排的，所以跟贾宝玉情感越亲的排在最前面。第一第二位不用说，一个是他的真爱，第二个是薛宝钗是结婚的。当然清代有的人认为薛宝钗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说妻子应该是头牌，女朋友只能靠后，对吧？但是我们既然说以情感为序的话，那真爱应该第一。如果你按照婚姻来第一的话，那又不是完全按照情感来的，所以放在一起的话也应该林黛在前，薛宝钗在后。那元春和探春为什么这么前面？因为她是贾宝玉的什么亲姐妹啊，所以也排在很前的，排在三四位。第五第六位史湘云和妙玉为什么排在这么前，甚至超过了她的堂姐妹？是因为她们两个人跟贾宝玉的情感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能够排到这么前，依次递减。那么像那个王熙凤是她嫂子呀，所以看上去王熙凤跟贾宝玉关系也蛮好，但是她嫂子至少在情感上不能够太近的，对吧？所以她就排在比较后。怪是怪在什么地方？秦可卿，秦可卿跟贾宝玉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但是因为前面实在插不进去了，所以他只能放在结尾，带有总结性的情感的情跟秦可卿的情，它是谐音， 所以秦可卿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情感的总结，所以它所谓带有一个总结性的，林黛和薛宝钗放在前面，但是秦可卿放在结尾，一方面好像是比较弱对吧，放在结尾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它带有一种总结性，所以把它放在最后。其次金陵十二钗的排序它有一个规律，我说它的前后排序它是一个规律的，还有个规律它是两两成组的，两两成对成组的，所以像史湘云和妙玉它也是成对的，林黛和薛宝钗成对的，元春和探春也是成对的，迎春和惜春也是成对的，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到它的对比关系和类比关系。林黛和薛宝钗就不用说了，元春和探春他们命运是很相似的，按照曹禺的原来的构思，探春应该是远嫁给少数民族某个头领做妃子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贵为王妃，但是都是不能够跟家人自由见面，一个是远在天边，一个是近在眼前，但是都不得自由身，他们有他们的相似点。史湘云和妙玉正好相反的，他个性完全相反的，史湘云大大咧咧，为人直来直去的，而妙玉的为人是遮遮掩掩的，躲躲闪闪的，他们的情感跟史湘的表现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妙玉有点矫揉造作。迎春和惜春两个人的这个情感方式或者人生态度都是退缩型的，迎春信奉的是道教，老是在看那个太上感应篇，惜春是信佛，所以他们都是一种退缩型的这种人生，这种消极的这种人生，他们又有他们的相似点。那么凤姐和乔姐正好相反，凤姐一心想往上，而乔姐最后是往下走，她最后是按照曹禺的构思，她应该是跟着刘姥到农村去过一个自食其力的一个安于平淡的一种生活，美人纺线画册就是他们，而王熙凤恰恰是抓奸好强的，一心要攀高枝的，正好是人生道路的一种对立，用这样的母语来进行对立。那么李婉和秦可卿也是对比，李婉这个李谐音这个礼仪的礼，春风桃李结子婉这个礼，它是谐音的礼。秦可卿这个情，我说情是谐音的情感的情，所以秦可卿实际上是个重情乐理之人，而李婉是为了礼而恪守情，克制了自己的情感，所以她是一出场就是个年轻守寡的一个女子。他们两个人的人生道路正好是形成对立的，它带有一种相反性。那当然曹雪芹对他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像李婉这样的，因为《红楼梦》这本书是大致弹琴的，但是像秦可卿这样的重情乐理之人真的是好吗？他开始也有点困惑的，所以他把秦可卿本来想塑造成一个重情乐理最终是

对这个家族带来蒙羞的事情，啊，都最后是修改了。但不管怎么，一开始就隐隐绰绰的让我们看到了一点他的这个迹象，包括这个贾宝玉五岁的时候，他居然让他睡到他的床上去，大家都觉得不合适，他说没关系的，因为他这个小孩子嘛，那倒无所谓的。但是这已经看出迹象了，他不太拘泥这种礼节方面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宁国府搞的都是组织不像组织，奴才不像奴才的，就是比较乱的，在礼法上面他是基本上是礼崩乐坏的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说像李纨这样的恪守礼仪是不是一定好？尽管他抽签的时候抽到“竹里茅舍自甘心”，好像他自觉自愿就这样的，但未必。因为我们看到贾宝玉在游大观园的时候，让他提匾额来到宦阁山庄，就是后来李纨住的那个地方稻香村。贾宝玉是唯一的严厉批评过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为什么批评他？他说这个地方是违背了天然图画的原则，不自然，这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贾政说，哎，这个地方挺好的，我看了有归隐之意了。贾宝玉说这个地方不灵的，他违背了天然图画的原则了。哎，这个批评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观园的院落其实跟里面的主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李纨还没住进去，这个地方已经被贾宝玉批评为违背了天然图画的原则了，就不自然。那不自然的话，那么你既可以说这是一个环境的不自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不自然。他是不是在这里面就隐隐地批评了李纨的这样的一种处事方式？当然这个是贾宝玉的一个立场，但是不是也暗示曹雪芹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借着贾宝玉这个口先说出来而已。所以你会发现《红楼梦》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当然他也没有直接说破，但是他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丰富的一个想象。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节目中，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大部分读者所看到的《红楼梦》，其实并非曹雪芹手稿的原貌，而是一部历经200余年层层累积形成的文本。从清代的手抄本，到程伟元、高鄂整理的印刷本，再到当代以织品本为底本的拼装式120回通行本，《红楼梦》的面貌始终在变动之中。而1987年电视剧的播出，更让这一文本以影像的方式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了几代人了解《红楼梦》的一个窗口。但是和《红楼梦》文本相比，仍然有着许多的区别。下面让我们继续跟随詹丹教授来了解各个版本、各种艺术形式的《红楼梦》之间的差别。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就是既看到了它的乾隆年间印刷本，就我们一般称之为叫成稿本，因为是陈文元和高鄂整理的嘛。当然以前认为后四十回主要是高鄂写的，那么前80回这个是曹雪芹写的，一般很长时间都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慢慢的又发现了他的手抄本，手抄本在清代实际上是印刷本出来以后，手抄本慢慢的就转入到地下了，不为人知，因为他印刷本太方便了，对吧？一般来说不会在印刷本流行的时代，一般人家很少去看手抄本了，对吧？除非你是作为一种版本的收藏，作为一种阅读层面，它其实还是一个印刷本的流传比较广，而且首先是一个成甲本第一次印刷的一个版本，半年不到的时间，他们又发现可能有许多错误，他要修改，再印了一版了以后，其实成甲本已经非常流行的非常广了，所以第二版它并没有完全取代它，在清代很长的时间还是以成甲本流传的。到了那个民国的时候，胡适说成一本比成甲本好，又修改了嘛。后来就是用成一本来代替成甲本，到了后来四本的《红楼梦》的是成一本的《红楼梦》，然后呢，到了八十年代初又出版了那个根据手抄本，特别是庚辰本，因为纸抄本现在保留下来有10种左右了，但是前80回比较接近于原稿，因为原稿现在没有，只能说是接近于原稿的，而且保存的回目比较

这就是技术问题。他们说最早的它都不用，都不柔和的，这就是技术问题。他们说这些印胶卷呢，都是用录像带了，但是他们在这个非技术方面的功夫下的还是比较足的，包括演员的培训表演的也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呢，我对八七版其实我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的不同看法主要是后世社会的内容，八七版是完全撇开了印刷本系统，就是编剧自己来构拟了，等于他自己写了个序，根据那个脂砚斋的批语，根据曹雪芹前面的暗示，然后他给你拟那个贾宝玉被抓到玉神庙去啊，包括乔姐被卖到烟花巷啊等等，等于重新拟了一个结尾了，弄了几集。那你想想我们怎么说呢，他们认为这个是遵循了曹雪芹的原稿，对吧？他是根据这个曹雪芹的原稿的一个构思来铺排出来的。但是我觉得《红楼梦》续作有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续那个印刷本的续作，它毕竟是清代那个印刷本的续作，它毕竟是清代人。我的前提，首先我不认为这个续作就是曹雪芹的原稿，但这个续作现在流行的这个成高本的个续作还是要比清代的许多续作要好得多，当然比当代人的续作也好得多。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一个续作是我超过了高额的，没有。那么编剧也是一样，你编剧水平最高，你也没有超过成高本的那个后面四十回，那你把那个全部贴开了，你根据一点点线索你给它铺排出来的话，我觉得它只有一个骨头了，血肉其实是很单薄的。你不能说为了遵循曹雪芹的原稿的话，前面是血肉很饱满的，包括对话什么都是很令人回味的，但后面就是一个故事梗概给它接上去的话，未必是一种合理的，不能够是以忠实原著，因为画面影视剧跟那个原著本身就差很多了。但是即使前八十回跟原著差异还是很大的，从根本上来说差的大概就是文字和图像的不同。所以我们学生来选我课，我要求是读过《红楼梦》，他们看过电视剧也算看过了，我说这个不算的，他说我们看的是八七版，八七版不是说已经是忠实原著了，那就算是看过原著，不是的，差远了。有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讲林黛进贾府第三回，小说是他隔着帘子往外看的，但是八七版电视剧是林黛玉是掀开帘子，掀开帘子大街上的人都看到你了，因为这样的贵族小姐你走到大街上你是不可以掀帘子的，否则的话你让路人都看到你了，那是不可以的。但是可能是为了拍摄的问题还是什么，他就让他把帘子掀开来的，然后这个镜头就这样拍过去了，对吧？摄影师看到了，你路人也看到了，怎么可以？你应该是在让镜头放在这个轿子里面，隔着这个帘子往外看，这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当成一个礼仪就给它违背了。再比如讲周瑞家的送宫花送到林黛玉那边，林黛玉说是单给我的还是都有了，对吧？然后那个周瑞家的说是他们都有，这是给姑娘的了。哎，在小说里面是林黛玉是就着贾宝玉手上的宫花看了一眼，他不拿的，不接的，贾宝玉很兴奋地去拿过来，林黛没动手。但是电视剧是林黛先从匣子里拿过来看着问，然后又把它扔回去，这不一样的。这电视剧还不够高冷啊，这小说才高冷呢，小说手都不动手，哎，就是问一问，对吧？那我就这种小说的表达它多么微妙，你像这种微妙的东西你也只能是看文字自己来想象，电视剧可能他觉得这个动作感强，拿了再扔回去，你不知道拿本身就不对了，再扔下去说明你本来就不够高冷了。所以这些细节的处理，你会发现影视剧他会考虑到许多动作性的问题、画面感的问题，他会把文字的东西给他重新处理了，这么重新处理的味道就不一样。我不是说这样处理就一定不对，但是呢，他肯定是给你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就是一个差异。

感谢詹丹教授深入浅出、精彩动人的分享，带领我们畅游红楼梦的世界。朋友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这一段段品读

经典的时光里，我们循着先贤笔墨，触摸千年文脉，一同领略典籍里的风骨与智慧。我是小昭，也感谢您的陪伴。与20点到21点，记得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致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0: 有戏，
9: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

0: 鸟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气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要和您聊的这部戏啊，有点特别，它讲的呢是一个小册子的故事。您要问了，什么小册子啊？这本小册子叫《共产党宣言》，一本薄薄的小书。它是怎么搬上黄梅戏的舞台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跟您聊聊这出戏。

0: 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演出，它呢改编自唐栋的同名话剧。这部戏一出来就备受关注，先后登上多地的舞台，拿下了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更厉害的是，主演袁媛凭借在这部戏里的精彩表现，斩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是那一届安徽省唯一参加现场竞演并获奖的演员。先来聊聊这出戏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啊，说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共产党员林宇飞长期坚持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鼓舞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不幸被捕入狱之后，他面对的审讯者竟然是因不知真相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邝维。面对儿子，林宇飞以他对信仰的坚贞捍卫并阐释着小册子所蕴含的新世界观，以共产党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人类情怀感召着年轻的一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仅完成了红色基因的传承，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党宣言》。
1: 看我们什么事啊，

0: 问气。阿维已经长大成人，你又自顾不暇，从今往后你就别再操这份心了，还是让他走他自己的路吧。
1: 那是一条邪路啊，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在那条路上越走越远。
2: 阿姨，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2: 这个故事啊，有很多打动人的地方，比如说，就在于他把大思想和小人物结合在了一起。一本理论的小册子怎么变成舞台上的戏呢？创作者找到了一个特别巧的角度，让母亲和儿子在牢房里相遇，一个是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军官，一个是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最亲的人站在了最对立的位置上，这个戏剧张力一下子就拉满了。这部戏的编剧是周德平，一级编剧，总导演是佟薇薇，一级导演，作曲是徐志远，是安徽黄梅界的老前辈了。编剧周德平接这个活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一件事，一部舞台作品装不下《共产党宣言》那本书里深奥宏大的理论思想，所以他没有试图去讲理论，而找了一个特别的角度，用小册子作为贯穿全剧的物件线索。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既是无声的道具，更是引路的灯塔，既是让反动派胆战心惊的幽灵，更是主角手中披荆斩棘的利剑。总导演佟薇薇的创作理念可以用4个字概括：戏曲化、黄梅化。那么什么叫黄梅化呢？就是不能让这部戏变成话剧加唱，得让它真正的姓黄梅。基于此，创作团队做了严谨的工作方案，从文本改编到配乐移植，每一步都在琢磨怎么把黄梅戏的韵味保留住。佟薇薇强调，人物从形态到声音都要体现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求。徐志远在这部戏里的工作也特别不容易，黄梅戏传统上是阴柔婉转的，天仙配、女驸马都是柔美的路子，但共产党宣言要表现革命者的伟大形象，音乐必须要有感染力与时代感，要融合戏剧张力和戏剧场景。徐志远说，他要在黄梅戏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基础上，在此前的演唱风格与旋律风格上迎接新的挑战，打造一组全新的人物形象。每一段唱段都是结合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外形语言精心设计的，并且拓展了人物的基本唱腔构成。
3: 队长，犯人带动。

0: 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整部戏的舞台处理也很有想法，比如说牢房、审讯室、刑场这几个空间转换流畅，没有大制作那种堆砌感，一切服务于人物和情感。好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就先到这儿，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你呀、啊。

年轻人，你的提审该结束了吧？我要回牢房。你呀，衣服不太合体呢，头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当中的精彩故事。咱们呢，先聊一聊这出戏的主演。主演袁媛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级演员，她的扮相俊俏秀丽，嗓音甜美动听，表演清新洒脱。在《共产党宣言》里，她演的是林雨飞，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充满母爱的母亲。袁媛自己谈这个角色时说，普通共产党员林雨飞既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充满母爱的柔弱母亲。无论在敌人面前还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所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宣讲，但又都是来自真实的情感，来自于真实的历史状态。有评论家也专门分析过袁媛的表演，说她的表演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地方，刚柔并济地演绎了共产党人党性与人性的统一。那么什么叫党性与人性的统一呢？就是说她既演出了革命者的铁骨铮铮，又演出了母亲的舐犊情深。面对敌人的严刑毒打，她把牢房做战场，扬青击浊，大义凛然。面对思想进步的年轻女学生邝梅，她又和风细雨，为其在共产党员上血书我以我血见宣言。袁媛在表演时特别兼顾到这两种情感的差异，并恰如其分地完成了自由切换，血痕累累的身躯和正义凛然的唱词，坚定果敢的手势和爱恨交织的眼神，刚与柔完美统一。袁媛此前已经主演过《江姐》《青春作伴》等红色题材剧目，《共产党宣言》是她红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从《江姐》到《林雨飞》，她在红色题材的表演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林雨飞这个角色还是给了她新的挑战，因为林雨飞不仅有革命者的身份，还有母亲这个更柔软的身份。
2: 林阿姨，我一直想来，可心中又怕。
3: 这是人间地狱，离不开，看我吧。
2: 不，我怕的不是这人间地狱，我是怕见阿姨你呀。救你不成，反害得你身陷牢狱，阿明我愧疚不堪呐。
3: 傻姑娘，

0: 有人来了，快离开！
1: 是我蝈蝈吗？我不怕他。
0: 快走，快走！哎，林阿姨，走。沈处长，哟，
2: 邝小姐，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0: 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
2: 必然，要不怎么叫墨狗鼻子贱？ 邝小姐乃是邝队长，稀里糊涂跑到这里来的。邝小姐，这哪是你该来的地方？让邝队长知道，我要扒掉我一层皮呀！快走！
0: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把柄在手。你邝为难脱通共之嫌，挡了邝为，你邝家就是我囊中之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风

0: 活岁月，畅享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几场核心的戏。第一场，母子相逢，林玉飞被捕入狱，审讯他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邝维，但邝维不知道真相，他只知道对面是一个要犯。这场戏的核心看点就是圆圆说的那种想认不能认的撕裂感。林玉飞看着自己的儿子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他唱一层窗纸叹无奈，不能捅破，近在咫尺远天涯，心痛如割。他多想喊一声阿维，想把儿子搂进怀里，但是他不能，因为他知道一旦捅破这层窗户纸，儿子会陷入更大的危险，革命工作也会受到威胁。圆圆在这场戏里的表演非常克制，没有大哭大喊，只有眼神里的泪光和颤抖的嘴唇。还有一场是血书留言，林雨飞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在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上用鲜血写下了给青年女学生邝梅的留言，我以我血见宣言。这场戏的看点在于传承两个字。林雨飞知道自己会死，但他不怕，因为他知道信仰的火种已经传下去了。他把小册子交给邝梅，就像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的手里。有观众看完这段说，剧中林雨飞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舍小家为大家，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革命事业中，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还有一场戏是最后时刻，林雨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儿子邝维，他们不再只是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关系，而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后的交代。他让邝维记住自己的信仰和使命。这场戏远远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唱，说别自责，莫悲伤，结局打开，我勇于承担，干革命要撑起一身铁骨，这铁骨就是我坚定的信仰。当天空日清月朗，当大地处处春光，让欢乐像鸟儿歌唱，让幸福像鲜花芬芳。这段唱是整部戏的情感最高点，他唱的不是我不怕死，他唱的是我死了，但春天会来。
1: 是啊，不知他还记得吗？当年他手牵着疯子跑啊，笑啊，喊呐、
2: 啊！记得，他一定记得。跑啊，笑啊，喊呐、啊！
3: 妈妈，我要疯子。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了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世界。这部戏最打动大家的是它解决了一个难题，怎么把一本理论著作变成了一台戏。创作者没有去讲理论，而是找到了一个特别朴素的角度，一本小册子，一个母亲，一个儿子。理论是冷的，但人是热的。共产党宣言里那些宏大的思想是通过林宇飞这个人来传递的。他对儿子爱是真的，他对信仰的忠诚也是真的，两种真撞在了一起，就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力量。有评论家说得好，这部戏的高妙之处在于赋予林宇飞以党员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在戏剧冲突中实现党性与母性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党性不是否定人性，而是人性的

0: 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相融合的新风格。这部收官之作证明了一件事，黄梅戏不仅能唱才子佳人，也能唱革命英雄，不仅能柔也能刚。把小册子唱成大戏，把母亲演成战士，把信仰写进人心，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成为经典的理由。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问问你手中的那本小册子吧。
2: 我读了好多，
1: 可是你还没有读懂，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你的亲父。

0: 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能读懂，我也一定能认识我的亲生母亲。
1: 我相信母亲，相信。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呢，把我忙活喽。
6: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8: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8: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9: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8: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7: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8: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0: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11: 来，天天快乐。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天天听书，
1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5: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4: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5: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6: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7: 第89集。
18: 宋时雨驱车赶到盘山，已经是下午了，他来不及吃饭，直接问到了碧水庄园。孙小安住在庄园靠山的地方，一座叫如意的独栋的木屋。车开到屋前，屋子里传来了古琴声， 琴声如流泉一般漫过了碎石。宋时雨把轮椅弄好，扶涂柏要坐稳，回到了车里。他知道像孙小安这样的人与涂柏要谈事，他不宜旁听。涂柏要转动了几下轮子又停下，他不动琴，但是这没有烟火气的琴声让他很是痴迷，心中的烦躁和不平竟然在琴声中如烟云一般的飞走了。他听得痴了，忘记了腿上的伤，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琴声逐渐变小，最后如游丝一般的消失了，但是涂柏耀仍然陶醉没有动。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身穿着麻布衣服的孙小安走了出来。涂柏耀拍了拍手，笑呵呵地说，孙总高人呐，我不通音律，但是刚才我都听痴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啊。
17: 怎么样，弹得可还行？
18: 嗯，太行了。
17: 哎，你怎么不请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啊？
18: 他只是我的司机。
17: 涂总，你可真是越来越搞笑了。宋先生，请下车进屋品茶。
18: 宋时雨只好下了车，伸手与孙小安相握，孙总大名早有耳闻呐。
17: 行了行了，您别捧杀我了，我倒是早听人说有一个宋半仙厉害得很。好了，都是老朋友，请进。
18: 哎，孙总，好像您没见过时雨啊，难道您真是神仙啊？
17: 这个很简单，您进屋您就知道了。
18: 屋子里很凉爽，涂柏耀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堂屋中间有一个檀木的案几，上面摆了一架古琴，棕色的圆垫上坐着一个身着白衣的美人，正是白静。涂柏耀很吃惊，静静，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7: 涂大哥，我难道被限制自由了吗？白静起身走到涂柏耀的身旁，您这腿还疼不疼啊？
18: 哎，不疼了，现在啊发痒。
17: 痒也是一种享受啊。嗯，我猜你来找孙姐姐是有事相求吧？
18: 是啊，不但是要求她，还要求你啊。我现在是掉进井里了，你说吧，你是伸绳子还是扔石头吧？
17: 茶香四溢。听完涂柏耀和宋时雨讲了前因后果，孙小安问，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8: 我们没办法，按照规则，就算我和七博士都投了反对票，中途岛也难逃被收购的命运啊。
17: 这收购对你有什么坏处啊？你虽然只有6.5%的股份，但是如果能够变现，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拿上钱你去干点别的不行吗？
18: 原有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5年内是不变现的，如果被收购之后再改章程呢，我恐怕5年之后也拿不到。关键不在我能拿多少钱，而是七博士的前夫有大问题。这个金海潮就是一个洗钱的机构，上百亿的钱啊，不是个小数字。
17: 涂老师，现在的问题是你拿不出证据来，这金海潮做这么大一定是有他的手段的，就算你能够找到证据，可惜我现在已经退出媒体圈，我也无力帮你了。
18: 宋时雨接过了话茬，蒋一方再厉害也会有漏洞，如果我们找到了证据，孙总不方便直接帮忙，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媒体，把这个事情铺一下光呢？
17: 宋先生，仅有证据也是不行的，总得有个由头啊。如果你是受害方，你可以连带着起诉，但是你们跟金海潮没有任何的瓜葛呀。
18: 可金海潮现在要恶意收购中途岛啊，这样我们就有瓜葛了。
17: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说的是实情，那么无法证明金海潮恶意收购，蒋一方用溢价的方式收购，只要中途岛股东按公司的章程批准同意，这就是合法的。
18: 孙总啊，那再回到股东投票上，如果谢文谢总不支持蒋一方或者是弃权，是不是金海潮就无法完成收购了？
17: 涂总，您真以为我的话谢文会言听计从吗？ 我在职的时候，他那是用得着我，也不过是业务关系，而你可是救过他的命的人呐。一直在倾听的白静插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我们都想着如何揭露蒋先生，如何对股东施加影响，不让他们投票。但是涂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18: 是什么？
17: 别人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牛星。这个人好色，但是呢他更爱钱。涂老师可能也会想，我受过你的恩惠，我和他还没有离婚，我可以劝他不投这个票。但是呢，您这种思路呢是中国式的思路，总想托人办事儿。我当然可以逼迫牛星不投这个票，不然我就强行跟他分财产，相比之下他掏的钱就更多。
18: 三个人都听着没有打岔。涂百耀发现，当一个人真正走出自我为中心的境地，头脑就会变得异常的灵敏。白静的转变和状态令他吃惊。
17: 同样，我当然也可以向谢文姐求情啦，毕竟我们曾经在一个宿舍里待过，也经常有联系。但是就算这两个人答应了我，那也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的诉求啊。听您和宋总讲的情况，我觉得参与投票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
18: 是的，涂白耀点了点头，这每一步其实都有痕迹。怨只怨自己太过大意，没有提前预防啊。
17: 我从峨眉到盘山也是文姐的介绍让我来找孙姐姐的。涂老师，你怎么知道文姐不知道你会来找我们呢？也许正是她料到你一定会来找我们，才让我过来也说不定啊，对不对？
18: 对呀，
17: 毕竟她还没有投票啊。所以说万事不能看表面，

0: 看到实质。
1: 说得太好了，静静，谢谢啊。那么你认为这里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文姐也好，牛星也好，张志刚夫妻也好，他们做经营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利益。包括叶风琴，您认为他是你的徒弟，就应该维护您和戚博士，但是荣坤借给他首付款买了房，那您描述的愿景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如此说来，所有的股东都不过是为了利益，这是实质，也是真相。
1: 是的，商场是逐利的，但是他们难道只有这一条路吗？
0: 他们没法选择别的路了。蒋先生和戚博士的婚姻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涂大哥急于证明自己，而不愿意去想与你思维相左的问题。股东们根本没有人真正的想做婚姻治疗，除了你和戚博士。
1: 白静短短的三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每个人的立场和目的不同，思考的方向都不同。涂白要想了想，忽然发现自己真的是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啊。想通了这些，他笑了。哎呀，是啊，我的确给不了他们实际的利益，蒋一方能啊。
0: 我看蒋一方也不一定能。
1: 哦，
0: 我当然不懂企业，也不懂经营，我更不懂金融，但是我认为蒋一方他也处在危险之中。
1: 你凭什么做这个判断？
0: 很简单啊，他的盖子捂不住了呀。从宋总讲的情况来看呢，他在大量的购进实体项目，如果金海潮的基金和培训项目能够持续，来钱又那么快的话，他为什么要找实体项目呢？对不对？这是因为他的风险前所未有的大，所以除了买楼买房，还要找中途岛这样的新兴项目继续做他的杠杆。现在的楼市在下行，传统经济也在下行，而投资界对新兴的项目感兴趣。别看蒋一方出了1.6亿，如果顺利过手之后，可能再翻倍呢。
1: 静静啊，你要是做生意啊，肯定比老牛强啊。本来涂百药不想把叶天才查到的情况说出来，但是与白静的推测完全吻合，于是他就把大致情况讲了。
0: 老牛也被忽悠进去了。
1: 直到这个时候，宋时余才说：白女士，其实牛总的公司包括荣总的公司都是资不抵债，中途岛扩容的时候我退股，是因为我受人委托开始调查金海潮。
0: 孙小安一直都在听，这个时候才说：如果你们讲的这些有确切的证据，这倒不失为一个大新闻啊。我当然知道涂总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既然已经决心退下来，那就是真退。
1: 涂白要知道他不想再过问这些事了，只好说：孙总啊，您无论是社会阅历还是个人智慧都比我们高多了，我是真没招了，想请您帮个忙啊，想个招。
0: 孙小安沉吟半晌，他看着白静说：您找我啊，不如找他。
1: 哦，涂百药的眼睛亮了亮。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北京建国饭店，谢文匆匆地进入到咖啡厅，杨柳坐在角落里，似乎在沉思着。谢文说：怎么样？蒋一方已经有所察觉，他刚刚找过我，怀疑美国方面的投资要出问题，现在他的钱全都压在实体项目上，金海潮是一个空壳，急需美国新风向的钱进来，如果3个月不能进钱，他就捂不住了。

0: 胡总那边怎么样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有宋时余陪着他呢，正按计划进行着。谢文叹了一口气，哎呀，杨姐，你真是太用心了，不过涂总也值得你这么做。杨柳没有回应。谢文继续说，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老涂跳楼你为什么没去看他呢？杨柳看着谢文，哼，你认为他从十来米高的地方跳下去会死吗？在特种部队的时候，他跳过20多米高，当年在云南边境的凶险环境之中，他身中3枪都能一个人逃出10公里之外，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可是你家老涂，他想引起你的注意呀，他哪里知道从他离开深圳你就一直在关注着他呀。杨柳冷冷地说，他这个人其实挺傻的，必须得长记性，他以为找个事儿做成功了我就会高看他，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么自以为是，所以啊，还得让他栽跟头。谢文把咖啡杯举了一下以示相敬，杨姐苦心真是让我敬佩啊，但是要让蒋一方相信你我觉得太难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蒋一方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他只相信钱。杨柳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牛皮纸袋，谢总，这样我先给孙总爆料，然后我去报案，戚博士面临危险，地址已经发在您的微信上了，余下的事儿就拜托了。
1: 杨柳说完就走了出去，看着他消失在旋转门外，谢文没有动，他知道杨柳这一年多来根本没有做珠宝生意，全给蒋一方跑腿了，当然他也收了蒋一方很多钱，掌握了很多机密。他去报案意味着他要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包括他已经到手的一切利益。谢文突然感到一阵空落，没错，他比杨柳有钱，也比杨柳漂亮，但是他承认自己的情感世界乏善可陈，如果此生有一个值得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他也会像杨柳那样义无反顾。
0: 天已黄昏，荣坤没有料到白静会突然给他打电话。
1: 嫂子回来了，你在哪儿呢？见到我胖哥没有？
0: 我想跟你单独见面，不要告诉牛星啊，我就在你家前面不远的那个凤鸣轩茶楼，记住千万不要告诉牛星。
1: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到。在茶楼的包间里，涂百耀问白静，静静啊，你说只要跟荣坤打电话，牛星就一定会来，你有把握吗？
0: 当然有把握了，我了解这两个人，荣坤看似老谋深算，但是仰仗老牛的地方比较多，荣坤极为好色，不过他却从来不敢打我的主意，我要单独约他，他必然会把牛星找来以免误会，当然了，他会先到，然后牛星再装作刚好碰到的样子随后就来，这样啊，咱们一箭双雕，省得多跑路多费事儿。
1: 看着他成竹在胸的样子，宋时余心中感慨啊，一个觉醒的女人智商和情商都会高到令人心惊的。40分钟后，荣坤来到了包间，一推门看见了涂百耀、宋时余和白静三个人，有些吃惊，但是瞬间就换上了笑脸。哎呀，涂总啊，你可想死兄弟了，哎，腿怎么成这样了呢？荣总，坐坐坐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我跳楼的事儿全体股东谁不知道啊，今天请你来有要事相商，实话实说哈，可能你没有料到问题有多严重啊。涂总，上次开会投票兄弟不是要排挤你啊，兄弟有难言之隐呐、啊。好了好了好了，这些都不说了。荣总，你帮过我，也帮过小叶，老涂难道是忘恩负义的人吗？ 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除了静静的老公，谁也不能说。
0: 涂百耀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把牛星也给圈进来了。荣坤暗自流汗，看来自己是没法借口通知牛星别来了。涂百耀把手中的 iPad 打开，递给了荣坤。荣坤接过来，慢慢划拉着页面看着。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变了。
1: 这些内容，涂百耀在路上已经看过了，是王真按照宋时瑜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蒋一方在深圳、上海、北京的 IP 地址，费了半天的功夫，潜入蒋一方的电脑，发现了大量的机密资料，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的。王真翻译了一些摘要，有几条让人惊心呢。第一，金海潮学员中已经有三人因财富投资失败，欠了巨额的贷款自杀了，蒋一方已经命令了他的团队做了妥善处理。第二，已列出的21家企业的并购方案，其中就有中途岛以及荣坤、牛星的公司，不过这些并购是为了壮大金海潮的实力，再去吸引投资和抵押借款。第三，所有金海潮真正购置的地产实物全是蒋一方个人名义，并不是公司网站上所说的公司投资。第四，金海潮旗下的各种银行贷款超过400亿元。第五，金海潮已向合作伙伴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提交了融资报告，标的为50亿美元。
0: 荣坤冷汗滚滚而下，后面附上的英文资料他也看不懂，但是那些加了逗号的数字让他心跳加速。
1: 哎呀，荣总啊，看到了怎么样啊？哎，涂总，这是真的？从哪里弄来的？荣总啊，我的英文水平跟你一样，难道是我编的？我有一位兄弟是个黑客，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个老商人了，你想想，中途岛值1.6亿吗？也许将来值啊，但是现在8000万顶天了。你当时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治病，一方面就是受了蒋一方的委托才来中途岛的。不过你是商人啊，这个我不怪你，包括你给小叶买房都是好事。但是我们相交一场，我知道点内幕不告诉你，那是我不够意思了。荣坤紧紧地握着涂百耀的手，涂总，涂兄啊，您大度，兄弟该死。不过，这美国金融公司的事儿，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编的？啊，没别的意思啊，我不懂国际业务，但是按现在的人民币兑换美元，怎么也是300多亿啊？那老美傻呀，他会与骗子合作，还要投巨资啊？
0: 涂百耀没有说话，拿出手机把叶天才发来的信息给他看，再对着手机说：
1: 天才，我正在跟你的荣叔叔啊，就是上次一起吃烤鸭的那位做物流的老总，我们一起吃饭，他想知道你正在调查的事情靠不靠谱。
0: 荣坤有些紧张，但是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多时，叶天才语音回复：
1: 荣叔叔好，我是叶天才，现在正在新风向公司，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已经在美国立案，具体情况有待国内的调查结果，但是新风向公司已经确定了取消50亿美元的投资。
0: 荣坤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他放下手机愣在那儿。没错，微信里的确是叶天才的声音，看来自己是真的中招了。这两年想傍美国大款真是花费不少啊。他一拍大腿叫道：
1: 哎呀，是我贪心呐，我差一点就签字了。中途岛还好说呀，这个荣盛公司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哎呀，这个老牛怎么还不来呀？他也一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牛星推门进来了。荣坤起身拉住他说：
1: 牛哥，大事不好了，咱们俩被蒋一方这个王八蛋给涮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 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率

0: 师路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九十集，孙小安在盘山下的居所收到了涂百耀发来的邮件。精通英语的他看了之后坐不住了，特别是那一串串有各种联系方式的名单之中，有的还是退休职工把养老的钱全都拿出来了。但是作为老媒体人，他不能用一封邮件做依据，况且他已经辞职退隐，然而他又不能做到真正的放下。他踱着步子犹豫不决。
3: 随后涂百耀又把美国方面的信息在微信上告诉了他。现在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冻结投资，并派人员到中国调查。孙小安感觉事态严重。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孙小安的手机号是新换的，知道的人极少。接通之后，电话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4: 孙老师您好，我是谢文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金海潮公司的参与者。
5: 孙小安觉得好戏来了，他冷静地问：
1: 你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放了金海潮？
4: 孙老师您误会了，我知道您在新闻界的影响，我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关于金海潮公司犯罪的证据，我想在报警之前当面提交给您。
1: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柳，我除了是谢文的朋友，金海潮的合伙人，还是涂百耀的前妻。
1: 好，我马上回京，咱们约一个地方见见。
3: 戚艳荣在沙发上居然睡得很香，一直睡到了下午。醒来之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以前是那么害怕蒋一方，在中途岛总部的会议室里猛然见到他时，他还昏了过去。可是当蒋一方来医院接他到别墅以后，他害怕的程度却逐渐在减退。睡了一觉，感觉浑身充满了精力。
1: 戚艳荣心想，大不了是个死嘛。此刻在他的心中，所谓事业名声都不再重要，股东们的意志如此，自己也无能为力。很显然，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巧合，其实一点都不巧。蒋一方在他开心理诊所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他了，或者说蒋一方像影子一样一直就没有放弃对他的跟踪。这是为什么？不是他国色天香，在蒋一方的心中无人可以替代。其实这只是一个心结，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戚艳荣在等蒋一方回来，他要做一次决断。
3: 叶风琴接到了荣坤的电话，开着红色奥迪赶往通州中途岛。在路上他感到十分的疲惫，也有几分自责。戚艳荣和涂百耀是真心待他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没有钱的恐惧。他认为自己对中途岛的付出并不比涂百耀和戚艳荣少，但是得到的却很少。荣坤带他去看房，并爽快地借钱为他垫付了首付款。当天晚上他甚至无法入睡啊。
1: 叶风琴曾经是单纯的姑娘，讲义气重感情，可以跟着本身也很清贫的戚艳荣。在中途岛创业初期，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崇拜涂百耀，总想跟他在一起，好多学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男人的身上有谜一样的吸引力。可是涂百耀对他的感情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他是个可以称作是老姑娘的人了，他有情感需求，他除了需要工作上的关心，更需要那种实实在在的爱。 涂百药这个老男人没钱还端着，不给面子，颐指气使。在没有条件接触别的男人的时候，他还可以忍受。自从跟随张志刚去了一趟爱琴海，他的心开始动摇了。张志刚是个好色的人，但是他至少懂得尊重和爱怜，而且他有钱。叶风琴从张志刚的眼神里读到，只要自己老远地向他勾起一根手指头，张志刚就会像恶犬一般地扑过来。他叶风琴有这个自信。
3: 对于荣坤，叶风琴对他的长相实在提不起兴趣，但是这个人的做事风格却令他欣赏。自从住进了中途岛，荣坤一有空就找他聊，他看得出来荣坤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完全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荣坤总是说涂百药是有能力，但是不懂医，而戚博士呢懂医，但是又不懂经营，只有你叶总才是既懂专业又懂管理，而且年轻美丽，是罕见的人物。叶风琴一开始听只是一笑而过，时间长了他深信不疑。年前回家，荣坤给他在微信上发了个红包，他打开一看是8元钱，心头无比生气，心想荣总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呀。然而他还是回了感谢的话，并祝荣总新年快乐。可是随后一阵红包雨刷刷地砸了下来，荣坤竟然发来了29000元的红包，并且附言祝叶总29000岁。叶风琴当时就懵了，这是他当时扣完税后差不多3个月的工资啊。
1: 以后叶风琴陆陆续续地在荣坤那儿得到好处，以他叶风琴的聪明，这个荣老板不打他美色的主意当然是另有目的。有一次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都不在，荣坤约他吃饭，直接讲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要把中途岛做大，让叶风琴来当总经理。叶风琴当时觉得自己兴奋的表情无法掩饰。
3: 在荣坤为他搞定房子之后，好事又来了，已经跟刘成双和好如初的张志刚约他出来，委婉地告诉他还是忘不了他。叶风琴在实际的工作中已经锻炼出了不少本领，他现在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把话说死，只是拿工作忙和刘姐对你好这些话来搪塞。张志刚说他今生唯一的爱情就是爱琴海之行，不管真假他都无法忘却。叶风琴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说咱们还是以朋友相处的好。过了几天，张志刚开了一辆红色的奥迪，说看他上班坐地铁心疼，这车你先用着，别说是我给你的，行驶证是我的朋友的，你就用吧。叶风琴推辞了几下，也就接过了钥匙。
1: 谢文在中途岛的时候就私下里接触过他，陆续给他转了将近50000元的款。不过谢文没有像荣坤那么表现明显，只是经常地问叶风琴一些中途岛的事儿，包括在调查谢文案时的种种细节。在运作戚艳荣成名的项目里，谢文与他紧密的接触，给他换了行头，还送了他 LV 包和几件价值过万的首饰。叶风琴搞不懂谢文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呢，有一回问起，谢文就说，妹妹你是我们的希望，公司老总得收拾得光彩照人才行啊。
3: 最不可思议的是，荣坤在一个深夜约他一起见了蒋一方。蒋一方没有过多的客套，直接讲了要收购中途岛的事情，要叶风琴全力协助。在叶风琴还没有开口之前，他就讲了6点。第一，谢总已经没有异议；第二，荣总牛总已经同意；第三，除了戚艳荣涂百药外的股东要让他都要搞定；第四，叶风琴在公司并购后出任总经理；第五，继续推戚艳荣，戚艳荣仍然是公司的灵魂；第六，只要完成股东决议和公司并购交割，蒋一方直接给他100万元的酬劳，月薪从现在的2万元直接升到8万元。第七，涂百药必须出局。
1: 那个晚上， 叶风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宿舍的，他的脑子里几个声音都很强势，相互争吵。他上网搜索了金海潮，脑袋就晕了。几百亿的财富，几百亿的老板，刚才就坐在自己对面呢。这个人提供的机会和诱惑是前所未有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戚艳荣的前夫。况且戚艳荣并不会因此出局，是前夫要和他重归于好也说不定呢。但是这么做毕竟是有违本心，会不会让别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呢？最终叶风琴还是向荣坤发了一条微信征求意见，荣坤只回了一句话：涂百药是你什么人？这句话彻底地打消了叶风琴的顾虑，涂百药确实不是自己什么人呢。
3: 然后他就约见了张志刚，张志刚了解情况之后出了一招，如果让刘成双同意，必须要让他见到蒋先生，因为现在的地产市场非常不好，建材市场也就跟着萎缩，刘成双脑袋正大呢。叶风琴只好向荣坤汇报，荣坤说你可以直接约蒋总啊。叶风琴就忐忑地发了一个微信讲了这个意思，蒋一方第二天就回复一定会见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6: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见面的那天，叶风琴带着蒋一方参观了几处刘张夫妇的建材市场。蒋一方说现在的建材行情不好，如果要收购你们的企业，你们想要多少钱呢？刘成双有些胆怯地报了一个亿，蒋一方直摇头说如果可以再议，请找叶风琴小姐，然后就同叶风琴一起走了。在车上，蒋一方告诉叶风琴把人情留给他做，6000万是可以的。叶风琴心头有了底，就两边做工作，最后以7000万达成了合作意向。不过要等中途岛股东完成决议之后再签正式转让协议。
3: 对张五洲夫妇那就更简单了，几个电话就搞定。刘刚本来就是荣坤的人，彼此早就心照不宣，麻烦一点的还就是赵娟了。赵娟的那一股是戚艳荣赠予的，但是他一票决胜负啊。刘刚后来告诉他，最近好像赵娟和陈让有些暧昧，叶风琴让他盯着点，拍点照片发给他，但是刘刚没有拍到。赵娟和陈让白天在众人面前毫无异样。终于有一晚，刘刚路过食堂的时候，见微亮着灯，陈让抱着赵娟正结结巴巴地说什么呢。刘刚拍了一张，照片很模糊，但依稀可辨就是他们俩。叶风琴第二天就回到了通州，把两个人叫到了办公室，关起门来把照片展示了，说你们的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都知道，我要告诉涂总。两个人吓得要死啊，赶紧认错。叶风琴让陈让走了，单攻赵娟，直接承诺只要听自己的，不但不会把他俩的事情说出去，将来还要给他涨工资，接着就在微信上给他转了10000元。赵娟虽然不愿意背叛涂百药，不过想想自己也没有退路，只好同意了。
1: 当叶风琴做通了每一个人的工作之后，他在蒋一方准备的金海潮与中途岛的合作意向书上盖了公章。
3: 现在的叶风琴有房有车，有形象，有权力，有憧憬，甚至他已经不太想理张志刚了。一个在蒋一方面前畏畏缩缩的男人能有什么出息呢？现在他心中的英雄是蒋一方。
1: 其实这并不是说叶风琴喜欢蒋一方， 但是这个男人的出现让那么多人对他马首是瞻，甚至有些唯唯诺诺。只要自己做了新公司的总经理，钱算什么问题？爱情算什么问题？就算蒋一方霸道一点，冷酷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就这已经足够了。想到这些，叶风琴觉得这个夏天虽然很忙，但是却是他生命中最丰盛的夏天。他把车开到了院门口，按了几声喇叭。刘刚出来开门，他连招呼都没打，就呼的一声直接把车开到了老办公室的门口，车门都没锁就推门而入。屋子里头挤满了人，涂百耀、宋时余、牛星、荣坤、刘成双、白静、赵娟，还有一个不认识的30来岁的男子。叶风琴觉得有些眩晕。
3: 涂百耀不等他打招呼先开口说话：风琴啊，荣总打电话紧急找你回来，是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儿。
1: 接下来荣坤简要地讲了金海潮涉嫌资金诈骗的事儿。叶风琴越听越心惊，越听越惭愧，他不敢去看涂百耀的表情。
3: 涂百耀倒是一脸平静：各位投票的事情不用再说了，如果真能获得高额的融资，或是对咱们中途岛的发展有利的收购，我愿意自行退出。但是现在我仍然是中途岛的总经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刘成双的肠子都悔青了。
1: 涂总，没说的，我和我家志刚听您的。
3: 在风琴来之前，我已经跟没有到场的股东啊，包括谢总通了电话，他们没有异议，所以今晚我宣布三件事。第一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天明以前找到戚博士，他的安危是第一位的，他有任何的闪失，中途岛将一钱不值。第二件事，把咱们掌握的所有证据和依据整理出来，全部提交给媒体。第三，免去叶风琴执行总经理的职务，立刻生效，股东身份照常。
1: 叶风琴浑身一个机灵，他终于明白惹恼了屠夫就是这个下场。他抬眼向荣坤看去，荣坤把目光移向了墙角。叶风琴艰难地站起来，向众人鞠了一躬，默默地走了出去。
3: 众人都没有说话。涂百耀继续说：事态紧急，关系各位的利益，所以咱们现在要在网络高手王真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工作。
1: 叶风琴艰难地迈着步子，好像是挣扎着进了车里。他发动车子绕过假山，驶向大门，电动门关着呢。树荫下的刘刚闪了出来，叶风琴看了一眼刘刚，觉得自己平时待他不错，他至少会安慰自己几句吧。但是刘刚说：
3: 叶医生，请把车钥匙给我吧。
1: 为什么？这是我的车，不是你的。
3: 是张总要的。
1: 那你让他来取啊。如果不是怕声音太大让不远处办公室的人听到，叶风琴真想大吼。
3: 树下的黑暗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随即张志刚走了过来，叶风琴感到了一阵悲凉。他没有熄火，拉了手刹，推开车门，从电动门旁的人行过道走了出去。
1: 叶风琴沿着长街急走，不知不觉之间走进了大运河森林公园。路灯幽暗，走得累了，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叫着过来咬他，他浑然不觉。他不想回到刚刚搬进去的房子，他知道如果现在荣坤要他还款，他只能把房子设法卖出去，哪怕是降价甩卖。当时荣坤给他签字的借条上明确写着，如果荣坤需要他还钱，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返还全部的金额，否则按每天1/5收取滞纳金。 当时他急于用钱，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当上中途岛总经理，这点钱很快就可以还上。叶风琴抚摸着怀里的 LV 包，他疯了似的笑起来，就连这包

0: 张五洲的爷爷去世，他回家奔丧了，他一个人在家特别的害怕，问叶风琴能不能过去陪自己两天呢？叶风琴想都没想就说好。
1: 夜半蒋一芳回来了，脸色并不好，他在戚艳荣的对面坐下，沉声说道，伊丽莎白，你考虑好了没有，是我们一起合作，还是你仍然一意孤行？
0: 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认识你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结束了这种错误，怎么可能让这种错误继续延续下去呢？
1: 你不要敬酒，敬你酒不吃，
0: 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管你什么酒，让你吃你就吃。没错，我们是离了婚，但是离婚结婚是中国人的观念，我无所谓啊，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都无所谓。
0: 杰克逊，咱们能好好谈谈吗？
1: 我本来就是要好好跟你谈呢、啊、你是我的最爱，无论你怎么看怎么想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0: 好，那你稍微等一下，我去厨房弄点吃的，咱们边吃边谈好吗？
1: 这才是和解的态度。我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一天忘记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爱你。
0: 戚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他一下，蒋一芳伸手拥紧了他，他感到了戚艳荣的身体在站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3: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3: 邂逅不朽经典。
2: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4: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吴丹。
7: 我是刘乐。
6: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7: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泥土里长出的歌声。中国幅员辽阔，从内蒙古的草原到新疆的戈壁，从云贵高原的梯田到东北的黑土地，几乎每

0: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之文艺回响。今天的第一部作品是1953年上映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这部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改编自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3: 影片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们在党的领导下，与暗藏的敌特势力展开斗争的故事。影片中的草原不只是背景，牧民们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牛羊在河边饮水，蒙古包散落在起伏的草浪之间。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家园，也是他们为之战斗的理由。
4: 好看不？漂亮吗？你看呢、啊？你看，
5: 漂亮！哎呀，我知道你是给谁做的。
4: 这个死丫头吓我一跳，跑到哪儿去了？羊怎么还不赶紧？
5: 你跑到哪儿去了？让人一个人留在这儿，
4: 一个人怕什么？难道狼会吃了你啊？我去开青年团会去了，讨论咱们生产计划。
5: 光讨论生产计划，牲口要是生产多了，到哪儿去放啊？
4: 咱们的地方大了，再多的牲口也装得下。
5: 我是说咱们水草不够了。你看，咱们这的草又快吃完了。
4: 不要紧，我们自己种草，将来咱们定居游牧了，到那个时候也点上电灯了，用机器割草，机器剪羊毛，
5: 是吧？
4: 机器
5: 种草还点电灯啊？你听谁说的？
4: 书上都这么说。
5: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那样啊？
4: 我们也快了。

0: 让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真正被一代又一代人记住的是他的著名插曲《敖包相会》。这首歌曲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
1: 据影片编剧马拉沁夫介绍，他把歌词写好后交给了另一位编剧海默修饰润色，两人几经切磋后又拿给影片作曲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看。随后通福回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情歌改编创作出了《敖包相会》的曲谱。
0: 电影中这首插曲由长春电影乐团的歌唱家王树礼和吴秀云配唱。歌词中唱到，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到来？没有华丽的词藻，每一句都是草原上最朴素的表达。
1: 而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海棠花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的等待，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这四句把等待的焦灼和笃定用最简单的比喻说透了。

0: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作品是2025年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的配乐中有一个特别的存在，影片开头一朵莲花缓缓绽放，伴随着一段空灵的吟唱，尽显东方神话韵味。这段歌声来自贵州五岳禅歌乐团演唱的侗族大歌。
1: 影片的原创音乐师杨瑞在访谈中曾说，这段旋律非常适合侗族大歌的演唱音色，明亮而内敛，圣洁又不失烟火气，与画面的匹配度非常高。而贵州五岳禅歌乐团创始人杨响妮在接受采访时说，侗族大歌的复调唱法产生层层叠叠的吟唱，与哪吒重生时的神圣感相得益彰。
2: 虽扛下了天劫，但你们的肉身被毁，魂魄若不依托，片刻便会魂飞魄散。七岁宝莲族首富姬孕育，为师现在就要用它为你们重塑肉身。

0: 画风不对啊。
1: 你臭娃先狗吃成狗粉天的重复肉上烧。
0: 你刚才是不是用抠了脚的手在做藕粉？
2: 啊，没事儿，脚上沾一些，一会儿洗洗脚就好了。
0: 我不是关心你的脚，你刚才是不是洗了鼻涕？
3: 哎呀，没鼻涕，没鼻涕，这是藕粉，看了吗？藕粉啊，
2: 藕粉拌好了啊！
0: 来来来来来，
1: 你们一人一坨，不是一份。搞快散，你魂儿都要散喽！
0: 让我散了得了。
1: 臭讲究你玩意儿！
4: 侗族大歌被誉为天籁之音，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侗族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片头以及西海龙王敖闰的出场音乐，也由贵州五岳禅歌乐团负责人声配乐。
5: 一个传承了2000多年的古老声腔，被放进了2025年的动画电影里，和哪吒的故事一起走进了全球观众的耳朵。电影用音乐构建了听得见的东方神话，从贵州的侗寨到全球银幕，侗族大歌完成了一次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飞天。
4: 贵州五岳禅歌乐团的名字来源于侗族大歌的经典曲目《五岳禅歌》，我们来听听。

0: 第三部作品是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喀什恋歌》，这部剧在喀什古城帕米尔高原实景拍摄，将十二木卡姆、土陶非遗等南疆特色文化有机融入现实主义叙事。
1: 剧中古城百年老茶馆的氤氲茶香，街巷里的欢声笑语，烤包子的诱人香气，与十二木卡姆的悠扬旋律交相辉映。
0: 第一集里，夏兹回到喀什与亲友聚会，人们追忆他的父亲，而他的母亲却希望大家能唱起来、跳起来。此时木卡姆的旋律响起了。
2: 你这次回来能多待几天不？
3: 还不确定呢，假也没多久，可能忙完我就回去了。
2: 咋这么快？
4: 没怎么变化呀。
5: 哎呀，达达，子姑上次回来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时间，能有啥变化吗？
6: 子姑现在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领导的呢。哇，
3: 领导，就是给人家打工的。
7: 打工和打工不一样，我们家夏兹在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总监呢。
8: 看来没部分没部分谁能要生，谁能要生阿萨鲁生，你好我是挺可的意思。
2: 大家别哭了，别哭了啊，咱呢不能让老夏笑话我们，咱们唱歌吧，唱歌，
9: 老夏也希望我们开心地活着。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十二木卡姆》，它是维吾尔族的大型古典音乐套曲，集歌、诗、乐、舞于一体。在喀什的老茶馆里，在维吾尔族家庭的聚会上，木卡姆就是情感的出口。
1: 而在第六集里，莱利和帕尔哈提终于向对方表白，此时响起了新疆歌手艾尔肯演唱的民谣《巴郎仔》。这首歌由艾尔肯创作，他汲取维吾尔族古老的刀郎木卡姆艺术精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
2: 我正儿八经告诉你
3: 啊，
2: 第一个好消息是我爸答应可以教我捏土陶了。
3: 哦，那太好了呀。
2: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既然我开始学土陶了，那我就不用嫁给穆拉丁了，所以你解脱了。
3: 可是我不想解脱，我喜欢你，我要做你的男朋友，这次是真的，不是假扮的。
2: 但是我长得也没有米内瓦尔那么漂亮，也没有阿德兹姑那么聪明，我感觉我
3: 爷爷跟我说过，用心去选择恋人，不是眼睛。我就喜欢现在的你。
2: 我也喜欢你啊。
3: 啊？什么？
2: 哎呀，
3: 你刚才说什么？
2: 说吧，我也喜欢你。
3: 你再说一遍。
2: 哎呀，
3: 你大声一点说一遍。
2: 我说我也喜欢你。
3: 你演什么？
2: 哎呀，我说
3: 你演什么？
2: 哎呀，
3: 你演什么？
4: 他也喜欢。

0: 巴郎仔在维吾尔语里是小伙子的意思。歌里唱的是一个年轻人对爱情的坦率表白，用一首新疆民谣来为两个喀什年轻人的表白配乐。这片土地本身就是最好的情书。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泥土里长出的歌声。
1: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听了内蒙古草原上的敖包相会，贵州侗寨里的侗族大歌，新疆喀什的木卡姆和民谣，这些歌声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0: 可以说它们不是被创作出来的，而是被种出来的，种在草原上，种在侗寨里，种在喀什的老茶馆里。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民歌和劳动号子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我们先来说说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作的反映苍山洱海之间白族人民新生活的电影《五朵金花》。这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片，它是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第一部音乐爱情片。
1: 影片以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盛会为背景，阿鹏是个修车能手，也是赛马冠军，既掌握了现代工业技术，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好男儿的价值。
0: 金花是副社长，在生产劳动中身先士卒。电影中共有五个金花，他们共同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建设者。而这部电影之所以至今仍被反复提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插曲《蝴蝶泉边》。
1: 下面就请大陆来说说这首歌有哪些特别之处吧。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五朵金花，这是一部温柔治愈的展现大理烟火的白族轻喜剧。1959年，导演王家乙执导的《五朵金花》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的这个喜剧电影。这部电影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三点：民俗生活化、风景诗意化和叙事轻量化。故事呢，以大理白族村寨为背景，借着青年阿鹏寻找爱情的主线，铺展出白族民俗生活百态与时代新风。它打破了少数民族电影非悲情即宏大的这种旧有模式，以轻快叙事展现白族人民善良、勤劳、热爱生活的特质。镜头下的大理啊，尽显风花雪月，洱海碧波、蝴蝶泉的繁花、苍山白雪、青瓦白墙的民居错落山间。影片全部取景于这个大理的村落，赶集呀、耕作呀、捕鱼呀、溪边洗衣等等等等，把白族的生活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的五味金花的这种服饰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白衣翠袖、绣花头饰、素雅银饰，既恪守白族的传统，又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成为了白族文化啊极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电影配乐则是由雷振邦老师制作，融合了白族的这个大本曲啊、山歌小调和现代配乐，曲风温柔动听。经典的插曲《蝴蝶泉边》则源自白族的民歌，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大理山水与少年情愫，一经播出便火遍全国。配乐也纷纷融入了日常场景，像山间对歌呀、劳作哼唱啊，都非常贴合白族善歌的民俗，润物无声地传播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实现了审美与文化传播的双赢。在叙事上呢，电影也构建了轻喜剧、民族风情和时代风貌的三合一的独特模式。阿鹏寻找金花的这个主线之下啊，五位同名金花啊也分别担任起了公社干部、拖拉机手、畜牧员、炊事员和文艺工作者，他们独立自信能干，打破了过去少数民族女性相对柔弱依附的这种刻板印象，塑造出新时代的啊鲜活的白族女性群像。电影也是没有什么激烈冲突啊，都是那种善意的误会，纯粹的爱情和淳朴的民风。
0: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电影的作曲著名音乐家雷振邦。在这部电影中，雷振邦不是在创作一首歌，他是在把土地里本来就有的东西翻译成银幕上的声音，
1: 是这样的。而插曲《蝴蝶泉边》用对歌的形式，也不只是艺术手法，它是白族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蝴蝶泉边》，接下来我们走进另一部与土地有关的电影《横空出世》。
1: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关于从无到有的故事。冯石将军和科学家陆光达带着部队和科研团队，在西北荒漠的罗布泊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完成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实验。
0: 如果说《蝴蝶泉边》里的歌声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爱情，那《横空出世》里的耗子就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力量。
2: 同志们，

0: 两行兵一行他得平那么加劲儿干那么造船熬那么不穿啥那么滚腰屁股啥打脸那么为革命那么为了停止腰杆子那么不受气那么一条蛋那么我推车那么同志们越干越有劲儿了嘛要立信功那么要立信功那么要立信功那么
1: 电影《横空出世》里的这段劳动号子领唱的是冯石将军，应和的是千百个战士，他们一下一下地砸着夯，一声一声地喊着号子，泪水滴在戈壁滩上。
2: 这不是表演，这是当时的真实状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核试验基地的官兵们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把地基夯实。
1: 劳动号子的本质是一种群体的声音，是人把自己的身体和呼吸交给集体的方式。在戈壁滩上，一个人喊出的号子会被风沙吞没，但一千个人喊出的号子会震天响。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看。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文艺趣之道。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旋律优美、声音明亮高亢的歌曲。在生活中，有些人唱歌跑调，俗称五音不全。那么为什么会唱歌跑调呢？可以修正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2: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1: 敖包虾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4: 不要着急，文艺趣之道，
5: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请进。
6: 老师您好啊。
5: 哎，
6: 请问这儿是同一首歌声乐教室吗？
5: 是啊，您是想学唱歌？
6: 对，我那个在手机上刷到您教唱歌的短视频，我咨询了客服就过来了。
5: 啊，
6: 您啊一定得帮帮我。
5: 您别客气。哎，那您为什么要学唱歌啊？想完整的学习哪一首呢？
6: 不瞒您说啊，我特别爱唱歌
5: 啊！
6: 你看马上我们单位就要举办这个员工歌手大赛了，我今年我一定我得拿个第一名。我准备唱那个周华健的朋友，我最拿手的。
5: 可以啊，这首歌其实不难，您啊跟着我学，肯定能让你的歌唱水平上一个台阶。哎，这样吧，你先清唱几句给我听听好吧。
6: 好。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走雨也过。
5: 等一下、可能啊我觉得是您的状态啊没有调整好。这样啊，来咱们来深呼吸呼吸。好，咱们再来一遍好吧。
6: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
5: 好了，这位同学，你唱歌一直跑调吗？
6: 跑调？
5: 嗯，
6: 不可能啊，这歌我都唱了十几年了，我从来不跑调啊。我跟我们同事唱 KTV 的时候，他们还都给我鼓掌呢，说我是那个小周华健
5: 啊。是这样啊，本着对您认真负责的原则，我必须要告诉您
6: 啊，
5: 您啊唱歌确实跑调，而且呢您自己还听不出来自己跑调。其实呢，这是一种病。
6: 什么？老师您说这话可就有点伤人啊。跑调就跑调，你怎么能说我有病呢？
5: 您先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完。其实呢，唱歌跑调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先天五音不全唱歌跑调的。其中呢，还有4%是先天性对音调精密识别的失敏。这种病啊，叫做失歌症。首先，您这个音准就是不对的。
6: 啊？合着这病还是先天的呀？您刚才说那个音准什么意思啊？
5: 音准啊，是指咱们唱歌的时候声音所发出的音高，它必须要和一定律制的音高相符。就像咱们常说五音不全，其实啊，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比喻。
6: 嗯，
5: 想要唱歌好听，首先要具备的就是绝对音准感，也就是说啊，在没有任何辅助参考的情况下，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所听到声音的音高。最直观的表现呢，就是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声音所对应的是钢琴上的哪个键。
6: 啊，那我可没这个本事。可是您说我这怎么就会得了这个失歌症呢？
5: 有学者啊，对于得了失歌症的人的脑部进行过扫描，他们就发现啊，大约一半的失歌症者存在韵律识别障碍。你看啊，咱们人类的这个右侧的大脑半球啊，是负责音乐、节奏、想象、颜色的。那很多种因素，比如说遗传因素异常啊，都会导致音乐感知障碍。
6: 啊，完喽，我这大脑有障碍了，这可怎么办？能治吗？
5: 这个，其实可以治，但是呢，比较难。而且我觉得也没有治的必要，唱歌跑调你也可以自己欣赏啊。你看就像您一样这么热爱唱歌，那您就继续热爱呗。
6: 嗯，
5: 只要啊能够缓解压力让自己开心，跑不跑调一点都不重要。热爱歌唱艺术是没有门槛的，但是啊想要成为艺术家就有门槛了。 咱们听听唱歌好听的主持人撒贝宁和著名音乐家王黎光是怎么说的吧。
3: 凡是唱歌跑调的人啊，都心灵美。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
3: 所有歌唱的人啊，他在心里面他是有表达标准的，他心里面那个曲调一定很准很美。
7: 对，
3: 只不过他表达的时候呢，这就是跟嗓音条件不一样，
7: 声带的控制能力。
3: 有的人呢声带呢稍微紧一点他可能能绷得住，有的人呢松一些就绷不住了。但是那没关系，如果唱得不准的话你可以默唱。
7: 那更吓人。
3: 所以我想呢，大家对这个问题呢可以重视也可以不重视。
4: 敲黑板时间。
0: 正如语言障碍被称为失语症，对于音乐的感知也会存在障碍，医学上称之为失歌症。对失歌症相关病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825年就有关于人类对于音乐感知差异的研究，直到1890年德国医生诺布洛克建立了音乐处理的认知模型，并且首次定义了失歌症。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踏足失歌症领域的研究，才慢慢使得唱歌跑调者生理层

0: 这些歌声从不同的土地里长出来，但他们都不是被刻意发明的，而是一直就在那里。
1: 这些歌声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每一句都带着土地的味道，也带着人的呼吸。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非常感谢各位7天的陪伴。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2: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1: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2: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3: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4: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

0: 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1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4: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19: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带领大家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是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必须我们亲自去走走。那今天咱们第一站要去哪儿呢？
0: 去哪儿啊？
1: 要去江苏。一直以来啊，就是很多朋友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其实啊，有这个古典园林，还有现代都市的繁华，这种交相辉映，让人流连忘返。但是啊，说到江苏，哎，我们会想到一个地方，那就是苏州。
0: 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是的。
0: 哎，说到苏州啊，大家会想起吴侬软语。
1: 哎，
0: 尤其是现在那很火，在网上，很多人都会到了苏州一个茶馆里点上一杯茶，看着湖景，听着评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下午的消闲的时光。
1: 是的，非常的生动的市井文化。
0: 当这个细腻的苏州话碰上叫卖，你猜会是什么样的？
1: 什么样啊？
0: 就是四平和张姐表演的这个苏州情调。他们呀，通过模仿苏州街头巷尾的叫卖声，把苏州的商业文化和市井生活展现在了我们北方朋友面前。
2: 我们往台上一站呢，
3: 啊，
2: 您对我们小哥俩还不陌生，
3: 您给介绍一下啊。
2: 我们是来自天堂的演员。
3: 哎，我们是两个死鬼。
2: 死鬼像话吗？
3: 不是，什么叫天堂的演员？
2: 我说我们是来自天堂苏州的演员。
3: 那你说清楚了。
2: 苏州这个地方跟咱北京啊、上海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城市风格截然不同。
3: 差在哪儿呢？
2: 不知道您谁去过呀？北京、上海这是国际化大都市，
3: 没错啊。
2: 那苏州，这城市风格怎么来形容呢？
3: 您说说。
2: 四个字可以概括。
3: 哪四个字啊？
2: 叫小家碧玉。
3: 哦，
2: 您看我们哥俩了吗？
3: 啊，
2: 往这儿一站就很好的诠释了这四个字。
3: 我们俩人
2: 啊，我就好比是那小家。
3: 那我就好比是那碧玉。
2: 您怎么不像碧玉？
3: 哎，那我像
2: 山玉。
3: 山玉像话。
2: 您抬头让各位瞅瞅，您这模样代表不了苏州。苏州这美您在我们身上也发现不了。您得置身其中去体会。
3: 到苏州去看看。
2: 去看看，去听听啊。看看苏州的园林。
3: 园林好啊。
2: 苏州园林甲天下。
3: 没错。
2: 小桥流水风景如画，藤萝翠竹曲径优雅，亭台阁榭青砖黛瓦，古色古香，让人流连忘家呀。
3: 您各位听听，这都是那成语词典里边的词儿啊。
2: 美国著名的建筑大师叫格雷福斯，对苏州园林就有过四个字的评语。
3: 哪四个字？
2: 有点意思。
3: 有点。我这是外国人说的吗？
2: 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
3: 他
2: 原
3: 话
2: 不能那么说呀。
3: 怎么说呢？
2: 那也不能格雷福斯剃一秃瓢往这一站，这有点意思。那不能那么说呀。
3: 咱别乱拉点行吗？
2: 他翻译过来是这话。
3: 他原话怎么说的呀？
2: Very good。
3: 这是四个字吗？
2: Very good。
3: 这叫俩单词儿，知道吗？
2: 反正苏州园林好。
3: 好啊，
2: 推荐您有机会到那儿转转
3: 看看去。
2: 听什么呀？
3: 听什么呀？
2: 听听苏州评弹。
3: 苏州评弹好啊。
2: 苏州的昆曲评弹这是代表的形式。
3: 没错，
2: 尤其那个评弹。好多外地朋友到了苏州，我首选听评弹。
3: 对，
2: 评弹这种形式也好看。一般都是俩人表演。
3: 没错，
2: 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男的是弹三弦。
3: 哎，
2: 女的抱琵琶。男的穿长衫。女的着旗袍。

0: 漂亮，
1: 这旗袍可太好看了。
0: 嗯，
1: 真丝火套红绣团花
0: 啊，
1: 大开气儿到嘎吱窝
0: 嘎，
1: 大概就有点开线。
0: 嗯，不是你缝好了再上
1: 来，但是唱出来可好听。
0: 不是你别光说呀，
1: 啊，
0: 你给各位学一个评弹呀。
1: 您
0: 各位怎么样？
1: 得嘞，
0: 嗯，
1: 您等着我，
0: 嗯，
1: 我换旗袍去。
0: 哎，你回来，回来，回来！您各位看看，就这模样穿旗袍，那能好看吗？
1: 哎，那穿旗袍怎么了？
0: 嗯，
1: 人是衣服，马是鞍，人不打扮不好看。
0: 嗯，
1: 您看我现在这样这个形象，
0: 嗯，
1: 旗袍往身上一穿，
0: 嗯，
1: 不客气跟您讲，
0: 怎么的？
1: 你会爱上我的。
0: 这导演有痰盂吗？我吐会儿行吗？
1: 至于不至于？
0: 你别穿着旗袍了，
1: 那就穿这个。
0: 光唱一下，
1: 那您可感受不到我那婉约的气质了。
0: 这，您光唱听听就行。
1: 那还唱不了？
0: 怎么的？
1: 你朋友们对这个苏州方言不了解，唱出来人家听不懂啊。
0: 那我是干嘛的呀？
1: 你
0: 我给你翻译呀。
1: 哦，那就没问题了。
0: 啊，
1: 那我负责唱，
0: 我负责把你的唱词介绍给各位。
1: 那您注意听
0: 啊。
1: 当

0: 这好，这个
1: 什么词儿？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0: 哦，各位怕听不懂，
1: 没准有啊。
0: 给介绍一下啊，刚才他唱这句呀，
1: 这段是
0: 有点蜂蜜都是娘。这个呀，是那个《熊出没》里边熊大、熊二偷蜂蜜的故事，这是清朝时候的传统段子了。
1: 啊，这还是传统段子呢。
0: 啊，对对呀，
1: 有点蜂蜜都是娘，
0: 你唱的呀。
1: 人这是平潭开篇，窈窕风流杜十娘啊。
0: 杜十娘，
1: 您听他唱的呀。
0: 嗯，
1: 都是娘啊，
0: 都是娘，这不都是娘吗？
1: 到了他这成了都是娘了，您哪说理去？
0: 这味儿，
1: 您听不懂词儿没关系啊。
0: 嗯，
1: 您慢慢感受这个音韵。
0: 哦，这韵味。
1: 娘。

0: 这味道好啊，
1: 苏州的声音美，
0: 嗯，
1: 好听
0: 啊，
1: 吴侬软语呀、
0: 啊，好听、啊，
1: 说出来软款温柔，让您听了身上、嗯、哎呀，就这
0: 不是你怎么你身上有跳都是怎么着？
1: 让您身上刺痒着那么好听，
0: 就这好听啊、嗯！
1: 不光是评弹好听，
0: 嗯，
1: 苏州有好多来自民间的声音也好听。
0: 不是什么叫来自民间？
1: 街头巷尾的那些个叫卖声，
0: 哦，
1: 咱北京话叫吆喝。
0: 哦，苏州也有吆喝，
1: 那吆喝出来味道也浓厚啊。
0: 嗯、
1: 哦、嗯，比如说，
0: 嗯嗯，
1: 苏州卖花的，
0: 卖花的
1: 那个吆喝出来好听，
0: 嗯嗯，
1: 跟北方不一样啊。
0: 北方
1: 到了北京卖花的，
0: 嗯，
1: 卖玉兰花的，
0: 嗯，
1: 吆喝出来高门大嗓。
0: 哦，他怎么吆喝？
1: 调门也冲，
0: 嗯，
1: 吆喝这个味儿的，拢、嗯、一拢耳音，玉兰花。是不是
0: 北京的吆喝、
1: 嗯、北京叫玉兰花，到天津叫瓣兰花。
0: 哎，
1: 吆喝出来粗犷一点。
0: 那怎么吆喝？
1: 瓣兰花啊，
0: 你这趟地雷上了。
1: 玩笑，
0: 像话吗？这个
1: 到了苏州不那么大嗓子、
0: 嗯啊、苏州怎么样、
1: 啊、吴侬软语呀、啊
0: 嗯、
1: 飘飘荡荡，
0: 嗯，
1: 一吆喝这个味儿的。
0: 怎么吆喝？
1: 滋滋呼不离呼一呀来香茉莉湖，
0: 这就这么飘飘荡荡的。
1: 你有没有感觉荡荡悠悠，坐着这个船似的？一推您就下河了。
0: 这干嘛？我跳河去了是吗？
1: 这个吆喝花的就这味儿。
0: 哦，
1: 还有节奏快一点。
0: 哦、还有
1: 卖那个梨膏糖的。
0: 哦，这
1: 打了一小锣。
0: 嗯嗯。
1: 大哥来请梨膏糖，我是要的莫一方，请你过来尝一尝，吃着我的梨膏糖，身体没几卡进身上，
0: 得一个铃得铃叮得，是吧？

0: 我听过。
1: 现在您说这么好听的声音，在苏州也听不着了。
0: 哦，少了，
1: 失传了呀。没准您能听到的那个叫卖声啊，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严格的这个叫卖声。
0: 我现在还有这种？
1: 有。有一回我在我们苏州的园区，
0: 哦，那个地方外国人多，
1: 听见一回用英语吆喝的。
0: 英语吆喝？不是卖什么的呀？
1: 他是这个水果蔬菜混着卖。
0: 这怎么吆喝的？
1: 他吆喝出来简单一点啊，这么吆喝。Tomato potato apple。
0: 这好嘛，这英文吆喝。这我还头一回听啊。
1: 现在英文年轻人都懂。
0: 哎，对，
1: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知道呀，
0: 都知道。
1: 听完这吆喝出来买吧。这四样东西您想买什么买什么。
0: 不对，明显是三样东西呀。
1: 哎，您没听清楚，四样。
0: 怎么没听清楚啊？土豆、番茄，哎，还有那个苹果，三样吗？
1: 您仔细再数数啊。Tomato potato apple，
0: 三样啊。
1: 梨。
2: 刚刚听到的是四平和张姐合说的相声《苏州情调》。
3: 在这段相声当中啊，这大家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他们独特的相声语言风格，在欢笑当中领略了苏州话的独特韵味。
4: 我觉得这段相声特别好，为什么呢？我们传统听到的相声啊，比如说学吆喝，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的啊，香菜辣青椒，唱的都是这些。但是呢，经过了南方相声演员的演绎，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3: 那今天啊，咱们节目的第二站要去江苏周边的邻居看看。
4: 哎呦嚯，那好几个呢。对对对，
3: 这邻居特别多啊。首先说的是上海。
4: 哦，上海。
3: 一提到上海，这大家脑中啊肯定都是那摩天大楼，璀璨的夜景，
4: 是
3: 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觉得啊，这上海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4: 哎，那可不嘛，上海啊也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式各样的人才。你比如说有很多说相声的北京人就扎根在了上海。
3: 没错。
4: 大家熟悉的金广发，对吧？金岩，哎，李国敬，这些人他们都在上海。包括谁呀？大家更熟悉的王自健，
3: 哎，
4: 也是在上海。
3: 没错。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啊，就是王自健和陈素合说的相声《京沪趣谈》。
5: 我的小表妹，上海人，土生土长。那会儿我小时候，我有个十一二岁吧。那个小表妹六七岁，
6: 六七岁差这么多，
5: 带着上我们家过年来。
6: 哦，
5: 来了以后呢，小孩爱跟小孩玩。
6: 对啊，
5: 他老追着我呀，想跟我玩。一个那会儿小男孩你都知道不爱跟小女孩玩，
6: 这倒是。
5: 还有一个，这一上海人他说话听不懂。
6: 哎，
5: 我老不搭理他。
6: 是，
5: 他就想问呢，我为什么不理他？
6: 哦，他问，
5: 他老追着我问。但是上海人说理不说理，上海人说理睬的睬。
6: 那怎么说呀？
5: 他老问我，你为什么不睬我呀？你怎么不踩我呀？
6: 啊，你怎么不踩我？
5: 哎，他老追着我问。
6: 哎呦，
5: 我上哪儿他都问啊。你为什么不踩我？为什么踩我呀？实在给我问烦了。
6: 那怎么着？
5: 我回头行，我踩你。
6: 哎呦哈，
5: 我踩你。
6: 你行了，你
5: 啊哭，
6: 废话，
5: 哭了。
6: 这踩完了以后呢？
5: 踩完以后挨顿打呗，那怎么办呢？
6: 可不是嘛，这以后真不踩你了，这个。
5: 哎，就说这个语言上经常的闹笑话。
6: 哎呦是。
5: 总而言之，北京、上海有好些不一样的地儿
6: 啊。是是是。
5: 还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
6: 哪个地方啊？
5: 饭馆。
6: 饭馆，吃饭的地方。
5: 饭馆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啊？
5: 北京有北京特色的饭馆。
6: 是是是。
5: 像什么什么回民菜。
6: 哎对。
5: 老北京炸酱面，
6: 哎，没错，
5: 哎，北平楼什么京味剧，这些
6: 对对对，这是老北京风格的，
5: 里头热闹，
6: 是是是，
5: 哎，上海不行，
6: 上海怎么的？
5: 上海比较有上海风格的呢，你想上海是从一八九几年，就隔出去了，
6: 哎，对，租界，
5: 都是租界了，
6: 对，
5: 他那儿呢外国人居多，
6: 是，
5: 小洋楼，
6: 对呀、
5: 小马路里头这个西餐馆居多，
6: 哎，对，西餐的多，
5: 风格不一样，
6: 是吗？
5: 西餐馆境内
6: 啊，
5: 这个北京饭馆热闹，
6: 是吗？那咱能给学一下吧，这个
5: 可以学一下，
6: 是吧？那咱们学学北京的，
5: 比如我这儿就是一老北京炸酱面了，
6: 哎，说那我来吃饭，行吗？
5: 我是这伙计，
6: 哎，好啊，
5: 好吗？
6: 啊，行，咱尝尝尝
5: 试试这个、啊，
6: 哎，好嘞，好嘞，哎，来吃顿饭，
5: 哎呦喂，哎。陈先生，
6: 哎呦，还认识我？
5: 来了您，
6: 是是是，
5: 瞧这一身土，
6: 哎呦呵，你瞧这热情，
5: 嘴，
6: 怎么着？嗨，
5: 来来，里边请吧。
6: 陈先生，
5: 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呀，
5: 陈先生，您应该是一个人呢，是等朋友。
7: 哎，今儿就我一人，
5: 就一人。
7: 是是是。
5: 还照以前顺嘴那么吃吗？
7: 啊，全知道，就照以前的，
5: 照那么给您安排了。
7: 好嘞，好嘞，好。
5: 高叔，听着，陈先生来了，
7: 来了。
5: 炸酱面68碗，肘子47个，再来12个芥末墩儿啊！
7: 你等等等等。我见过肉吗？这什么饭量啊？这都
5: 反正就是这么热情。
7: 哎，这北京饭馆都这样，
5: 就是这么热情。
7: 是吗？那咱那个上海，
5: 上海不行，
7: 怎么着？
5: 西餐厅另一功劲儿。
7: 哦，是吧？
5: 哎，
7: 那咱们再学学，
5: 毕恭毕敬。行啊，
7: 行吧。那我来个那个
5: 西餐厅的一个 waiter 了。
7: 可以，那我来个这个外地游客，行吗？
5: 哎，我来 waiter。
7: 哎，咱先来 waiter， 我来个外地游客，来吃西餐。
5: 来 waiter。
7: 哎呀，搞个伤害了，俺要吃个西餐。
8: 先生您好。
7: 啊，
8: 先生，请问您是一个人用餐吗？
7: 怎么这个味儿的呀？啊，就我一个人，俺要吃个西餐。
8: 先生，请进。
7: 哎，咱真客气。
8: Please come in。
7: 哎呀，还说英文呢。
8: Please sit down, sir。
7: 哎，好，好。
8: Sit down, sir。
7: 哎，咋着？
8: 请问先生，您吃点什么呢？
7: 那个先来个凉菜吧。
8: 先生您真幽默
7: 啊，
8: 先生。我们这块叫头盘冷菜
7: 啊，头盘也行。
8: 头盘冷菜，您看您吃一个什么呢？
7: 你这有啥好吃的？跟他说一下。
8: 我给您推荐一个菜叫凯撒沙拉。
7: 啊？凯撒把谁给杀了？
8: 凯撒，对，凯撒沙拉就是把土豆、蔬菜以及一点火腿用沙拉酱拌到一起的一个冷菜。
7: 啊，叫这个名字是吧？行，那就来个这个凯撒杀人了啊！
8: 好好。那您请问您的汤用的什么汤呢？
7: 汤用啥？要啥汤嘞？
8: 那给您安排一个奶油蘑菇汤，您看好吗？
7: 奶油蘑菇汤，那好喝吧？
8: 特别好喝，先生。
7: 那来一个，俺尝尝。
8: 先生，您的主菜，您看您吃个什么呢？
7: 主菜，俺想来个牛排。
8: 哎，先生，牛排。牛排，请问您要几成熟的呢？
7: 俺要3成熟。
8: 三成熟的。
7: 3成生。
8: 嗯。
7: 3成半生不熟。
8: 先生
7: 啊，
8: 那您才点了9成啊。
7: 嗯、
8: 啊、还有1成怎么办呢？
7: 给你当消费的啊。
8: 好的，先生，请问甜点给您安排一个提拉米苏，您看可以吗？
7: 提了谁？
8: 提拉米苏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巧克力蛋糕
7: 啊。中，那就是它吧。
8: 那请问您要喝咖啡呢还是红茶？
7: 咖啡。
8: 咖啡，
7: 来个咖啡，
8: 来个咖啡。
7: 哎，对的，
8: 好的。
7: 哎，
8: 先生您稍等一下，
7: 哎，是
8: 我马上就给您安排。
7: 哎，对了，
8: 请您先把餐费结一下吧。
7: 啊，像一共多少钱说吧。
8: 7863。
7: 咦，咋这么贵呢？
8: 你琢磨，你这一嘴碴子味到那儿能不宰你吗？
7: 这没听说过这。
8: 哎，就反正西餐就这么静。
7: 哦，
8: 上海餐馆就北京饭馆热闹。
7: 我跟你这么说啊，
8: 啊，
7: 咱北京这个跟人家学学，这咱们食客来了以后，这多舒服啊！
8: 这怕是不行吧？
7: 怎么不行？跟人学嘛，
8: 北方菜系
7: 啊，
8: 弄得跟这个上海西餐厅的 waiter 似的，
7: 那多好啊！
8: 你怎么吃怎么别扭，
7: 不可能啊！
8: 你不信吗？
7: 行啊，
8: 咱再来一回，
7: 再来吧。
8: 你看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吧？
7: 我最爱吃驴肉火烧，
8: 保定料理。
7: 哎，对，什么叫料理呀？这保定驴肉火烧，
8: 保定行，咱们就保定驴肉火烧换一西餐厅 waiter， 你试试好受不好受？
7: 这多高雅呀！
8: 这能好受了吗？
7: 来，
8: 咱再试试啊。Nice to meet you, sir。sir， 您来了，
7: 怎么这味儿
8: ？sir， come in please， sir。
7: 不是，您能不说英文吗？这太难听了，这个。
8: sir， 坐下吧 ，sir。
7: 哎呀
8: ，sir， 您吃点红没有？
7: 那叫啥啥还红吗呀？你这不是
8: 吃点红没有？
7: 不是。先来个头盘，来个凉菜。
8: 头盘
7: 啊，
8: 头盘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排黄瓜、土豆丝儿，还有大拉皮儿。
7: 别，
8: 您来个什么没有？
7: 这就别头盘了，不是，那什么，不要这，来碗驴杂汤。
8: 嗯，驴杂汤。
7: 哎，对，
8: 驴杂汤，您是要这个奶油驴杂汤啊？
7: 啊，
8: 您是要这个切丝驴杂汤啊？您还是给您弄一个缤纷的蘑菇驴杂汤？
7: 不是，这喝出来不是马尿一个味儿了吗？这驴杂汤有掺奶油喝的吗？这
8: 干脆吧，
7: 不要，
8: 咱给您推荐一个这个。今天厨师特意准备的死白手等那儿吧，
7: 还死白手等那儿，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8: 死白手等那儿
7: 啊，
8: 就是主菜了。您主菜想吃点什么？
7: 那驴肉火烧，赶紧来！
8: 现在哪们这儿改了，
7: 改
8: 西餐式服务了，没有驴肉火烧了。
7: 没驴肉火烧来什么呀？
8: 哪们有？现在有这个叫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7: 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8: 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7: 这怎么四季呀、啊？这个
8: 四季嘛，四种馅料吧，
7: 馅料
8: 驴肉、
7: 啊、
8: 驴肝、驴杂碎、驴板肠。
7: 哎呦呵，
8: 四种馅料，
7: 四种馅料，
8: 配合新鲜的青椒、香菜。
7: 哎呦呵，
8: 抹上一层浓浓的 cheese 臭豆腐。
7: 哦，这呵，
8: 提鼻子一闻，哎呀，纯正的地中海风情啊！
7: 不是，您这是地中海是北戴河呀、啊？这个。
8: 这行吗？这个
7: 这实在不怎么样，这个
8: 是不是？
7: 哎呦，
8: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
7: 不能乱来，
8: 哪儿跟哪儿不能掺和着来。
7: 明白了，
8: 您说北京上海那么不一样，
7: 是是是，
8: 但是有这么一个行业，北京上海是一样的。
7: 什么一样啊？
8: 贼
7: 啊、哦，小偷。
8: 别说北京上海一样
7: 啊，
8: 全国各地的小偷都一样。
7: 他什么特点呢？
8: 这个贼呀
7: 啊
8: 有一个什么特点？
7: 什么特点？
8: 叫什么？
7: 嗯，
8: 偷雨不偷雪。
7: 哦，
8: 偷风不偷月。
7: 这么多？
8: 那当然了
7: 啊，
8: 偷雨下雨天
7: 啊
8: 偷去
7: 啊？为什么呀？
8: 哎，最后大雨一冲，水一冲，没有痕迹
7: 啊、哦！这倒是消灯。
8: 下雪天偷去，
7: 嗯，
8: 刚偷完跑了，
7: 嗯、
8: 人家本主家顺着脚印跟着他贼窝去了。
7: 哎，好嘛，一窝端了这个。
8: 哎，偷风不偷月、哦，
7: 是是是。
8: 大风天偷去，
7: 哎，
8: 上那撬锁呀，风声大就给折过去了，
7: 听不见。
8: 大月亮地儿不行，
7: 哎，
8: 月亮倍儿明亮。
7: 嗯，
8: 您现在可能说咱城里人赶不上这个，
7: 嗯，
8: 原来过去没有这么多人造光源，
7: 对 对, 对，
8: 路灯什么霓虹灯没有，
7: 没有，
8: 只要月亮特别大，底下还是很亮的。
7: 是是是，
8: 里头这两位正睡觉了，
7: 嗯、
8: 外头在那儿撬锁，
7: 哎，
8: 月亮一打，一大影子给打床上去了，
7: 酷啊！
8: 哎，说，嚯，来贼了！
7: 哟呵，
8: 起来瞧瞧吧，
7: 瞧瞧吧，
8: 顺手把这油灯就抄过来，
7: 还抄油灯。
8: 过去人家里睡觉啊，
7: 嗯，
8: 晚上把这锁从屋里头锁上，
7: 对呀、啊，
8: 纸窗户
7: 是
8: 贼拿手把这纸窗户捅破了，
7: 哎呦，
8: 手进来拧这锁，这位拿起油灯照这手就过去了，
7: 嚯，
8: 拿油灯烫的手都不损，
7: 怎么着？
8: 慢慢跟底下烧这锁。
7: 嚯，这本家说相声了吧？这个太坏了，这个
8: 您琢磨着都什么招啊？
7: 哎呀，
8: 温水煮蛤蟆呀！
7: 是是是，
8: 越来越热，最后手刺刺在上头了。
7: 嚯，
8: 哎，也不能出声。
7: 哎，是啊，
8: 只要你做贼的出了声，这杂名腿是劫道，
7: 哎，犯案了。
8: 北京、上海都一样。
7: 是是是，
8: 但是说名称上有点不一样。
7: 名称上叫
8: 北京管摸钱包的
7: 啊，
8: 小偷。
7: 哎，小偷。
8: 哎，上海不叫这个，
7: 叫什么呀？
8: 小盗。
7: 哦，小盗，
8: 盗窃的盗
7: 啊、哦，
8: 但是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
7: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8: 哎，但是说呢、
7: 嗯，
8: 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7: 啊，
8: 防贼的手段越来越多。
7: 对呀、啊，
8: 但是贼的办法也越来越多。
7: 哇，
8: 像您各位家里都有那防盗门？
7: 有啊，
8: 我在网上查那个资料啊，
7: 嗯，
8: 防盗门是 A、B、C 三个等级。
7: 是，
8: 一般说要是 C 级的防盗、
7: 啊、
8: 一点问题没有。
7: 对呀、啊、
8: ，A 级的就算给贼预备的一样。
7: 哎呦呵，这不好使。
8: 哎 ，B 级的呢也分什么贼、
7: 嗯、啊？是，
8: 一般现在高科技贼也能上网啊。
7: 对啊，
8: 南北的贼，全国各地那么些贼，一联络一交流，这个业务一提高，好，
7: 嗯、
8: 一根方便面统一小区没问题。嗯，
7: 这什么方便面呀、啊？这能统一
8: 小区、啊、方便面开锁、
7: 啊、没听说过。
8: 哎、
7: 啊，
8: 拿我们家那边来说，
7: 那怎么着？
8: 闹贼，
7: 哟，
8: 就出这么一笑话。
7: 什么笑话？
8: 我们家呀，
7: 嗯、
8: 住那楼是一个这个多层楼
7: 啊，多层，
8: 六层，
7: 六层
8: 不高，哎。
7: 嗯，
8: 六层的楼，
7: 嗯，
8: 从那个一层的两户，
7: 哦，
8: 一梯两户，一共十二户人家，
7: 十二户人家。
8: 一听说小区最近闹贼了，
7: 嗯，
8: 有十一户啊，
7: 啊，
8: 都把家里装了护栏了，
7: 哦，都装上了。
8: 我是不信那个邪，
7: 我、啊、
8: 我就没装，
7: 哎呦，
8: 我就没装这护栏，
7: 倒霉嘛、嗯。
8: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
7: 怎么着啊？
8: 过了一个星期啊，
7: 啊，
8: 那十一户都让贼撬了
7: 啊，
8: 就我们家一点事儿没有啊。
7: 不是，这不对啊，这不合逻辑、啊、
8: 我觉得这太可乐了。
7: 是啊，
8: 今天早上起来我一开门发现地有封信，
7: 有信，
8: 我拿起来一瞧，贼给我留的信，
7: 写着
8: 打开这信一看、
7: 嗯、
8: 就一行小字，
7: 写的是
8: 你信得过我，我信得过你，
7: 就这个呀。
2: 刚刚欣赏到的是王自健和陈素合说的相声《京沪趣谈》。
4: 听完了这段作品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聊。

0: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7: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之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1: 是
0: 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哎，那今天节目的第三站呢，咱们把这视线啊从上海往南移一点儿，到浙江去看看
0: 啊，江浙沪啊，
1: 对对对，咱走一圈
0: 江浙沪，这就算转完了。
1: 对，哎，但是咱说呀，到了浙江咱们首先得去杭州看看呀。
0: 哎，是的，有代表性的城市，尤其是您得来一个与北京豆汁齐名的西湖醋鱼，是吧？很多人说这吃不习惯。
1: 是，那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嗯，
1: 但是咱们说到了杭州得去哪儿看看啊？
0: 西湖。
1: 西湖啊，对不对？
0: 西湖啊，这个可以说是杭州乃至是浙江的标志的景观之一。
1: 嗯，
0: 哎，晴天的时候湖面波光粼粼，周围的山色城趣，尤其是什么呀，它这个湖挺美，
1: 嗯，
0: 但是它最美的点在哪儿？它得有故事，
1: 自然会想起了一段游湖借伞的凄美爱情故事啊。
0: 你说咱谁没听过白蛇传，谁不知道白蛇许仙青蛇法海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
1: 就是啊，那下面听

0: 听到的这段小品啊，也是围绕《白蛇传》当中的断桥借伞的经典桥段啊，是由阎鹤祥、管乐、张小婉等人共同表演的小品《借伞》。
1: 姐姐，
2: 听啊！
1: 呀，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2: 各位有空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1: 回来，
2: 啊，
1: 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阎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2: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1: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2: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1: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2: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1: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
2: 啊？
1: 走丢了？
2: 那赶紧找找去呀、啊。
1: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3: 小时了，一句正词不唱啊！
4: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3: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4: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3: 啊？
4: 因为你缺样东西。
3: 缺东西？
4: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3: 啊，
4: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3: 啊，
4: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3: 是这个问题吗？
4: 我借你把伞。
3: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4: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3: 这谁呀、
5: 啊？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3: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啊，你是？
5: 我乃白素贞。
3: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啊。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三岁与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等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呦，哪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4: 哎呦，傻小子，追呀、啊！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啊！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等等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啊？
4: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啊。
2: 说呀。
0: 我系开心写写写写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的伞。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啥了呢？
3: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2: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4: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4: 打你走！哎，我。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呐！哎呦，许仙，
1: 风雨走动的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4: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风雨骚动的鸟。
0: 两位呀、啊，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是小青，虽满军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4: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4: 狼，呜呜也走了。
0: 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6: 算家刚在口飞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6: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6: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6: 许

0: 哦。
1: 哎，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羞啊，可到了。
2: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0: 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搂我脚脖子，你搂我脚脖子也行。哎，小伙子，
1: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2: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他可奇怪了。
3: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2: 就是，
3: 是吧？
1: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0: 二位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0: 许公子，白姑娘，
4: 哎，
0: 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0: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刚才听到的是阎鹤祥管乐张小婉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借伞。
1: 嗯，
0: 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往南走。
1: 哦，
0: 哎，我们到哪儿了呢？
1: 到哪儿啊？
0: 到广东。
1: 呵，够远的呀。
0: 哎，这从那儿走就相对来说近一点，
1: 但要从北京去还真是这个有点距离了啊。
0: 哎，反正我十一假期我人在广东
1: 啊。那挺好啊。那你说说为什么要去广东啊？
0: 哎，因为它暖和
1: 啊、哦，还有啊，就是你这么爱吃，不得吃吃这广东美食、嗯？
0: 当然了，食在广东吧。你看看啊，就广东的粤菜，
1: 嗯，
0: 那可以说是人尽皆知。除了粤菜被大家熟悉的，还有一个粤语，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
1: 粤语啊，俗称白话，又叫做广东话和广府话。其实啊，关于粤语的起源呀，有好多的发展历史呢。
0: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黄永泉和马季这广东话，看看他们说的地道不地道。
2: 我们俩想啊，一块到菜市买点菜去。
3: 对，
2: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3: 哎，挺好啊。
2: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
3: 嗯，
2: 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3: 哦，
2: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她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3: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2: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
3: 嗯，
2: 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3: 那就挑一只吧。
2: 我爱人就过去了。
3: 嗯，
2: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3: 嗯，
2: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瞪出来一只
3: 老母鸡，
2: 大公鸡，
3: 大公鸡。
2: 我爱人说：“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3: 就是，
2: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3: 这回是母鸡，
2: 还是公鸡？
3: 怎么还是公鸡啊？
2: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3: 哦，他不懂普通话。
2: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3: 这怎么办呢？
2: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啊？
3: 嗯，
2: 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3: 那怎么比划呀、
2: 啊？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
3: 嗯嗯，
2: 说同志，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
3: 嗯，
2: 我想买一个母鸡。
3: 嗯，
2: 母鸡啊，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比呀、啊？

0: 哦，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1: 他怎么误会呢？
0: 他心想我爱人呢，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1: 没听说过，哪有长鼻子的鸡？
0: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1: 别买了，看电影去吧，
0: 看电影去吧。到了电影院，你一看呢，离开场时间就剩5分钟了，
1: 那快进去吧。
0: 不行啊，我这不是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1: 哦，你还骑车来的？
0: 哎，
1: 找地方存去了呀。
0: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
1: 你打听打听啊。
0: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我就过去了。我说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我母鸡呀、啊。哦，你这儿卖母鸡呀、啊？
1: 什么呀？咱还不懂你的话，
0: 那我再问问，
1: 再问问，
0: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1: 哎，别这么指了。
0: 对，我说同志，我问问你呀、啊，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1: 哦，他怎么说、啊？
0: 他这手一指，还那抖。我说同志，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还没抖吗？还没抖。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我这人是比较聪明，我能琢磨呀，哎，我一想，他说这个海内斗啊，这海，哦，这回我明白了，
1: 存车处在哪儿啊？
0: 海南岛，
1: 没听说。
2: 刚才欣赏到的是黄永泉、马季表演的相声《广东话》。那么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陪大家走过了祖国很多的壮美河山。
3: 是的，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笑声编辑部也回归常规的节目。
2: 哎，大家呢也收收心，
3: 打起精神来。
2: 哎，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4:0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
3: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要和您聊的这部戏啊，有点特别，它讲的呢是一个小册子的故事。您要问了，什么小册子啊？这本小册子叫《共产党宣言》，一本薄薄的小书。它是怎么搬上黄梅戏的舞台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跟聊聊这出戏。

0: 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演出，它呢改编自唐栋的同名话剧。这部戏一出来就备受关注，先后登上多地的舞台，拿下了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更厉害的是，主演袁媛凭借在这部戏里的精彩表现，斩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是那一届安徽省唯一参加现场竞演并获奖的演员。先来聊聊这出戏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啊，说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共产党员林宇飞长期坚持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鼓舞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不幸被捕入狱之后，他面对的审讯者竟然是因不知真相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邝维。面对儿子，林宇飞以他对信仰的坚贞捍卫并阐释着小册子所蕴含的新世界观，以共产党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人类情怀感召着年轻的一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仅完成了红色基因的传承，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党宣言》。
1: 关我们什么事啊？

0: 闷气。阿维已经长大成人，你又自顾不暇，从今往后你就别再操这份心了，还是让他走他自己的路吧。
1: 那是一条邪路啊，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在那条路上越走越远。
2: 阿姨，阿姨，义军大兵乘火车来了，怎么办？
1: 我走，我走，
0: 送他从后门出去。
1: 不送，后门在哪？我熟悉。
3: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送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这个故事啊，有很多打动人的地方，比如说，就在于他把大思想和小人物结合在了一起。一本理论的小册子怎么变成舞台上的戏呢？创作者找到了一个特别巧的角度，让母亲和儿子在牢房里相遇，一个是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军官，一个是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最亲的人站在了最对立的位置上，这个戏剧张力一下子就拉满了。这部戏的编剧是周德平，一级编剧，总导演是佟薇薇，一级导演，作曲是徐志远，是安徽黄梅界的老前辈了。编剧周德平接这个活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一件事，一部舞台作品装不下《共产党宣言》那本书里深奥宏大的理论思想，所以他没有试图去讲理论，而找了一个特别的角度，用小册子作为贯穿全剧的物件线索。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既是无声的道具，更是引路的灯塔，既是让反动派胆战心惊的幽灵，更是主角手中披荆斩棘的利剑。宋导演佟薇薇的创作理念可以用4个字概括，戏曲化，黄梅化。那么什么叫黄梅化呢？就是不能让这部戏变成话剧加唱，得让它真正的姓黄梅。基于此，创作团队做了严谨的工作方案，从文本改编到配乐移植，每一步都在琢磨怎么把黄梅戏的韵味保留住。佟薇薇强调，人物从形态到声音都要体现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求。徐志远在这部戏里的工作也特别不容易，黄梅戏传统上是阴柔婉转的，天仙配、女驸马都是柔美的路子，但共产党宣言要表现革命者的伟大形象，音乐必须要有感染力与时代感，要融合戏剧张力和戏剧场景。徐志远说，他要在黄梅戏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基础上，在此前的演唱风格与旋律风格上迎接新的挑战，打造一组全新的人物形象。每一段唱段都是结合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外形语言精心设计的，并且拓展了人物的基本唱腔构成。
2: 队长，犯人带动。

0: 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整部戏的舞台处理也很有想法，比如说牢房、审讯室、刑场这几个空间转换流畅，没有大制作那种堆砌感，一切服务于人物和情感。好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就先到这儿，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你

年轻人，你的提审该结束了吧？我要回牢房。你呀，衣服不太合体呢，头发

0: 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1: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0: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当中的精彩故事。咱们呢先聊一聊这出戏的主演。主演袁媛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级演员，她的扮相俊俏秀丽，嗓音甜美动听，表演清新洒脱。在共产党宣言里，她演的是林雨飞，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充满母爱的母亲。袁媛自己谈这个角色时说，普通共产党员林雨飞既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充满母爱的柔弱母亲，无论在敌人面前还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所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宣讲，但又都是来自真实的情感，来自于真实的历史状态。有评论家也专门分析过袁媛的表演，说她的表演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地方，刚柔并济地演绎了共产党人党性与人性的统一。那么什么叫党性与人性的统一呢？就是说她既演出了革命者的铁骨铮铮，又演出了母亲的舐犊情深。面对敌人的严刑毒打，她把牢房做战场，扬清激浊，大义凛然。面对思想进步的年轻女学生邝梅，她又和风细雨，为其在共产党员上血书我以我血见宣言。袁媛在表演时特别兼顾到这两种情感的差异，并恰如其分地完成了自由切换，血痕累累的身躯和正义凛然的唱词，坚定果敢的手势和爱恨交织的眼神，刚与柔完美统一。袁媛此前已经主演过江姐、青春作伴等红色题材剧目，共产党宣言是她红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从江姐到林雨飞，她在红色题材的表演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林雨飞这个角色还是给了她新的挑战，因为林雨飞不仅有革命者的身份，还有母亲这个更柔软的身份。
2: 林阿姨，我一直想来，可心中又怕，
3: 这是人间地狱，你不该来看我吧？
2: 不，我怕的不是这人间地狱。

0: 是怕见阿姨米呀，救你不成，反害得你身陷牢狱，阿明我愧疚不堪呐。
1: 傻姑娘。

0: 有人来了，快离开！
1: 是我蝈蝈吗？我不怕他。快走，快走！
2: 林阿姨，
1: 走。沈处长，
2: 胖小姐，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
1: 要不怎么叫莫狗鼻子贱？那邝小姐来找邝队长，稀里糊涂跑到这里来的。邝小姐，这哪是你该来的地方？让邝队长知道，我要扒掉我一层皮呀！快走！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把柄在手，你邝维难脱通共之嫌。到了邝维，你邝家就是我囊中之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2: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几场核心的戏。第一场《母子相逢》，林玉飞被捕入狱，审讯他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邝维，但邝维不知道真相，他只知道对面是一个要犯。这场戏的核心看点就是圆圆说的那种想认不能认的撕裂感。林玉飞看着自己的儿子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他唱一层窗纸叹无奈，不能捅破，近在咫尺远天涯，心痛如割。他多想喊一声阿维，想把儿子搂进怀里，但是他不能，因为他知道一旦捅破这层窗户纸，儿子会陷入更大的危险，革命工作也会受到威胁。圆圆在这场戏里的表演非常克制，没有大哭大喊，只有眼神里的泪光和颤抖的嘴唇。还有一场是血书流言，林雨飞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在共产党学员的小册子上用鲜血写下了给青年女学生邝梅的留言：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场戏的看点在于传承两个字。林雨飞知道自己会死，但他不怕，因为他知道信仰的火种已经传下去了。他把小册子交给邝梅，就像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的手里。有观众看完这段说，剧中林雨飞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舍小家为大家，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革命事业中，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妈。
1: 还有一场戏是最后时刻，林雨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儿子邝维，他们不再只是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关系，而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后的交代。他让邝维记住自己的信仰和使命。这场戏远远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唱，说别自责，莫悲伤，结局打开我勇于承担，干革命要撑起一身铁骨，这铁骨就是我坚定的信仰。当天空日清月朗，当大地处处春光，让欢乐像鸟儿歌唱，让幸福像鲜花芬芳。这段唱是整部戏的情感最高点，他唱的不是我不怕死，他唱的是我死了，但春天回来。
2: 是啊，不知他还记得吗？当年他手牵着疯子跑啊笑啊喊呐、
3: 记得，他一定记得，跑啊笑啊喊呐、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了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世界。这部戏最打动大家的是它解决了一个难题，怎么把一本理论著作变成了一台戏。创作者没有去讲理论，而是找到了一个特别朴素的角度，一本小册子，一个母亲，一个儿子。理论是冷的，但人是热的。共产党宣言里那些宏大的思想是通过林宇飞这个人来传递的，他对儿子爱是真的，他对信仰的忠诚也是真的，两种真撞在了一起，就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力量。有评论家说得好，这部戏的高妙之处在于赋予林宇飞以党员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在戏剧冲突中实现党性与母性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党性不是否定人性，而是人性的升华。林宇飞首先是一个母亲，她爱儿子，但她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她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当这两种爱发生冲突的时候，她选择了后者。这不是因为她不爱儿子，而是因为她知道，只有把旧世界翻过来，儿子和千千万万的孩子才能有真正的未来。从黄梅戏艺术发展的角度看，这部戏的意义也值得一说。黄梅戏传统上以阴柔之美见长，擅长的是天仙配女驸马这样的题材。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用10年的时间打造红色题材三部曲，从江姐到青春作伴，再到共产党宣言，一直在探索黄梅戏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径，寻求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相融合的新风格。这部收官之作证明了一件事，黄梅戏不仅能唱才子佳人，也能唱革命英雄，不仅能柔也能刚。把小册子唱成大戏，把母亲演成战士，把信仰写进人心，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成为经典的理由。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问问你手中的那本小册子吧。
2: 我读了，我读了好多，
1: 可是你还没有读懂，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你的亲生母亲。

0: 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能读懂，我也一定能认识我的亲生母亲。
1: 我相信母亲，相信。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0: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

0: 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0: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9: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0: 茶啤酒？
9: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1: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0: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1: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9: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6: 孙权称帝，封赏文武，特别封这个诸葛恪和张绣，对朝野上下的震动很大呀。什么原因呢？因为被封的这两位啊是年轻人。哎，这就是孙权的高明之处。一个呀，孙权是重才识才，会用人呢。再一个，孙权想到这霸业要后继有人。这两个年轻人可不简单。诸葛恪这人是谁呀？诸葛亮的侄儿啊，就是那位诸葛瑾、诸葛子瑜的长子。

0: 儿子。那张修呢，是张昭张子布的二儿子。这二位，一个被封为左辅，一个被封为右弼了，辅佐太子孙登。这二位虽然官职同样，但是有不同之处，一位占了一个贵字，一位占了个才字，是修以贵选，克以才选呐。封张修为右弼，好大的成分是看在他父亲张昭张子布的面上，因为张昭是江东的三世老臣，功劳很大，哎，看父敬子。那么这诸葛恪呢，他被封为左辅啊，是全凭才华。这诸葛恪从小就特别聪明，孙权就很喜欢他。反正这里边也有点原因，什么原因？因为孙权呢与诸葛瑾非常要好，所以对这个孩子也特别疼爱。哎，这孩子本身也可疼。有一年呢，孙权给母亲吴国太办生日，国太做寿，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呀，这是理所当然的了。哎，那天呢，诸葛瑾把儿子诸葛恪也带来了。诸葛恪才六岁，小孩生的呀，相貌清奇。清奇在什么地方？他四方大脸的，两个小眼睛特别有神，高高的鼻梁，哎，那鼻梁啊还带着个弯儿，要不怎么说他生得很清奇呢？诸葛瑾把孩子带过来，先见过主公。诸葛恪一见孙权施大礼，然后诸葛瑾呐，逐一的都给做了引荐，不管是叫叔父也好，伯父也好，这个孩子啊，非常规矩，非常懂礼貌，然后也给他设了一座。他往那一坐呀，呵，眼前摆着杯筷池箸，还真像回事儿。大家越看呢、啊、越喜欢，交口称赞，看看人家诸葛瑾教子有方啊，家教很严呐、啊，这孩子多规矩啊，很懂事啊。坐在那会儿啊，使人发笑的就是像个小大人似的，功夫不大堪咽了。孙权呢挨着诸葛瑾坐着，哎，孙权呢就给这孩子加点菜吃，这孩子也不时的向孙权劝劝酒，孙权更高兴了。今儿个孙权有点喝多了，也难怪母亲的寿日他特别高兴，因为他对吴国太很孝，这大伙都知道。孙权喝着喝着酒啊，就瞅着这诸葛瑾乐。嗯，诸葛瑾想不好，怎么今儿主公有点喝多了，我看着脸都有点红了，是不是要跟我开玩笑啊？心说可别去，怎么今儿这日子可不能玩笑，平常行啊，两个人在一起谈心呐、啊，下棋呀、啊，说个笑话，那人也少啊，这广平大众，尤其我带着孩子来的，主公这玩笑可开不得。这诸葛瑾也敏感，他只是这么一想，还真让他给猜中了。孙权把手这么一抬，吩咐一声来，让武士先来一头驴。大伙儿全糊涂了，怎么回事？主公要说喝酒喝得高了兴，应该是上菜呀、啊，怎么牵头驴来？怎么回事？给我们做点驴肉吃，红烧驴肉，那倒下酒，但是这连宰带弄可费了劲了。孙权一笑，不是这意思，他吩咐侍从给他准备笔墨。孙权提笔呀、啊，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不是字叫子瑜吗？他写了这么个纸条，写完之后吩咐人过去本了一下，挂那驴耳朵上了。哎呦，这一下子把在场的人呐、啊、可给乐坏了，大伙儿都明白了，主公这是跟诸葛瑾呐、啊、开玩笑呢。哎，这玩笑开的可大一点，怎么呢？因为诸葛瑾先生那脸长得比别人长， 今儿把这纸条再挂在这驴耳朵上，就说明诸葛瑾这脸跟那驴脸差不多。
1: 哎呦，诸葛瑾受得了吗？这玩笑开的可有点出圈了，是不是主公今儿喝醉了？嗨，哪能这么开玩笑？这诸葛瑾能受得了吗？大家不约而同的看看那头驴啊，又看了看诸葛瑾。要不看还好点，这一看呢，诸葛瑾简直是挂不住了。当时甭说脸，脖子耳朵都紫了，连借点酒气儿，在这一害臊，诸葛瑾激动了，心说主公啊，你看你怎么能跟我这么开玩笑？再者说这时间地点这也不对呀，这你叫我怎么办？我要跟你发火吧。今天是国太的生日寿辰，您呢是我的主公，我不发火那这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去呢？这哪有拿我这脸比那驴脸的？那我成驴了，这什么事儿？这叫主公，您这酒就是不行，这玩意儿怎么是得少喝酒，少吃事多吃。你说把诸葛瑾急的汗都下来了，大伙这一哄笑，嗨，吴主孙权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心说：“哼，怎么样，子瑜？哪次我跟你开玩笑，我都输个你，你多多少少拐弯抹角的得占我点便宜。这回呀，我当众跟你开这么个玩笑，你怎么样？”这时啊，挨着诸葛瑾坐着的诸葛恪站起来，走到孙权跟前，孙权一愣。心说：“哎呀，你看看，怎么我今儿是喝多了点，我忘了，子瑜今天带着儿子来的，看父敬子，看子敬父。孩子虽然小，我拿他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他会不会懂啊？这小心眼里会不会不高兴啊？”就在这时候，诸葛恪走到孙权跟前，深施一礼：“请主公赐我一支笔。”孙权不知道这孩子要笔干什么呀？啊，哥儿，你要笔呀？好，来来来，你就用这管吧。就把他刚才提笔写字的那管笔呀，给了诸葛恪。诸葛恪接过来，迈开小腿儿，腾腾腾，走到垫脚前，往那驴旁边那儿一站，就在那纸条下边写了两个字。就在那诸葛子瑜下边写俩字，什么字？之驴。这样一念呢，就是诸葛子瑜之驴。这驴啊，是诸葛瑾先生的。嘿呦，这一下子全场惊震呐、啊！乐得孙权绕过桌来，过来把诸葛恪给抱起来了。好聪明的孩子！哎呀呀！孤不该和你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我呀，我认罚，罚酒一杯。孙权高高兴兴喝了一杯酒，然后传令，把这头驴就给了诸葛恪了。诸葛恪告诉他父亲诸葛瑾：“爹爹，今天咱们回府啊，咱不坐自个儿的车了，怎么呢？骑这驴回去，因为这是主公赏给咱们。”也是咱们呢在酒席宴前迎来的，应该其他。呵，这孩子几句话把在场文武逗得这个笑，大家一听可儿说的有理。对，我说诸葛瑾先生，您是得骑这头驴回去，因为今天主公开这玩笑，主公输了，您赢了，您这叫得胜跨驴而归。诸葛瑾一听，好，就这么办。这爷儿俩骑着小驴踏踏踏回去了。嚯、哦，这件小事不大，可是在江东啊，哎，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诸葛瑾先生膝下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儿，叫诸葛恪。孙权呢对这孩子也特别的喜爱，不论逢年过节有什么喜庆宴会，哎，孙权总是让诸葛瑾呢、啊把诸葛恪带来，特别是孙权和诸葛瑾什么谈个心呐、啊、下个棋呀、啊、
0: 哎，诸葛恪呢都在旁边那坐着。

有时诸葛瑾不带来呀、啊，孙权还问你怎么没把客儿带来啊？今天我没让他来，他干什么呢？在家里玩耍。哎，来来来，叫他来，叫他来。孙权单独派人去车把这诸葛恪给接来，你说他多喜欢诸葛恪的。有一年呢，春节过年呢，这江东有这么个习惯，每当过年孙权就要大宴文武。哎，那年刘备过江东招亲，不是孙权也因为过年喝多了吗？感情那是已经成为江东惯例了，把众文武都请来了。孙权头天特别嘱咐诸葛瑾，你把客儿带来。诸葛瑾第二天老早就来了，客儿这时候长高了，今年都9岁了，孙权要抱他都抱不动了。哈哈，客儿长大了，来来来，你坐在这里。在孙权左上手坐的是张昭，右边就是诸葛瑾呐、啊。这大家看出来，这是主公左膀右臂呀、啊。知道吴主孙权对张昭和诸葛瑾特别亲密，尤其是诸葛瑾。今天孙权自己把盏劝酒啊，让这喝让那喝，谁敢不喝呀？都得敬重几分呢、啊。唯独让在张昭这儿，张昭不喝了。主公，我不喝了。怎么，老臣上了几岁年纪，气脉短，这酒啊压气，我少喝点。哎呦，孙权一愣，子布，我知道你的量。孙权心想，按张昭酒量来讲，再喝这么些也没事儿。今儿怎么了？是有点不太痛快吗？也不能啊，看坐这挺高兴啊。他说喝多了，喝多了不能，但是有一样，看这位老者脸上倒带了酒色了，有几分红润。哎，孙权一回头看见诸葛恪了，来来来，联手把诸葛恪叫过来。恪儿，主公您有什么吩咐？你看张老先生这酒他不喝了，他是很有量的呀。来来来，你能不能劝他喝一杯酒啊？今天非同往日啊，啊，大家都高兴，张老先生这不喝酒那多扫兴啊。诸葛恪点点头，主公，那您就让我试一试吧。哎，恪儿，你切记，你要是劝他喝酒，你必须得说住他，说服了他，说的他无言答对，他就喝了，不然是不行啊。那带我试试看。好，孙权把这酒肃子交给诸葛恪了，诸葛恪捧着酒肃子过来，来到张昭的跟前，把酒肃往那儿一放。他先整理整理衣襟，然后深施一礼，老先生。张昭一看，你看这得客气啊，怎么人家父亲诸葛瑾在那儿坐着呢，孩子过来说话，自己是个长者，怎么能不搭理呢？恪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来给您敬酒来了，请您痛饮一杯。不不不，张昭摆摆手，恪儿，我不能喝了，酒不能多饮呐、啊，多饮酒非养老之理也。呵，说的这会儿，张昭用手一捻胡须，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这嘴这么一撇，那身份的份儿，就这一句话把谁都得挡住。怎么，你不知道我这么大年龄了吗？到了岁数了，我不喝了，不是养老之礼。孙权就瞅着诸葛恪，心里说：“恪儿说话呀，刚才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看，你要一句话让张昭说出，这可就完了。”只见诸葛恪微微一笑：“老先生，非也，您说的不对。”张昭一愣：“怎么了？怎见得不对？”张老先生，您知道啊，昔日江上年90，金台拜帅，丙卯掌月，率领千军万马随武王伐纣啊。您的年龄比江上不是还小吗？再说我江东对您呢，打仗之日先。

0: 生在后，饮酒之时先生在先，何谓不养老啊？
1: 哎呦，朱哥哥这几句话说的这张昭心里咯噔一下子。
0: 就朱哥哥这番话呀，在座的只有两个人明白，一个是张昭，一个是孙权。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小孩这话是暗有含义。一个说，您张昭先生先别说老，您比姜子牙年轻，姜尚90拜帅领兵打仗，您虽然比姜子牙年轻，可是我们江东打仗从来没把您推着前面来，都保护着您呢。这是另一层意思。怎么说还有隐情呢？那就是说赤壁大战的时候，曹操率领83万人马兵发江东的时候，您张昭表现的怎么样啊？您主张投降，可但是每逢江东有什么喜庆大宴，都把您请到前边来，第一杯酒甚至于不给主公孙权，先得给您敬，我们还不恭敬您，您应该把这酒喝了。要不怎么说张昭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心里有愧呀。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朱哥哥，奇怪，这么点的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这个孩子是非常有学识的，使得张昭难堪，这玩意还没法说，你说自己怎么说？这赤壁这事本来自己都不太怎么样，没有用语言解释的余地。要不怎么说孙权明白了呢？孙权一愣啊，心说朱哥哥这话说的有劲呐、啊，甭说一杯三杯，张昭今儿都得喝了。果不其然，张昭啊，把酒杯拿起来，来来来，科尔，你给我倒上。哎，好孩子，你是真会讲话。哎，今天我喝的再多，也要强饮这一杯。说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饮而尽呢，全场鼓掌大笑。好多人呢都不知道朱哥哥行了个什么酒令，使得张昭干了一杯。孙权就更高兴了，从此也就更加喜欢朱哥哥了。所以这次自己一称帝，首先就封朱哥哥为左辅。现在朱哥哥长大成人了，封他左辅的意思就是让他伴随着太子孙登，既是孙登的朋友，也是孙登太子的老师，让他去教导影响太子孙登，好让孙登好好学，好好的上进。要不怎么说孙权这人物不简单呢？他站得挺高，看得挺远呐、啊。不仅是他自己的霸业，连他儿子的霸业他都考虑了。如果说以后我要年迈喽，也就是说老了，所有江东老臣也都上了年岁了，孙登继位之后由谁来辅佐呀？就得依靠张修和诸葛恪这些人了。所以孙权呢，用人按现代话来说是不拘一格呀、啊。哎，老的用，中年用，年轻的也是照样提拔。孙权称了帝，当然江东61州是举国欢庆了。孙权传旨让陆逊保孙登镇守武昌，自己迁都到建业，这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孙权到了建业之后啊，这心里可就放开了嘀咕了。他嘀咕什么呀？自己这一称帝，这曹魏会不会领兵来征伐我呀？怎么着，开始你在我们曹魏面前称臣，你别忘了是谁赐给你的酒席，是谁封你做吴王，现在冷不丁的咣啷一下子你当了皇上了，你告诉谁了你？孙权一想，
1: 这可不行，
0: 我怎么也得抓住我这盟友西蜀啊，我得跟西蜀打个招呼。我称帝这时机就是人家西蜀诸葛亮在不断的兵出祁山牵制曹魏，我这儿啊才踏踏实实的当这皇帝，别再把西蜀给惹火了。孙权想到这儿就把张昭给找来，他想跟张昭商量商量，但是孙权呢没直接说，他绕了个小弯儿。
1: 子布，陛下孤以称帝，你看我现在该不该领人马北伐中原呢？我去打曹睿，你看怎么样？
0: 啊？张昭一听，陛下，那可使不得。怎么，您现在不能发兵？咱们应该呀，聚草屯粮，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大兴学业，就是办学校，多造战船。等到咱们兵也强马也壮了，粮草齐备，精神头养足了，咱也富足起来了，那时候您爱往哪儿发往哪儿发。我看呐，不只是发中原。张昭下话没说，咱来西蜀全伐，天下就是您的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1: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1: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6: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1: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1: 听见一个
7: 朝气蓬勃的中国。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昭一听，陛下，那可使不得。怎么，您现在不能发兵？咱们应该呀，聚草屯粮，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大兴学业，就是办学校，多造战船。等到咱们兵也强，马也壮了，粮草齐备，精神头养足了，咱也富足起来了。那时候，您爱往哪儿发往哪儿发。我看呐，不只是发中原。张昭下话没说，咱来西蜀全伐，天下就是您的了。孙权笑了，子布言之有理。哎，不过有一样，孤以称帝，该不该和西蜀招呼一声？张昭一听，应该。陛下，您得给刘禅上表。啊，不不不，不能叫表了。怎么？您得给刘禅送一份国书，因为咱江东啊，不是也是个国家？您不是也当皇帝了吗？现在跟刘禅平起平坐了。所以应该叫国书，但是这份国书啊，得陛下您亲自动笔写，您写详细点，就是说呀，您当了皇帝了，请这刘禅呐，能够由西蜀出兵，兵发中原，咱呢在这儿也兴兵北伐，也去打，双管齐下，曹睿可灭，中原可得呀。待得过中原之后，咱与西蜀是平分秋色，这天下他一半，咱们一半，西蜀啊他准得高兴啊。这老张昭啊还真有点主意，几句话把孙权说的是仰面大笑。子布，你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啊。孙权亲手写了国书，派使臣就奔西蜀来了。到成都，把这国书交给刘禅。刘禅一看呢，傻了。他傻什么呀？这刘禅见什么全傻。他倒并不缺心眼儿，因为他不动脑子，什么事儿他都不琢磨，爱怎么怎么地。天塌下来，有我相父诸葛亮在那儿顶着呢。我这儿呢，踏踏实实。

0: 之一天是吃喝玩乐，所以来点什么事儿他都发傻，不是发傻就是没有应付能力。特别一见江东的国书，刘禅眼都直了，怎么回事？这怎么又出来个皇上啊？现在这汉室天下就够乱的了，俩皇上，我在这儿待着，曹睿在中原，怎么江东又出来一个皇上？这名遍地都是皇上，那还能显得着我这皇上吗？啊，我说你看这怎么办呢？这个他问身边站着的那个宦官黄浩，你瞧他问这人，这黄浩啊整天就顺着这刘禅来，刘禅爱听什么他说什么，刘禅爱吃什么他端什么，刘禅要说这炭是白的，黄浩跟着就说上边连一黑点都没有。现在刘禅问他怎么对待江东这表这国书，黄浩一听，嗨，陛下这还有什么对待，您立刻就把来使斩喽，马上咱就和这江东绝盟，不跟他再好下去了。刘禅一听，嗯，你说的有理，待我问问文武吧。聚集文武，刘禅把这江东国书这么一念，呼，你瞧吧，这殿上就像开了锅一样，是你一言我一语啊，说什么的都有。怎么着，孙权在江东称帝了，好大的胆子，他算干什么的呀？他不过就是个钱塘小吏之子，钱塘那么一个小官的儿子，他敢当皇帝，这叫见逆。对，是这么回事。皇帝只有咱后主，没听说天上突然间就随随便便添个太阳的，哪有这个道理呀？ 连曹睿怎么样我们都不承认呢，他都沾不上边，只有我家先主，那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那是汉朝的后裔，汉室宗亲，除我刘家还有旁人吗？啊，言之有理，咱得跟他绝盟。还有的嚷嚷的，绝盟都不行，咱得派兵发达，把刘禅给嚷糊涂了。刘禅脑袋都大了，哈哈，你们别嚷嚷了，这到底是怎么着好啊？旁边的蒋琬之着急呀，他想说服群臣，但说服不了，因为什么呢？只是他们这么一两个人，不同意大伙这番议论。蒋琬急得直搓手，就走到刘禅的跟前，陛下，您别让大伙喊了，这么商量不行啊。刘禅一听，对，你说的有理，那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您派人到汉中跟丞相商量商量啊？哎，刘禅一听言之有理，公衍呐，你怎么不早给我提个醒呢？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别在这儿嚷了啊。刚才蒋琬说了，我呀需要跟丞相商量商量，问过我家相父之后再做定夺。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怎么呢？那讲见解那谁高得过诸葛亮啊？你看看，早就应该先问问丞相嘛。刘禅乐了，公衍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刘禅呢下了一份旨意，加上东吴这国书，派蒋琬就给送到汉中来了。蒋琬一见诸葛亮，宣读完了诏书之后，把江东的国书给丞相看了。随后呢，蒋琬又把刘禅怎么接到江东国书之后召集文武商议的这个事情，跟丞相说了一番，就是好多人呢都主张得跟这江东绝交。个别的大臣呢还有说出来要发兵奔江东，说孙权这是见逆。那丞相您看你这怎么办呢？陛下让我来问问您。
1: 诸葛亮一听，不能这么做，公衍不单不能绝盟， 咱们还应该派使臣前往祝贺。孙权不是说了吗？等要是扫平中原之后，那么就说灭了曹睿，他要和咱们西蜀平分天下，这是个大好事情啊，怎么能不去祝贺呢？不但派使臣去，我还要扶一封书信，请江东陆逊出兵兵发曹睿，这样一来呢，司马懿就得抵挡东吴，想办法他得去抵挡陆逊去，江东就能把司马懿给牵制住，腾出这个时间来，我好领人马再出祁山，江东与我西蜀两路进兵，双管齐下，曹魏何愁不灭？哎呀，蒋琬一听丞相一番话，使我是顿开茅塞，得亏来问问您呐，那我一定马上赶回成都回复陛下。蒋琬辞别诸葛亮回来跟刘禅这么一说，刘禅一听，那就得听相父的安排了，既然说让咱派使臣，那派谁去合适呢？必须要派一个重臣，就派太尉陈震带重礼去江东给孙权道贺去。重礼都是什么呀？骏马、金珠、蜀锦、药材，反正都是些好东西吧。陈震收拾了收拾，亲自催押车辆就奔东吴来了。孙权这会儿干什么呢？自从他派使臣到西蜀送国书之后，他的心一直在这低了着。孙权心想，这刘禅见了我这国书会是个什么样的？诸葛亮听到这个事儿之后，他能不能火了啊？啊，他有点放心不下。突然有人来报说，蜀主刘禅呢派太尉陈震前来道贺。哎呦，孙权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呀，我这个盟友还真不错呢，合着我在这儿称了帝呀，西蜀并没反对，派了一位太尉来带那么多礼物来给我道贺来，我得好好款待款待。孙权是大聚文武啊，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西蜀的重臣。陈震见了孙权之后，就是互致问候吧。孙权问了问后主刘禅，又打听了打听丞相诸葛亮，那陈震也说了一番客气话。这番宴席呀，气氛很融洽，也很欢快。宴席之后，孙权派人陪陈震到驿馆去休息。就在这时啊，孙权传旨啊，到武昌把陆逊给请来了。请陆逊干嘛呀？得商量大事啊，因为有诸葛亮的书信在，他要让咱江东出兵去伐中原，诸葛亮呢也从汉中进兵，说是这样一配合呀，中原就可以唾手而得了。伯言，你看这个事儿可行吗？鲁迅看了看诸葛亮的这封信，他想了一想，冲着孙权摇了摇头，啊，主公，这个事情可使不得呀。不行吗？哎，您还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之所以写信来让咱们出兵，他这是惧怕司马懿啊。诸葛亮两次出祁山可以说都不太顺利，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司马懿在阻挡着他，那可以称得起是诸葛亮一个劲敌啊。诸葛亮写这封信来让咱们一出兵，司马懿当然他得派兵拒敌咱们， 这样咱们就把司马懿给牵扯住了，诸葛亮好从汉中发兵啊。他这用的是一计，咱们不能上这个当，怎么办呢？还不能说不答应，因为咱们和西蜀是盟友啊。您呢，写封回信，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我呢，下令，让六郡81州一起操练人马。咱们拉出一个出兵的架势，叫西蜀看看。但是架势拉开了，咱们可不动兵，看看诸葛亮怎么个打法。等诸葛亮跟司马懿交锋起来之后，真的诸葛孔明战得中原曹睿疲惫不堪了，精力已经不行了，咱们见机行事，那时再出兵，我看中原可得呀。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孙权一听，颇言言之有理呀，就这么办吧。孙权亲自写信给诸葛亮，让陈震把他带回西蜀，当然也要回一些礼了。陈震辞别了孙权，先到汉中来见诸葛亮，就把这江东孙权呐，如何客套，如何热情，看来对咱西蜀还是不错呀。另外呢，丞相您写去的信他们看过了，完全同意，现在陆逊已经下令，江东各个州郡正在操练人马，即将举兵啊。丞相您看咱们该怎么做呀？诸葛亮点了点头，既然江东答应出兵了，那么咱们这儿呢也应该想办法进兵，不过现在是丞相最为忧心的还是陈仓，陈仓难取呀，取不下陈仓的要道，运粮就相当困难。上次之所以二次出祁山把兵撤回汉中，还是因为粮草接济不上，这个陈仓太重要了。不过这些话呢，诸葛亮没法跟陈震说，跟他说了也没什么用，诸葛亮只得把陈震打发走，让他回成都去回复后主，告诉刘禅一声。把陈震送走了，诸葛亮派人呢到陈仓去打探，过了两天探报回来禀报，说是守陈仓的将军郝昭啊病了，而且病势很重。什么？诸葛亮一听，郝昭病了啊，我去陈仓无忧矣，没问题了。他当即就升帐，把文武众将全都聚来了。诸葛亮传令让魏延、姜维二将领5000人马兵取陈仓啊。当时魏延站那儿愣住了，他瞅着丞相诸葛亮，大伙也觉得奇怪，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怎么这是我西蜀的猛将啊，多会儿传令那都是大吼一声得令啊，可以说是有令必行啊，今儿怎么愣那儿了？姜维啊使这胳膊轻轻的一碰魏延，哎，那意思是说话呀，丞相的话没听清楚是怎么着，你得说得令啊。魏延在那儿愣什么呢？魏延有点糊涂了，他一个字儿都没丢，丞相下令所说的话一字一句都入了他的耳朵，那为什么他发愣啊？魏延觉得奇怪，丞相这令怎么传的？让姜维和我带5000人马取陈仓，您可别忘了，上次您率领大军30万，我为先锋， 攻取陈仓不下，您一生气差点把我斩了啊！不是众将求情，恐怕就危险了。现在怎么给我5000人打陈仓去？15000也取不下来啊！他因为这个事儿愣着。诸葛亮打量打量魏延，文长，可听到我的将令？啊，丞相，我听见了。那什么，您说这个5000人行吗？帐中的众将都差点乐趴在那儿。怎么哪有这么问丞相的？什么叫5000人行吗？休得啰嗦，接令。罢。诸葛亮一抬手，把令箭扔下来。姜维把令接过去。姜维喊声得令，都出了大帐了，魏延还在这儿站着呢。他自己这么一琢磨，我别这儿愣着了，我得跟姜维商量商量。他跑出了中军帐，姜维啊，到这魏延大帐来找他来了。我说文长，这丞相传令的时候你怎么不言语？嗨，伯玉，我还没跟你说呢，你说咱们丞相是不是喝醉了？你这不是胡说吗？丞相根本没喝酒，怎么能说醉了呢？他给咱们5000人让咱们取陈仓，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上回多少人呢？云梯烧了，损兵折将，丞相打造的那冲车那多棒啊！那个当当往城门去撞，人家拿那大磨盘砸咱们，你忘了？2万5也取不下来，这郝州这家伙怎么鬼着的呢？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接令的时候我没言语。对了，姜维一想，文长你说的有理呀、啊。可但是，在大帐丞相传令的时候，咱也不好对付啊。哎，现在咱们两个去问问行不行啊？不用俩人去，伯月你在这儿等着，我去问问。说完了，魏延就奔丞相的大帐来。站在门口这儿，他这么一合计，丞相能不能说我呀？怎么都交了你令了，你回来跟我商量什么呀？这怎么办呢？魏延站在这儿，这一犯寻思，中军官看见了，哎，文长将军，您有事吗？啊，丞相睡了吗？什么时候丞相就睡呀？正在看书呢，请您给我通禀一声，我见丞相。哦，中军官进去了，跟丞相一说，诸葛亮一听，哦，叫他见我。魏延从外边进来，见诸葛亮拾了个礼。文长，干嘛去而复返呢？我不是把令已经传给你了吗？丞相，这个我来问问您，您说取这陈仓，我跟姜维我们俩人带5000兵，能取得下来吗？您是不是再给我们添些人马呀？诸葛亮笑了，不能再添了，5000人已经不少了。你们记着，到了陈仓，见陈仓城头火起，你们就两气加攻，不得为误。还有，我给你们3天期限，你们做准备，3日后准备停当之后，你们记住，不必再来辞我了，不用再来见我，直接你们就可以把人马带走了。遵令。魏延一听，别对付了，再说什么呢，恐怕丞相待会儿就要生气了。哎呀，魏延这心可放不下呀，5000人啊，打陈仓，3天后起兵，丞相还不让来告辞，这都怎么回事儿？这都是回去他跟姜维这么一说，姜维一听，嗨，你就啊按令而行比什么全好，别问了，咱们挑选些精兵，3日内启程啊，到时候咱们就走。好吧，魏延不能说什么。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5: 有戏。
4: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5: 他要跟敌人拼了，
4: 来吧。哎呀，正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山河入卷，岁月流声，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以文学为舟，为大家带来七本讲述中国人坚韧与奋进的作品，在书香里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一部深具时代性的作品，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重庆的雾，大连的海，一城山水两座城，牵系着两个被命运痛击的女人，一个是丧夫的妻子，一个是丧子的母亲。婆媳之间本该是世上最微妙的关系，他们却在各自的废墟上长出了一段亲如母女的奇妙情谊。然而生活从不肯轻易放过谁，深夜闯入家门的神秘访客，一桩猝不及防的命案，一段尘封多年的家族秘密，将原本趋于平静的日子骤然撕裂，所有裂痕尽数摊开，身处其中的人该如何自处？青年作家周鸿祥最新长篇小说《喜乐会》，直面失独、再婚、高龄生育等时代热议的话题，与当代女性的精神困境深度对话。当空姐黄梓彤在低谷中决定再婚，中年独居的婆婆叶永珍却悄悄编织着一个惊人的期许，她竟打算再生育。两位女性在错位的时空轨迹中相逢，展开了一场关于疗愈与重生的对话。人生低谷从不是终点，只是命运推着我们重新选择的路口。她们直面各自的伤口，与过往和解，在层层磨难中热烈自愈，心有暖意，向阳而喜，几经风雨终得喜乐。本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
1: 长篇小说《喜乐会》聚焦如何缔结超越血缘的情谊共同体这一现实议题，讲述了一个深具当下感的故事。小说不断穿行于重庆和大连这两座城市之间，经由飞机的往返航线，写下一位失去丈夫的都市青年女性与一位失去儿子的中年妇女在开启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风波，在不断延展的现实生活、隐秘的情感经验与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之间，这对昔日的婆媳寻找着爱与自由的多种可能，也在迷雾丛生的日常里结成一种新的女性情谊。

0: 长篇小说《喜乐会》的主题包含了丧偶、失独、中年再婚、高龄再育这些现实问题。那么，作为90后的周鸿祥，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主题呢？这些主题中哪一个问题最触动他呢？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周鸿祥的分享。
1: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做客小马哥的对谈，然后聊聊我的新长篇《喜乐会》，这是2026年我出版的一本新书。那么针对刚刚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说，其中可能最打动我的、最让我触动的，可能还是失独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其实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我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80、90，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为这种独生子女的家庭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存在。我们都可以知道，在我们的父辈，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他们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但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细究为什么我们没有兄弟姐妹这件事情。所以说在那个开始，我们会因为独生子女这个身份而感到骄傲。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这几年，我身边陆续的出现了一些朋友的去世，然后这些事故也好，或者说这些失去也好，它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会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一旦子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写这个小说之初，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会这么脆弱。其实我们的脆弱源自于，其实从小到大太好被呵护了，然后这个呵护的过程，其实是父母对于独生子女非常特殊的爱。但是这种特殊爱的投入一旦抽离，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当时我在写喜乐会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这个问题，如何的去面对它，就是如何的去看待这个我们这一代人他的特殊性，以及当生育这个问题放置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时候，那么年轻人对生育的一个看法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会想说，过去的生育和现在的生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有机会可以多生，然后可能未来也会有更多多生子女的家庭。那么对此而言，我们80、90就可能真的是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了，就是有一些孤单，有一些孤独。而在这个小说当中，其实除了去世的叶子安，他作为一个去世的丈夫或者说去世的儿子，那么除开他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女主角黄子彤的弟弟蒋元。那蒋元他其实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身份的人。所以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失独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问题，也才有了喜乐会最初的创作的一个动力和想法。
0: 在《喜乐会》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周鸿祥详细谈到了他切身感受到的周围人中出现的失独问题对他们生活的改变，这也直接触发了这本书的创作。马上我们就来节选阅读这篇后记。2015年，时值25岁的我，任性地从外企辞职，去往常州下级市某处开了一所培训班。当时得益于石女士的帮助，让我有了启动资金。石女士是我工作时对接的供应商部门经理，与我母亲年龄相仿或小几岁。那时石女士的女儿刚刚考上南大，放暑假时便来帮忙。石女士念我孤身一人在外闯荡，为表亲切，让我唤她小姨，她女儿自然也就叫我哥。我对石小姨女儿的印象只停留在她齐肩的短发、不苟言笑的认真脸，以及我说什么她都会快速点头的个别瞬间。有时候她坐在培训班门口的沙发上翻我带来的新书，会和我讨论几句喜欢的作品， 再然后他开学了，没多久便去世了。这件事至今让我回想起来依旧心存凄然。二十出头的年龄，我对死亡的感受总是比较迟钝，特别是与我年龄相差不大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转身他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一场感冒没有及时用药，隔日便离开人世，说来都让人无法置信。石女士因为女儿突然离世，和周遭隔绝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那样的失独在我身边却不是第一起。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我在公司有专程带我的师父，有师父便有了同门，那会儿我们都叫他陈哥。陈哥是上海滩的石霸，大街小巷的美食他都如数家珍，时常是我们的美食风向标。陈哥大我10岁，但给我的感觉总是年轻，他风趣幽默，爱开玩笑，常用上海话讲话，别有趣味。陈哥家有一女，作为好爸爸总是和我们分享他与女儿的趣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某个夏天周三的傍晚，因为出差时间总是固定，当我和师父刚刚回到酒店大堂，他便接到电话，长时间的沉默和诧然久久无法恢复，直到晚餐的时候他才低声告诉我，陈哥的母亲去接孩子放学遇到了车祸，老人抢救过来了，但孩子却永远闭上了双眼。出生于1990年的我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都是独生子女，从小没有所谓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有堂表亲和同学。中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诞生的新一代都与我一般，我们不太清楚家中多子女的感受，也从未对独生子女这样的群体有过疑虑或担忧。独享似乎还在我们成长期中滋生出了诸多的优越感，直到20多岁遇见身边年长人失独，才惊觉独生子女的家庭

0: 往往比多子女家庭要脆弱得多。失去的孩子年龄越大，父母的伤害将成几何倍的增加。年轻的父母度过悲伤期后，尚且还有新的可能，而年老的父母几乎等于提前给他们判了死刑。我的上一部小说当然完稿之后，我便立马开始着手下一本新书的构思。在当下的创作中，城市文学依旧是我非常看重的一块，如何为当下的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留下一笔。发现城市生活中被忽视且有待挖掘的部分，是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喜乐会这本书的构思，使我的视线开始关注的一些更现实的问题。在当下年轻人对生育与恋爱都产生疑虑的时刻，我们是否必须重新回到起点，去直面这个属于我们的人本身的问题？生育到底是为了繁衍，还是一种精神寄托？恋爱到底是为了自我满足，还是为了促成与关系的对话？长期以来，我身边有一个我一直想去触碰的故事。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女生，在婚后几年内便失去了爱她的丈夫。与此同时，她的公婆也在失去儿子这件事上陷入了漩涡。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她与公婆以女儿的姿态相处，拒绝了诸多可能的姻缘。这件事在我身边的朋友反复聊起时，一边唏嘘一边佩服，但同时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潜藏的问题所在。生活若要延续，他们如何可以真正地开启新的生活？那只解开环扣的手到底在哪儿呢？虽有种种契机开启这本小说，但我清楚，真正着笔之后，书中想写的还是两个或许不该存在的人，一个是叶子安，另一个是蒋元。这看似是一本关于女性再婚再育的生活小说，实际上却是在讲述生育之下，两个从一开始就不该存在的人，在死与生之间，最终归于虚无的故事。故事的开场，三位女性便失去了她们生命中重要的人。叶子安一个人的消失，在三个人的心中凿下了洞，而这个洞却在三个人身上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再婚与再生，实则是女性面对的两个社会属性，妻子与母亲。当男性缺失的场合中，女性本身的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也会消失。我突然想到一个扎根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命题，那家的意义，对花好月圆的向往，对儿孙满堂的憧憬，对香火更续的执着。那么没有所谓的团圆，也不以绝对的血缘关系维系，作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是否会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明白人生到底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圆？家可以有一种更多元的可能性，是否可以怅然拥有一颗更洒脱的心呢？在真相揭晓时，故事中一些伪善的男性暴露无遗，但更重要的是，同样有两个美好男性，叶子安与蒋元。我想表达的是，他们也可以是女性心中投射出的善，也是怨，即使他们最终都无法久存，但却依旧让大家明白，正是因为善和怨的存在，他们才没有停下脚步，而继续往前走去。这个故事时常在我心里像一根针，生猛尖刻，扎得人疼。那些文字之外生活之下的东西，使我想起身边那些坚韧的女性，她们也曾脆弱伤心，孤独恐惧过，在生活重击与支离破碎间，靠着一种决心重新捡起生活的碎片，把他们拼凑成新的图案。感谢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叶敏，他或许是全书中真正治愈到了我的人，但在我的计划中，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他。 他是从文本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人物，是生命力旺盛到让我不能忽视掉的一个人物。也因为他，我才有动力将整个故事写完。同样感谢与我一起长大的女生 W， 是她将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才促成了小说的开始。初稿完成的那个下午，北京下了小雪，我坐在沙发上放空，久久无法释怀。我看着玻璃窗外的小雪，突然浮现出了故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形象，他们似乎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小说写的后程几乎全由书中人物引路，其实我也不知道结局处为何至此，但是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位置，挥手和我说，我们的故事应该告一段落了，然后消失在我最终追不上的路口。写小说最终是学会无中生有的一件事，故事中这些不存在的人最后都因为一本书而存在了下来，他们走上了自发想要前往的路，最终将与我无关。取名喜乐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心愿，我希望不管是石女士、陈哥或是 W 都能平安喜乐，也希望每一位读完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拥有最纯粹的幸福。小说的主人公黄子彤的故事其实来源于周鸿祥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和婆婆生活在一起，亲如母女。小说中也采用了这一主题，拒绝了断亲出走式的叙事。我们来听周鸿祥的讲述。
1: 其实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黄子彤和叶永真他们的这组婆媳关系，最初让我想要创作的原因，其实我在后记里也有写，就是我的一个从小到大的特别好的朋友，她是一个重庆女孩，但是因为她远嫁到了大连之后，也遇到了跟小说当中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她的丈夫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然后她跟婆婆其实形成了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蛮打动我的，最开始她跟我讲述她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为她写一本书。我会想说，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的婆媳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的，它有剑拔弩张的成分，有互相想要占有那个中间的儿子或者说丈夫的那个成分，或者说是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或价值观上是有很大的强烈的冲突的。那么在我的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我看中的恰恰是当那个中间的那个儿子消失的时候，抽离的时候，这一对婆媳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会形成一个什么新式的社会关系。所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朋友，她确实在丈夫去世之后一直照顾着她的婆婆，在这件事情上我会认为她有一种在现在这个时代相对于过去那个时代逐渐消弭的一种人间情谊，或者说叫有情有义，这种情谊的动容会让我特别想要在书中给很多读者一些重新的反思和思考，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就是我们在想说今时今日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为自己考虑很多，但是为他人的考虑可能就要涉及到思考他的性价比，或者说思考是否值得去付出这件事情。那黄子彤对叶永真其实是一种无条件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们也可以完全因为这个儿子的去世而解除这一个类似的家庭关系，但是他们既然选择了相互扶持，那么这个背后动人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超越了原本的所谓的亲属或者所谓的家庭关系的那部分，而是回归到了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互相帮助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我想要在书中去表达的，也是我希望它能够给更多的朋友温暖的部分。

0: 长篇小说《喜乐会》，聚焦如何缔结超越血缘的情谊共同体这一现实议题，讲述了一个深具当下感的故事。小说不断穿行于重庆和大连这两座城市之间，经由飞机的往返航线，写下一位失去丈夫的都市青年女性与一位失去儿子的中年妇女在开启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风波。在不断延展的现实生活、隐秘的情感经验与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之间，这对昔日的婆媳寻找着爱与自由的多种可能，也在迷雾丛生的日常里结成一种新的女性情谊。
1: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稍后继续这本书的分享。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跟随小说不断穿行于重庆和大连这两座城市之间，经由飞机的往返航线，深入一位失去丈夫的都市青年女性与一位失去儿子的中年妇女在开启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风波，在不断延展的现实生活、隐秘的情感经验与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之间，这对昔日的婆媳寻找着爱与自由的多种可能，也在迷雾丛生的日常里结成了一种新的女性情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黄梓桐与婆婆叶永珍、闺蜜唐颖、新男友萧炎、弟弟蒋元等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日常交集，但每个人物都背负着情感奇遇、家族秘闻或名利场的算计等难以启齿的秘密，携带着自己的前史独自前行。值得关注的是，周鸿祥有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重塑了一种理解家庭关系的当代性视角。当沉静机敏的都市女性黄梓桐与她的婆婆叶永珍、她男友的女儿萧逸瑶在同一空间相处时，这三位毫无血缘关系、素不相识的祖孙三辈女性在讨论踢足球的兴趣爱好等日常话题时意外契合的欢乐姿态，使小说《喜乐会》深有意味地搭建起了一个超越家庭伦理亲缘关系的理想意义上的女性情谊共同体。正如周鸿祥在创作谈里所说，我所写的其实是在探索当下生活中的一种新的关系、新的理念、新的展望和新的自由。故事里不同人物之间的聚合离散、交织而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反套路的书写中逐渐勾勒出某种不局限于传统认知的新型人际交往形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周鸿祥，请他来分享这部小说中的内容。一桩命案、深夜访客、家族秘密，加上市井烟火和家庭伦理，听起来这部小说中元素很多，而且这些悬疑元素很容易抢走小说中的人物和情感力量，但是周鸿祥在写的时候并没有让这些内容占据主要部分。我们请周鸿祥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当我们在谈及到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中，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碎片化的阅读也好，或者因为短视频的冲击也好，其实长阅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越来越被忽视的，因为这种忽视使得他们对阅读可能产生了某一种抗拒。一个长篇小说能够抓住一个人读完十几万字甚至20万字，那么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抓人的、吸引人的地方。那这个小说用了一个非常悬疑的开场，甚至在小说的过程当中也像解谜一样的不断的在反转，不断的爆出一些可能隐藏在这个家庭家族之间一些非常隐忍的秘密。那么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首先

0: 也是一个未知者。因为我写小说的习惯，很多时候就是不会去提前预知故事的结局，所以我会跟着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起去经历和感受他所处的生活。在这个小说里，我很多时候都是想知道每一个人的背后有什么秘密，为什么有这样的秘密，何以至于让他们成为今天的他。因为这个秘密的存在，你就不断的要去探索这个人背后的生命体验和他的来处，所以就使得很多东西后置了。这种后置使得文本产生了一种自然的悬疑性，但并不是因为为了要让它有悬疑性而去写这个小说，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我也在不断的书写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探索这个故事的发展的可能，所以最后造成了一个有点像悬疑的一条影子，把大家拉入到了一个非常磅礴的一个家庭叙事当中。然后我自己的创作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去解锁他生活当中这些隐秘的角落是怎么发现的这些秘密，以及在这些秘密当中他最后获得了什么，当一切揭晓的时候，他所处的位置和他怎么去理解今天的这个家庭关系。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比较新的地方，也是我觉得很多读者可能会读出跟我过往的小说不同的地方。
1: 作者周鸿祥，作家、编剧，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杂志，已出版《当然》《名利场》《第一次看见灿烂的时刻》等十余部长篇，曾入围第二届朱自清文学奖，获第五届巴蜀青年文学奖当当影响力作家等，入选第四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2024至2025年度特选作家。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里的内容。小说以充满悬疑感的句子作为开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想死，结果楼下的女人却先死了。从沿江老城区破旧楼房里的凶杀案件，到服用过量安眠药被送往医院的经历，再到发现家里被陌生人入侵的痕迹，这些充满悬疑色彩的元素敏锐地捕捉到当代都市女性独居生活的真实困顿，这些虚掷在空中的一连串的问号随即为读者开凿了一条通往故事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日常生活的入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情节。

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想死，结果楼下的女人却先死了。警察到的时候说是被捅了三刀，门是虚掩着的，上下过路好些人都没发现，最后还是四楼的小娃儿闻到了臭味，看到苍蝇一股脑的往里钻，才感觉不对头。沿江边爬坡上坎的三拐路，向上向下都是楼，20世纪90年代的老片区，部分已经改造成了山城夜生活的一部分。住户大多搬走，有人租赁改了民宿，悬空露台摆深夜江湖菜，撑身俯瞰，弯拐小道如溪流，沿途两壁残留着大红字标语：“少生忧郁，利国利民。”整个片区本无小区的概念，随即改成了公共空间，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都是闲杂人等。特别是入了夜，燃亮几家做夜生活的酒吧，招牌闪烁，酱红色灯管滋滋作响。阿猫阿狗守在楼边口抽烟扯皮，混个偷，强盗明眼也看不出。

0: 剩下的住户要么上了岁数搬不动，要么就是没钱蜗居的小年轻。黄子彤算是个特别，只当这处破旧房子是他的避难所。直到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睁开眼的时候，听见他妈急吼吼又要死要活地讲：你个死女儿，真的是要把我气死啊。眼角还有些潮热，立马喊了医生护士进来。安眠药是吃过量了，但他不是想死，不管解释多少遍，妈老汉没一个相信的，只听妈又讲：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喊你搬回来跟我们住了，你一个人我怎么都不放心。其他不说，哎，你晓不晓得你楼下那个女的昨天晚上遭人捅死了。捅死了？黄子彤也只是嘀咕了一声，嘴巴里有点苦，是洗完胃过后没有喝水的缘故。那个女人她只见过两三次，上楼下楼没见过她家出入过男人，猜测和她一样是独身。由此她想，是劫杀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情杀的可能性更大呢？三刀，多少带着些愤怒。医生在给她测心率量血压的时候，他只在心里盘算要如何拒绝妈的要求搬去和父母住。他打心底抗拒，早搬进出互相干扰不说，自己的生活又要多了一种管束。他们总怕他要死，他讲死不了，真想不开，不会等到现在。这时一个男人进来，挑眉看了他一眼，醒了。他低声问妈：他是哪个？妈无视他，转身过去急忙握住对方的手说：哎呀，今天真是谢谢你了。男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透着他向来不太喜欢的精英气质。啊，客气了，搭把手的事儿。说这话时眼睛却是看向黄子彤的，他倒觉得他是在幸灾乐祸。他和他正式打招呼，说他叫萧炎。他心里不免调侃：那能止痛吗？白天妈来找他，敲了半天门不应，以为不在，可听邻居讲看他回来的，在楼下望卧室灯开着，赶紧找来开锁匠，进门看他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就晓得出事了。一个人扛不动他，那片区向来不好叫车，弯弯拐拐车进不来，幸好遇到了他。他看一群人簇拥在那儿着急，讲上他的车，算来他是他的救命恩人。但他想那点伎俩真不至于死，又觉得妈是大惊小怪了。这下好，男人也看他热闹，真以为是他想不通。原本家里人要请他吃个便饭当作答谢，他讲还有事情要先走，就不麻烦了。正要走，妈让他留个电话，朝黄子彤挤眉弄眼了半天，让他至少道声谢。他还没开口，妈却先加了对方微信，转手就把黄子彤的名片推了过去。饭总是要请的，这次不行就下次。男人点了点头，直至身影消失在大门口，黄子彤才冷言讲：又开始了。黄妈朝他白了一眼：啥子叫又开始了？你说你不搬回来和我们住就算了，至少找个人吧。哎，这次是我碰巧上门找你，下次万一你遇到个三长两短，像楼下那个，呸呸呸，你说你长期这样下去，我和你爸怎么放心呢？黄子彤起身油盐不进地讲：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黄妈一听他说话就来气：哎，你讲得轻松，你心大不当回事，但我和你爸要是死了女儿我们怎么办呀？老汉过来劝架，毕竟是在医院里，有事儿回去说。 好说歹说，他死活是不肯搬过去住的。他让他妈和他爸先回家，听他妈又嚷嚷：“你回去做啥呀？才死了人。”黄子彤让他莫管，到家会打电话报平安的。妈气得说不出话来。老汉想：“哎呀，随他嘛，那么大个人了。”老两口便闷声闷气地走了。回来的时候，周围的人个个像见了鬼，好像死的那个是他。警戒线拉了一天，周围的商铺纷纷暂停营业，有小孩的住户都先住到了亲戚那里。为了保护现场，还没清理，依旧有警察上下。老片区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平常婚丧嫁娶多少有个规矩，出了命案，霎时都乱了阵脚。站在梯坎上，他抬头朝那女人家阳台望了一眼，想到有一次见她穿一件鹅黄色吊带裙在家里抽烟，恰好和她对视。女人不如她漂亮，但是有种饱经沧桑的美，那种美她形容不来。再一次见是她深夜回来的档口，看女人在楼下打电话，身段可以上台走秀，观看背影就是男人喜欢的类型。他在电话这头声音很小，更多是在听，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即使露齿也不显得粗鄙，反而有一种潇洒坦荡感。最后一次见的女人应该就是前天，行李箱搁在门口，他以为她要去出差或者旅游，还想会不会碰巧和她同一趟航班，没想到他突然就死了。他什么时候死的？如果那晚自己没有多吃那几颗安眠药，是不是还能救他一命？他没有叫吗？隔壁没有人听到吗？一楼之隔竟隔出了生死。黄子彤边开自家门边想，一切虚幻的让他有点不敢相信。这部小说以重庆和大连为背景展开，一个山城，一个海滨，互为镜像。为什么选择了这两座城市？他们和两个女人的命运、性格有关系吗？我们继续来听周鸿祥的分享。
1: 然后选择重庆和大连这个背景，首先就是在我的小说创作的原本的叙事当中，这个女主角她在现实层面的我的那个朋友，她就是从重庆嫁到大连。但是除开她本身的生活经历以外，我个人可能选择这两座城市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南一北，就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的两座很典型的城市，就是重庆是一座山城，而大连是一座海滨城市。这种有山有海所塑造的看似是两个城市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但是其实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南，他们所最后代表的都是一种中国人的品质。这种中国人的品质其实是跨越了南北的这个所谓的区隔的界限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称之为互为镜像。但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说，不管它是南还是北，很多只属于这个友情友谊的部分，它其实是跨越山海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所以我就会没有刻意的要去做什么什么的安排，完全是自发的，因为原本的这个原型当中就有这样子的经历，然后又恰恰放置在这个里面，让我感受到超越地域的书写，其实最后所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的女性，或者说整个中国的人的面貌，人背后的关于家庭的理解，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
0: 周鸿祥曾说，他一直在想，悲伤的时长到底该是多少？写到最后，他有答案了吗？书名《喜乐会》放在这样一个有伤痛的故事里，又想表达

0: 什么呢？我们继续请出周鸿祥来听他的分享。
1: 对于当下的这个阅读环境来说，很多朋友去读一本书可能都是比较功利的，他希望说我能读完这个书之后有所得，或者说能学到什么东西。但其实小说的本身是一种感受，情节、人物甚至这个关系，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当然它是构成这个小说机理的很重要的部分，但其实真正的一个小说是需要大家去感受的，就是感受完了之后，可能这个小说在很多年后你已经大概忘记了它具体的情节，但是你会有很强烈的，一部好的小说它会让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的滞留，就是在你的小说当中你会想起那部小说的体感，就是你曾经用身体阅读过它，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所留下的那种痕迹的气味也好，或者说是声音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完全的抽象的一种感受也好，这个是我会认为小说不同于其他工具书、社科书以及什么哲学或者历史的区别。它跟他们不一样的点就是，小说其实不是为生活提供答案的，小说是为生活提供思考的，是你要在这个小说当中重新去思考人生这件事情，或者说人生当中的某个课题，比如喜乐会当中所谓的生育问题、失独问题，以及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的特殊性。我会想说，在这个看似有些悲伤的故事，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定义这个悲伤的尺度到底是多久。我们太过于喜欢去评价一个人，他应该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也依旧有这样子的声音存在，甚至是一种争议的声音，就会觉得你不应该去生育，或者你不应该去结婚，或者你不应该去进入到一段你没有那么喜欢的感情当中。但是所有人的决定，故事当中这个女主角的决定也好，她婆婆的决定也好，总是会被人指手画脚。那么他们的这个悲伤的刻度到底是以什么时间为准呢？我为他们设定了6年的时间，相互扶持相依，那么6年之后他们是否应该跨出这一步，离开这段悲伤的故事，进入到下一个生活环境，我自己是不得知的。我也很难说清楚他们最后是走出了这一段悲伤，还是依旧眷恋在这段悲伤当中，我也没有给出绝对的答案。但我相信这本小说在每一个人读完之后都能够感受到你对家的重新理解，你对亲人的重新理解，你对这个社会关系、亲密关系的重新理解，以及你对生育恋爱的重新理解。这是一个完全属于家庭的小说，也是一个完全让你重新理解中国式家庭的最根本的那个根到底在哪儿的一个小说。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好好的去阅读喜乐会，然后从中能够获取一星半点的温暖，然后在这个温暖当中去重新爱你值得爱的人，然后沉浸在你自己新的认知当中去面对新的生活。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喜乐会这本小说。
2: 长篇小说喜乐会以山城重庆为底色，一桩离奇命案撕开生活平静的表象，将悬疑叙事、市井烟火、时代伦理融铸一体。小说直面丧偶、失独、中年再婚、高龄再育、尘封家族秘辛等极具现实重量的议题，在个体悲欢之中叩问：当完整团圆不再可得，人该如何带着伤痛重新寻得生活的出口？这部作品延续了周鸿祥对重庆的深情书写，将地道川渝方言、梯坎老街、江湖市井尽数融入行文，以青年视角触摸山城独有的城市脉搏，烟火质感丰沛饱满。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郑重地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龙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

0: 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呢，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6: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6: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7: 与笔墨文字间，
6: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7: 读懂人间烟火，
6: 触摸岁月长河。
7: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6: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6: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国庆这七天，我们一起把银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了脚下的路，共同去感受了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组国庆系列的最后一期。明天要上班了，所以呢我们要去吃点好吃的，一起跟着美食去走一走。
0: 没错，跟着美食去旅行永远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得把这个规矩先说清楚了。今天呢我们不聊那些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我们聊什么呢？聊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小吃
1: 啊。这个好。
0: 哎，就是我们要找的是那些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站在蒸笼前吃，捧在手心里边走边吃的东西。
1: 嗯，
0: 可能一个小摊儿，一门手艺，一段来历，哎，也够咱们品味一番的。
1: 是，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小吃呢？主要我觉得呀，一个是小吃啊，它特别诚实。你像大菜可以撑撑场面，小吃其实才是咱们每天过日子的样子。一个地方的人到底是什么性格啊？这个日子过得讲不讲究，可能都在那一碗一串里头。
0: 所以啊，今天的路线我们把它摊在一张地图上，按照方位走，我给大家设计的特别合理。为什么呢？东南西北，首先这是四个方向，
1: 对，
0: 然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
1: 哦嗨，
0: 八个方向，哎，几乎形成一个圈，一个方向选一个小吃，一座城。上半时段咱们走北边跟东边，哪儿呢？天津、哈尔滨、上海、潮汕，
1: 哎呀，都好吃。
0: 下半时段咱们往南往西走，长沙、西安、兰州，最后收官咱们去云南。
1: 对，这听着好像觉得地方挺多的哈，是不是要去一场拉练呢？但其实你把它想象成是一张饭桌，今天啊，您谁都不用订餐厅，跟着我们咱一站一站吃过去。
0: 没错，当然了，我们今天虽说是美食，但是也是跟着美食去旅行，小吃美食只是个引子。所以说进了城该怎么看、怎么走、怎么玩，我们也给您准备好了。不多说，马上出发。第一

0: 一站去天津，
1: 去到天津先吃早饭哈。天津人的早点呢，能列一张表：煎饼果子、锅巴菜、老豆腐，还有这个圈卷儿。今天呢，咱们先来说头一号煎饼果子，绿豆面摊上皮儿，皮儿上磕个鸡蛋啊，刷上面酱啊，再抹上腐乳，撒上葱花，哎呦，卷一根油条，或者是一片这个薄脆。那个薄脆，其实在天津那边是不是叫这个果篦儿是吗？
0: 对，果篦儿、
1: 果篦儿、对。到这一步的话，这全套才算是比较完整的一套。
0: 哎，当然了，您说您吃惯了煎饼果子了，说老板给我加根火腿肠，
1: 嗯，
0: 哎，您去天津，我劝您别，您要瞧他摆着，您跟他说，你要劝他别摆着，没摆着您别说，为什么？因为天津人对煎饼果子的配方啊，看得极严格。他们但凡觉得您要说加一火腿肠，那都是对我煎饼果子的侮辱，因为正宗的煎饼果子不加。对，除了果子、果篦跟鸡蛋，别的都算跑题了。而且前几年的这个天津还为煎饼果子专门出过团体标准。
1: 嗯
0: 一座城市为一张饼这么较真，你看也没谁了。
1: 嗯。煎饼的年头啊，其实比煎饼果子要长得多。有文字可查的煎饼这俩字呢，最早是出现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说的是江东一带正月二十这一天，把煎饼呢系上红绳儿，放上屋顶，叫补天漏。那山东煎饼到底是起于何时？临沂民间呢一直传说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那么能拿实物去作证的呢，是1967年泰安发现的一份明代万历年间的分家契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奥子一盘，煎饼23斤。
0: 哎，煎饼果子那又是打哪来的呢？要说清楚呢也挺不容易的，年代过程有好几种说法，谁也拿不出来铁证。有一种说法是很流传很广的，说当时啊，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嘛，其中包括不少的山东商人。哎，然后山东人来了呢，就把家乡的煎饼制作技艺带到了天津。那天津本地的居民呢，创造性的把煎饼跟当地常见的早餐食品油条，就是咱们说的果子呀，结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了煎饼裹油条的吃法。那随着口味的演变，人们开始在煎饼之中又加鸡蛋，又撒点葱花，哎，加点辣椒酱等等这些调料，又陆续哎填了这些什么腐乳啊，哎，这个还韭菜花啊等等，慢慢就变成了天津街头的招牌早点了。
1: 对，那还有一种呢，是清末的民间故事。传说呀，清朝末年，山东有一个绰号叫老刀的武艺人，惹上人命官司，逃到了天津，把这煎饼呢裹上油条，抹上酱来卖，嘴里头念叨的是煎饼裹着啊，就是本来的意思是拿这个煎饼去裹着它，结果方言一转就叫成了煎饼果子。这些故事当然听听就好哈，但是天津人还挺爱讲，讲了上百年。煎饼果子呢，在天津也不仅仅只是一份早点。老天津人买煎饼果子呢，有自己带鸡蛋的习惯。摊主呢也认这个规矩，一张饼里头裹着的呀，是这座码头上上百年养出来的讲究。
0: 没错，拿鸡蛋摊煎饼果子，拿鸡蛋排队。
1: 嗯，
0: 你在我前头，你就把鸡蛋搁在我前头排成一串。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人家这个都识这个，这习惯还挺好玩的。而且天津人呢，感觉对早点是有执念的，就是老天津人把早点看得极重要。天刚蒙蒙亮，早点铺啊，早点摊啊，慢慢的就开始排队了。哎，人家叫锅巴菜，但是到天津人叫嘎巴菜。嘎巴菜浇卤的时候，师傅的手这么一抖，哎，一匀，你会感觉特别有节奏。一碗嘎巴菜配一套煎饼果子，再来碗浆子，浆子什么呢？就是豆浆啊，在当地叫浆子。天津人这一天算正式开机了。
1: 是，那说完了街头，咱们再来说说可以坐下来吃的哈。天津三绝：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今天咱们来说说这包子背后的人哈。狗不理的创始人呢叫高贵友，武清下朱庄人，家里都比较穷，14岁进城学艺，在一家蒸食铺里头当小伙计，手艺呢其实是那几年一点点攒下来的。
0: 没错，1858年咸丰八年，他自立门户开了家包子铺，取名叫做德聚号。其实人家当时干买卖也想正儿八经起名字叫德聚号。
1: 嗯，
0: 哎，这个他做包子讲究，哎，半发的面，皮儿薄馅儿大，肘花均匀，褶花均匀，就是薄皮大馅18个褶嘛，收口像一朵白色的菊花。就是他这包子铺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一人从早到晚忙活，哎，过来忙，然后呢客人理他，就是哎还有没有什么馅儿的，他都顾不上跟客人搭话。
1: 这时间一长啊，

0: 人就跟他打趣说，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不是骂他哈，因为高贵有他这小名啊，就叫狗子。所以叫着叫着呢，你看狗子卖包子又不理人，连在一块儿不就是狗不理吗？这仨字儿就成了招牌。正经人家那起的特别大气这名字德句号反而是没几个人记得了。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说是袁世凯当年在天津练新军，专门买狗不理包子进京孝敬慈禧太后，老佛爷尝了说呀，比这个御膳房做的还好吃，还要新鲜。传说真假的话咱先不说，但这狗不理的名气啊就是这样慢慢传下来的。
1: 哎，那包子管饱，上午呢咱们也正好有劲儿逛城，说天津这座城市的性格一半在河里，一半在洋楼上。海河从市区穿过去，老天津的发源地三岔河口就在这一带。当年南来北往的船工商贩呢都在这儿下船落脚做买卖。码头上的日子急，所以吃饭呢就得快，就得实惠。所以您看天津小吃的路子呀就是从码头上走出来的。
0: 嗯，当然五大档呢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啊，很值得您留上半天儿。2000多座上世纪20-30年代的小洋楼，英式的、法式的、意式的、西班牙式的，一条街换一个风格，走在里头呢人自然就沉浸进去了。想要看热闹的话，可以去古文化街，倪仁章的彩塑、杨柳青的年画，老师傅的手在柜台后头动，游客的眼睛呢就随着师傅的手左右翻飞了。
1: 哎，那到了晚上的节目更精彩了，推荐两样，一个是看海河的夜景，天津之眼那个摩天轮就架在桥上，转一圈将近半个小时，哎，脚底下呢就是河，远处就是城，可以远观这个天津城市的夜景。第二个太好玩了，进茶馆听相声，因为天津嘛，曲艺之乡，本地人管这座城市叫哏儿都，捧哏的哏呐。台上抖包袱，台下接茬，全场一块咯咯乐。哎呀，那种热乎劲儿，你看电视给不了这种感觉。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有档美食文旅节目叫做《三餐四季》，哎，曾经播出过天津篇，走进津南和宁河，专门拍了天津人是怎么吃早点的。我们来听听节目里是怎么说的。
2: 您好，大姐，来两个煎饼果子。
3: 好的，
4: 来吃煎饼果子来了。
2: 煎饼果子来了，
3: 好，
2: 就是、
3: 果子来了。
2: 这早餐到天津不吃煎饼果子跟没来一样。这就是闻名全世界的，现在好像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有煎饼果子的
3: 店。对，咱这是纯绿豆面的，而且用的是毛绿豆。
5: 绿豆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能巧妙地化解油炸带来的燥热。绿豆自身带有一股清雅的豆香，融合而不夺味，构成了丰富而平衡的味觉体验。摊饼是力与美的结合，煎饼铛的温度，手法的娴熟，决定了煎饼的品相。手腕的每一次发力，篓子的每一下走向，都关乎着煎饼的厚薄与均匀。多一分力则破，少一分力则厚。在煎饼果子的制作过程中，鸡蛋的加入堪称点睛之笔，蛋液与绿豆面饼结合，受热凝固形成柔韧的黄色肌理，既增强了饼皮的韧性，更创造了外软内脆的丰富层次。鸡蛋巧妙地融合了酱料的咸香和绿豆的清香，让整体风味更加丰富饱满。鸡蛋与绿豆的蛋白质互补，不仅是味觉的升华，更是制作智慧的完美体现。果子是煎饼果子的心脏，一折六层，层次分明。
6: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7: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6: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7: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

0: 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好，欢迎回来。说完了天津呢，接下来咱们掉头往东北去哈尔滨。进哈尔滨之前呢，先请您记住三个字，李道斯。
2: 哎，李道斯这个名啊，去过哈尔滨都知道，听着像人名，其实是俄语音译过来的啊。大家一说他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东西，哈尔滨红肠
0: 啊。
2: 要说这根肠的身世，得从一条铁路说起。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大批的俄国人、欧洲人涌进了哈尔滨，把这个灌香肠的手艺就带过来了。
0: 1900年，俄国商人伊万·雅阔列维奇·丘林在哈尔滨开办丘林洋行。1909年3月呢，丘林洋行又在道里西商务街办起了丘林灌肠庄，啊，专门做香肠。这香肠的颜色呀是枣红色的，大家顺口呢就叫它红肠了。所以您琢磨琢磨这事儿，在中国的东北做欧洲风味的香肠，一做100多年，把它做成了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所以你看，好东西哈，你落了地就能生根。
2: 没错，而且这个红肠的做法传到现在也没大改。猪肉加黑胡椒、大蒜腌制，然后拌馅儿、灌肠、煮制，最后呢就是拿烟熏，用果木熏足了火候。所以正宗红肠的肠衣之上呢是有细细的皱纹的，颜色枣红，咬下去紧实弹牙。而且哈尔滨红肠的制作技艺于2007年被评为了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游客临走的时候拎上几袋这个真空包装的红肠，也是伴手非常好的伴手礼。
0: 红肠呢是咸的哈，咱们再来补个甜的，就是你特别喜欢吃的马迭尔冰棍儿。在1906年的时候呢，一位俄籍犹太商人在中央大街呢开了一家马迭尔冰馆。马迭尔呢也是俄语的音译，什么意思呢？就是摩登时髦。宾馆呢带了一个冷饮厅，卖一种方方正正的奶黄冰棍儿，就是用牛奶、鸡蛋、砂糖做，没有加膨化剂，甜而不腻，冰里透着奶香。
2: 所以说哈尔滨人吃马迭尔有个名场面，-20多度的冬天，站在中央大街上摘了手套，举着冰棍啃得理直气壮。其实啊，您说冬天这样，您这会儿去10月份去也是一样的，中央大街上有的是这个售卖口，当然也有它正宗那个老店，一年四季都在排队。
0: 对对对，这龚杰基本上也是哈，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是在哈尔滨的大街上一口气吃了6根，对吧？
2: 对对对对对，非常有仪式感。
0: 对，也有很多朋友去分享说，那个在大街上吃马迭尔冰棍儿，尤其是在冬天去吃，就你不知道为啥在哈尔滨的冬天吃这冰棍儿吧，天越冷你就觉得这冰棍儿越甜。
2: 没错，顺着中央大街往前逛啊，这条街呢1000多米长，脚下的路石块啊是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大条石插进去的，看着像面包。所以老哈尔滨人就管它叫面包石。据说当年呢，铺一块面包石就是花一块银元，一条街铺下来那是一笔天价，数去吧，多少块石头多少银元呗，就很贵很珍贵。
0: 是，
2: 那这条街走到头就是这个防洪纪念塔跟松花江了，对岸就是太阳岛。上世纪有一首歌叫《太阳岛上》，唱红了它。如今说坐着船或者过江索道都能上岛。岛上有湿地，有树林，秋天的白桦是一片金黄色，去一趟还是很值得的。
0: 是的，那么离中央大街不远呢，圣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在秋天的蓝天下也特别好看，红砖墙配上绿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老道外还有成片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中国的工匠呢也是照着西洋样式去盖的楼。细看雕花里头呢还藏着葡萄、石榴这些中式吉祥物件，中西合璧，合得也非常可爱。
2: 没错，而且大列巴也得烧一个，丘林的大列巴，锅盖那么大，好几斤重，外壳特别硬，你得拿锯锯着吃，真是拿锯锯着吃，就是里头特别松软，有果木香，配红肠、就酸黄瓜， 这是老哈尔滨人家里一顿正经饭的吃法。
0: 当然也要给大家一些出行提示哈，因为十月份的哈尔滨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厚外套咱们得备上。红肠呢，咱们买真空包装的，散装啊，它香是香，但是路远了确实不好带。冰雪大世界还是得等天再冷一些，这个季节去咱就踏踏实实的看秋天，落叶松黄了，天看起来也非常的美。
2: 没错，啃着大脸巴就着红肠，我们这就折回南边，下一站我们奔正东上海。
0: 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0: 与笔墨文字间，
1: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0: 读懂人间烟火，
1: 触摸岁月长河。
0: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2: 上海吃小龙得先过一道名词关，上海人管小笼包叫小龙馒头。一字之差，里边有段家史，说上海南翔小龙的源头呢，一般会追溯到清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南翔镇上的一家叫日华轩的点心铺，老板叫黄明贤，本来是卖大肉馒头的，后来他琢磨出一改法，8个字叫重馅薄皮儿，以大改小。
0: 具体说呢，就是这皮儿啊，用不发酵的精白面粉，1两面粉做10只，每个褶呢要去给它褶14个以上。还有呢，就是馅儿得是手剁的猪腿肉，不放味精，用老母鸡汤煮肉皮取冻拌到这个馅儿里头。哎呦，那一口鲜汤啊，其实就是靠这个皮冻化出来的。出笼的时候呢，这个皮儿是半透明的，形状呢就跟鼻涕差不多，特别的小巧。1900年的时候，第二代传人吴祥生把店开进了上海城隍庙，取名长兴楼，就是后来的南翔馒头店。南翔小龙呢，也是从此进城，名气啊越传越远。
2: 到了2014年，南翔小龙馒头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1887年到今天150多年，师徒6代人守着一笼馒头，这事儿呢就挺传奇的了。而且南翔本地每年9月底到10月中还有小龙文化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吃小笼包啊，还是有口诀的哈，12个字：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就筷子呀，得特别稳，动作得轻一些，因为它皮儿太薄了。你轻轻就是稍微用些力，它就可能就破了。再加上汤呢又很烫，您要是特别着急去吃的话，就会烫到嘴巴。秋天去呢还是比较有口福的，因为蟹粉小笼包正当季。城隍庙一带呢还有一样老吃食，就是蟹壳黄。8掌大的酥饼咬一口掉渣，配上5香豆和梨膏糖，这是老上海人记忆里的零食。
2: 你看咱们也吃了这么些了，然后接下来再往南走，去东南潮汕。下一站的主角名字听着就热闹，什么吃食呢？乒乓果。我们先来交代一下来历啊。这地儿在揭阳，揭阳在潮汕3城的西边，荣城老街上，就是那种用鼠曲草混糯米粉做的果，颜色发乌啊，最早呢叫鼠壳果。它的故事呢得从南宋末年讲起，那会儿兵荒马乱，老百姓拖家带口的往山里逃，粮食吃光了，就采这个鼠曲草掺进糯米粉里充饥，做成了乌果。说白了，它最早呢是一样逃难的粮食。
0: 那么逃难的粮食怎么就变成名小吃了呢？清代荣城啊，有一位厨师叫李奇玉，给他动了个手术，用焙炒过的糯谷碾成粉做馅儿。这个东西呢叫冰焙麸。那么做馅儿的时候呢，糯谷啊在锅里头就噼里啪啦的爆，那个动静听着像打乒乓球一样。也有人说啊，它的本名呢叫冰焙果，外地人叫着叫着可能就变成了乒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呀，可能都比之前的那个乌果或者是鼠壳果要好听一些。在1997年的时候，它被评上了中华名小吃。2012年呢，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广东省非遗名录。
2: 没错，那如今的这个乒乓果呢，外皮软糯透亮，馅儿里是花生芝麻的香，糯谷的甜，热吃流心，冷吃回甘。 潮汕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甜过乒乓果，怎么怎么着了，那意思就是甜到什么地步得比它还得甜，您得自己体会了。
0: 是的，那咱们再来说说潮汕这个地方吧。潮汕这个地名呢，说的是潮州、汕头、揭阳三座城，互相之间啊，这车程都不远。那这一带大家就是关于吃哈，公认就他们的嘴可以说是全国最刁之一。你像牛肉丸得是手打的，你得在案板上摔打出来这个胶质的感觉，煮出来一咬它能弹牙。吃牛肉呢也有讲究，吊龙啊，这个五花。

0: 纸啊，牛身上的部位叫的比行家还要细。肠粉呢是到了潮汕自成一派，馅儿下的特别足，酱汁儿啊是各家有各家的方子。还有像果条汤啊，这个等等等等吧，你光是报菜名都能报上一路了。
1: 没错，而且这个当时啊，唐朝的时候，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兴学劝农，驱恶是奴婢，当地人就记了他1000多年，把这个江改成了韩江，山改叫韩山。韩江边上的韩文公祠至今还是人流不断，所以你看，一个人对这座城市有分量，潮州人就用自己的方式记住了他。
0: 嗯，好吧，那咱们这个北边、东边四站走完了，天津包子、哈尔滨红肠、上海的小笼包，还有潮汕的果小吃，就是这样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菜，但是它总会让你记住这座城。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先到这儿，听首歌稍微歇一歇，下半时段我们往南往西接着走。

0: 它也能炒。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咱们跟着美食去旅行，下半时段了，我们往南往西走。上半时段我们是吃了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哈尔滨的红肠、上海的小笼包和潮汕的果。那这一半呢，我们先从一口最有性格的味道开始，挺挑人的哈。咱去第一站的长沙。那说到长沙的小吃，怎么绕都绕不开那口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
0: 哎，要说长沙臭豆腐，长相就有性格，通体乌黑，下油锅炸到外皮焦脆，捞起来，老板拿筷子在这个上面擦擦擦一捅捅个洞，然后浇一勺的辣椒蒜汁儿，
1: 对对对，
0: 一口咬下去，外壳咔嚓一声，里边呢疏松多孔，汤汁滋的一下涌出来。又烫又香。
1: 是吃臭豆腐的长沙人啊，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就是火宫殿。它呢最早啊是一座火神庙，明万历五年，也就是1577年的时候有记载，又名乾元宫。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啊，这个庙会上的摊儿也是越聚越多，像是卖茶的、卖小吃的、唱戏的，把这块地方挤成了长沙城最热闹的地方。可以说长沙小吃的半壁江山都是在这儿起家的。央视科教频道的探索发现栏目曾经播出过美食纪录片《家乡至味》，有一期专门拍的长沙臭豆腐，我们来听一下。
2: 湖南长沙坡子街火宫殿，够热闹也够臭。传说这里是油炸臭豆腐的发源地，对于食客而言，两条不长的街道就是长沙美食的大本营。传统生坯卤制，微生物催化的豆腐散发着浓浓的发酵气味，这是闻着臭的原因。而要想吃着香，就需要另一道工序，炸。简单的招式，其中往往暗藏乾坤。菜籽油不能吝惜，一锅往往需要半桶。如果想在这里省成本使用老油，那么发苦的味道一定无法逃脱食客挑剔的味蕾。要想省点油，根本无法立足。老道的摊主只需伸出手掌，隔空就能洞悉一切。油温一到，臭豆腐生坯瞬间入锅，表皮水汽蒸发，急剧的炸裂声响。一般人会不自觉地退后，但摊主不退反进。油炸的关键就是瞬间的火候。
3: 炸的时候要控制油温，它油温不能低于200度，也不能高于250度。
2: 最后是每家臭豆腐店独有的蘸水，汤汁包裹住臭豆腐，鲜辣脆爽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豆香。一口咬下，外皮被炸得酥脆，里瓤保持鲜嫩。作为最普遍的街头美食，油炸臭豆腐总让人欲罢不能。
0: 好，那关于长沙的游览呢，我们给您排一条经典的线。第一站呢是橘子洲，这是湘江当中的一条长岛，然后过了江呢就是岳麓山，山脚下就是岳麓书院，北宋开宝九年创办，算下来1000多年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人人都会念啊：为楚有才，于斯为盛。那这个季节要是上山的话，爱晚亭前后枫叶正往这个红里变呢。我们之前有句诗写的叫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哎，说的据说就是这一带的景色。
1: 那么下山回到城里呢，可以去逛一逛太平老街、青石板路，2000多年的老街，贾谊故居呢就在街边上。老街上喝茶的地方是一家接着一家，本地品牌排的队拐着弯儿。长沙人的这个消费热情啊，还是全国有名的。排队咱就可以当体验生活了嘛。那另外呢，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湖南博物院也排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素纱单衣，隔着展柜看2000年前的手艺，值得您留足半天。
0: 当然在这也提示您一下啊，长沙的辣也是认真的，所以说您平时要不常吃辣的，到那您注点意，因为容易上火，也可以吃之前跟老婆跟那个老板先说，我们这吃辣能力一般，所以稍微轻一点。
4: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5: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4: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 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5: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4: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1: 好，欢迎回来。咱们从长沙一路往北，会路过武汉。那的热干面呢，也有一段来历。上世纪30年代，汉口长堤街有一个卖凉粉汤面的这个摊贩，他叫李包。有一天呢，不小心啊，把面条沾上了麻油，但是又舍不得扔，索性就把它晾干了。第二天呢，再烫熟，拌上芝麻酱、萝卜丁，结果大受欢迎。这是一碗将错就错的面，没想到成为了武汉人过早的头牌。
0: 没错，这个武汉人过早离不开热干面。那么接下来顺着面，我们就往陕西走，这是今天的正西方向，西安。西安前两天呢，咱们也跟着音乐去过嘛，城墙也登了，是自行车也骑了。那今天咱换个角度，哎，说那种不去吃一口等于白来的小吃，什么呢？肉夹馍。
1: 哎呀呀，这个我太喜欢
0: 了。
1: 咱先解决一个问题哈，明明是馍夹着肉，为什么要叫肉夹馍呢？这话呀，咱得先回到古汉语。陕西呢是13朝古都的地界，方言里头存着老祖宗说话的章法，这个是古汉语里头省字儿的说法。完整说法呢，其实是肉夹于馍，就是说把这个肉啊夹在馍里头。老百姓可能觉得，哎呀，这么说多复杂呀，咱就把这个中间那个鱼字，这个介词给它省掉了，于是就变成了肉夹馍。
0: 所以您看，您现在每回给我来肉夹馍，来肉夹馍，您感觉是说话，但其实这都是在重复一句1000多年的古汉语。那这个冷知识能在饭桌上给孩子讲一讲，哎，别光吃，妈妈给你讲一故事，爸爸给你讲一故事。哎，所以你看，这种美食的年头也够老的，腊汁肉的年头也够老的。据史料记载，它在战国时期就叫韩肉，当时的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会做了。哎，这个秦灭韩之后呢，手艺传到了长安，一路演变到唐朝长安城的街头。哎，胡饼铺子林立，我们都知道那个长安卖胡饼嘛，然后饼加肉就成了最方便的饭了。你看，这不简单，当时的中式快餐祖师爷吗？
1: 是在西安城里头最常见的是白吉馍夹腊汁肉，这个馍讲究的是铁圈虎背菊花心，外壳呢得要烙出一圈这个焦纹，但它内心呢就心里头还是软和的。腊汁肉呢要首选五花肉，用陈年老汤小火慢炖，炖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个馍的麦香拖着肉的醇厚，一口下去，哎呀，这个脆的、软的、香的全起了。往东到潼关，还有这个潼关肉夹馍，它这个馍是一层一层的酥皮儿，咬下去掉渣，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哎，没错，西安吃肉夹馍得认老字号。哎，竹巴市一带的老店，赶早去，馍是刚出炉的。再给个分辨的小窍门，什么是好的啊？这个腊汁肉夹馍呢，是汉民的做法，老字号多在城墙里、钟楼附近。牛羊肉的夹馍在回民街里头，鼓楼后面那一片。烤肉啊、灌汤包啊等等，哎，一路排开，什么都有。所以两条线是两个风味，都可以去尝尝，都很好吃。要是还想再续前缘，前两天节目里咱们也说羊肉泡馍，在这座城市里掰馍那得有耐心，正好可以当休息了，走了半天坐那掰掰馍吧。
1: 是。那出了西安呢，咱们沿着铁路一路向西，就到了西北这一站兰州。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吃过兰州拉面，但是兰州的朋友会认真的纠正您，在兰州本地呀，咱不说这四个字儿，因为在兰州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叫它牛肉面。
0: 哎，要说这碗面的来历，有史料可查的说法是清朝嘉庆年间，甘肃东乡族马六七啊，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从河南怀。

0: 庆府苏寨村的太学生陈维京那儿啊，学会了小吃牛肉老汤面，带回了兰州。后来呢，又经陈维京的后人陈和生、回族厨师马宝子等人的改良，才有了那五条标准：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嗯，什么意思？就是汤得清，萝卜得白，辣子要红，香菜蒜苗得绿，面条要黄亮。别小看这几个颜色几个字儿哈，头一道的这个清它是最难的，因为一锅牛骨汤熬出来你还得要清亮见底，这功夫全在火候上。
0: 所以真正把这碗面做成兰州名牌的那是马宝子。1915年前后啊，家境贫寒的他挑着担沿街卖热锅子面，后来把煮过这个牛羊肝的汤兑进面里，哟，这个香味一下就给吊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开了店，开了店之后呢还立了个规矩，就是进店送汤，客人一进门，伙计先端上一碗热乎乎的牛肉汤开胃解乏。就凭着这碗免费的汤，他的店名也是名声大振。
1: 是的，那么到了上世纪40年代啊，据说是于右任先生在兰州吃到了这碗面，他觉得热锅子面，这名字不够响亮，就提议改叫清汤牛肉面。回到重庆之后啊，经过他一宣扬，这碗面在全国是声名渐起，一碗面的名字呢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0: 所以在兰州吃牛肉面是全民的早课。这座黄河边的城市有1000多家牛肉面馆，每天要吃掉上百万碗。本地人讲究赶头锅汤啊，天不亮就去，面的粗细自己报，毛细细二细三细九叶薄宽大宽，报出来那是行话。哎，再来一份肉一个蛋，本地人管这叫肉蛋双飞。
1: 是的，其实不管是肉夹馍呀，还有羊肉泡馍啊，拉面呀，都曾经在央视的美食节目里头当过主角。接下来咱们也重温一下。
2: 直爽的关中人这样耐心等待的，大概只有肉夹馍了。在西安，馍是最被当地人接受的主食，而肉夹馍，则是馍的最经典吃法。肉夹馍是两种食物的绝妙组合，白吉馍和腊汁肉。西安人吃的白吉馍用火烤制，加入30多种调料慢火熬制而成的肉，软糯浓郁。馍的平淡更加凸显出肉的醇香。西安人曹石和朋友组了一个用西安方言演唱的说唱乐队，身兼大学教师、乐队作词、主唱等多种角色。他在这首描写陕西平民美食的说唱里，一连串列举了10种诱人的美食。
3: 香的发抖，菠菜面营养多，绝对很浓。苦菜面透的很，挑战喉咙。凉菜面连汤带味儿，鸡腿。

0: 安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全世界的人都汇集到这里，带来了各地不同的美食。直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中国人的主食天堂。
1: 东南西北来的客人都舍不得走，牛羊肉泡馍是在西安的经典传统，要想吃的好。
0: 泡馍也是从馍变化出来的一种西安主食，每个人根据自己喜好的口感掰出大小形状不一的馍块。对西安人来说，这个举手之劳是一个弥足享受的过程。在西北，主食和汤的完美融合，除了牛羊肉泡馍，还不能漏了兰州牛肉面。兰州人的早晨是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的。这个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有着1000多家清真拉面馆，每天要消耗100万碗以上的牛肉面。柔韧滚烫的口感是兰州拉面令人赞不绝口的关键。100年前，回族人马宝子把煮过牛羊肝的汤兑入锅中，清香扑鼻的热锅子面大受欢迎。牛肉汤的清与浊是检验牛肉面是否正宗的秘籍之一。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应该具有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面条黄亮5个特点。马宝子又在和面时创造性地加入了蓬灰水，这使得面团更加富于弹性，全部工序要靠手工操作。马文斌是兰州牛肉拉面的第4代传人，他在拉面馆里工作了40年，要想拉出粗细不同的大宽、韭叶、毛细、荞麦棱角，不但要臂力过人，对力道的控制还有刚中带柔。
2: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3: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3: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4: 哎，欢迎回来。那吃面的间隙，兰州这座城值得仔细看一看。黄河从市区中间穿过去，这是黄河唯一穿城的省会。中山桥横在河上，1909年建成，人称天下黄河第一桥。桥边的黄河母亲雕塑，一位母亲侧卧，怀里的婴儿安睡。哎，很多游客在这儿拍过全家福。桥头的白塔山可以登高看河，整条河湾尽收眼底。那如果想玩的，再野生一点，哎，再好玩一点，你可以做回羊皮筏子。整张羊皮吹足了气儿砸成筏子，哎，这是黄河上哎老的渡河手艺。筏子客一篙点开，人就在河上了。怕水，怕水也没事，别慌。哎，我不下水行吧？我在河边的茶摊上喝喝茶。要喝茶喝什么呢？叫三泡台盖碗茶，茶叶、桂圆、红枣、枸杞、冰糖，滚水一冲，喝去吧，有滋有味。
5: 另外呢，甘肃省博物馆也值得留上半天。镇馆之宝铜奔马，1969年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三足腾空，一足踏鸟。1983年呢，被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看完马出来之后啊，您也别着急走。提醒您一下，兰州牛肉面呢是早餐的吃法，本地的面馆呢下午3-4点就陆续打烊了。如果您想吃，一定要赶早。
4: 没错，兰州的最后一碗建议在黄河边坐到天黑。哎，桥灯亮起来，河水泛着光，对岸白塔山的灯一层一层往上铺。这时候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兰州人把自己的日子和这碗面绑得这么紧了，因为一碗热汤下肚，风再大也不害怕了。
5: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要去的是最后一站，去西南方向的云南，有压轴的小吃，待会儿告诉您。
2: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3: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3: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 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4: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去云南。这小吃啊，名字一听，哎，叫大舅家。
5: 嗯，
4: 听着跟一出戏似的啊。其实呢也没那么复杂，就是炒饵块。
5: 嗯，
4: 饵块呢是云南人的家常菜，大米蒸熟了放进石臼里啊，这个倒透了，揉成团压成块。吃的方法也很多，最家常的就是烧饵块，炭火把两面烤得起泡，然后抹上腐乳辣酱，卷根油条，热乎乎一大卷，这是云南街头管饱的万能早餐。
5: 哎呦，听着就好吃。那这个大舅家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传说明朝末年清军入滇，永历皇帝朱由榔是一路往西退，顺治16年，也就是1659年春，一些人呢是退到了滇西的腾冲。当地人家啊，把这个饵块啊、火腿还有鸡蛋、青菜凑在一块儿，炒了一大碗给他充饥。据说呀，这位一路奔波的皇帝吃完之后感慨：“哎呀，这碗这个炒饵块是救了我舅驾了呀！”打那儿起呢，大舅驾就成了炒饵块的别名，一叫就是300多年。
4: 哎，所以如今在腾冲，大舅驾还是席面上的招牌，一道逃难路上的家常饭能被一座城记300多年。您看，所以说这个小吃它有一个记事本的能力，所以它比史书来的还要直接。
5: 对，那么想要吃更本色的饵块呢，可以去昆明的官渡古镇。官渡饵块的传统制作技艺呢，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镇里头呢，还有明代的金刚塔立在街心，石板路两边啊全是老铺子。
4: 那在昆明市里呢，翠湖边上转一转，哎，湖边的云南陆军讲武堂，100多年的老军校了，黄墙在太阳底下特别打眼。10月底开始呢，红嘴鸥陆续就从西伯利亚飞来，昆明过冬了，一来就是几万只。翠湖滇池都是他们这个过冬的地方。如果说假期这会儿去的话，您要是能赶上头波，那运气还真不错。
5: 是。
4: 赶不上也没事，赶不上滇池边上吹吹风也挺舒服的。昆明的夜市也值得您留上一留，烤包浆豆腐在炭火上鼓起来蘸干碟儿，哎，外面焦里头嫩，配一碗小锅米线，这一天的昆明圆满了。
5: 对，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云南省它这一省之内的气候差别特别大，昆明呢一天有四季，早晚凉，外套咱们得随身带着，景区之间距离也有些远，咱不贪多，昆明吃两天，或者说昆明加上大理，哎，节奏就比较好。伴手礼的话，我们可以带带像是这个鲜花饼啊，或者是宣威火腿啊，都行。
4: 所以你看云南的小吃有一股子执拗劲儿，过桥米线的汤得用滚烫的鸡汤，哎，生片往里一涮就熟，那是一门讲究火候的美食。哎，包括这个美建水的烧豆腐啊，哎，各个地方的小吃在云南里头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抢谁的戏。在这片高原上吃东西啊，您得慢点，别催，因为这些美食都是被时间喂养大的。
5: 好吧，那走到这儿，咱8个方向、8样小吃、8座城就都吃完了，逛完了。回头看看咱们这个系列这7天哈，首先跟着电影去了川西的赛道，走了潮汕老街，又跟着诗词上了庐山，看了西湖，跟着音乐从苏州一路听到了鼓浪屿，跟着文学作品在书页里头还走了几程。今天啊，假期最后一天，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完美的收官。
4: 哎，
5: 咱们就跟着小吃把这张地图用嘴又直接去描了一遍。
4: 对，如果说您要问我这7天有什么心得，我的答案可能有点朴素，风景要拿眼睛看，歌要用耳朵听，而一座城市的味道啊，得您亲自过去用嘴去尝，用心去记。地图上的距离是一回事，胃里的距离是另一回事，可能胃里的距离让我们记它记得更牢固。
5: 对，是的。那么假期呢到今儿啊就过完了，明天咱们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啊，要是路上正好路过今天咱说过哪座城，或者您下一次出差，或者是跟着家人一起出去玩，别犹豫，下车啊咱吃一口再走。
4: 哎，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我是龚杰。
5: 我是王林，咱们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就在这儿先跟您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7天来的陪伴，我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5: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老板，来几个杯子。
7: 哎，好嘞，稍等啊。
8: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6: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0: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0: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7号在上海启幕，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精品芭蕾荟萃今天晚上开始起舞国家大剧院，粤剧话剧二湾大街将登陆广州大剧院。
1: 今天呢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要说这7天的热闹呢也算是马上就要收尾了。那么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这几天有人可能跑了几千里出去玩，也有的人呢可能哪儿都没去。我是这么想的哈，要是各位今天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就近咱们就走一走逛逛街。
0: 对，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也不用远行，不用赶路，走两步让自己轻松一下。
0: 没错，其实逛街这个事儿啊，那每一个人都很熟啊。但是您想过没有啊，比方说我们所在这个城市，这个王府井为什么叫王府井，还有像上海的南京路的第一盏电灯是什么时候亮的呢？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文艺广角就顺着几条老街去走一走，去看看中国的步行街是怎么一步一步长出来的。哎，这几条街最老的呀，走了1000多年，老街里的故事呢，比新街要多得多。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又到了一览万象的时间。今天咱们首先来关注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7号到11月15号在上海举办。整届艺术节各类演出和展览加起来有将近400项，这也是十月里全国分量最重的文化活动之一。上海的秋天呢又要热闹1个多月，这1个多月呀，我估计够戏迷好好的排个日程。
1: 没错，今年的开幕式呢比较特殊，10月17号那天晚上，艺术节开幕音乐会和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是同一台。这台音乐会呢叫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一座剧场开张，一届艺术节起航，都从这一夜开始算起。
0: 阵容啊，确实是不小。指挥是张国勇、于龙、许忠三位。登台的歌唱家有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等，还有几位海外歌唱家同台。一场音乐会，3位指挥、7位歌唱家，这个牌面真的不小。这些名字啊，常听音乐会的听众估计都不陌生。
1: 没错，舞台演出的那个板块呢是排了60台剧目，有一些啊都是全新制作的。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了《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带来的是《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带来的是《托斯卡》，这3部戏都是第一次在亚洲亮相，而每一部都是看家戏。
0: 今年啊，还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上海、绍兴、南京三地的粤剧剧团分别带来《华山奇缘》、《明月清泉》和《虎踞龙盘》，这3地的院团一起登台，本身这样的机会就不多。
1: 那么除了歌剧还有粤剧，这一届还设了聚焦德国的主题文化周，面向普通观众的艺术天空惠民板块也是照常办的。所以呢，上海的朋友们从下个周末开始，咱们就可以开始排上自己的日程了。名团、名剧、名家，喜欢看戏的朋友们这一个月啊，估计是有的忙了。
0: 哎，没错，这个上海的舞台呢在排大戏，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也在备一出大戏。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会上演精品芭蕾荟萃，10月7号到8号连演2场。这个名字呢在芭蕾迷心中分量很重，200多年的历史，被称作世界芭蕾的圣殿，全世界多少舞者都以能登上他的舞台为荣。而第一次想正经看场芭蕾的呀，不妨就从他入门。
1: 那么这一次来到北京啊，舞团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从柴可夫斯基的旋律里流淌出来的是跨越百年的古典芭蕾纯正的样子。老牌名团的底蕴不在花哨，就在那一抬手一转身的分寸感，看一次啊，估计大家就知道什么是教科书级的表演了。
0: 没错，其实呢，精品芭蕾荟萃这样的节目单也特别见舞团的成色，因为它不靠一部戏吃老本，而是把几百年攒下来的看家本领一段一段地展示给各位。 首席们是轮番登场，跳的都是极具考验功力的段落。这一晚上看下来呢，等于把芭蕾发展史里闪光的几页翻了个遍。对于第一次进剧场看芭蕾的观众呢，也是一扇非常友好的门。

0: 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脍炙人口的段落，四只小天鹅手拉手跳起来的时候啊，剧场里几乎都是人人在跟着打拍子。那么这一支舞曲呢，写于140多年前，到今天依然是全世界都非常熟悉的古典旋律之一。今天晚上的精品芭蕾荟萃的下半场，这一段呢也会在舞台上原样重现。
1: 今年呢，莫斯科大剧院、马林斯基剧院、艾夫曼芭蕾舞团、俄罗斯三大芭蕾名团接连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从今天晚上一路排到年底，所以喜欢芭蕾舞的朋友们有眼福了。
0: 嗯，世界级的芭蕾咱们有机会看，但是也别忘了咱们自家戏台上的宝贝。同样是今天晚上，昆曲啊也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来上演。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大都版《西厢记》和昆曲《狮吼记》分别在10月6号、7号这两天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昨天晚上演的是《西厢记》，那是元杂剧里的经典之作。王师傅的原作《五本二十一折》，写尽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这几个字儿。这出戏在昆曲的舞台上是压箱底的看家戏，而这部戏真正动人的不是才子佳人的圆满，而是那一份生则同亲，死则同学的痴心。
1: 北昆的大都版《西厢记》啊，是这20年里昆曲舞台上的名作，把张生、崔莺莺、红娘这几个形象呢，重新立在了今天的舞台上。小剧场里面演昆曲，观众离演员只有几步远，那些水袖翻飞、眼波流转，全都看得真真切切，那份美啊，可能是隔着屏幕体会不到的。
0: 昆曲呢，讲究的是水磨腔，一唱三叹，就把张生和莺莺的心事磨得是又绵又细。老戏迷说，听昆曲啊，你急不得，得像品茶一样，一小口一小口的咂摸着。所以呢，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演出的这一出啊，叫做《狮吼记》。
1: 《狮吼记》的主要故事情节呢，对于戏迷们并不陌生。而北昆版《狮吼记》讲述了眉山书生陈造啊，有点惧内。
0: 嗯，
1: 他的妻子柳氏呢，是属于，俗话讲就有点悍妇的那个意思。
0: 对，特别嫉妒别人，
1: 特别嫉妒别人。
0: 嗯，
1: 而且陈造、借口去往京城，跟同乡苏东坡一块儿沉醉歌舞，不思归家。柳氏闻得此事，气急，写信诓说已带取下四个美人。陈造归家之后，却见四个美人是丑不可看。苏东坡被贬黄州，邀陈造同去赏花，又因为船上有歌妓，引起了陈氏的嫉妒，并且引发的一波闹剧。随后呢，陈造惊醒，原来啊，刚才种种皆是梦境，都做梦呢。
0: 对，
1: 哎，这柳氏啊，也梦见陈造变为一只羊，他说什么也没回应，声去全无。二人从梦境反观现实，各自反省行为，从此是恩爱有加。
0: 嗯，怎么听着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呢？这个剧本确实有点意思啊。
0: 没错，目前呢，戏曲舞台上的传统狮吼记啊，大体都是根据明代的汪廷讷同名传奇剧本改编而成的。北方昆曲剧院啊，在原剧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创作，而成了这一出轻喜剧。编剧啊，也是更多关照了一位古代女性的话语权，对于柳氏的嫉妒给了更多的一些宽容。
2: 啊，娘子，我今后再也不敢奢望了娘。

0: 龙万岁！哦哟，哦哟，我的膝盖儿跪的是越发的痛了呀！啊，娘子，放我起来吧。
1: 天平。
2: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3: 从俄罗斯的芭蕾到咱们的昆曲，这古今中外的好艺术都聚在北京的舞台上。这里还有一个巧妙的呼应，这部戏叫大都版，是因为曾经王实甫就生活在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那会儿啊，北京城里的剧作家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几百年之后呢，同样是在北京的舞台上，北方昆曲剧院把它重新建了起来。一座城和一出戏就这么隔着岁月呼应上了。
4: 那么除了北京的演出之外啊，广州的舞台也是非常精彩。广州大剧院十月的戏排得也非常的密，粤语话剧《二湾大街》率先登场，讲的呢是这一条街上的人家，用粤语演广州的街，听着就很亲切。
3: 紧接着10月15号到25号，原版引进的音乐剧《Six 街道》，它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连演，档期拉得挺长啊，有晚上7:30的场，周末呢还会加下午场。
4: 一边呢是用粤语讲一条街的家长里短，另一边呢是从国外原版搬来的音乐剧。这两出戏摆在一个月当中，也说明现在啊咱们的这种大剧院早就不是只听一种戏的一个地方了。舞台的口味这几年宽了不少，不管你是喜欢话剧的还是喜欢音乐剧的，都能够各取所需。
3: 广州大剧院啊就在珠江边上，散场出来也正好可以吹吹风。十月里啊，广州的夜生活又多了一个好去处，看一场戏，在沿江走一段，正好。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3: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2: 今天请听《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查真两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查真两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马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真两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洮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敌人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他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 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体曾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
0: 是啊，假期马上就结束了。
1: 没错，明天一早啊，咱们的闹钟又要响起来了。工作日呢是要继续，美好的生活咱们也要继续。其实啊，用一双发现的眼睛也会看到身边的好风景，咱们也可以逛一逛。
0: 是的，今天节目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要说最省事儿也最耐逛的地方，那还得是步行街。它呢你不用买票，
1: 对，
0: 你不用改时间，走累了就找一个地方坐一会儿，看看人来人往，天黑了也没关系，这街灯一亮啊，人反倒更多。
1: 这一条街为什么能够开上几十年上百年，它靠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去中国的很多有名的步行街走一走，看一看，看看他们都是一天一天怎么长起来的。

0: 要讲步行街啊，先得从街这件事儿说起。今天的步行街是给行人专用的道，两边立着商厦，车进不来，人走得开，走着走着呀，就能拐进一家店。往前追呢，能追到唐代的长安城，那时候城里啊只设两个商业区，一个东市一个西市，他们是集中设的，定时开定时关，天黑了就闭市，晚上呀不许做生意。这不是咱们今天说的商业街，它就更像是两个被围起来的大市场。
1: 那么真正的把店开到街的两边，沿着街开始做买卖啊，其实是宋代以后的事儿了。因为宋代的城市啊不太一样了，方墙拆了，商铺呢是沿街开的，夜市也不近了。比如说你看，像北宋都城汴京的汴河两岸，就是当时最热闹的一条街市。张择端的那一幅《清明上河图》啊，画的就是这样的场景。画里的街上有酒楼，有摆摊的，有挑担的。要说步行街的老祖宗，应该算得上在宋朝就有了吧。
0: 哎，这应该是雏形啊。到了后来的明清呢，北京城的买卖多是围着寺庙和城门长起来的。你像什么隆福寺、护国寺办庙会，朱子市、花市、罗马市各成一市，打磨厂、琉璃厂一带，铺子连着铺子，摊位挨着摊位。还有王府井那一片，因为王府多，慢慢聚起了高门大户的商铺。再往后走一步啊，走到近代了，前门大街成了中轴线上的头号商街，西餐馆啊、钟表行啊、早期的影剧院呀、都往那儿扎。
1: 这说着不就繁华起来了吗？
0: 是的。
1: 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先从北京开始说起。先说非常有名的王府井大街，人称中华第一商街。它的岁数啊，得从700多年前的元大都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呢，它在大都城南部，中央偏东，是一条南北向的重要干道，叫丁字街。周围呢是衙署和府邸，那时候还没有做买卖的。明成永乐年间，明成祖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营建北京城的时候，很多的达官贵人就在丁字街西侧修了王府，所以这条街有了新的名字，石王府，石王府街。人一多呀，这服务日常生活的摊贩不就来了吗？这王府井的商业就从这儿起了头了。
0: 到了清代呢，这条街已经像个样子了。清末呀，东安市场建成是它真正兴起来的标志。东安市场1903年建成，是北京城最早由官方设立的综合性定期集市。市场里边是什么都卖，日用百货、饮食、娱乐都有。更关键的是，商户不再像从前那样在街上随便摆摊儿，他得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来。1906年呢，市场北部又筹建了吉祥茶园，两年之后落成，成了北京内城第一家面向大众的戏院。
1: 那么王府井这三个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说法跟剑南的一口甜水井是有关系的，水好这街呀、就跟着叫了这个名字，这口井后来露出来了。1998年王府井改造的时候，街面上留下了一个井盖，现在呢是用铁链围着的，成了一个小记号，大家去逛王府井都能看得到。

0: 是的，1915年，北洋政府内政部绘制北京详图，把大街分成了三段，北段叫王府大街，中段叫八面槽，南段因为有那口甜水井，所以就叫王府井大街。地标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立起来。1915年，豫亲王府的旧址被买了下来。6年之后啊，协和医学院和医院的新校舍在这儿落成了。1917年，街南口呢又盖起了一座7层高的法式洋楼，就是今天的北京饭店钟楼。
1: 后来呢，这里有一些公交车都设了王府井大街站，这交通一方便，正阳门外的一批店铺就搬了过来。而且啊，这一条街还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叫莫里寻大街。莫里寻呢是澳大利亚人，他的房产就在这条街的98号。
0: 那块英文路牌啊，一直挂到1949年的春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条街被当成北京的重要商业区来打造。四联美发、中国照相、雷蒙、普兰德这些老字号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北京第一座大型综合百货商场北京市百货大楼也在这儿。
2: 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有一座新型的百货大楼，这里汇集了近3万种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商品。它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之一。中国有句俗话说，众口难调，但是这里可以满足每一个顾客的口味。不管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会感到称心如意。在这大楼里可以同时容纳2万个顾客，如果把所有的柜台连接起来，足有8华里长。柜台上不断地增添着天津、上海等地出品的新花布，这里的新花布一批比一批更漂亮，要在800多种花布中挑选一件最满意的衣料，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在这种场合，就是最有主见的人也常常是挑花了眼。顾客们在选购着不同牌子的国产收音机，这个普通市民家庭的母女俩爱上了红星牌的收音机，从今天起就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听他们最喜欢的节目了。在假日或节日里到这儿来购买东西的，一天要有20万人，相当于好几个小城镇的人口。
1: 1999年9月11号，王府井啊就改成了步行街。这个步行段呢是从金鱼胡同到南口，810米长，整条大街的主街差不多1800米。2021年7月，它被商务部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而且呢，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东城区这几年把这一带的戏剧资源也串了起来，从首都剧场到保利剧院，从中戏实验剧场到国画先锋剧场，有几十家的演出场所就连成了一片。所以啊，这个地方也叫做王府井戏剧谷，逛街的朋友一转身就能够走进剧场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咱们下半时段呢，说一说那些著名的步行街。说完了北京，咱往南走到上海。上海南京路的前身啊，是花园边上的一条小路，叫花园弄，也叫派克弄。1865年啊，它才正式定名叫南京路。从一条小路走到一条名街，他用了不少年头。
1: 那条路上呢，攒下了好几个第一。1865年12月，从浙江路口往东到外滩，装上了10盏煤气路灯。1882年7月26号，中国第一盏电灯在这条路上亮了。上海最早的系统排水网络，南京路啊，也是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轴线。
0: 是的，1908年3月呢，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正式上路，它从静安寺出发。往东穿过南京路，终点在广东路外滩，全程是6公里出头。往前两年，也就是1906年，地产商哈同干了一件事儿，他花了60万两白银，从印度进了400万块铁梨木。这个木头啊，全都铺在了南京路上。
1: 据说当时铁梨木铺好之后呢，还喷了一层柏油，这路面就是又硬又亮。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的是北京的鹏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的红木铺马路。哎，我怎么感觉不押韵呢？那从那以后啊，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这南京路就越来越旺，有绸缎、银楼，还有像茶食这些行当。
0: 而真正让南京路变了模样的呀，是4家百货公司。先施1917年开业，永安1918年，新欣1926年，大新是1936年。创办这4家百货公司的人都是广东香山籍的华侨。
1: 这4家公司做了一件和以前不太一样的事儿，他们不再是一个商家只卖一样东西，而是把吃穿用玩装进了同一栋楼里。所以啊，逛街从此就不只是买东西了，它也是一种消遣。而这条路就这样从买得到走到了待得住。
0: 是的，1995年7月呢，南京东路先试行周末步行街。1999年9月20号，全天候步行街正式开街。它从西藏中路到河南中路，全长是1033米。路中间偏北啊，铺了一条4.2米宽的金带，用的是深红色花岗石。
1: 这个金带上啊，立着66盏德国路灯，还配了像花坛、电话亭、服务亭、指示牌，还有雕塑。中段呢是新辟了一块8800平方米的世纪广场，草坪上呢立着仿古的东方宝鼎，还有世纪圆钟。晚上的时候灯一亮，这条金带很漂亮。
0: 到了2020年9月呀，步行街又向东延伸到了中山东一路，就跟外滩连上了。这几年啊，这条路跟旁边的芝麻路后街慢慢的连成了一片。他想做的已经不只是一条买东西的马路，往后走啊，他要变成一整片能逛、能坐、能看戏的地方。

0: 上海的南京路是往东走的，但是到了广州，广州的北京路是往回走。往回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走到2000多年前去。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尉任嚣在这一带啊筑了番禺城，而这座城就是当时南海郡的郡治。广州建城要从这儿开始算起。
1: 是的，公元前204年呢，秦朝大将赵佗在岭南三郡的基础上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从那会儿起啊，北京路这一带呢，就一直是广州地区最热闹的商业集散地之一。今天的北京路是北起广卫路，南到沿江中路，全长1450米。
0: 1997年那一年2月8号，北京路啊开始每逢周末实施准步行，这一段最初不长，大概500米，到2002年的1月1号就全路段改成了全天步行。2018年，它也入选了商务部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
1: 是的，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到了2002年7月。步行街整饰工程开挖路面的时候呢，挖出了大量砂岩石条和古城墙砖，考古队是抢救性发掘了2个多月，在北段掘出了从唐代一直到民国的5朝11层路面。
0: 哇，
1: 南段啊也挖出了5层北宋到明清的拱北楼建筑基址。
0: 要说你看这11层的路面叠在一块儿，真的像是一本翻开的书，就是每一层都属于一个朝代，而每一层都是当年真的有人走过的路。
1: 是，
0: 现在啊这些遗址被保护起来了，隔着玻璃呢是能够看到的，当然现在我们肯定是不能踩了，因为已经是被保护起来了。
1: 对，北京路一带的这个宝贝还不止这一处。以步行街为中心的北京路文化旅游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范围之内啊有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南越国公署遗址、万木草堂、大佛寺都在这张名单之上。
0: 这个街上还有很多老字号，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陈李记，创建在明万历年间，这可是全国中药行业里面响当当的名字。还有像太平馆就更早了，1860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广州最早的西餐厅，也是中国人自己开的第一家西餐厅，创办人叫徐老高，他是广州西村人。要说这一条街能够留得住老店老字号，靠的还是那些回头客。
1: 是的，按照越秀区政府的说法呀，这北京路是广州建成2000多年里从未偏移的城市中轴线，它也是全世界从古代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城市中轴线之一。那别的城市是把文物请进博物馆，广州这条步行街呀，是把博物馆留在了脚下。咱们走一趟北京路，等于翻了半部广州史。
0: 刚才呢说到的是广州的北京路，接下来呢咱们去看看沈阳中街。沈阳中街呢在刚才说的几条路当中应该算是岁数最小的，但是格局呢很讲究。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的时候，盛京城是大举扩建，而中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型了。它的样子呢是被整座城的规矩定下来的。
1: 是的，城里啊原来有2条交叉的十字街，被改成了井字街，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路、中街路、朝阳街和正阳街。那么中街路在后世的位置上，当时叫四平街，取的是四季平安的意思。
0: 当年的四平街真的不长，东起钟楼，西至鼓楼，长173丈8尺，南北宽3丈5尺，这换算过来的话大概也就是579米长，11.7米宽。这个街的两边啊就是门市瓦房檐牙相连，上面有雨搭，底下有台阶，这个街下呢还有流水明沟。
1: 这条街上的买卖一开始跟满族妇女的手艺有关，她们擅长刺绣，但是丝线奇缺，做丝线的作坊就冒了出来。到了1929年啊，这中街的丝坊已经有17户，形成了以山东黄线帮为主的天、红、吉、玉、千、星6大字号。
0: 要说这老字号当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吉顺丝坊。1914年，山东黄县人在中街路北啊建起了一栋2层的小楼，起初呢名字叫吉顺通丝坊。1927年扩建成了5层大楼，正式定名吉顺丝坊。那一句吉随春夏秋冬转，顺受东西南北财，说的就是它。
1: 另外还有几家值得提一句啊，像这中和福茶庄是创建于清光绪8年，算是东北最有名的茶庄之一。天一堂药房呢创建于清道光4年， 当年是自产自销，照古方炮制，还有翠华金店，清光绪21年开店，人称关东珠宝第一店。中街的商气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达到了顶点。
0: 1997年，沈阳市政府投资把中街的2段3段改建成了1000多米长的步行街，这也是中国最早建成的一批商业步行街之一。2018年12月，它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代表，入选了商务部首批试点。
1: 2020年9月25号呢，改造提升之后的中街重新开市。2021年7月，他和王府井、南京路、北京路一起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从十字到井字，这条街走了将近400年。
0: 刚才呢我们说了四条步行街，讲完了咱们回头看一个大一点的画面啊。商务部几年前摸过一次底，经营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步行街商业街在咱们国家超过了2100条，其中有36个重点城市大概占了600条。这十几年时间，全国示范步行街啊是分3批给评了出来，一共有19条。
1: 上了名单其实不是终点，是新一轮改造的起点。这两年全国各地冒出来的新做法呀，都感觉不太一样。你像长沙的朝宗街走的是微改造，它不动街巷格局，也不动历史肌理，就是把文创和清文旅装进老房子里。四平的仁兴里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把非遗从展厅搬进了街区，让传承人啊常态化驻场。今年呢还入选了长城非遗业态创新实践案例。
0: 像呼和浩特的塞上老街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它呢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把这几条街摆在一块看啊，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今天的街上除了买东西咱们还能干点什么呢？答案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方向是一样的，就是让咱们啊愿意在那儿多待上一会儿。
1: 确实啊，一条街能不能活下来，看的不是它有多少家店，而是它能不能让人反复来，来的人心里得有个理由，对吧？你这儿的树荫好啊，这儿的戏好看呀，这儿的茶好喝呀，喝着茶喝着咖啡能坐一下午啊，这些理由是买不到的啊，人来人往。图的就是人气。
0: 没错，所以说啊，这一条街从来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踩出来的、开出来的、守下来的。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这些街景啊，最初可能都是很小的事儿，可正是这些小事儿就攒成了一座城市的记性。咱们今天走过的每一条街脚下其实叠着很多个年代，历史不在远方，或许啊就在各位出门的那几步路里。
1: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0: 回去的路上咱们别一直低头看着手机，咱们就抬眼看看每天经过的那条街，看看它的树、它的招牌、它的路灯，您会发现啊，或许比您想象的有故事的多。虽然说假期结束了，但是那条街还在那儿，有时间咱们去步行街走走看看。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0: 我是梓潼，我们明天见。
1: 再见。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3: 有戏，
2: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守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带领大家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是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必须我们亲自去走走。那今天咱们第一站要去哪儿呢？
0: 去哪儿啊？
1: 要去江苏。一直以来啊，就是很多朋友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其实啊，有这个古典园林，还有现代都市的繁华，这种交相辉映让人流连忘返。但是啊，说到江苏，哎，我们会想到一个地方，那就是苏州。
0: 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是的。
0: 哎，说到苏州啊，大家会想起吴侬软语。
1: 哎，
0: 尤其是现在那很火，在网上很多人都会到了苏州一个茶馆里点上一杯茶，看着湖景，听着评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下午的消闲的时光。
1: 是的，非常的生动的市井文化。
0: 当这个细腻的苏州话碰上叫卖，你猜会是什么样的？
1: 什么样啊？
0: 就是四平和张姐表演的这个苏州情调。他们呀，通过模仿苏州街头巷尾的叫卖声，把苏州的商业文化和市井生活展现在了我们北方朋友面前。
2: 我们往台上一站呢，
3: 啊，
2: 您对我们小哥俩还不陌生，
3: 您给介绍一下啊。
2: 我们是来自天堂的演员。
3: 哎，我们是两个死鬼。
2: 死鬼像话吗？
3: 不是，什么叫天堂的演员？
2: 我说我们是来自天堂苏州的演员。
3: 那你说清楚了。
2: 苏州这个地方跟咱北京啊、上海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城市风格截然不同。
3: 差在哪儿呢？
2: 不知道您谁去过呀？北京、上海这是国际化大都市，
3: 没错啊。
2: 我们苏州，
3: 这
2: 城市风格怎么来形容呢？
3: 那您说说，
2: 四个字可以概括。
3: 哪四个字啊？
2: 叫小家碧玉。
3: 哦，
2: 您看我们哥俩了吗？
3: 啊，
2: 往这一站就很好的诠释了这四个字。
3: 我们俩人
2: 我就好比是那小家。
3: 那我就好比是那碧玉。
2: 您可不像碧玉。
3: 哎，那我像
2: 山玉。
3: 山玉像话。
2: 您抬头让各位瞅瞅，您这模样代表不了苏州。苏州这美您在我们身上也发现不了。您得置身其中去体会。
3: 哦，到苏州去看看。
2: 去看看，去听听啊。看看苏州的园林。
3: 园林好啊。
2: 苏州园林甲天下。
3: 没错。
2: 小桥流水风景如画，藤萝翠竹曲径优雅，亭台阁榭青砖黛瓦，古色古香让人流连忘家呀。
3: 您各位听听，这都是那成语词典里边的词儿啊。
2: 美国著名的建筑大师叫格雷福斯，对苏州园林就有过四个字的评语。
3: 哪四个字？
2: 有点意思。
3: 有点。我这是外国人说的吗？
2: 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
3: 他
2: 原话不能那么说呀。
3: 怎么说
2: 呢？那也不能格雷福斯剃一秃瓢往这一站，这有点意思。那不能那么说呀。
3: 咱别乱拉点行吗？
2: 他翻译过来是这话。
3: 他原话怎么说的呀？
2: Very good。
3: 这是四个字吗？
2: Very good。
3: 这叫俩单词儿，知道吗？
2: 反正苏州园林好。
3: 好啊，
2: 推荐您有机会到那儿转转
3: 看看去。
2: 听什么呀？
3: 听什么呀？
2: 听听苏州评弹。
3: 哦，苏州评弹好啊。
2: 苏州的昆曲评弹这是代表的形式。
3: 没错，
2: 尤其那个评弹。好多外地朋友到了苏州，我首选听评弹。
3: 对，
2: 评弹这种形式也好看。一般都是俩人表演。
3: 没错，
2: 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男的是弹三弦。
3: 哎，
2: 女的抱琵琶。男的穿长衫。女的着旗袍。
3: 漂亮，
2: 这旗袍可太好看了。真丝火套红绣团花
3: 啊，
2: 大开气儿到嘎着窝
3: 干，
2: 大概其有点开线。
3: 不是，你缝好了再上
2: 来。但是唱出来可好听。
3: 不是，你别光说呀。
2: 啊，
3: 你给各位学一个评弹呀。
2: 您这意思
3: 怎么样？
2: 得嘞。您等着我。我换旗袍去。
3: 哎，你回来。您各位看看，就这模样穿旗袍 那能好看吗？
2: 哎，那穿旗袍怎么了？嗯，人是衣服，马是鞍，人不打扮不好看。嗯，您看我现在这样这个形象，嗯，旗袍往身上一穿，嗯，不客气跟您讲，
3: 怎么的？
2: 你会爱上我的。
3: 那导演有谈缘吗？我吐会儿行吗？
2: 至于不至于？
3: 你别穿着旗袍了，
2: 那就穿这个。
3: 光唱一下，
2: 那您可感受不到我那婉约的气质了。
3: 你光唱听听就行。
2: 那还唱不了？
3: 怎么的？
2: 你朋友们对这个苏州方言不了解，唱出来人家听不懂啊。
3: 那我是干嘛的呀？
2: 你
3: 我给你翻译呀。
2: 哦，那就没问题了。啊、那我负责唱，
3: 我负责把你的唱词介绍给各位。
2: 那您注意听啊，当。

0: 得好，这个
1: 什么词儿？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0: 哦，各位怕听不懂，
1: 没准有啊。
0: 给介绍一下啊，刚才他唱这句呀，
1: 这段是
0: 有点蜂蜜都是娘。这个呀，是那个《熊出没》里边熊大、熊二偷蜂蜜的故事，这是清朝时候的传统段子了，
1: 啊。这还是传统段子呢。
0: 啊，对对呀，
1: 有点蜂蜜都是娘，
0: 你唱的呀。
1: 人这是平坦开篇，窈窕风流杜十娘啊，
0: 杜十娘。
1: 您听他唱的呀，嗯，杜十娘啊，
0: 都是娘。这不都是娘吗？
1: 到了他这成了都是娘了，您哪说理去？
0: 这味儿，
1: 您听不懂词儿没关系啊，您慢慢感受这个音韵。
0: 哦，这韵味。
1: 娘。

0: 龙汉，
1: 这味道好啊，
0: 苏州的声音美，
1: 嗯，
0: 好听
1: 啊，
0: 吴侬软语呀、
1: 啊，好听、啊，
0: 说出来软款温柔，让您听了身上，嗯、哎呀，就这
1: 不是你怎么你身上有跳都是怎么着？
0: 让您身上刺痒着那么好听，
1: 就得好好得好听啊、嗯！
0: 不光是评弹好听
1: 啊，
0: 苏州有好多来自民间的声音也好听。
1: 不是什么叫来自民间？
0: 街头巷尾的那些个叫卖声
1: 哦，
0: 咱北京话叫吆喝。
1: 哦，苏州也有吆喝，
0: 那吆喝出来味道也浓厚啊。
1: 嗯
0: 啊，比如说
1: 啊，
0: 苏州卖花的，
1: 卖花的
0: 那个吆喝出来好听，
1: 嗯，
0: 跟北方不一样啊。
1: 北方
0: 到了北京卖花的，
1: 嗯，
0: 卖玉兰花的，
1: 嗯，
0: 吆喝出来高门大嗓。
1: 哦，他怎么吆喝？
0: 调门也冲，
1: 嗯，
0: 吆喝这个味儿的，拢一拢耳音。玉兰花，茉莉花啊，是不是？
1: 北京的吆喝、
0: 嗯，北京叫玉兰花，到天津叫瓣兰花。
1: 哎，
0: 吆喝出来粗犷一点。
1: 那怎么吆喝？
0: 瓣兰花啊！
1: 你这趟地雷上了。
0: 玩笑，
1: 像话吗？这个
0: 到了苏州、嗯、不那么大嗓子、
1: 啊。苏州怎么样啊？
0: 吴侬软语呀、啊，
1: 嗯，
0: 飘飘荡荡，
1: 嗯，
0: 吆喝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吆喝？
0: 滋滋呼，玻璃呼，咿呀嘞响。茉莉湖，
1: 这就这么飘飘荡荡的。
0: 你有没有感觉荡荡悠悠，坐着这个船似的？一推您就下河了。
1: 我这是干嘛？我跳河去了是吗？
0: 这个吆喝花的就这味儿
1: 哦。
0: 还有节奏快一点，
1: 还有
0: 卖那个梨膏糖的。
1: 哦，这
0: 打了一小锣。
1: 嗯嗯。
0: 大哥来，请个梨膏糖，我是要的莫一方，请你过来尝一尝。切着我的梨膏糖，身体没健康精神上。
1: 得一个令，得令定得。哎，这我听过。
0: 现在您说这么好听的声音，
1: 嗯，
0: 在苏州也听不着了。
1: 哦，少了。
0: 失传了呀。
1: 嗯。
0: 没准您能听到的那个叫卖声啊，
1: 嗯，
0: 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严格的这个叫卖声。
1: 我现在还有这种，
0: 哎，有，
1: 嗯，
0: 有一回我在我们苏州的园区，
1: 哦，那个地方外国人多，
0: 听见一回用英语吆喝的，
1: 英语吆喝，
0: 嗯嗯，
1: 不是卖什么的呀？
0: 他是这个水果蔬菜混着卖，
1: 嗯嗯，这怎么吆喝的？
0: 他吆喝出来简单一点
1: 啊，
0: 这么吆喝，
1: 嗯
0: ，tomato potato。
1: 英文吆喝，
0: 嗯嗯
1: 嗯，这我还头一回听啊。
0: 现在英文年轻人都懂，
1: 哎，对，
0: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
1: 嗯，
0: 都知道呀，
1: 都知道。
0: 听完这吆喝出来买吧，
1: 嗯嗯，
0: 这四样东西您想买什么买什么。
1: 不对，明显是三样东西呀。
0: 哎，您没听清楚，四样。
1: 怎么没听清楚啊？土豆、番茄，哎，还有那个苹果，三样吗？
0: 您仔细再数数
1: 啊，
0: 特么？Potato, apple,
1: 三样啊，
0: 梨
1: 梨
2: 刚刚听到的是四平和张姐合说的相声《苏州情调》。
3: 在这段相声当中啊，这大家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他们独特的相声语言风格，在欢笑当中领略了苏州话的独特韵味。
4: 我觉得这段相声特别好，
3: 嗯，
4: 为什么呢？我们传统听到的相声啊，比如说学吆喝。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的，哎，啊，香菜辣青椒，哎，唱的都是这些。但是呢，经过了南方相声演员的演绎，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3: 那今天啊，咱们节目的第二站要去江苏周边的邻居看看。
4: 哎呦嚯，那好几个呢。
3: 对对对，这邻居特别多啊，
4: 嗯，
3: 首先说的是上海。
4: 哦，上海，
3: 嗯，一提到上海，这大家脑中啊肯定都是那摩天大楼，
4: 嗯，
3: 璀璨的夜景，
4: 是
3: 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觉得啊，这上海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4: 哎，那可不嘛，上海啊也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式各样的人才。
3: 嗯，
4: 你比如说有很多说相声的北京人就扎根在了上海。
3: 没错，
4: 大家熟悉的金广发，对吧？金岩，哎，李国敬，这些人他们都在上海。
3: 嗯
4: 啊，包括谁呀，啊？大家更熟悉的王自健，
3: 哎，
4: 也是在上海。
3: 没错，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啊，就是王自健和陈素合说的相声《京沪趣谈》。
5: 我的小表妹上海人， 土生土长。
6: 嗯，
5: 那会儿我小时候我有个十一二岁吧。
6: 嗯，
5: 那个小表妹六七岁。
6: 六七岁差这么多。
5: 带着上我们家过年来。
6: 哦，
5: 来了以后呢，小孩爱跟小孩玩。
6: 对啊，
5: 他老追着我呀，想跟我玩。
6: 嗯，
5: 一个那会儿小男孩你都知道不爱跟小女孩玩。
6: 这倒是。
5: 还有一个，这一上海人他说话听不懂。
6: 哎，
5: 我老不搭理他。
6: 是。
5: 他就想问呢，我为什么不理他。
6: 哦，他
5: 老追着我问。但是上海人说理不说理，上海人说理睬的睬。
6: 那怎么说呀？
5: 他老问我，你为什么不睬我呀？你怎么不睬我呀？
6: 啊，你怎么不睬我？
5: 哎，他老追着我问。
6: 哎呦，
5: 我上哪儿他都问
6: 啊
5: 你为什么不睬我？为什么不睬我呀？
6: 嗯，
5: 实在给我问烦了。
6: 那怎么着？
5: 我回头行，我踩你。
6: 哎呦哈，
5: 我踩你。
6: 你行了，你
5: 啊哭，
6: 废话，
5: 哭了。嗯，
6: 这踩完了以后呢？
5: 踩完以后挨顿打呗，那怎么办？
6: 可不是嘛，这以后真不踩你了，这。
5: 哎，就说这个语言上经常的闹笑话。
6: 哎呦是。
5: 总而言之，北京、上海有好些不一样的地儿
6: 啊。是是是。
5: 还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
6: 哪个地方啊？
5: 饭馆。
6: 饭馆吃饭的地方，
5: 饭馆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啊？
5: 北京有北京特色的饭馆。
6: 是是是。
5: 像什么什么回民菜，
6: 哎对，
5: 老北京炸酱面，
6: 哎没错，
5: 哎北平楼什么京味剧，就这些个地儿，
6: 对对对，就是老北京风格的，
5: 里头热闹。
6: 是是是。
5: 哎，上海不行。
6: 上海怎么的？
5: 上海比较有上海风格的呢。
6: 嗯，
5: 你想上海是从一八九几年就隔出去了。
6: 哎对，租界
5: 都是租界了。
6: 对，
5: 他那儿呢外国人居多。
6: 是。
5: 小洋楼，
6: 对呀、
5: 小马路里头这个西餐馆居多。

0: 哎，对，西餐的多，
1: 风格不一样，
0: 是吗？
1: 西餐馆静呢，
0: 啊，
1: 这个北京饭馆热闹，
0: 是吗？那咱能给学一下吗？这个
1: 可以学一下，
0: 是吧？那咱们学学北京的，
1: 比如我这儿就是一老北京炸酱面了。
0: 哎，说那我来吃饭，
1: 我是这伙计。
0: 哎，好啊，
1: 好吗？
0: 啊，行，咱尝尝尝，
1: 试试这个、啊。
0: 哎，好嘞，好嘞，哎，来吃顿饭。
1: 哎呦喂，哎。陈先生，
0: 哎呦，还认识我？
1: 来了您，
0: 是是是，
1: 瞧这一身土，
0: 哎呦呵，你瞧这热情，
1: 嘴，
0: 怎么着？嗨，
1: 来来，里边请吧，
0: 真让他死，
1: 里边请，里边请，
0: 哎呀，好啊。
1: 陈先生，您应该是一个人呢，是等朋友？
0: 哎，今儿就我一人，
1: 就一人，
0: 是是是。
1: 还照以前顺嘴那么吃吗？
0: 啊，全知道，就照以前的，
1: 照那么给您安排了。
0: 啊、好嘞，好嘞。
1: 包厨厅这陈先生来了，
0: 来了。
1: 炸酱面68碗，肘子47个，再来12个芥末墩儿啊！
0: 你这等会儿，等会我见过肉吗？这什么饭量啊？这都
1: 反正就是这么热情。
0: 哎，这北京饭馆都这样，
1: 就是这么热情。
0: 是吧？那咱那个上海，
1: 上海不行，
0: 怎么着？
1: 西餐厅另一风劲儿
0: 哦，是吧？
1: 哎，
0: 那咱们再学学，
1: 毕恭毕敬，行啊，
0: 行吧。那我来个那个
1: 西餐厅的一个 waiter 了，
0: 可以？那我来个这个外地游客，行吗？
1: 哎，我来 waiter。
0: 哎，那您来 waiter， 我来个外地游客，来吃西餐。
1: 来 waiter。
0: 哎呀，搞得伤害了，俺要吃个西餐。
2: 先生您好，
0: 啊，
2: 先生，请问您是一个人用餐吗？
0: 怎么这个味儿的呀？啊，就我一个人，俺要吃个西餐。
2: 先生，请进。
0: 哎、啊，真客气。
2: Please come in。
0: 哎呦，还说英文呢。
2: Please sit down, sir。
0: 哎，好，好，好。
2: Sit down, sir。
0: 哎，咱这。
2: 请问先生，您吃点什么呢？
0: 那个先来个凉菜吧。
2: 先生您真幽默
0: 啊，
2: 先生。我们这块叫头盘冷菜
0: 啊，头盘也行。
2: 头盘冷菜，您看您吃一个什么呢？
0: 你这有啥好吃的？跟他说一下。
2: 我给您推荐一个菜叫凯撒沙拉。
0: 啊？凯撒把谁给杀了？
2: 凯撒，对，凯撒沙拉就是把土豆、蔬菜以及一点火腿用沙拉酱拌到一起的一个冷菜。
0: 啊，叫这个名字是吧、
2: 哎？
0: 行，那就来个这个凯撒杀人了啊！
2: 好、啊、好、哎。那您请问您的汤用个什么汤呢？
0: 汤用啥？要啥汤嘞、啊？
2: 那给您安排一个奶油蘑菇汤，您看好吗？
0: 奶油蘑菇汤，那好喝吧？
2: 特别好喝，先生。
0: 啊、那来一个，俺尝尝、
2: 哎。先生，您的主菜，您看您吃个什么呢？
0: 主菜，俺想来个牛排。
2: 哎，先生，牛排、
0: 哎，
2: 牛排，请问您要几成熟的呢？
0: 俺要3成熟。
2: 三成熟的。
0: 3成生。
2: 嗯。
0: 3成半生不熟，
2: 先生
0: 啊，
2: 那您才点了9成啊，
0: 嗯、
2: 啊，还有1成怎么办呢？
0: 给你当消费的啊。
2: 好的，先生，请问甜点给您安排一个提拉米苏，您看可以吗？
0: 提了谁？
2: 提拉米苏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巧克力蛋糕
0: 啊，中，那就是它吧。
2: 那请问您要喝咖啡呢，还是红茶？
0: 咖啡。
2: 咖啡，
0: 来个咖啡，
2: 来个咖啡。
0: 哎，对的，
2: 好的。
0: 哎，
2: 先生，您稍等一下，
0: 哎、是
2: 我马上就给您安排。
0: 哎，对了，
2: 您先把餐费结一下吧。
0: 啊，像一共多少钱？说吧。
2: 7863。
0: 咦，咋这么贵呢？
2: 你琢磨，你这一嘴碴子味到那儿能不宰你吗？
0: 这没听说过这。
2: 哎，就反正西餐就这么静。
0: 哦，
2: 上海餐馆就北京饭馆热闹。
0: 我跟你这么说啊，
2: 啊，
0: 咱北京这个跟人家学学，这咱们食客来了以后，这多舒服啊！
2: 这怕是不行吧？
0: 怎么不行？跟人学嘛。
2: 北方菜系
0: 啊，
2: 弄得跟这个上海西餐厅的 waiter 似的。
0: 那多好啊！
2: 你怎么吃怎么别扭。
0: 不可能啊！
2: 你不信吗？
0: 行啊，
2: 咱再来一回。
0: 再来吧。
2: 你像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吧？
0: 我最爱吃驴肉火烧，
2: 保定料理。
0: 哎，对，什么叫料理呀、啊？这保定驴肉火烧。
2: 保定，行，咱们就保定驴肉火烧换一西餐厅 waiter， 你试试好受不好受？
0: 这多高雅呀！
2: 这能好受了吗？
0: 来，
2: 咱再试试啊。Nice to meet you, sir。sir 您来了，
0: 怎么这味儿
2: ？sir come in please sir，
0: 不是您能不说英文吗？这太难听了，这个
2: sir 坐下吧 sir。
0: 哎呀
2: ，sir 您吃点红没有？
0: 那叫啥啥还红吗呀？你这不是
2: 吃点红没有？
0: 不是。先来个头盘，来个凉菜。
2: 头盘
0: 啊，
2: 头盘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排黄瓜、土豆丝儿，还有大拉皮儿。
0: 行，
2: 您来个什么没有？
0: 这就别头盘了，不是、那什么，不要这，来吧，驴肝汤。
2: 嗯，驴杂糖。
0: 哎，对，
2: 驴杂糖，您是要这个奶油驴杂糖啊？
0: 啊，
2: 您是要这个cheese驴杂糖啊？您还是给您弄一个缤纷的蘑菇驴杂糖？
0: 不是这喝出来不是马尿一个味儿了吗？这鱼杂汤有掺奶油喝的吗？这
2: 干脆吧，
0: 不要，
2: 咱给您推荐一个这个今天厨师特意准备的死白手等那儿吧。
0: 还死白手等那儿，这个什么东西啊？这是
2: 死白手等那儿
0: 啊，
2: 就是主菜了。您主菜想吃点什么？
0: 那驴肉火烧，赶紧来。
2: 嗯、现在俺们这儿改了，
0: 改
2: 西餐式服务了，没有驴肉火烧了。
0: 没驴肉火烧来什么呀？
2: 俺们有，现在有这个叫缤纷四季驴肉皮。

0: 思，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1: 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0: 这怎么四季呀、啊？这个
1: 四季嘛，四种馅料吧，
0: 馅料
1: 驴肉、
0: 啊、
1: 驴肝、驴杂碎、驴板肠，
0: 哎呦呵，
1: 四种馅料，
0: 四种馅料
1: 配合新鲜的青椒香菜，
0: 哎呦呵，
1: 抹上一层浓浓的 cheese 臭豆腐，
0: 哦这呵，
1: 提鼻子一闻，哎呀，纯正的地中海风情啊！
0: 您这是地中海是北戴河呀、啊？这个。
1: 这行吗？这个
0: 这实在不怎么样，这个
1: 是不是？
0: 哎呦，
1: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
0: 不能乱来，
1: 哪儿跟哪儿不能掺和着来。
0: 明白了，
1: 您说北京上海那么不一样，
0: 是是是，
1: 但是有这么一个行业，北京上海是一样的。
0: 什么一样啊？
1: 贼
0: 啊、哦、小偷。
1: 别说北京上海一样
0: 啊，
1: 全国各地的小偷都一样。
0: 他什么特点呢？
1: 这个贼呀
0: 啊
1: 有一个什么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叫什么？
0: 嗯，
1: 偷雨不偷雪。
0: 哦，
1: 偷风不偷月。
0: 这么多，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偷雨下雨天
0: 啊
1: 偷去
0: 啊、哦、为什么呀？
1: 哎，最后大雨一冲，水一冲，没有痕迹
0: 啊、哦、这倒是消灯。
1: 下雪天偷去，
0: 嗯，
1: 刚偷完跑了、
0: 嗯、
1: 人家本主家顺着脚印跟着他贼窝去了。
0: 哎，好嘛，一窝端了这个。
1: 哎，偷风不偷月、哦、
0: 是是是，
1: 大风天偷去，
0: 哎，
1: 上那撬锁呀，风声大就给折过去了，
0: 听不见。
1: 大月亮地儿不行，
0: 哎，
1: 月亮倍儿明亮。
0: 嗯，
1: 您现在可能说咱城里人赶不上这个，
0: 嗯，
1: 原来过去没有这么多人造光源。
0: 对 对, 对，
1: 路灯什么霓虹灯没有，
0: 没有，
1: 只要月亮特别大，底下还是很亮的。
0: 是是是，
1: 里头这两位正睡觉了，
0: 嗯，
1: 外头在那儿撬锁，
0: 哎，
1: 月亮一打，一大影子给打床上去了，
0: 酷啊！
1: 啊，说，嚯，来贼了！
0: 哟呵，
1: 起来瞧瞧吧，
0: 瞧瞧吧，
1: 顺手把这油灯就抄过来，
0: 还抄油灯。
1: 过去人家里睡觉啊，
0: 嗯，
1: 晚上把这锁从屋里头锁上，
0: 对呀、啊，
1: 纸窗户
0: 是
1: 贼拿手把这纸窗户捅破了，
0: 哎呦，
1: 手进来拧这锁，这位拿起油灯照这手就过去了，
0: 嚯，
1: 拿油灯烫的手都不损，
0: 怎么着？
1: 慢慢跟底下烧这锁。
0: 嚯，这本家说相声的吧，这个太坏了，这个
1: 您琢磨着都什么招啊。
0: 哎呀，
1: 温水煮蛤蟆呀，
0: 是是是，
1: 越来越热，最后手刺刺在上头了，
0: 嚯，
1: 哎，也不能出声。
0: 哎，是啊，
1: 只要你做贼的出了声，这杂名腿是劫道，
0: 哎，犯案了。
1: 北京上海都一样，
0: 是是是，
1: 但是说名称上有点不一样。
0: 名称上叫
1: 北京管摸钱包的
0: 啊，
1: 小偷。
0: 哎，小偷。
1: 哎，上海不叫这个，
0: 叫什么呀？
1: 小盗。
0: 哦，小盗，
1: 盗窃的盗
0: 啊、哦，
1: 但是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
0: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但是说呢、
0: 嗯，
1: 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0: 啊，
1: 防贼的手段越来越多。
0: 对呀、啊，
1: 但是贼的办法也越来越多。
0: 哇，
1: 像您各位家里都有那防盗门？
0: 有啊，
1: 我在网上查那个资料啊，
0: 嗯，
1: 防盗门是 A、B、C 三个等级。
0: 是，
1: 一般说要是 C 级的防盗、
0: 啊、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对啊
1: ，A 级的就算给贼预备的一样。
0: 哎呦呵，这不好使。
1: 哎 ，B 级的呢也分什么贼、
0: 嗯、啊？是，
1: 一般现在高科技，贼也能上网啊。
0: 对啊，
1: 南北的贼，全国各地那么些贼，一联络一交流，这个业务一提高，好，
0: 嗯、
1: 一根方便面统一小区没问题。嗯，
0: 这什么方便面呀、啊？这能统一
1: 方便面开锁、
0: 啊、没听说过。
1: 哎、
0: 啊，
1: 拿我们家那边来说，
0: 那怎么着？
1: 闹贼，
0: 哎呦，
1: 就出这么一笑话。
0: 什么笑话？
1: 我们家呀，
0: 嗯、
1: 住那楼是一个这个多层楼
0: 啊，多层，
1: 六层，
0: 六层
1: 不高，哎。
0: 嗯，
1: 六层的楼，
0: 嗯，
1: 从那个一层的两户，
0: 哦，
1: 一梯两户，一共十二户人家，
0: 十二户人家。
1: 一听说小区最近闹贼了，
0: 嗯，
1: 有十一户啊，
0: 啊，
1: 都把家里装了护栏了，
0: 哦，都装上了。
1: 我是不信那个邪，
0: 我啊，
1: 我就没装，
0: 哎呦，
1: 我就没装这护栏，
0: 倒霉嘛、嗯，
1: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1: 过了一个星期啊，
0: 啊，
1: 那十一户都让贼撬了，
0: 啊，
1: 就我们家一点事儿没有啊。
0: 不是，这不对啊，这不合逻辑、啊、
1: 我觉得这太可乐了。
0: 是啊，
1: 今天早上起来我一开门发现地有封信，
0: 有信，
1: 我拿起来一瞧，贼给我留的信，
0: 写着
1: 打开这信一看、
0: 嗯、
1: 就一行小字，
0: 写的是
1: 你信得过我，我信得过你，
0: 就这个呀。
2: 刚刚欣赏到的是王自健和陈素合社的相声《京沪趣谈》。
3: 听完了这段作品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7: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之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1: 是，
0: 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哎，那今天节目的第三站呢，咱们把这视线啊，从上海往南移一点儿，到浙江去看看
0: 啊，江浙沪。
1: 对对对，咱走一圈
0: 江浙沪，这就算转完了。
1: 对，哎，但是咱说呀，到了浙江，咱们首先得去杭州看看呀。
0: 哎，是的，有代表性的城市，尤其是您得来一个与北京豆汁齐名的，西湖醋鱼，是吧？很多人说这吃不习惯。
1: 是，那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嗯。
1: 但是咱们说到了杭州，得去哪儿看看啊？
0: 西湖。
1: 西湖啊，对不对？
0: 西湖啊，这个可以说是杭州乃至是浙江的标志的景观之一。
1: 嗯。
0: 哎，晴天的时候，湖面波光粼粼，周围的山色城趣，尤其是什么呀？它这个湖挺美，但是它最美的点在哪儿？它得有故事，
1: 自然会想起了一段游湖借伞的凄美爱情故事啊。
0: 你说咱谁没听过白蛇传，谁不知道白蛇许仙、青蛇法海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
1: 就是啊，那下面听到的这段小品啊，也是围绕白蛇传当中的断桥借伞的经典桥段啊，是由阎鹤祥、管乐、张小婉等人共同表演的小品借伞。
2: 姐姐，
3: 听啊
2: 呀，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3: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
2: 发糖啦！
3: 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2: 回来，
3: 啊，
2: 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阎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3: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2: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3: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2: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3: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
3: 啊，
2: 走丢了。
3: 那赶紧找找去啊。
2: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4: 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5: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4: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5: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4: 啊？
5: 因为你缺样东西。
4: 缺东西？
5: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4: 啊，
5: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4: 啊，
5: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4: 是这个问题吗？
5: 我借你把伞。
4: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5: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4: 这谁呀？
6: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4: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啊。你是？
6: 我乃白素贞。
4: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啊。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群思有理。
0: 姑娘，有理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善寄予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这伞不是我。

0: 我的。
1: 我的意思是，这个三的不能给你们。虽然一时败俗阵，但不是我要登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2: 哎呀，拿了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他就是个 rapper， 我们走。
0: 哎，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3: 哎呦，傻小子，追呀、啊！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3: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啊！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3: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
0: 啊！
3: 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3: 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3: 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3: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3: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
4: 哦哦
0: 哦。哎哎，这又是谁啊？
3: 白蛇跟小青啊。
0: 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写写写写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3: 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的伞里好。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
4: 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
0: 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在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5: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2: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5: 打你走！哎，我。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5: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呐！哎呦，许仙，
1: 风雨走动的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5: 哪里走？
6: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5: 停！
0: 我不动了，一动不动。
5: 许仙，
1: 风雨走动的鸟。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呐，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
5: 打你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5: 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0: 大哥，轻点抡啊！
5: 这，
0: 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7: 狼我也走了。
0: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8: 算家刚在口分又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8: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8: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遍访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8: 许仙。断桥烟波，你方

0: 哦。
1: 哎，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啊。

0: 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1: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1: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2: 啊，
1: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3: 修啊，磕到了。
1: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2: 打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3: 啊，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1: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3: 就是，哎，
1: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2: 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2: 许公子，白姑娘，
4: 哎，
2: 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2: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当然还管好的。

0: 刚才听到的是阎鹤祥管乐张小婉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借伞。
1: 嗯，
0: 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往南走。
1: 哦，
0: 哎，我们到哪儿了呢？
1: 到哪儿啊？
0: 到广东。
1: 呵，够远的呀。
0: 哎，这从那儿走就相对来说近一点，
1: 但是要从北京去还真是这个有点距离了啊。
0: 哎，反正我十一假期我人在广东
1: 啊。那挺好啊。
0: 嗯，
1: 那你说说为什么要去广东啊？
0: 哎，因为它暖和
1: 啊。还有啊，就是你这么爱吃，不得吃吃这广东美食？
0: 当然了，实在广东嘛，你看看啊，就广东的粤菜，
1: 嗯，
0: 那可以说是人尽皆知。除了粤菜被大家熟悉的，还有一个粤语，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
1: 粤语啊，俗称白话，又叫做广东话和广府话。其实啊，关于粤语的起源呀，有好多的发展历史呢。
0: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黄永泉和马季这广东话，看看他们说的地道不地道。
2: 我们俩想啊，一块到菜市买点菜去。
3: 对，
2: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3: 哎，挺好啊。
2: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
3: 嗯，
2: 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3: 哦，
2: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他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3: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2: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
3: 嗯，
2: 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3: 那就挑一只吧。
2: 我爱人就过去了。
3: 嗯，
2: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3: 嗯，
2: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蹬出了一只
3: 老母鸡，
2: 大公鸡，
3: 大公鸡。
2: 我爱人说。

0: 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1: 就是啊，
0: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1: 这回是母鸡，
0: 还是公鸡？
1: 怎么还是公鸡啊？
0: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1: 哦，他不懂普通话。
0: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1: 这怎么办呢？
0: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
1: 嗯，
0: 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1: 那怎么比划呀？
0: 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
1: 嗯，
0: 说同志啊，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
1: 嗯，
0: 我想买一个母鸡，
1: 嗯，
0: 母鸡啊，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比划呀？这
1: 那鸡全一个模样啊，
0: 母鸡你还不懂啊？
1: 嗯，
0: 母鸡啊，就跟我一样的，嗨，
1: 我有那么比划的吗？
0: 他这么一比划不要紧呐，
1: 嗯。
0: 这卖鸡的同志火了，
1: 怎么他的火了？
0: 你各个同志点解呢？啊，买就鸡嘛，挑挑拣拣。我买咗十几年鸡啊，都冇见过同你咁一样嘅，叫我边度去揾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说的什么呀？
0: 我也不懂啊，我一看他跟我火了，
1: 嗯，
0: 赶快找了个同志翻译了一下。
1: 哦，
0: 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1: 他怎么误会呢？
0: 他心想我爱人呢，嗯，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1: 这没鼻子吧？哪有长鼻子的鸡？
0: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1: 别买了，看电影去吧。
0: 看电影去吧。到了电影院，你一看呢，
1: 嗯，
0: 离开场时间就剩五分钟了，
1: 那快进去吧。
0: 不行啊，我这不是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1: 哦，你还骑车来的？
0: 哎，
1: 找地方存去了呀。
0: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
1: 你打听打听啊。
0: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
1: 嗯，
0: 我就过去了。我说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啊？
1: 嗯，
0: 我母鸡呀。
1: 嗯，
0: 哦，你这儿卖母鸡呀？
1: 什么呀，大家不懂你的话。
0: 那我再问问
1: 啊，再问问
0: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1: 哎，别这么指了。对，
0: 我说同志，
1: 嗯，
0: 我问问你呀，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1: 哦，他怎么说啊？
0: 他这手一指，
1: 嗯，
0: 还那抖。我说同志，
1: 嗯，
0: 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还没抖吗？还没抖。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嗯，
0: 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
1: 嗯，
0: 我这人是比较聪明，
1: 哦，
0: 我能琢磨呀，
1: 嗯，
0: 哎，我一想，他说这个海内斗啊，这海，哦，这回我明白了，
1: 存车处在哪儿啊？
0: 海南岛，
1: 没听说。
2: 刚才欣赏到的是黄永泉、马季表演的相声《广东话》。
3: 嗯，
2: 那么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陪大家走过了祖国很多的壮美河山。
3: 是的，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笑声编辑部也回归常规的节目。
2: 哎，大家呢也收收心，
3: 打起精神来。
2: 哎，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时间二十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4: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0: 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文化有故事为您带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一书，体会浩然之气，读懂战国乱世里的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奔赴庄子的世界，感悟逍遥奇物，体会超然自在的生命哲思，并且翻阅《世说新语》，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最后走进《红楼梦》，品读大观园里的人间悲欢，领略这部千古巨著震撼人心的文学力量，带大家沉浸式触摸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具，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典籍，踏上这场经典寻根之旅。

0: 提起《红楼梦》，有人说它是爱情悲剧，有人说它是家族史诗，还有人说它是政治密码本。但今天我们暂且放下这些热闹的解读，回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红楼梦》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小说中脱颖而出，被无数人奉为巅峰之作？更值得思考的是，在那个以诗文为正统、小说乃墨迹的时代，曹雪芹如何凭借一部白话小说彻底改写了文学的命运？而这部看似完美的杰作，是否也有它无法挣脱的时代烙印呢？下面我们特别邀请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带来今天的经典解读《红楼梦》，让我们在传世经典中汲取穿越时光的文化力量。
1: 可以有许多原因让《红楼梦》成为一个四大名著之一吧。一个当然是小说本身是非常的丰富复杂，其实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很多，但是真正优秀的倒不是太多，有好多小说在时间过程当中就被淘汰了。但是《红楼梦》其实是200多年来可以说是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受欢迎。这首先当然是这个小说本身的一个丰富复杂，有的人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

一个集大成，有的认为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百科全书，可以从各个角度总结它，它的思想也非常的全面深刻，它就是容量很大，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是一部白话小说，所以首先从这个小说这个角度来考虑，它是代表这个小说的高峰。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不是太受重视的。我们中国传统的诗文是正统，当然你如果是从事文学工作的话，也不是把文学当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更多的是从政，按我现在说法是从政，文章是雕虫小技，所以你夸奖一个文人说你文章写得好，他未必认为你这是对他的夸奖，说不定说明你其他不行，因为文章是墨迹，你现在说他墨迹很好，那人家就未必认为你这是真的夸奖他。所以很少有人觉得写文章是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现在说伟大的作家的，或者是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追求的。尽管古代人也有说是立德立功立言，那么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文章也算是立言的一方面，但是如果你要立言的话，你首先不应该写小说，应该是诗文是正统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又是木流的，看不起的。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白话小说，有很大的问题是关于作者的身世其实是了解的不太多的，因为有些作者他都不好意思来署名署上去，相信我们现在要争夺这个署名权的，古人写了个白话小说好像就是一个难为情的事情。包括那个文言小说简单先话，类似这种小说写上去了以后，乡里乡亲的都觉得这种人不应该入祖庙的，祠堂里面都不让你进去了，你这种人是等于是自甘堕落，居然去写小说。但是《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可以说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他把他的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仅仅从这个小说这个角度来说，他把一个通俗的白话小说提到了一个雅文化的高度，使得这个雅和俗完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到后来他才会越来越受欢迎，文人欢迎他，普通百姓也欢迎他，不同程度都欢迎他。当然他的这个完成雅文化的一个转变，他也付出了一定代价的。有的人认为《红楼梦》跟以往的小说相比就不是太好看了，它传奇性不够。以往的白话小说特别是像《三国》《西游记》《水浒传》，它带有很强烈的传奇性的，但是《红楼梦》它的传奇性是不够的，甚至有人认为《红楼梦》就是写吃饭聊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小说怎么能够吸引人？一定它也失去了一部分读者，一些猎奇的读者可能在《红楼梦》当中他找不到他需要的东西。但是反过来，一些太喜欢《红楼梦》的人，他不甘心《红楼梦》没有奇特的东西，所以他们就采用了一种方式让《红楼梦》变得传奇，就不断在挖掘平常的对话吃饭聊天背后的一种传奇色彩。索引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挖掘出一个平凡后面的不平凡的故事。他问你，你不要看看这些都是吃饭聊天，是背后都有什么，都是军政大国的，涉及到什么朝廷的一种大事件的。索引派的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来恢复它的一个不甘心传奇的失去，然后它要跟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来挂钩，重新来抬高它的这个传奇的色彩。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发现索引派有些观点很荒唐的，但是市场还是蛮多的。为什么多呢？因为好多人认为这才是读小说呀，我们认为歪门左道的，他反而认为这是读小说的正道，你就应该采一个平凡道中来发现他的一个传奇。那索引派正好是迎合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不绝如缕，一直延续到今天，不断在有人在挖掘他的内在的传奇色彩。有人看得很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么如果从《红楼梦》的伟大这个角度来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是为四大名著之一，对吧？但是也有人认为即使是四大名著的其他小说跟它
也是不能比的。有的人认为，就用一个比较俗的说法，它是鹤立鸡。

群，它是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当然也有人说有的东西其他小说有，《红楼梦》没有，像那个水浒这种传奇性，包括那个《金瓶梅》的这种对市井生活的这种描写，《红楼梦》也未必有。甚至有人还争论，从世情小说来说，到底是《金瓶梅》好还是《红楼梦》好，也还是有过争议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至少在这个小说走向雅的这方面来说，《红楼梦》确实是很难有其他小说能够跟他来相比的，甚至是来取代他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用不同的题材来进行比较，我觉得意义是不大的。你说它里面神话少，拿西游记来跟它比，当然这个是没法比的。大家都在写一个日常生活题材的话，我觉得确实是红楼梦它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可能有朋友会想，既然《红楼梦》这么特别，那它在清代小说里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呢？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借鉴了《聊斋》，也有学者认为曹雪芹读过《西游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两部杰作也备受推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那么这三部书到底谁更胜一筹？《红楼梦》的优势又在哪里？它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板呢？普通读者觉得它好读，是因为它的阅读门槛其实比《儒林外史》要低吗？一起来分享詹丹教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1: 我们可以看到，哎，《红楼梦》肯定是读过《西游记》的，对吧？这个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它有证据的。但是你说它直接读过《聊斋》，这个很难得到证明。我们研究的时候，可能会放大自己的一个研究价值的。比如讲，我是研究《聊斋》的人，我肯定会说《红楼梦》是受《聊斋》影响的。他会不自觉地找到许多他认为是共同的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经常提醒自己，我研究《红楼梦》，我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弊端是满眼都是《红楼梦》，我可能会最终得到结果。有的人说《红楼梦》对后世没影响，但是我看着每一部小说都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那是因为我研究《红楼梦》了，满眼看出来都是《红楼梦》。所以你会发现，部分学者说《红楼梦》跟《聊斋》之间关系很密切的话，他可能就是个《聊斋》的研究者，所以他就会在不自觉地放大《聊斋》对《红楼梦》的一个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而要克制自己的这种冲动，不至于把这种它的共通性来做一个太多的这种类比。但是有一点倒是，我们不是说一种影响比较，如果你要影响比较的话，要进行一个实锤的话，确实有点困难。但是有一个评点家曾经进行一个平行比较，他认为清代有三部小说是最好的，一部是《聊斋》，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儒林外史》。黄小天他就评点这三部小说，说其他小说都不值得评点了，我就评点这三本小说，这是最好的。我是蛮认同他的看法的。所以如果说清代的早期有三本小说属于最好的话，那就是这三本了。文言的是《聊斋》，白话的就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我说这个《红楼梦》它会失去一部分读者，它的通俗性不够或者传奇性不够，那《儒林外史》它也有，就是这么一个局限。小说很好，但是它的局限是它是有点像短篇一样，它没有一个核心的故事抓着读者往下面走，你看了几回就断掉了，看了几回就断掉了。尽管它后面有时候人为会重新出现，但是它缺少一个连贯的线索，这样让读者看起来就断断续续的，对吧？这个是从读者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一个兴趣，对一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的关注度，它有时候会降低的。但这个是《儒林外史》的一个欠缺。还有就《儒林外史》，一方面它跟《红楼梦》一样，传奇性也少了；还有一点，它没有爱情故事。《儒林外史》几乎没有爱情故事，这个也是减少你的一个接受度的。所以真正喜欢《儒林外史》的会非常喜欢，那么你会看见这种喜欢的大部分都是文人居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对《红楼梦》的欣赏是要有门槛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门槛呢比《儒林外史》还要好，《儒林外史》的门槛还要高。真正能够把《儒林外史》欣赏的拍案叫绝的人，相对来说他肯定会欣赏《红楼梦》，欣赏《红楼梦》的人未必能够欣赏《儒林外史》，因为《儒林外史》他对读者的要求更高。这三部小说我觉得它有它的共同点的，它就是它都是很精彩的。当然《聊斋志异》我们不说，《聊斋志异》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传奇嘛，它有志怪小说，它有神神叨叨的故事性非常强的，每一个都是这样，不像那个《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它的故事性其实都比较弱。当然，《儒林外史》里面有时候还会加一点疯疯癫癫的传奇性的故事的，不像《红楼梦》就更少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总的来进行一个评价的话，我想我们要通盘的介绍的话，《红楼梦》伟大在哪里？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应该反过来讲，因为《红楼梦》太伟大，你不能再问《红楼梦》伟大在哪里，它还有哪些不够伟大？伟大的已经不用说了，对吧？那可能《红楼梦》当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那么我们可能是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比如像有的时候《红楼梦》结构非常严谨，非常严密，它的细节的描写它都有一个整体的关联性的，你可以考虑它的一种对一个《红楼梦》整体结构的一种缜密思考。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也有它的局限，它的局限它可能是一种命运观的支配的，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整体的认识是命运的，所以有时候这种伏笔铺垫它就是一种命运观的反应了。你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它的长处，它可能恰恰是它的局限了。他认为无而不命定的都是决定的，你甚至好多话都是成了衬言的话，那无而不这样的话，那可能又变成了一个局限了，对吧？你像这个惜春跟那个周留家的聊天嘛，聊到了开始周礼家在送宫花送到他那边了，说哎呀，我刚才跟那个小金姑在开玩笑，如果剃了头去当你姑子的话，那个头花就不知道带到哪里了，对吧？哎，这就是衬言，好像是无意当中说的话，就对后来都有一个伏笔的一个。那再比如讲金钗儿跟贾宝玉开玩笑，贾宝玉说我跟太太去说讨了你来，对吧？然后金钗说哎呀，你不用急的，金簪子掉在井里的是你的总是你的，哎，不多久他就跳井了。尽管他说的是金簪子，又是金钗，但是他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关联性。最后他居然也是误打误撞的，居然也是投井自杀的，跟前面说的一个金簪子掉在井里面又对得上了。所以你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这种衬言，一言成谶，或者有许多的这种伏笔，你可以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构思的一种严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也是一种什么，他这种宿命论。那么这种宿命论你在一定程度上你只能说曹雪芹再伟大，他还是不能够完全摆脱这种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但是他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完全脱离开时代，这个是我们可以来理解的。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让我们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欢迎继续收听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畅游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和我们一起探讨了《红楼梦》何以位列四大名著。那么曹雪芹又是如何通过《红楼梦》众多人物的布局来承载其思想的呢？其中金陵十二钗的排列绝非随意罗列，而是一套精密的叙事密码。为什么林黛玉、薛宝钗居首，而秦可卿却置于末尾？为什么史湘云与妙玉竟然能够排在贾府的亲眷之前？这种排序是否暗含了以贾宝玉情感亲疏为轴心的内在逻辑呢？曹雪芹似乎在用人物结构本身展开一场关于人性与文化的无声对话。接下来继续有请詹丹教授为我们逐层解码这一精妙的人物图谱。
1: 就金陵十二钗这样的十二位女性，就正册十二位女性，不说那个副册右副册对吧，正册的十二个女性里面基本上都是贵族，到了副册的话她成了一个败落的贵族或者平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乡邻嘛，到后面就是变成丫鬟，这个不去管的。先说这金陵十二钗，《红楼梦》里面曾经他自己也提到过，第一回就提到他曾经有这个书名就叫金陵十二钗，所以有的人认为《红楼梦》，包括复旦的陈伟钊老师就认为《红楼梦》正宗的书名就应该是金陵十二钗。他其实一开始也说了，他准备是写一些女性的故事，闺阁中历历有人，不可因我之不孝一并使其泯灭，对吧？他要写那些女性的一些故事的，女性的故事他要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写出来，那就是贾宝玉。贾宝玉是一个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写出对女性的一种情感兴趣来，那么最贴近的方式当然首先是婚恋的。我们现在一般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看法，金陵十二钗的一个横向的排序是根据跟贾宝玉情感的亲疏关系来排的，越往前的跟贾宝玉的情感关系越密切。金陵十二钗十二个人其实他是在此子里面，包括在曲演《红楼梦》里面，林黛和薛宝钗是合拥放在一起的，后面十个人全部分开的。那么你会发现林黛和薛宝钗先不去说他，第一第二林黛薛宝钗对吧，第三位是元春，第四位是探春，第五位是史湘云，第六位是妙玉，第七位是迎春，第八位是惜春。你这个牌里你会觉得一个奇怪，它的奇怪在什么地方呢？史湘云和妙玉插在了什么第五第六位，放在了迎春和惜春的前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跟贾宝玉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整个的这个排序是根据跟贾宝玉的亲疏关系来排的，所以跟贾宝玉情感越亲的排在最前面。第一第二位不用说，一个是他的真爱，第二个是薛宝钗是结婚的。当然清代有的人认为薛宝钗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说妻子应该是头牌，女朋友只能靠后对吧，但是我们既然说以情感为序的话，那真爱应该第一，如果你按照婚姻来第一的话，那又不是完全按照情感来的，所以放在一起的话也应该林黛在前薛宝钗在后。那元春和探春为什么这么前面？因为她是贾宝玉的什么亲姐妹啊，所以也排在很前的，排在三四位。第五第六位史湘云和妙玉为什么排在这么前，甚至超过了她的堂姐妹？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跟贾宝玉的情感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能够排到这么前，依次递减。那么像那个王熙凤是他嫂子呀，所以看上去王熙凤跟贾宝玉关系也蛮好，但是他嫂子至少在情感上不能够太近的对吧，所以他就排在比较后。怪是怪在什么地方？秦可卿，秦可卿跟贾宝玉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但是因为前面实在插不进去了，所以他只能放在结尾，带有总结性的情感的情跟秦可卿的情，它是谐音， 所以秦可卿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情感的总结，所以它所谓带有一个总结性的，林黛和薛宝钗放在前面，但是秦可卿放在结尾，一方面好像是比较弱对吧，放在结尾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它带有一种总结性，所以把它放在最后。其次金陵十二钗的排序它有一个规律，我说它的前后排序它是一个规律的，还有规律它是两两成组的，两两成对成组的，所以像史湘云和妙玉它也是成对的，林黛和薛宝钗成对的，元春和探春也是成对的，迎春和惜春也是成对的，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到它的

对比关系和类比关系。林黛和薛宝钗就不用说了，元春和探春他们命运是很相似的。按照曹禺的原来的构思，探春应该是远嫁给少数民族某个头领做妃子，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贵为王妃，但是都是不能够跟家人自由见面，一个是远在天边，一个是近在眼前，但是都不得自由身，他们有他们的相似点。史湘云和妙月正好相反的，她个性完全相反的。史湘云大大咧咧，为人直来直去的，而妙月的为人是遮遮掩掩的，躲躲闪闪的。他们的情感跟史湘云的表现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妙月有点矫揉造作。迎春和惜春两个人的这个情感方式或者人生态度都是退缩型的。迎春信奉的是道教，老是在看那个《太上感应篇》；惜春是信佛。所以他们都是一种退缩型的这种人生，这种消极的这种人生，他们又有他们的相似点。那么凤姐和乔姐正好相反，凤姐一心想往上，而乔姐最后是往下走。她最后是按照曹禺的构思，她应该是跟着刘姥到农村去过一个自食其力的一个安于平淡的一种生活，美人纺线画册就是他们。而王熙凤恰恰是抓奸好强的，一心要攀高枝的，正好是人生道路的一种对立，用这样的母语来竞争对立。那么李婉和秦可卿也是对比，李婉这个李谐音这个礼仪的礼，春风桃李结子婉这个礼，它是谐音的礼。秦可卿这个情，我说情是谐音的情感的情，所以秦可卿实际上是个重情乐理之人，而李婉是为了礼而恪守情，克制了自己的情感，所以她是一出场就是个年轻守寡的一个女子。他们两个人的人生道路正好是形成对立的，它带有一种相反性。那当然曹雪芹对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像李婉这样的，因为《红楼梦》这本书是大致弹琴的，但是像秦可卿这样的重情乐理之人真的是好吗？他开始也有点困惑的，所以他把秦可卿本来想塑造成一个重情乐理，最终是什么对这个家族带来蒙羞的事情，那到最后是修改了。但不管怎么，一开始就隐隐绰绰的让我们看到了一点他的这种迹象，包括这个贾宝玉五岁的时候，他居然让他睡到他的床上去，大家都觉得不合适，他说没关系的，因为他这个小孩子嘛，那倒无所谓的。但是这已经看出现象，他不太拘泥这种礼节方面的东西。所以你看宁国府搞的都是组织不像组织，奴才不像奴才的，就是比较乱的，在礼法上面他是基本上是礼崩乐坏的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说像李婉这样的恪守礼仪是不是一定好？尽管他抽签的时候抽到“竹里茅舍自甘心”，好像他自觉自愿就这样的，但未必。因为我们看到贾宝玉在游大观园的时候让他提匾额，来到宦阁山庄，就是后来李婉住的那个地方稻香村，贾宝玉是唯一的严厉批评过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为什么批评他？他说这个地方是违背了天然图画的原则，不自然，这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贾政说，哎，这个地方挺好的，我看了有归隐之意了。贾宝玉说这个地方不灵的，他违背了天然图画的原则了。哎，这个批评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观园的院落其实跟里面的主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李婉还没住进去，这个地方已经被贾宝玉批评为违背了天然图画的原则了，就不自然。那不自然的话，那么你既可以说这是一个环境的不自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不自然。他是不是在这里面就隐隐地批评了李婉的这样的一种处事方式？当然这个是贾宝玉的一个立场，但是不是也暗示曹雪芹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借着贾宝玉这个口先说出来而已。所以你会发现《红楼梦》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当然他也没有直接说破，但是他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丰富的一个想象。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节目中，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大部分读者所看到的《红楼梦》，其实并非曹雪芹手稿的原貌，而是一部历经200余年层层累积形成的文本。从清代的手抄本，到程伟元、高鄂整理的印刷本，再到当代以织品本为底本的拼装式120回通行本，《红楼梦》的面貌始终在变动之中。而1987年电视剧的播出，更让这一文本以影像的方式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了几代人了解《红楼梦》的一个窗口。但是和《红楼梦》文本相比，仍然有着许多的区别。下面让我们继续跟随詹丹教授来了解各个版本、各种艺术形式的《红楼梦》之间的差别。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就是既看到了它的乾隆年间印刷本，就我们一般称之为叫成稿本，因为是程伟元和高鄂整理的嘛。当然以前认为后四十回主要是高鄂写的，那么前80回这个是曹雪芹写的，一般很长时间都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慢慢的又发现了他的手抄本，手抄本在清代实际上是印刷本出来以后，手抄本慢慢的就转入到地下了，不为人知，因为他印刷本太方便了，对吧？一般来说不会在印刷本流行的时代，一般人家很少去看手抄本了，对吧？除非你是作为一种版本的收藏，作为一种阅读层面，它其实还是一个印刷本的流传比较广，而且首先是一个成甲本第一次印刷的一个版本，半年不到的时间，他们又发现可能有许多错误，他要修改，再印了一版了以后，其实成甲本已经非常流行的非常广了，所以第二版它并没有完全取代它，在清代很长的时间还是以成甲本流传的。到了那个民国的时候，胡适说成一本比成甲本好，又修改了嘛。后来就是用成一本来代替成甲本，到了后来四本的《红楼梦》就是读的是成一本的《红楼梦》，然后呢，到了80年代初又出版了那个根据手抄本，特别是庚辰本，因为纸抄本现在保留下来有10种左右了，但是前80回比较接近于原稿，因为原稿现在没有，只能说是接近于原稿的，而且保存的回目比较多的那是庚辰本，它有78回。家训本它只有10几回，那就太少了，对吧？所以最后是前80回基本上是用庚辰本做底本，后40回用成甲本做这个底本，拼成了一本，等于是一个拼装本的，拼成了120回，然后在80年代初，整理出版的。那么87版电视剧为什么影响比较大？这个是一方面，他们做的功课比较足，许多演员的挑选，包括他们的培训。其实你从这个摄影的技术来说还是比较不尽如人意的，我们现在来比，尽管我也批评10版的，但是你从摄影技术来说，那个10版要比87版要好得多，那个画面感，你看87版的画面感，那色块都不柔和的，这就是技术问题。他们说最早的他都不用电影胶卷的，都是用录像带了，但是他们在这个非技术方面的功夫下的还是比较足的，包括演员的培训表演的也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呢，我对87版其实我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的不同看法主要是后40回的内容，87版是完全撇开了印刷本系统，就是编剧自己来构拟了，等于他自己写了个序，根据那个脂砚斋的批语，根据曹雪芹前面的暗示，然后他给你拟那个贾宝玉被抓到玉神庙去啊，包括乔姐被卖到烟花巷啊等等，等于重新拟了一个结尾了，弄了几集。那你想想，我们怎么说呢，他们认为这个是遵循了曹雪芹的原稿，对吧？他是根据这个曹雪芹的原稿的一个构思来铺排出来的。但是我觉得《红楼梦》续作有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续作是没有超过过那个印刷本的续作，他毕竟是清代人。我的前提，首先我不认为这个续作就是曹雪芹的原稿，但这个续作现在流行的这个成稿本的个续作还是要比 清代的许多续作要好得多，当然比当代人的续作也好得多。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一个续作是我超过了高鹗的，没有。那么编剧也是一样，你编剧水平最高，你也没有超过陈高本的那个后面四十回，那你把那个全部贴开了，你根据一点点线索你给它铺排出来的话，我觉得它只有一个骨头了，血肉其实是很单薄的。你不能说为了征询曹禺的原稿的话，前面是血肉很饱满的，包括对话什么都是很令人回味的，但后面就是一个故事梗概给它接上去的话，未必是一种合理的，不能够是以忠实原著，因为画面影视就跟那个原著本身就差很多了。但是即使前八十回跟原著差异还是很大的，从根本上来说差的大概就是文字和图像的不同。所以我们学生来选我课，我要求是读过《红楼梦》，他们看过电视剧也算看过了，我说这个不算的，他说我们看的是八七版，八七版不是说已经是忠实原著了，那就算是看过原著，不是的，差远了。有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讲林黛进贾府第三回，小说是他隔着帘子往外看的，但是八七版电视剧是林黛是掀开帘子，掀开帘子大街上的人都看到你了，因为这样的贵族小姐你走到大街上你是不可以掀帘子的，否则的话你让路人都看到你了，那是不可以的。但是可能是为了拍摄的问题还是什么，他就让他把帘子掀开来的，然后这个镜头就这样拍过去了，对吧？摄影师看到了，你路人也看到了，怎么可以？你应该是在让镜头放在这个轿子里面，隔着这个帘子往外看，这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当成一个礼仪就给他违背了。再比如讲周瑞家的送宫花送到林黛那边，林黛说是单给我的还是都有了，对吧？然后那个周瑞家的说是他们都有，这是给姑娘的了。哎，在小说里面是林黛是就着贾宝玉手上的宫花看了一眼，他不拿的，不接的，贾宝玉很兴奋地去拿过来，林黛没动手。但是电视剧是林黛先从匣子里拿过来看的问，然后又把它扔回去，这不一样的。这电视剧还不够高冷啊，这小说才高冷呢，小说手都不动手，哎，就是问一问，对吧？那我就这种小说的表达它多么微妙，你像这种微妙的东西你也只能是看文字自己来想象，电视剧可能他觉得这个动作感强，拿了再扔回去，你不知道拿本身就不对了，再扔下去说明你本来就不够高冷了。所以这些细节的处理你会发现影视剧他会考虑到许多动作性的问题，画面感的问题，他会把文字的东西给他重新处理了，这么重新处理的味道就不一样。我不是说这样处理就一定不对，但是呢，他肯定是给你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差异。

感谢詹丹教授深入浅出、精彩动人的分享，带领我们畅游《红楼梦》的世界。朋友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这一段段品读经典的时光里，我们循着先贤笔墨，触摸千年文脉，一同领略典籍里的风骨与智慧。我是小昭，也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山河入卷，岁月流声，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以文学为舟，为大家带来七本讲述中国人坚韧与奋进的作品，在书香里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一部深具时代性的作品，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重庆的雾，大连的海，一城山水两座城，牵系着两个被命运痛击的女人，一个是丧夫的妻子，一个是丧子的母亲。婆媳之间本该是世上最微妙的关系，他们却在各自的废墟上长出了一段亲如母女的奇妙情谊。然而生活从不肯轻易放过谁，深夜闯入家门的神秘访客，一桩猝不及防的命案，一段尘封多年的家族秘密，将原本趋于平静的日子骤然撕裂，所有裂痕尽数摊开，身处其中的人该如何自处？青年作家周鸿祥最新长篇小说《喜乐会》，直面失独、再婚、高龄生育等时代热议的话题，与当代女性的精神困境深度对话。当空姐黄梓彤在低谷中决定再婚，中年独居的婆婆叶永珍却悄悄编织着一个惊人的期许，她竟打算再生育。两位女性在错位的时空轨迹中相逢，展开了一场关于疗愈与重生的对话。人生低谷从不是终点，只是命运推着我们重新选择的路口。她们直面各自的伤口，与过往和解，在层层磨难中热烈自愈，心有暖意，向阳而喜，几经风雨，终得喜乐。本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
1: 长篇小说《喜乐会》聚焦如何缔结超越血缘的情谊共同体这一现实议题，讲述了一个深具当下感的故事。小说不断穿行于重庆和大连这两座城市之间，经由飞机的往返航线，写下一位失去丈夫的都市青年女性与一位失去儿子的中年妇女在开启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风波。在不断延展的现实生活、隐秘的情感经验与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之间，这对昔日的婆媳寻找着爱与自由的多种可能，也在迷雾丛生的日常里结成一种新的女性情谊。

0: 长篇小说《喜乐会》的主题包含了丧偶、失独、中年再婚、高龄再育这些现实问题。那么作为90后的周鸿祥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主题呢？这些主题中哪一个问题最触动他呢？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周鸿祥的分享。
1: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做客小马哥的对谈，然后聊聊我的新长篇《喜乐会》，这是2026年我出版的一本新书。那么针对刚刚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说，其中可能最打动我的、最让我触动的，可能还是失独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其实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我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80、90，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为这种独生子女的家庭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存在。我们都可以知道，在我们的父辈，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他们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但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细究为什么我们没有兄弟姐妹这件事情。所以说在那个开

0: 开始我们会因为独生子女这个身份而感到骄傲，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这几年，我身边陆续的出现了一些朋友的去世，然后这些事故也好，或者说这些失去也好，它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会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一旦子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写这个小说之初，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会这么脆弱。其实我们的脆弱源自于其实从小到大太好被呵护了，然后这个呵护的过程其实是父母对于独生子女非常特殊的爱，但是这种特殊爱的投入一旦抽离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当时我在写喜乐会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这个问题如何的去面对它，就是如何的去看待这个我们这一代人它的特殊性，以及当生育这个问题放置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时候，那么年轻人对生育的一个看法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会想说过去的生育和现在的生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有机会可以多生，然后可能未来也会有更多多生子女的家庭，那么对此而言，我们80、90、90可能真的是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了，就是有一些孤单，有一些孤独。而在这个小说当中，其实除了去世的叶子安，他作为一个去世的丈夫或者说去世的儿子，那么除开他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女主角黄子彤的弟弟蒋元。那蒋元他其实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身份的人。所以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失独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问题，也才有了喜乐会最初的创作的一个动力和想法。
1: 在《喜乐会》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周鸿祥详细谈到了他切身感受到的周围人中出现的失独问题对他们生活的改变，这也直接触发了这本书的创作。马上我们就来节选阅读这篇后记。2015年，时值25岁的我任性地从外企辞职，去往常州下级市某处开了一所培训班。当时得益于石女士的帮助，让我有了启动资金。石女士是我工作时对接的供应商部门经理，与我母亲年龄相仿或小几岁。那时石女士的女儿刚刚考上南大，放暑假时便来帮忙。石女士念我孤身一人在外闯荡，为表亲切，让我唤她小姨，她女儿自然也就叫我哥。我对石小姨女儿的印象只停留在她齐肩的短发、不苟言笑的认真脸，以及我说什么她都会快速点头的个别瞬间。有时候她坐在培训班门口的沙发上翻我带来的新书，会和我讨论几句喜欢的作品。再然后她开学了，没多久便去世了。这件事至今让我回想起来依旧心存凄然。20出头的年龄，我对死亡的感受总是比较迟钝，特别是与我年龄相差不大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转身他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一场感冒没有及时用药，隔日便离开人世，说来都让人无法置信。石女士因为女儿突然离世，和周遭隔绝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那样的失独在我身边却不是第一起。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我在公司有专程带我的师父，有师父便有了同门，那会儿我们都叫他陈哥。陈哥是上海滩的石霸，大街小巷的美食他都如数家珍，时常是我们的美食风向标。陈哥大我10岁，但给我的感觉总是年轻， 他风趣幽默，爱开玩笑，常用上海话讲话，别有趣味。陈哥家有一女，作为好爸爸，总是和我们分享他与女儿的趣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某个夏天周三的傍晚，因为出差时间总是固定，当我和师傅刚刚回到酒店大堂，他便接到电话，长时间的沉默和诧然，久久无法恢复。直到晚餐的时候，他才低声告诉我，陈哥的母亲去接孩子放学，遇到了车祸，老人抢救过来了，但孩子却永远闭上了双眼。出生于1990年的我，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都是独生子女，从小没有所谓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有堂表亲和同学。中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诞生的新一代都与我一般，我们不太清楚家中多子女的感受，也从未对独生子女这样的群体有过疑虑或担忧。独享似乎还在我们成长期中滋生出了诸多的优越感，直到20多岁遇见身边年长人失独，才惊觉独生子女的家庭往往比多子女家庭要脆弱得多。失去的孩子年龄越大，父母的伤害将成几何倍的增加。年轻的父母度过悲伤期后尚且还有新的可能，而年老的父母几乎等于提前给他们判了死刑。我的上一部小说当然完稿之后，我便立马开始着手下一本新书的构思。在当下的创作中，城市文学依旧是我非常看重的一块，如何为当下的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留下一笔，发现城市生活中被忽视且有待挖掘的部分，是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喜乐会这本书的构思使我的视线开始关注的一些更现实的问题。在当下年轻人对生育与恋爱都产生疑虑的时刻，我们是否必须重新回到起点，去直面这个属于我们的人本身的问题？生育到底是为了繁衍，还是一种精神寄托？恋爱到底是为了自我满足，还是为了促成与关系的对话？长期以来，我身边有一个我一直想去触碰的故事。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女生，在婚后几年内便失去了爱她的丈夫。与此同时，她的公婆也在失去儿子这件事上陷入了漩涡。长达7-8年的时间里，她与公婆以女儿的姿态相处，拒绝了诸多可能的姻缘。这件事在我身边的朋友反复聊起时，一边唏嘘一边佩服，但同时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潜藏的问题所在。生活若要延续，他们如何可以真正地开启新的生活？那只解开环扣的手到底在哪儿呢？虽有种种契机开启这本小说，但我清楚真正着笔之后，书中想写的还是两个或许不该存在的人，一个是叶子安，另一个是蒋元。这看似是一本关于女性再婚再育的生活小说，实际上却是在讲述生育之下，两个从一开始就不该存在的人，在死与生之间最终归于虚无的故事。故事的开场，三位女性便失去了她们生命中重要的人。叶子安一个人的消失，在三个人的心中凿下了洞，而这个洞却在三个人身上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再婚与再生，实则是女性面对的两个社会属性，妻子与母亲。当男性缺失的场合中，女性本身的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也会消失。我突然想到一个扎根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命题，那家的意义，对花好月圆的向往，对儿孙满堂的憧憬，对香火更续的执着。那么没有所谓的团圆，也不以绝对的血缘关系维系，作为新一代的

0: 中国人是否会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明白人生到底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圆，家可以有一种更多元的可能性，是否可以怅然拥有一颗更洒脱的心呢？在真相揭晓时，故事中一些伪善的男性暴露无遗，但更重要的是，同样有两个美好男性，叶子安与蒋元。我想表达的是，他们也可以是女性心中投射出的善，也是怨，即使他们最终都无法久存，但却依旧让大家明白，正是因为善和怨的存在，他们才没有停下脚步，而继续往前走去。这个故事时常在我心里像一根针，生猛尖刻，扎得人疼。那些文字之外生活之下的东西，使我想起身边那些坚韧的女性，她们也曾脆弱伤心，孤独恐惧过，在生活重击与支离破碎间，靠着一种决心重新捡起生活的碎片，把它们拼凑成新的图案。感谢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叶敏，他或许是全书中真正治愈到了我的人，但在我的计划中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他，他是从文本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人物，是生命力旺盛到让我不能忽视掉的一个人物，也因为他我才有动力将整个故事写完。同样感谢与我一起长大的女生 W， 是她将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才促成了小说的开始。初稿完成的那个下午，北京下了小雪，我坐在沙发上放空，久久无法释怀。我看着玻璃窗外的小雪，突然浮现出了故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形象，他们似乎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小说写的后程几乎全由书中人物引路，其实我也不知道结局处为何至此，但是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位置，挥手和我说，我们的故事应该告一段落了，然后消失在我最终追不上的路口。写小说最终是学会无中生有的一件事，故事中这些不存在的人最后都因为一本书而存在了下来，他们走上了自发想要前往的路，最终将与我无关。取名喜乐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心愿，我希望不管是石女士、陈哥或是 W 都能平安喜乐，也希望每一位读完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拥有最纯粹的幸福。小说的主人公黄子彤的故事其实来源于周鸿祥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和婆婆生活在一起，亲如母女。小说中也采用了这一主题，拒绝了断亲出走式的叙事。我们来听周鸿祥的讲述。
1: 其实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黄子彤和叶永真他们的这组婆媳关系，最初让我想要创作的原因，其实我在后记里也有写，就是我的一个从小到大的特别好的朋友，她是一个重庆女孩，但是因为她远嫁到了大连之后，也遇到了跟小说当中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她的丈夫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然后她跟婆婆其实形成了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蛮打动我的，最开始她跟我讲述她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为她写一本书。我会想说，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的婆媳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的，它有剑拔弩张的成分，有互相想要占有那个中间的儿子或者说丈夫的那个成分，或者说是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或价值观上是有很大的强烈的冲突的。那么在我的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我看中的恰恰是当那个中间的那个儿子消失的时候，抽离的时候，这一对 婆媳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会形成一个什么新式的社会关系。所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朋友，她确实在丈夫去世之后一直照顾着她的婆婆。在这件事情上，我会认为她有一种在现在这个时代相对于过去那个时代逐渐消弭的一种人间情谊，或者说叫有情有义。这种情谊的动容会让我特别想要在书中给很多读者一些重新的反思和思考，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就是我们在想说今时今日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为自己考虑很多，但是为他人的考虑可能就要涉及到思考他的性价比，或者说思考是否值得去付出这件事情。那黄子彤对叶永真其实是一种无条件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们也可以完全因为这个儿子的去世而解除这个类似的家庭关系。但是他们既然选择了相互扶持，那么这个背后动人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超越了原本的所谓的亲属或者所谓的家庭关系的那部分，而是回归到了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互相帮助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我想要在书中去表达的，也是我希望它能够给更多的朋友温暖的部分。
2: 长篇小说《喜乐会》聚焦如何缔结超越血缘的情谊共同体这一现实议题，讲述了一个深具当下感的故事。小说不断穿行于重庆和大连这两座城市之间，经由飞机的往返航线，写下一位失去丈夫的都市青年女性与一位失去儿子的中年妇女在开启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风波。在不断延展的现实生活、隐秘的情感经验与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之间，这对昔日的婆媳寻找着爱与自由的多种可能，也在迷雾丛生的日常里结成一种新的女性情谊。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稍后继续这本书的分享。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跟随小说不断穿行于重庆和大连这两座城市之间，经由飞机的往返航线，深入一位失去丈夫的都市青年女性与一位失去儿子的中年妇女在开启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风波，在不断延展的现实生活、隐秘的情感经验与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之间，这对昔日的婆媳寻找着爱与自由的多种可能，也在迷雾丛生的日常里结成了一种新的女性情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黄梓桐与婆婆叶永珍、闺蜜唐颖、新男友萧炎、弟弟蒋元等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日常交集，但每个人物都背负着情感奇遇、家族秘闻或名利场的算计等难以启齿的秘密，携带着自己的前史独自前行。值得关注的是，周鸿祥有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重塑了一种理解家庭关系的当代性视角。当沉静机敏的都市女性黄梓桐与她的婆婆叶永珍、她男友的女儿萧逸瑶在同一空间相处时，这三位毫无血缘关系、素不相识的祖孙三辈女性在讨论踢足球的兴趣爱好等日常话题时意外契合的欢乐姿态，使小说《喜乐会》深有意味地搭建起了一个超越家庭伦理亲缘关系的理想意义上的女性情谊共同体。正如周鸿祥在创作谈里所说，我所写的其实是在探索当下生活中的一种新的关系、新的理念、新的展望和新的自由。故事里不同人物之间的聚合离散、交织而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反套路的书写中逐渐勾勒出某种不局限于传统认知的新型人际交往形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周鸿祥，请他来分享这部小说中的内容。

0: 一桩命案，深夜访客，家族秘密，加上市井烟火和家庭伦理，听起来这部小说中元素很多，而且这些悬疑元素很容易抢走小说中的人物和情感力量。但是周鸿祥在写的时候并没有让这些内容占据主要部分。我们请周鸿祥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当我们在谈及到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中，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碎片化的阅读也好，或者因为短视频的冲击也好，其实长阅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越来越被忽视的。因为这种忽视使得他们对阅读可能产生了某一种抗拒。一个长篇小说能够抓住一个人读完十几万字甚至二十万字，那么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抓人的吸引人的地方。那这个小说用了一个非常悬疑的开场，甚至在小说的过程当中也像解谜一样的不断地在反转，不断地爆出一些可能隐藏在这个家庭家族之间一些非常隐忍的秘密。那么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首先也是一个未知者，因为我写小说的习惯很多时候就是不会去提前预知故事的结局，所以我会跟着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起去经历和感受他所处的生活。在这个小说里，我很多时候都是想知道每一个人的背后有什么秘密，为什么有这样的秘密，何以至于让他们成为今天的他。因为这个秘密的存在，你就不断地要去探索这个人背后的生命体验和他的来处，所以就使得很多东西后置了。这种后置使得文本产生了一种自然的悬疑性，但并不是因为为了要让它有悬疑性而去写这个小说，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我也在不断的书写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探索这个故事的发展的可能，所以最后造成了一个有点像悬疑的一条引子，把大家拉入到了一个非常磅礴的一个家庭叙事当中。然后我自己的创作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去解锁他生活当中这些隐秘的角落是怎么发现的这些秘密，以及在这些秘密当中他最后获得了什么，当一切揭晓的时候他所处的位置和他怎么去理解今天的这个家庭关系。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比较新的地方，也是我觉得很多读者可能会读出跟我过往的小说不同的地方。
2: 作者周鸿祥，作家编剧，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杂志，已出版当然、名利场、第一次看见灿烂的时刻等十余部长篇，曾入围第二届朱自清文学奖，获第五届85青年文学奖当当影响力作家等，入选第四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2024至2025年度特选作家。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里的内容。小说以充满悬疑感的句子作为开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想死，结果楼下的女人却先死了。从沿江老城区破旧楼房里的凶杀案件，到服用过量安眠药被送往医院的经历，再到发现家里被陌生人入侵的痕迹，这些充满悬疑色彩的元素敏锐地捕捉到当代都市女性独居生活的真实困顿，这些虚掷在空中的一连串的问号随即为读者开凿了一条通往故事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日常生活的入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情节。

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想死，结果楼下的女人却先死了。警察到的时候说是被捅了三刀，门是虚掩着的，上下过路好些人都没发现，最后还是四楼的小娃儿闻到了臭味，看到苍蝇一股脑的往里钻，才感觉不对头。沿江边爬坡上砍的三拐路，向上向下都是楼，20世纪90年代的老片区，部分已经改造成了山城夜生活的一部分。住户大多搬走，有人租赁改了民宿，悬空露台摆深夜江湖菜，撑身俯瞰，弯拐小道如溪流，沿途两壁残留着大红字标语：“少生忧郁，利国利民。”整个片区本无小区的概念，随即改成了公共空间，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都是闲杂人等。特别是入了夜，燃亮几家做夜生活的酒吧，招牌闪烁，酱红色灯管滋滋作响。阿猫阿狗守在楼边口抽烟扯皮，混个偷，强盗明眼也看不出。剩下的住户要么上了岁数搬不动，要么就是没钱蜗居的小年轻。黄子彤算是个特别，只当这处破旧房子是他的避难所。直到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睁开眼的时候，听见他妈急吼吼又要死要活地讲：“你个死女儿，真的是要把我气死啊！”眼角还有些潮热，立马喊了医生护士进来。安眠药是吃过量了，但他不是想死，不管解释多少遍，妈老汉没一个相信的。只听妈又讲：“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喊你搬回来跟我们住了，你一个人我怎么都不放心。其他不说，哎，你晓不晓得你楼下那个女的昨天晚上遭人捅死了？”捅死了？黄子彤也只是嘀咕了一声，嘴巴里有点苦，是洗完胃过后没有喝水的缘故。那个女人她只见过两三次，上楼下楼没见过她家出入过男人，猜测和她一样是独身。由此她想，是劫杀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情杀的可能性更大呢？三刀，多少带着些愤怒。医生在给她测心率量血压的时候，她只在心里盘算要如何拒绝妈的要求搬去和父母住。她打心底抗拒，早班进出互相干扰不说，自己的生活又要多了一种管束。他们总怕她要死，她讲死不了，真想不开，不会等到现在。这时一个男人进来，挑眉看了他一眼：“醒了？”他低声问妈：“他是哪个？”妈无视他，转身过去急忙握住对方的手说：“哎呀，今天真是谢谢你了。”男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透着他向来不太喜欢的精英气质：“啊，客气了，搭把手的事儿。”说这话时眼睛却是看向黄子彤的，他倒觉得他是在幸灾乐祸。他和他正式打招呼，说他叫萧炎，他心里不免调侃：“那能止痛吗？”白天妈来找他，敲了半天门不应，以为不在，可听邻居讲看他回来的，在楼下望卧室灯开着，赶紧找来开锁匠。进门看他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就晓得出事了。一个人扛不动他，那片区向来不好叫车，弯弯拐拐车进不来，幸好遇到了他。他看一群人簇拥在那儿着急，讲上他的车，算来他是他的救命恩人。但他想那点伎俩真不至于死，又觉得妈是大惊小怪了。这下好，男人也看他热闹，真以为是他。

0: 原本家里人要请他吃个便饭当做答谢，他讲还有事情要先走，就不麻烦了。正要走，妈让他留个电话，朝黄子彤挤眉弄眼了半天，让他至少道声谢。他还没开口，妈却先加了对方微信，转手就把黄子彤的名片推了过去。饭总是要请的，这次不行就下次。男人点了点头，直至身影消失在大门口，黄子彤才冷言讲，又开始了。黄妈朝他白了一眼，啥子叫又开始了？你说你不搬回来和我们住就算了，至少找个人吧。哎，这次是我碰巧上门找你，下次万一你遇到个三长两短，像楼下那个，呸呸呸，你说你长期这样下去，我和你爸怎么放心呢？黄子彤起身油盐不进地讲，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黄妈一听他说话就来气，哎，你讲得轻松，你心大不当回事儿，但我和你爸要是死了女儿我们怎么办呀？老汉过来劝架，毕竟是在医院里，有事儿回去说。好说歹说，他死活是不肯搬过去住的。他让他妈和他爸先回家，听他妈又嚷嚷，你回去做啥呀？才死了人。黄子彤让他莫管，到家会打电话报平安的。妈气得说不出话来。老汉想，哎呀，随他嘛，那么大个人了。老两口便闷声闷气地走了。回来的时候，周围的人个个像见了鬼，好像死的那个是他。警戒线拉了一天，周围的商铺纷纷暂停营业，有小孩的住户都先住到了亲戚那里。为了保护现场，还没清理，依旧有警察上下。老片区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平常婚丧嫁娶多少有个规矩，出了命案，霎时都乱了阵脚。站在梯坎上，他抬头朝那女人家阳台望了一眼，想到有一次见她穿一件鹅黄色吊带裙在家里抽烟，恰好和她对视。女人不如她漂亮，但是有种饱经沧桑的美，那种美她形容不来。再一次见是她深夜回来的档口，看女人在楼下打电话，身段可以上台走秀，观看背影就是男人喜欢的类型。她在电话这头声音很小，更多是在听，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即使露齿也不显得粗鄙，反而有一种潇洒坦荡感。最后一次见的女人应该就是前天，行李箱搁在门口，她以为她要去出差或者旅游，还想会不会碰巧和她同一趟航班，没想到她突然就死了。他什么时候死的？如果那晚自己没有多吃那几颗安眠药，是不是还能救他一命？他没有叫吗？隔壁没有人听到吗？一楼之隔竟隔出了生死。黄子彤边开自家门边想，一切虚幻的让他有点不敢相信。这部小说以重庆和大连为背景展开，一个山城，一个海滨，互为镜像。为什么选择了这两座城市？他们和两个女人的命运、性格有关系吗？我们继续来听周鸿祥的分享。
1: 然后选择重庆和大连这个背景，首先就是在我的小说创作的原本的叙事当中，这个女主角她在现实层面的我的那个朋友，她就是从重庆嫁到大连。但是除开她本身的生活经历以外，我个人可能选择这两座城市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南一北，就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的两座很典型的城市，就是重庆是一座山城，而 大连是一座海滨城市，这种有山有海所塑造的看似是两个城市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但是其实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南，他们所最后代表的都是一种中国人的品质。这种中国人的品质其实是跨越了南北的这个所谓的区隔的界限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称之为互为镜像。但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说，不管它是南还是北，很多只属于这个友情友谊的部分，它其实是跨越山海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所以我就会没有刻意的要去做什么什么的安排，完全是自发的，因为原本的这个原型当中就有这样子的经历，然后又恰恰放置在这个里面，让我感受到超越地域的书写其实最后所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的女性，或者说整个中国的人的面貌，人背后的关于家庭的理解。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
0: 周鸿祥曾说，他一直在想悲伤的时长到底该是多少，写到最后他有答案了吗？书名《喜乐会》放在这样一个有伤痛的故事里，又想表达什么呢？我们继续请出周鸿祥来听他的分享。
1: 对于当下的这个阅读环境来说，很多朋友去读一本书可能都是比较功利的，他希望说我能读完这个书之后有所得，或者说能学到什么东西。但其实小说的本身是一种感受，情节、人物甚至这个关系，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当然它是构成这个小说机理的很重要的部分，但其实真正的一个小说是需要大家去感受的，就是感受完了之后，可能这个小说在很多年后你已经大概忘记了它具体的情节，但是你会有很强烈的一部好的小说，它会让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的滞留，就在你的小说当中你会想起那部小说的体感，就是你曾经用身体阅读过它，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所留下的那种痕迹的气味也好，或者说是声音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完全的抽象的一种感受也好，这个是我会认为小说不同于其他工具书、社科书以及什么哲学或者历史的区别。它跟他们不一样的点就是，小说其实不是为生活提供答案的，小说是为生活提供思考的，是你要在这个小说当中重新去思考人生这件事情，或者说人生当中的某个课题，比如喜乐会当中所谓的生育问题、失独问题，以及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的特殊性。我会想说，在这个看似有些悲伤的故事，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定义这个悲伤的尺度到底是多久。我们太过于喜欢去评价一个人，他应该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也依旧有这样子的声音存在，甚至是一种争议的声音，就会觉得你不应该去生育，或者你不应该去结婚，或者你不应该去进入到一段你没有那么喜欢的感情当中。但是所有人的决定，故事当中这个女主角的决定也好，她婆婆的决定也好，总是会被人指手画脚。那么他们的这个悲伤的刻度到底是以什么时间为准呢？我为他们设定了6年的时间相互扶持相依，那么6年之后他们是否应该跨出这一步，离开这段悲伤的故事，进入到下一个生活环境，我自己是不得知的。我也很难说清楚他们最后是走出了这一段悲伤，还是依旧眷恋在这段悲伤当中，我也没有给出绝对的答案。但我相信这本小说在每一个人读完之后都能够感受到你对家的重新理解，你对亲人的重新理解，你对这个社会关系、亲密关系的重新理解，以及你对生育恋爱的重新理解。这是一个完全属于家庭的小说，也是一个完全让你重新理解中国式家庭的最根本的那个根到底在哪儿的一个小说。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好好的去阅读喜乐会，然后从中能够获取一星半点的温暖，然后在这个温暖当中去重新爱你值得爱的人，然后沉浸在 你自己新的认知当中去面对新的生活。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喜乐会》这本小说。
2: 长篇小说《喜乐会》以山城重庆为底色，一桩离奇命案撕开生活平静的表象，将悬疑叙事、市井烟火、时代伦理融铸一体。小说直面丧偶、失独、中年再婚、高龄再育、尘封家族秘辛等极具现实重量的议题，在个体悲欢之中叩问：当完整团圆不再可得，人该如何带着伤痛重新寻得生活的出口？这部作品延续了周鸿祥对重庆的深情书写，将地道川渝方言、梯坎老街、江湖市井、禁术融入行文，以青年视角触摸山城独有的城市脉搏，烟火质感丰沛饱满。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周鸿祥的长篇小说《喜乐会》，郑重地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22:00。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8: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0: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泥土里长出的歌声。中国幅员辽阔，从内蒙古的草原到新疆的戈壁，从云贵高原的梯田到东北的黑土地，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都生长着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劳作的节奏，带着一个地方的人们对生活最朴素的理解。民歌、小调和劳动号子是地域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
0: 而当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歌声被放进电影和电视剧，它就不再只是插曲，他们参与叙事，塑造人物，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出心里话。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走进几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影视作品，听听那些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歌声。
1: 1953年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一首《敖包相会》从海拉尔河畔唱遍了全中国。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侗族大哥用2500多年的古老声腔为动画注入东方的空灵。电视剧《喀什恋歌》，十二木卡姆的悠长旋律和艾尔肯的八郎仔唱出了喀什古城的人间烟火。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影视观察员大陆通过电影《五朵金花》和《横空出世》，解读民歌和劳动号子在电影中发挥的作用。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记忆中最难忘的一首民歌。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之文艺回响。今天的第一部作品是1953年上映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这部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改编自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1: 影片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们在党的领导下，与暗藏的敌特势力展开斗争的故事。影片中的草原不只是背景，牧民们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牛羊在河边饮水，蒙古包散落在起伏的草浪之间。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家园，也是他们为之战斗的理由。
4: 好看不？漂亮吗？你看呢？你看，
5: 漂亮！哎呦，我知道你是给谁做的。
4: 这死丫头吓我一跳。跑哪儿去了？羊怎么还不赶紧？
5: 你跑到哪儿去了？让人一个人留在这儿，
4: 一个人怕什么？难道狼会吃了你啊？我去开青年团会去了，讨论咱们生产计划。
5: 光讨论生产计划，牲口要是生产多了，到哪儿去放啊？
4: 咱们的地方大了，再多的牲口也装得下。
5: 我是说咱们水草不够了，你看咱们这的草又快吃完了。
4: 不要紧，我们自己种草，将来咱们定居游牧了，到那个时候也点上电灯了，用机器割草，机器剪羊毛，
5: 什么
4: 机器
5: 种草还点电灯啊？你听谁说的？
4: 书上都这么说。
5: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那样啊？
4: 我们也快了。

0: 让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真正被一代又一代人记住的是他的著名插曲《敖包相会》。这首歌曲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
1: 据影片编剧马拉沁夫介绍，他把歌词写好后交给了另一位编剧海默修饰润色，两人几经切磋后又拿给影片作曲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看。随后通福回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情歌改编创作出了敖包相会的曲谱。
0: 电影中这首插曲由长春电影乐团的歌唱家王树礼和吴秀云配唱，歌词中唱到，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到来？没有华丽的词藻，每一句都是草原上最朴素的表达。
1: 而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海棠花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的等待，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这四句把等待的焦灼和笃定用最简单的比喻说透了。

0: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作品是2025年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的配乐中有一个特别的存在，影片开头一朵莲花缓缓绽放，伴随着一段空灵的吟唱，尽显东方神话韵味。这段歌声来自贵州五岳禅歌乐团演唱的《侗族大歌》。
1: 影片的原创音乐师杨瑞在访谈中曾说，这段旋律非常适合侗族大歌的演唱音色，明亮而内敛，圣洁又不失烟火气，与画面的匹配度非常高。而贵州五岳禅歌乐团创始人杨响妮在接受采访时说，侗族大歌的复调唱法产生层层叠叠的吟唱，与哪吒重生时的神圣感相得益彰。
2: 虽扛下了天劫，但你们的肉身被毁，魂魄若不依托，片刻便会魂飞魄散。七岁宝莲族首富及孕育，为师现在就要用它为你们重塑肉身。

0: 画风不对啊，
1: 你臭娃先狗吃成狗粉，听得重复肉上烧。
0: 你刚才是不是用抠了脚的手在做藕粉？
2: 啊，没事儿，脚上沾一些，一会儿洗洗脚就好。
3: 我不是关心你的脚，
4: 你刚才是不是洗了鼻涕？
5: 哎呀，没鼻涕，没鼻涕，这是藕粉，看了吗？藕粉啊，
2: 藕粉拌好了啊！
6: 来来来来来，
7: 你们一人一坨，那个不是一份。搞快散，你魂儿都要散喽！
0: 让我散了得了。
7: 臭讲究你玩意儿多哟！
8: 侗族大歌被誉为天籁之音，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侗族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片头以及西海龙王敖闰的出场音乐，也由贵州五岳禅歌乐团负责人声配乐。
9: 一个传承了2000多年的古老声腔被放进了2025年的动画电影里，和哪吒的故事一起走进了全球观众的耳朵。电影用音乐构建了听得见的东方神话，从贵州的侗寨到全球银幕，侗族大歌完成了一次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飞天。
8: 贵州五岳禅歌乐团的名字来源于侗族大歌的经典曲目《五岳禅歌》，我们来听听。

0: 第三部作品是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喀什恋歌》，这部剧在喀什古城帕米尔高原实景拍摄，将十二木卡姆、土陶非遗等南疆特色文化有机融入现实主义叙事。
1: 剧中古城百年老茶馆的氤氲茶香，街巷里的欢声笑语，烤包子的诱人香气，与十二木卡姆的悠扬旋律交相辉映。
0: 第一集里，夏兹回到喀什与亲友聚会，人们追忆他的父亲，而他的母亲却希望大家能唱起来、跳起来。此时木卡姆的旋律响起了。
2: 哎，你这次回来能多待几天不？
3: 还不确定呢，假也没多久，可能忙完我就回去了。
2: 咋这么快？
4: 没什么变化呀。
5: 哎呀，达达，从上次回来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时间，都。

0: 变化嘛？
1: 啊，只不过现在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领导的呢，嗯，是吧？
2: 给人家打工的，
0: 打工和打工不一样。我们家夏芝在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总监呢。
3: 看来没部门，没部门谁能要心？谁能要生阿三？你好。
4: 大家别哭了，别哭了啊！咱呢不能让老夏笑话我们。
5: 咱们唱歌吧，唱歌。
6: 老夏也希望我们开心的活着。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十二木卡姆》，它是维吾尔族的大型古典音乐套曲，集歌、诗、乐、舞于一体。在喀什的老茶馆里，在维吾尔族家庭的聚会上，木卡姆就是情感的出口。
1: 而在第六集里，莱利和帕尔哈提终于向对方表白，此时响起了新疆歌手艾尔肯演唱的民谣《巴郎仔》。这首歌由艾尔肯创作，他汲取维吾尔族古老的刀郎木卡姆艺术精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
2: 我正儿八经告诉你
3: 啊，
2: 第一个好消息是我爸答应可以教我捏土陶了。
3: 哦，那太好了呀。
2: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既然我开始学土陶了，那我就不用嫁给穆拉丁了，所以你解脱了。
3: 可是我不想解脱，我喜欢你，我要做你的男朋友，这次是真的，不是假扮的。
2: 但是我长得也没有米内瓦尔那么漂亮，也没有阿德茨姑那么聪明，我感觉我
3: 爷爷跟我说过，用心去选择恋人，不是眼睛。我就喜欢现在的你。
2: 我也喜欢你啊。
3: 啊？什么？
2: 哎呀！
3: 你刚才说什么？
2: 说吧，我也喜欢你。
3: 你再说一遍。
2: 哎呀！
3: 你大声一点说一遍。
2: 我说我也喜欢你。
3: 你演什么？
2: 哎呀！我说
3: 你演什么？
2: 哎呀！
3: 你演什么？
4: 他也喜欢。

0: 巴郎仔在维吾尔语里是小伙子的意思。歌里唱的是一个年轻人对爱情的坦率表白，用一首新疆民谣来为两个喀什年轻人的表白配乐。这片土地本身就是最好的情书。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2: 照亮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点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泥土里长出的歌声。
1: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听了内蒙古草原上的敖包相会，贵州侗寨里的侗族大歌，新疆喀什的木卡姆和民谣。这些歌声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0: 可以说它们不是被创作出来的，而是被种出来的，种在草原上，种在侗寨里，种在喀什的老茶馆里。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民歌和劳动号子在电影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我们先来说说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作的反映苍山洱海之间白族人民新生活的电影《五朵金花》。这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片，它是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第一部音乐爱情片。
1: 影片以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盛会为背景，阿鹏是个修车能手，也是赛马冠军，既掌握了现代工业技术，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好男儿的价值。
0: 金花是副社长，在生产劳动中身先士卒。电影中共有五个金花，他们共同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建设者。而这部电影之所以至今仍被反复提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插曲《蝴蝶泉边》。
1: 下面就请大陆来说说这首歌有哪些特别之处吧。

0: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五朵金花》，这是一部温柔治愈的、展现大理烟火的白族轻喜剧。1959年，导演王家乙执导的《五朵金花》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的这个喜剧电影。这部电影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三点：民俗生活化、风景诗意化和叙事轻量化。故事呢，以大理白族村寨为背景，借着青年阿鹏寻找爱情的主线，铺展出白族民俗生活百态与时代新风。它打破了少数民族电影非悲情即宏大的这种旧有模式，以轻快叙事展现白族人民善良、勤劳、热爱生活的特质。镜头下的大理啊，尽显风花雪月，洱海碧波、蝴蝶泉的繁花、苍山白雪、青瓦白墙的民居错落山间。影片全部取景于这个大理的村落，赶集呀、耕作呀、捕鱼呀、溪边洗衣等等等等，把白族的生活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的五味金花的这种服饰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白衣翠袖、绣花头饰、素雅银饰，既恪守白族的传统，又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成为了白族文化啊极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电影配乐则是由雷振邦老师制作，融合了白族的这个大本曲啊、山歌小调和现代配乐，曲风温柔动听。经典的插曲《蝴蝶泉边》则源自白族的民歌，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大理山水与少年情愫。一经播出便火遍全国，配乐也纷纷融入了日常场景，像山间对歌呀、劳作哼唱啊，都非常贴合白族善歌的民俗，润物无声地传播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实现了审美与文化传播的双赢。在叙事上呢，电影也构建了轻喜剧、民族风情和时代风貌的三合一的独特模式。阿鹏寻找金花的这个主线之下啊，五位同名金花啊，也分别担任起了公社干部、拖拉机手、畜牧员、炊事员和文艺工作者，他们独立、自信、能干，打破了过去少数民族女性相对柔弱依附的这种刻板印象，塑造出新时代的鲜活的白族女性群像。电影也是没有什么激烈冲突啊，都是那种善意的误会、纯粹的爱情和淳朴的民风。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电影的作曲著名音乐家雷振邦。在这部电影中，雷振邦不是在创作一首歌，他是在把土地里本来就有的东西翻译成银幕上的声音，
2: 是这样的。而插曲《蝴蝶泉边》用对歌的形式，也不只是艺术手法，它是白族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0: 计划明年来相会。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蝴蝶泉边》，接下来我们走进另一部与土地有关的电影《横空出世》。
2: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关于从无到有的故事。冯石将军和科学家陆光达带着部队和科研团队，在西北荒漠的罗布泊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完成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实验。
1: 如果说《蝴蝶泉边》里的歌声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爱情，那《横空出世》里的耗子就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力量。
3: 同志们，那么大气行，那么一行一行秘密的咋样为国家，那么戈壁滩，那么创新也，那么早日搞出原子弹，那么

0: 两行兵一行他得平那么加劲儿干那么造船熬那么不穿啥那么滚腰屁股啥打脸那么为革命那么为了停止腰杆子那么不受气那么一条蛋那么我推车那么同志们越干越有劲儿了嘛要立信功那么要立信功那么要立信功那么
1: 电影《横空出世》里的这段劳动号子领唱的是冯石将军，应和的是千百个战士，他们一下一下地砸着夯，一声一声地喊着号子，泪水滴在戈壁滩上。
2: 这不是表演，这是当时的真实状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核试验基地的官兵们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把地基夯实。
1: 劳动号子的本质是一种群体的声音，是人把自己的身体和呼吸交给集体的方式。在戈壁滩上，一个人喊出的号子会被风沙吞没，但一千个人喊出的号子会震天响。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3: 照亮时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文艺趣之道。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旋律优美、声音明亮高亢的歌曲。在生活中，有些人唱歌跑调，俗称五音不全。那么为什么会唱歌跑调呢？可以修正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2: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1: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呢？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4: 不要着急，文艺趣之道。
5: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6: 请进。
7: 老师您好啊。
6: 哎，
7: 请问这儿是同一首歌声乐教室吗？
6: 是啊，您是想学唱歌？
7: 对，我那个在手机上刷到您教唱歌的短视频，我咨询了客服就过来了。
6: 啊啊，
7: 您啊一定得帮帮我。
6: 您别客气。哎，那您为什么要学唱歌啊？想完整的学习哪一首呢？
7: 不瞒您说啊，我特别爱唱歌
6: 啊！
7: 你看，马上我们单位就要举办这个员工歌手大赛了，我今年我一定我得拿个第一名。我准备唱那个周华健的《朋友》，我最拿手的。
6: 可以啊，这首歌其实不难，您啊跟着我学，肯定能让你的歌唱水平上一个台阶。哎，这样吧，你先清唱几句给我听听，好吧？
7: 好。

0: 夜光。
1: 等一下，可能啊，我觉得是您的状态啊没有调整好。这样啊，来，咱们来深呼吸，呼吸，好，咱们再来一遍，好吧？
0: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
1: 好了，这位同学，你唱歌一直跑调吗？
0: 跑调？不可能啊！这歌我都唱了十几年了，我从来不跑调啊！我跟我们同事唱 KTV 的时候，他们还都给我鼓掌呢，说我是那个小周华健啊。
1: 是这样啊，本着对您认真负责的原则，我必须要告诉您
0: 啊，
1: 您啊唱歌确实跑调。而且呢，您自己还听不出来自己跑调，其实呢，这是一种病。
0: 什么？老师，您说这话可就有点伤人啊！跑调就跑调，你怎么能说我有病呢？
1: 您先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完。其实呢，唱歌跑调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先天五音不全，唱歌跑调的。其中呢，还有4%是先天性对音调精密识别的失敏。这种病啊，叫做失歌症。首先，您这个音准就是不对的
0: 啊。合着这病还是先天的呀？您刚才说那个音准什么意思啊？
1: 音准啊，是指咱们唱歌的时候声音所发出的音高，它必须要和一定律制的音高相符。就像咱们常说五音不全，其实啊，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比喻。想要唱歌好听，首先要具备的就是绝对音准感，也就是说啊，在没有任何辅助参考的情况下，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所听到声音的音高。最直观的表现呢，就是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声音所对应的是钢琴上的哪个键。
0: 啊，那我可没这个本事。可是您说我这怎么就会得了这个失歌症呢？
1: 有学者啊，对于得了失歌症的人的脑部进行过扫描，他们就发现啊，大约一半的失歌症者存在韵律识别障碍。你看啊，咱们人类的这个右侧的大脑半球啊，是负责音乐、节奏、想象、颜色的。那很多种因素，比如说遗传因素异常啊，都会导致音乐感知障碍。
0: 啊，完喽，我这大脑有障碍了，这可怎么办？能治吗？
1: 这个，其实可以治，但是呢，比较难。而且我觉得也没有治的必要，唱歌跑调您也可以自己欣赏啊。你看，就像您一样这么热爱唱歌，那您就继续热爱呗。只要啊能够缓解压力，让自己开心，跑不跑调一点都不重要。热爱歌唱艺术是没有门槛的，但是啊想要成为艺术家就有门槛了。咱们听听唱歌好听的主持人撒贝宁和著名音乐家王黎光是怎么说的吧。
2: 凡是唱歌跑调的人
3: 啊，
2: 都心灵美。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所有歌唱的人啊，他在心里面他是有表达标准的，他心里面那个曲调一定很准很美。
3: 对，
2: 只不过他表达的时候呢，这就是跟嗓音条件不一样，
3: 声带的控制能力。
2: 有的人呢，声带呢稍微紧一点，他可能能绷得住；有的人呢松一些就绷不住了。但是那没关系，如果唱的不准的话，你可以默唱。
3: 那更吓人。
2: 所以我想呢，大家对这个问题呢，可以重视也可以不重视。
4: 敲黑板时间。
0: 正如语言障碍被称为失语症，对于音乐的感知也会存在障碍，医学上称之为失歌症。对失歌症相关病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825年就有关于人类对于音乐感知差异的研究，直到1890年德国医生诺布洛克建立了音乐处理的认知模型，并且首次定义了失歌症。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踏足失歌症领域的研究，才慢慢使得唱歌跑调者生理层面的不同逐渐明朗。目前学界认为失歌症属于失语症的一种，由于和大脑优势半球相关的功能区发育异常，或继发于其他病变所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泥土里长出的歌声。
1: 今天我们听了敖包相会里草原上的等待，听了侗族大歌从2000年前传到今天的空灵，听了喀什老茶馆里的木卡姆和民谣，听了戈壁滩上成千上万人一起喊出的劳动号子。这些歌声从不同的土地里长出来，但它们都不是被刻意发明的，而是一直就在那里。
3: 这些歌声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每一句都带着土地的味道，也带着人的呼吸。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非常感谢各位7天的陪伴，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5: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4: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5: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6: 第八十九集，
17: 宋时雨驱车赶到盘山，已经是下午了，他来不及吃饭，直接问到了碧水庄园。孙小安住在庄园靠山的地方，一座叫如意的独栋的木屋。车开到屋前，屋子里传来了古琴声，琴声如流泉一般漫过了碎石。宋世宇把轮椅弄好，扶土板要坐稳，回到了车里。他知道像孙小安这样的人与土板要谈事，他不宜旁听。土板要转动了几下轮子又停下，他不动琴，但是这没有烟火气的琴声让他很是痴迷，心中的烦躁和不平竟然在琴声中如烟云一般的飞走了。他听得痴了，忘记了腿上的伤，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琴声逐渐变小，最后如游丝一般的消失了，但是涂柏药仍然陶醉没有动。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身穿着麻布衣服的孙小安走了出来。

0: 涂百耀拍了拍手，笑呵呵地说：孙总，高人呐，我不通音律，但是刚才我都听吃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啊。
1: 怎么样，弹得可还行？
0: 嗯，太行了。
1: 哎，你怎么不请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啊？
0: 他只是我的司机。
1: 涂总，你可真是越来越搞笑了。宋先生，请下车进屋品茶。
0: 宋时雨只好下了车，伸手与孙小安相握。孙总大名早有耳闻呐。
1: 行了行了，您别捧杀我了，我倒是早听人说有一个宋半仙厉害得很。好了，都是老朋友，请进。
0: 哎，孙总，好像您没见过石鱼啊，难道您真是神仙啊？
1: 这个很简单，您进屋您就知道了。
0: 屋子里很凉爽，涂百耀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堂屋中间有一个檀木的案几，上面摆了一架古琴，棕色的圆垫上坐着一个身着白衣的美人，正是白静。涂百耀很吃惊：静静，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涂大哥，我难道被限制自由了吗？白静起身走到涂百耀的身旁：您这腿还疼不疼啊？
0: 哎，不疼了，现在啊发痒。
1: 痒也是一种享受啊。嗯，我猜你来找孙姐姐是有事相求吧？
0: 是啊，不但是要求她，还要求你啊。我现在是掉进井里了，你说吧，你是伸绳子还是扔石头吧？
1: 茶香四溢。听完涂百耀和宋时雨讲了前因后果，孙小安问：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们没办法，按照规则，就算我和七博士都投了反对票，中途岛也难逃被收购的命运啊。
1: 这收购对你有什么坏处啊？你虽然只有6.5%的股份，但是如果能够变现，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拿上钱你去干点别的不行吗？
0: 原有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5年内是不变现的，如果被收购之后再改章程呢，我恐怕5年之后也拿不到。关键不在我能拿多少钱，而是七博士的前夫有大问题。这个金海潮就是一个洗钱的机构，上100亿的钱啊，不是个小数字。
1: 涂老师，现在的问题是你拿不出证据来。这金海潮做这么大，一定是有他的手段的。就算你能够找到证据，可惜我现在已经退出媒体圈，我也无力帮你了。
0: 宋时雨接过了话茬：蒋一方再厉害也会有漏洞，如果我们找到了证据，孙总不方便直接帮忙，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媒体，把这个事情曝一下光呢？
1: 宋先生，仅有证据也是不行的，总得有个由头啊。如果你是受害方，你可以连带着起诉，但是你们跟金海潮没有任何的瓜葛呀。
0: 可金海潮现在要恶意收购中途岛啊，这样我们就有瓜葛了。
1: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说的是实情，那么无法证明金海潮恶意收购，蒋一方用溢价的方式收购，只要中途岛股东按公司的章程批准同意，这就是合法的。
0: 孙总啊，那再回到股东投票上，如果谢文谢总不支持蒋一方或者是弃权，是不是金海潮就无法完成收购了？
1: 涂总，您真以为我的话谢文会言听计从吗？我在职的时候他那是用得着我，也不过是业务关系，而你可是救过他的命的人呐。一直在倾听的白静插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我们都想着如何揭露蒋先生，如何对股东施加影响，不让他们投票。但是涂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别人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牛星。这个人好色，但是呢他更爱钱。涂老师可能也会想，我受过你的恩惠，我和他还没有离婚，我可以劝他不投这个票。但是呢您这种思路呢是中国式的思路，总想托人办事儿。 我当然可以逼迫牛星不投这个票，不然我就强行跟他分财产，相比之下他掏的钱就更多。
0: 三个人都听着没有打岔。涂百耀发现，当一个人真正走出自我为中心的境地，头脑就会变得异常的灵敏。白净的转变和状态令他吃惊。
1: 同样，我当然也可以向谢文姐求情啦，毕竟我们曾经在一个宿舍里待过，也经常有联系。但是就算这两个人答应了我，那也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的诉求啊。听您和宋总讲的情况，我觉得参与投票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
0: 是的，涂白要点了点头，这每一步其实都有痕迹。怨只怨自己太过大意，没有提前预防啊。
1: 我从峨眉到盘山也是文姐的介绍让我来找孙姐姐的。涂老师，你怎么知道文姐不知道你会来找我们呢？也许正是她料到你一定会来找我们，才让我过来也说不定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毕竟她还没有投票啊。所以说万事不能看表面，而要看到实质。
0: 说得太好了，静静，谢谢啊。那么你认为这里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文姐也好，牛星也好，张志刚夫妻也好，他们做经营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利益。包括叶风琴，您认为他是你的徒弟，就应该维护您和戚博士，但是荣坤借给他首付款买了房，那您描述的愿景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如此说来，所有的股东都不过是为了利益，这是实质，也是真相。
0: 是的，商场是逐利的，但是他们难道只有这一条路吗？
1: 他们没法选择别的路了。蒋先生和戚博士的婚姻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涂大哥急于证明自己，而不愿意去想与你思维相左的问题。股东们根本没有人真正的想做婚姻治疗，除了你和戚博士。
0: 白静短短的三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每个人的立场和目的不同，思考的方向都不同。涂白要想了想，忽然发现自己真的是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啊。想通了这些，他笑了。哎呀，是啊，我的确给不了他们实际的利益，蒋一方能啊。
1: 我看蒋一方也不一定能。
0: 哦，
1: 我当然不懂企业，也不懂经营，我更不懂金融，但是我认为蒋一方他也处在危险之中。
0: 你凭什么做这个判断？
1: 很简单啊，他的盖子捂不住了呀。从宋总讲的情况来看呢，他在大量的购进实体项目，如果金海潮的基金和培训项目能够持续，来钱又那么快的话，他为什么要找实体项目呢？对不对？这是因为他的风险前所未有的大，所以除了买楼买房，还要找中途岛这样的新兴项目继续做他的杠杆。现在的楼市在下行，传统经济也在下行，而投资界对新兴的项目感兴趣。别看蒋一方出了1.6亿，如果顺利过手之后可能再翻倍呢。
0: 静静啊，你要是做生意啊，肯定比老牛强啊。本来涂百耀不想把叶天才查到的情况说出来，但是与白静的推测完全吻合，于是他就把大致情况讲了。
1: 老牛也被忽悠进去了。
0: 直到这个时候，宋时余才说：白女士，其实牛总的公司包括荣总的公司都是资不抵债，中途岛扩容的时候我退股，是因为我受人委托开始调查金海潮。
1: 孙小安一直都在听，这个时候才说：如果你们讲的这些有确切的证据，这倒不失为一个大新闻啊。我当然知道涂总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既然已经决心退下来，那就是真退。
0: 涂白要知道 他不想再过问这些事了，只好说：“孙总啊，

0: 您无论是社会阅历还是个人智慧都比我们高多了，我是真没招了，想请您帮个忙啊，想个招。
1: 孙小安沉吟半晌，他看着白静说，您找我啊，不如找他。
0: 哦，涂百药的眼睛亮了亮。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北京建国饭店，谢文匆匆地进入到咖啡厅，杨柳坐在角落里，似乎在沉思着。谢文说，怎么样，蒋一方已经有所察觉，他刚刚找过我，怀疑美国方面的投资要出问题，现在他的钱全都压在实体项目上，金海潮是一个空壳，急需美国新风向的钱进来，如果三个月不能进钱他就捂不住了。那涂总那边怎么样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有宋时余陪着他呢，正按计划进行着。谢文叹了一口气，哎呀，杨姐，你真是太用心了，不过涂总也值得你这么做。杨柳没有回应。谢文继续说，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老涂跳楼你为什么没去看他呢？杨柳看着谢文，哼，你认为他从十来米高的地方跳下去会死吗？在特种部队的时候他跳过20多米高，当年在云南边境的凶险环境之中，他身中3枪都能一个人逃出10公里之外，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可是你家老涂，他想引起你的注意呀，他哪里知道从他离开深圳你就一直在关注着他呀。杨柳冷冷地说，他这个人其实挺傻的，必须得长记性，他以为找个事儿做成功了我就会高看他，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么自以为是，所以啊还得让他栽跟头。谢文把咖啡杯举了一下以示相敬，杨姐苦心真是让我敬佩啊，但是要让蒋一方相信你我觉得太难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蒋一方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他只相信钱。杨柳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牛皮纸袋，谢总，这样我先给孙总报料，然后我去报案，戚博士面临危险，地址已经发在您的微信上了，余下的事儿就拜托了。
0: 杨柳说完就走了出去，看着他消失在旋转门外，谢文没有动，他知道杨柳这一年多来根本没有做珠宝生意，全给蒋一方跑腿了，当然他也收了蒋一方很多钱，掌握了很多机密。他去报案意味着他要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包括他已经到手的一切利益。谢文突然感到一阵空落，没错，他比杨柳有钱，也比杨柳漂亮，但是他承认自己的情感世界乏善可陈，如果此生有一个值得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他也会像杨柳那样义无反顾。
1: 天已黄昏，荣坤没有料到白静会突然给他打电话。
0: 嫂子回来了，你在哪儿呢？见到我胖哥没有？
1: 我想跟你单独见面，不要告诉牛星啊，我就在你家前面不远的那个凤鸣轩茶楼，记住千万不要告诉牛星。
0: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到。在茶楼的包间里，涂百药问白静，静静啊，你说只要跟荣坤打电话牛星就一定会来，你有把握吗？
1: 当然有把握了，我了解这两个人，荣坤看似老谋深算，但是仰仗老牛的地方比较多，荣坤极为好色，不过他却从来不敢打我的主意， 我要单独约他，他必然会把牛星找来，以免误会。当然了，他会先到，然后牛星再装作刚好碰到的样子，随后就来。这样啊，咱们一箭双雕，省得多跑路多费事儿。
0: 看着他成竹在胸的样子，宋时雨心中感慨啊，一个觉醒的女人，智商和情商都会高到令人心惊的。40分钟后，荣坤来到了包间，一推门，看见了涂百药、宋诗瑜和白静三个人，有些吃惊，但是瞬间就换上了笑脸。哎呀，涂总啊，你可想死兄弟了！哎，腿怎么成这样了呢？荣总，坐坐坐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我跳楼的事儿，全体股东谁不知道啊？今天请你来，有要事相商。实话实说啊，可能你没有料到问题有多严重啊。啊，涂总，上次开会投票，兄弟不是要排挤你啊，兄弟有难言之隐呐。好了好了好了，这些都不说了。荣总，你帮过我，也帮过小叶，老涂难道是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除了静静的老公，谁也不能说。
1: 涂百药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把牛星也给圈进来了。荣坤暗自流汗，看来自己是没法借口通知牛星别来了。涂百药把手中的 iPad 打开，递给了荣坤。荣坤接过来，慢慢划拉着页面看着。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变了。
0: 这些内容，涂百药在路上已经看过了。是王真按照宋时瑜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蒋一方在深圳、上海、北京的 IP 地址，费了半天的功夫，潜入蒋一方的电脑，发现了大量的机密资料。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的，王真翻译了一些摘要，有几条让人惊心呢。第一，金海潮学员中已经有三人因财富投资失败，欠了巨额的贷款，自杀了。蒋一方已经命令了他的团队做了妥善处理。第二，已列出的21家企业的并购方案，其中就有中途岛以及荣坤、牛星的公司。不过这些并购是为了壮大金海潮的实力，再去吸引投资和抵押借款。第三，所有金海潮真正购置的地产、实物，全是蒋一方个人名义，并不是公司网站上所说的公司投资。第四，金海潮旗下的各种银行贷款超过400亿元。第五，金海潮已向合作伙伴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提交了融资报告，标的为50亿美元。
1: 荣坤冷汗滚滚而下，后面附上的英文资料他也看不懂，但是那些加了逗号的数字让他心跳加速。
0: 哎呀，荣总啊，看到了怎么样啊？哎，涂总，这是真的？从哪里弄来的？荣总啊，我的英文水平跟你一样，难道是我编的？我有一位兄弟是个黑客，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个老商人了，你想想，中途岛值1.6亿吗？也许将来值啊，但是现在8000万顶天了。你当时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治病，一方面就是受了蒋一方的委托才来中途岛的。不过你是商人啊，这个我不怪你，包括你给小叶买房都是好事。但是我们相交一场，我知道点内幕不告诉你，那是我不够意思了。荣坤紧紧地握着涂百药的手，涂总，涂总，涂兄啊，您大度，兄弟该死。不过这美国金融公司的事儿，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编的啊？没别的意思啊，我不懂国际业务，但是按现在的人民币兑换美元，怎么也是300多亿啊。那老美傻呀，他会与骗子合作还要投巨资啊。
1: 涂百药没有说话，拿出手机把叶天才发来的信息给他看，再对着手机说，
0: 天才，我正在跟你的荣叔叔啊，就是上次一起吃烤鸭的那位做物流的老总，我们一起吃饭，他想知道你正在调查的事情 靠不靠谱

0: 荣坤有些紧张，但是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多时，叶天才语音回复：“
1: 荣叔叔好，我是叶天才，现在正在新风向公司。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已经在美国立案，具体情况有待国内的调查结果。但是新风向公司已经确定了取消50亿美元的投资。”
0: 荣坤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他放下手机愣在那儿。没错，微信里的确是叶天才的声音，看来自己是真的中招了。这两年想傍美国大款，真是花费不少啊！他一拍大腿叫道：“
2: 哎呀，是我贪心呐！我差一点就签字了，中途倒还好说呀。这个荣盛公司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哎呀，这个老牛怎么还不来呀？他也一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牛星推门进来了。荣坤起身拉住他说：“
2: 牛哥，大事不好了，咱们俩被蒋一方这个王八蛋给涮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九十集，孙小安在盘山下的居所收到了涂百耀发来的邮件，精通英语的他看了之后坐不住了，特别是那一串串有各种联系方式的名单之中，有的还是退休职工把养老的钱全都拿出来了。但是作为老媒体人，他不能用一封邮件做依据，况且他已经辞职退隐，然而他又不能做到真正的放下，他踱着步子犹豫不决。
6: 随后涂百耀又把美国方面的信息在微信上告诉了他。现在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冻结投资，并派人员到中国调查，孙小安感觉事态严重。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孙小安的手机号是新换的，知道的人极少。接通之后，电话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7: 孙老师您好，我是谢文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金海潮公司的参与者。
8: 孙小安觉得好戏来了，他冷静地问：
5: 你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放了金海潮？
7: 孙老师您误会了，我知道您在新闻界的影响，我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关于金海潮公司犯罪的证据，我想在报警之前当面提交给您。
5: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杨柳，我除了是谢文的朋友，金海潮的合伙人，还是涂百耀的前妻。
5: 好，我马上回京，咱们约一个地方见见。
6: 戚艳荣在沙发上居然睡得很香，一直睡到了下午。醒来之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以前是那么害怕蒋一方，在中途岛总部的会议室里猛然见到他时，他还昏了过去。可是当蒋一方来医院接他到别墅以后，他害怕的程度却逐渐在减退，睡了一觉感觉浑身充满了精力。
5: 戚艳荣心想，大不了是个死嘛。此刻在他的心中，所谓事业名声都不再重要，股东们的意志如此，自己也无能为力。很显然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巧合，其实一点都不巧。蒋一方在他开心理诊所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他了，或者说蒋一方像影子一样一直就没有放弃对他的跟踪。这是为什么？不是他国色天香，在蒋一方的心中无人可以替代。其实这只是一个心结，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戚艳荣在等蒋一方回来，他要做一次决断。
6: 叶风琴接到了荣坤的电话，开着红色奥迪赶往通州中途岛。在路上他感到十分的疲惫，也有几分自责。戚艳荣和涂百耀是真心待他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没有钱的恐惧。他认为自己对中途岛的付出并不比涂百耀和戚艳荣少，但是得到的却很少。 荣坤带他去看房，并爽快地借钱为他垫付了首付款。当天晚上，他甚至无法入睡啊。
5: 叶风琴曾经是单纯的姑娘，讲义气，重感情，可以跟着本身也很清贫的戚艳荣。在中途岛创业初期，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崇拜涂百耀，总想跟他在一起，好多学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男人的身上有谜一样的吸引力。可是涂百耀对他的感情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他是个可以称作是老姑娘的人了，他有情感需求，他除了需要工作上的关心，更需要那种实实在在的爱。涂百耀这个老男人没钱还端着，不给面子，颐指气使，在没有条件接触别的男人的时候他还可以忍受。自从跟随张志刚去了一趟爱琴海，他的心开始动摇了。张志刚是个好色的人，但是他至少懂得尊重和爱怜，而且他有钱。叶风琴从张志刚的眼神里读到，只要自己老远地向他勾起一根手指头，张志刚就会像恶犬一般地扑过来。他叶风琴有这个自信。
6: 对于荣坤，叶风琴对他的长相实在提不起兴趣，但是这个人的做事风格却令他欣赏。自从住进了中途岛，荣坤一有空就找他聊。他看得出来荣坤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完全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荣坤总是说涂百耀是有能力，但是不懂医，而戚博士呢，懂医但是又不懂经营，只有你叶总才是既懂专业又懂管理，而且年轻美丽，是罕见的人物。叶风琴一开始听只是一笑而过，时间长了他深信不疑。年前回家，荣坤给他在微信上发了个红包，他打开一看是8元钱，心头无比生气，心想荣总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呀。然而他还是回了感谢的话，并祝荣总新年快乐。可是随后一阵红包雨刷刷地砸了下来，荣坤竟然发来了29000元的红包，并且附言祝叶总29000岁。叶风琴当时就懵了，这是他当时扣完税后差不多3个月的工资啊。
5: 以后叶风琴陆陆续续地在荣坤那儿得到好处，以他叶风琴的聪明，这个荣老板不打他美色的主意当然是另有目的。有一次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都不在，荣坤约他吃饭，直接讲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要把中途岛做大，让叶风琴来当总经理。叶风琴当时觉得自己兴奋的表情无法掩饰。
6: 在荣坤为他搞定房子之后，好事又来了，已经跟刘成双和好如初的张志刚约他出来，委婉地告诉他还是忘不了他。叶风琴在实际的工作中已经锻炼出了不少本领，他现在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把话说死，只是拿工作忙和刘姐对你好这些话来搪塞。张志刚说他今生唯一的爱情就是爱琴海之行，不管真假他都无法忘却。叶风琴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说咱们还是以朋友相处的好。过了几天，张志刚开了一辆红色的奥迪，说看他上班坐地铁心疼，这车你先用着，别说是我给你的，行驶证是我的朋友的，你就用吧。叶风琴推辞了几下，也就接过了钥匙。
5: 谢文在中途岛的时候就私下里接触过他，陆续给他转了将近50000元的款。不过谢文没有像荣坤那么表现明显，只是经常地问叶风琴一些中途岛的事儿，包括在调查谢文案时的种种细节。

0: 在运作戚艳荣成名的项目里，谢文与他紧密的接触，给他换了行头，还送了他 LV 包和几件价值过万的首饰。叶风琴搞不懂谢文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呢？有一回问起，谢文就说：“妹妹，你是我们的希望，公司老总得收拾得光彩照人才行啊。”
1: 最不可思议的是，荣坤在一个深夜约他一起见了蒋一方。蒋一方没有过多的客套，直接讲了要收购中途岛的事情，要叶风琴全力协助。在叶风琴还没有开口之前，他就讲了六点：第一，谢总已经没有异议；第二，荣总、牛总已经同意；第三，除了戚艳荣涂百药外的股东，要让他都要搞定；第四，叶风琴在公司并购后出任总经理；第五，继续推戚艳荣，戚艳荣仍然是公司的灵魂；第六，只要完成股东决议和公司并购交割，蒋一方直接给他100万元的酬劳，月薪从现在的2万元直接升到8万元。第七，涂百药必须出局。
0: 那个晚上，叶风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宿舍的，他的脑子里几个声音都很强势，相互争吵。他上网搜索了金海潮，脑袋就晕了。几百亿的财富，几百亿的老板，刚才就坐在自己对面呢。这个人提供的机会和诱惑是前所未有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戚艳荣的前夫。况且戚艳荣并不会因此出局，是前夫要和他重归于好也说不定呢。但是这么做毕竟是有违本心，会不会让别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呢？最终叶风琴还是向荣坤发了一条微信征求意见，荣坤只回了一句话：涂百药是你什么人？这句话彻底地打消了叶风琴的顾虑，涂百药确实不是自己什么人呢。
1: 然后他就约见了张志刚。张志刚了解情况之后出了一招，如果让刘成双同意，必须要让他见到蒋先生，因为现在的地产市场非常不好，建材市场也就跟着萎缩，刘成双脑袋正大呢。叶风琴只好向荣坤汇报，荣坤说：“你可以直接约蒋总啊。”叶风琴就忐忑地发了一个微信，讲了这个意思。蒋一方第二天就回复：“一定会见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见面的那天，叶风琴带着蒋一方参观了几处刘张夫妇的建材市场。蒋一方说，现在的建材行情不好，如果要收购你们的企业，你们想要多少钱呢？刘成双有些胆怯地报了1亿。蒋一方直摇头说，如果可以再议，请找叶风琴小姐，然后就同叶风琴一起走了。在车上，蒋一方告诉叶风琴，把人情留给他做，6000万是可以的。叶风琴心头有了底，就两边做工作，最后以7000万达成了合作意向。不过要等中途岛股东完成决议之后再签正式转让协议。
1: 对张五洲夫妇那就更简单了，几个电话就搞定。刘刚本来就是荣坤的人，彼此早就心照不宣，麻烦一点的还就是赵娟了。赵娟的那一股是戚艳荣赠予的，但是他一票决胜负啊。刘刚后来告诉他，最近好像赵娟和陈让有些暧昧，叶风琴让他盯着点，拍点照片发给他，但是刘刚没有拍到。赵娟和陈让白天在众人面前毫无异样。终于有一晚，刘刚路过食堂的时候，见微亮着灯，陈让抱着赵娟正结结巴巴地说什么呢？刘刚拍了一张，照片很模糊，但依稀可辨就是他们俩。叶风琴第二天就回到了通州，把两个人叫到

0: 到了办公室，关起门来把照片展示了，说你们的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都知道，我要告诉涂总。两个人吓得要死啊，赶紧认错。叶风琴让陈让走了，单工赵娟，直接承诺只要听自己的，不但不会把他俩的事情说出去，将来还要给他涨工资，接着就在微信上给他转了10000元。赵娟虽然不愿意背叛涂百耀，不过想想自己也没有退路，只好同意了。
1: 当叶风琴做通了每一个人的工作之后，他在蒋一方准备的金海潮与中途岛的合作意向书上盖了公章。
0: 现在的叶风琴有房有车，有形象，有权力，有憧憬，甚至他已经不太想理张志刚了。一个在蒋一方面前畏畏缩缩的男人能有什么出息呢？现在他心中的英雄是蒋一方。
1: 其实这并不是说叶风琴喜欢蒋一方，但是这个男人的出现让那么多人对他马首是瞻，甚至有些唯唯诺诺。只要自己做了新公司的总经理，钱算什么问题？爱情算什么问题？就算蒋一方霸道一点，冷酷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就这已经足够了。想到这些，叶风琴觉得这个夏天虽然很忙，但是却是他生命中最丰盛的夏天。他把车开到了院门口，按了几声喇叭，刘刚出来开门，他连招呼都没打，就呼的一声直接把车开到了老办公室的门口，车门都没锁就推门而入。屋子里头挤满了人，涂百耀、宋时余、牛星、荣坤、刘成双、白静、赵娟，还有一个不认识的30来岁的男子。叶风琴觉得有些眩晕。
0: 涂百耀不等他打招呼，先开口说话：“哎，风琴啊，荣总打电话紧急找你回来，是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儿。”
1: 接下来，荣坤简要地讲了金海潮涉嫌资金诈骗的事儿。叶风琴越听越心惊，越听越惭愧，他不敢去看涂百耀的表情。
0: 涂百耀倒是一脸平静：“各位投票的事情不用再说了。如果真能获得高额的融资，或是对咱们中途岛的发展有利的收购，我愿意自行退出。但是现在我仍然是中途岛的总经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刘成双的肠子都悔青了。
1: 涂总，没说的，我和我家志刚听您的。
0: 在风琴来之前，我已经跟没有到场的股东啊，包括谢总通了电话，他们没有异议，所以今晚我宣布三件事。第一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天明以前找到戚博士，他的安危是第一位的，他有任何的闪失，中途岛将一钱不值。第二件事，把咱们掌握的所有证据和依据整理出来，全部提交给媒体。第三，免去叶风琴执行总经理的职务，立刻生效，股东身份照常。
1: 叶风琴浑身一个机灵，他终于明白惹恼了屠夫就是这个下场。他抬眼向荣坤看去，荣坤把目光移向了墙角。叶风琴艰难地站起来，向众人鞠了一躬，默默地走了出去。
0: 众人都没有说话。涂百耀继续说：“事态紧急，关系各位的利益，所以咱们现在要在网络高手王真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工作。”
1: 叶风琴艰难地迈着步子，好像是挣扎着进了车里。他发动车子，绕过假山，驶向大门。电动门关着呢，树荫下的刘刚闪了出来。叶风琴看了一眼刘刚，觉得自己平时待他不错，他至少会安慰自己几句吧。但是刘刚说：“
0: 叶医生，请把车钥匙给我吧。”“
1: 为什么？这是我的车，不是你的。”“
0: 是张总要的。”“
1: 那你让他来取啊。”如果不是怕声音太大让不远处办公室的人听到，叶风琴真想大吼。
0: 树下的黑暗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随即张志刚走了过来。叶风琴感到了一阵悲凉，他没有熄火，拉了手刹，推开车门，从电动门旁的人行过道走了出去。
1: 叶风琴沿着长街疾走，不知不觉之间走进了大运河森林公园。路灯幽暗，走得累了，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叫着过来咬他，他浑然不觉。他不想回到刚刚搬进去的房子，他知道如果现在荣坤要他还款，他只能把房子设法卖出去，哪怕是降价甩卖。当时荣坤给他签字的借条上明确写着，如果荣坤需要他还钱，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返还全部的金额，否则按每天1/5收取滞纳金。当时他急于用钱，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当上中途岛总经理，这点钱很快就可以还上。叶风琴抚摸着怀里的 LV 包，他疯了似的笑起来，就连这包也是谢文送的。叶风琴实在是不明白，半个小时之前还志得意满的自己，怎么突然就变得像个笑话，所有的人怎么都变得翻脸无情呢？他终于呜呜地哭出声来。哭累了，叶风琴看看表，快12点了，他不能在这个阴森的河边公园过夜呀。突然电话响了，是严兰打来的，问他现在在哪儿。叶风琴说自己在外头呢。严兰说自己怀孕了，张五洲的爷爷去世，她回家奔丧了，她一个人在家特别的害怕，问叶风琴能不能过去陪自己2天呢。叶风琴想都没想就说好。
0: 夜半蒋一芳回来了，脸色并不好，他在戚艳荣的对面坐下，沉声说道：“伊丽莎白，你考虑好了没有？是我们一起合作，还是你仍然一意孤行？”“
1: 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认识你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结束了这种错误，怎么可能让这种错误继续延续下去呢？”“
0: 你不要敬酒，敬你酒不吃。”“
1: 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管你什么酒，让你吃你就吃。没错，我们是离了婚，但是离婚结婚是中国人的观念，我无所谓啊，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都无所谓。”“
1: 杰克逊，咱们能好好谈谈吗？”“
0: 我本来就是要好好跟你谈呢，你是我的最爱，无论你怎么看怎么想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1: 好，那你稍微等一下，我去厨房弄点吃的，咱们边吃边谈好吗？”“
0: 这才是和解的态度。我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一天忘记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爱你。”
1: 戚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他一下，蒋一芳伸手拥紧了他，他感到了戚艳荣的身体在站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归来》第三集。
1: 明月山，我来啦！
2: 你看，乐仔，明月山果然名不虚传，真的是太美了。你看，这云谷飞瀑，气势磅礴，跟山顶月亮湖的静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3: 现在说明月山美了，可上午在青云栈道上是谁吓得挪不开步，还说后悔上山来着？
2: 我是我好吧，我有恐高症了。可当我看到云海从深谷中袅袅升起，那一刻我觉得心就像云海一样变得辽阔又轻盈，我就忘了恐高了。
3: 念君，下次有时间我们可以在山上住一晚看日出。你知道吗，太阳出来啊，先是鱼肚白，慢慢的变成胭脂一样的红，然后瞬间呀，万丈金光喷薄而出，哇，那种美你会记住一辈子的。
2: 照你说的，我恨不得明天就去看看。哎，乐仔，快到了吧，好累啊，这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呢。
3: 快了快了。怎么了？
2: 脚扭了一下。
3: 别动别动，我看看。哎呀，可能是崴脚了。来，我背你吧。
2: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3: 哎呀，你别逞强了，来。
2: 那就让乐大老板受累喽。
3: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

0: 哎呀，陈大设计师，这是为了我们溪口人民才光荣负伤的，我受这点累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乐仔，
0: 啊，
1: 谢谢你啊。
0: 谢我？谢什么？
1: 我刚来的时候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想的都是怎么说服你改变你，但其实你比我更懂溪口，所以更接地气。
0: 那我们就是取长补短，两个半圆拼成一个圆咯。
1: 两个半圆拼成一个圆。
0: 哦，念君，民宿正式开业了，你真的要离开了？
1: 任务完成就该回去了呀，老板他早都催我了。
0: 可是那溪口的方案还没做完呢，还有你想搜集的非遗手艺，还有你说无人售卖土特产店，我们都还没实现呢。
1: 乐仔，你是想留我做事，还是想留我？
0: 我留你，你就会留下来吗？
1: 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0: 念君，你看，我们快到家了。
1: 累不累啊？
0: 不累。

0: 乐仔背着我，风声、水声，还有他有些急促的呼吸声混在一起，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1: 念君，早上好呀。
2: 啊，林总，
1: 又在看书呢。
2: 啊，
1: 听说你崴到脚了，我给你带了自己养的土鸡，让乐妈好好给你补补身子。
2: 谢谢林总，让您费心了。乐仔家的祖传跌打损伤药真的很好用，我已经好多了，你看走路完全没有问题。
1: 那就好。念君，你知道吗，山岳里试营业后，来住民宿和吃农家菜的客人多起来了，我们西口好几家民宿都在紧锣密鼓的装修，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啊。
2: 太好了。林总，
1: 嗯，
2: 我听乐之书说你在深圳发展得很好，可你却选择回来参加家乡建设，这份情怀真的太难得了。
1: 回乡创业是乐之书的邀请，我在宜春生活了18年，对这里有着浓浓的家乡情结。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深圳，开了几家民宿，每年回来看着村里只剩老人孩子空荡荡的，心里就难受。前几年乐之书说全国正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你们这些外出创业的人能不能回来帮家乡支支招呢？我就想，我们西口那么好却不被人知道，多可惜呀。
2: 嗯，是啊，我第一天来西口感觉这里很像英国的水上伯顿，镇上的房屋都是用当地才有的黄色石灰岩建造，河流流经整个村庄，家家户户都鲜花盛开。我想以后西口也一定会成为同样美丽的村庄。
1: 嗯。
3: 哎呦，林总也来了。
1: 乐仔。
3: 燕君。
2: 乐仔，
3: 你养伤的这几天啊，我做了这个，你看看。
2: 这是西口微度假目的地的策划案。
3: 嗯。
2: 乐仔，你自己做的？
3: 应该说是大家的共创。这段时间啊，林总还有几个西口的民宿老板帮我一起出谋划策，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1: 念君，你有能力又能为我们大家着想，要是你能一直留在我们这里就好了。嗯，乐仔，
3: 啊，
1: 你加把劲把人留下来呀。
3: 林总开什么玩笑啊。哦，对了，念君，今天又到了我爷爷一位故人的忌日。每年的这一天呀，爷爷都要独自上山扫墓。他现在年纪大了，我劝也劝不住，又不放心，我只得悄悄地跟在后面看着他。我先走了啊。
2: 哎，乐仔。
3: 啊，
2: 那你方便带我一起吗？哦，这几天老是躺着，正好上山走一走。
3: 哦，好啊。
1: 那你们快去吧。
3: 哎，
1: 乐仔。
3: 啊，
1: 记住我的话啊。
3: 明白了。这边，念君。
2: 乐仔。
3: 啊，
2: 这位故人是你们家的什么人啊？
3: 哎呀，他不是我们的家人，我只知道他叫萧玉，是爷爷曾经喜欢过的一位姑娘，其他的爷爷从来不说。哎，到了，念君。
2: 啊，
3: 你看爷爷在那儿呢。他前面的就是萧玉的坟。
4: 小雨呀， 又来看你了。我这把老骨头也不知道还能来几回，兴许明年我就下去陪你了。那头那个负心汉又来和我争，哦，应该不会不会不会，那家伙在台湾那花花世界里他还能想到你？
2: 台湾？
5: 嘘，轻点，别让爷爷听见。
4: 小雨呀，还记得那年我们打了个胜仗，你我还有那个忘恩负义的臭小子说了好多话，记得那
6: 岳明哥，今天我们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真带劲干。
7: 小鬼枪法不错干。你说如果仗打完了以后想做什么干？
6: 我呀没什么大理想，就想在村里开个小饭馆，让过路的人都能掐上一口热饭。哎，岳明哥啊，你呢？
7: 我呀

0: 等太平了，我就把萧玉娶了，在村里盖个房子，编竹筐，种庄稼，哎，养一堆兔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你真要娶萧玉？
0: 怎么，我不能娶啊？
2: 哪个要嫁给你？哎，
0: 你要是不嫁给我，那我就打一辈子光棍。
1: 以后咱们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肯定会的。等打完了鬼子，我们要天天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2: 对，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哎，军号响了，大部队要出发了。走啊，月明哥，咱们跟上去。
0: 走。
2: 记住我们的话，
3: 永远不分开。
4: 哎，还永远不分开呢？人家怕是早就开枝散叶，子孙满堂喽。只是苦了你这个傻妹子，白白的等了一世，盼了一世，值得吗？小玉，我都为你不值啊。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小鱼，你看，我又给你编了一只竹兔，比他做的好看吧？啊！哎，年纪大了，好像这只竹兔的耳朵做得有点歪了。
2: 竹兔，这样的竹兔我见过。它乐在哪呢？你说爷爷祭扫的故事叫什么？
1: 叫萧玉啊。
2: 萧玉。萧玉兔，难道乐爷爷？
1: 念君，爷爷，
4: 你们怎么来了？
2: 萧玉奶奶是不是有个小名叫小玉兔？
4: 小玉兔，你怎么知道？
2: 乐爷爷，你骂的那个负心汉是不是叫吴月明？
4: 吴月明，你认识他？
2: 他是我的爷爷。
4: 你爷爷？可你姓陈呐？
2: 我爸爸很小的时候，亲生父母就因车祸双双去世了，临终前把唯一的儿子托付给了爷爷。我父亲本家姓陈，爷爷收养他后特意让他保留了亲生父亲的姓氏。对了，我手机里有爷爷的照片。爷爷你看， 这就是我爷爷。
4: 我看看，对，就是他，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的家伙，烧成了灰，我都认识。
1: 爷爷，您误会念君的爷爷了，他不是负心汉。萧玉奶奶终身未嫁，念君的爷爷在台湾也终身未娶。啊，
4: 不可能，这不可能。
2: 爷爷他一直想回来，可他回不来。

0: 从我懂事起，爷爷每年都会编上一只和你手里一样的竹兔子，锁在一口大箱子里。爷爷他心里念着的，只有小奶奶一个人啊。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难道是我错怪你了，月明哥？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是我用几十年的怨恨误解了你一生的思念。小鱼，小鱼，你听到了，你这一生没有白疼，没有白疼啊。
1: 我爷爷在最后的清醒时刻给我们留下来的心愿，就是他身后要把他每年编的竹兔子和他葬在一起。原来我不懂，今天我才知道。
0: 爷爷这一生对小奶奶的思念太深了，太深了。叶明哥，小姨呀，战场上的生离死别，你们都。 扛过来，可偏偏被那亿万海峡给割断了一辈子，整整一辈子。<笑><笑>
1: 爷爷，我终于找到小奶奶了。爷爷，你在天上找到小奶奶了吗？如果你找到了，你千万别撒手，要恩恩爱爱的在一起，再也不分。

0: 爷爷，没想到吧，我留在了溪口，我把您也带回了溪口，我让你和湘奶奶一起看着溪口变得越来越好，看着我和乐仔的小日子越过越甜。
1: 念君，你看山下的灯像不像那天晚上的星星？
0: 像。三年前来的时候，这里只有零星的几盏灯，现在已经是整片星河了。
1: 还记得你刚来的那天

0: 正好遇上了山体滑坡，是我的摩托车把你接回了家。
1: 你还好意思说？那天你的脸臭得跟什么似的。
0: 那时候我哪知道你会留下来，还成了我的媳妇。念君，等忙完这阵，我想跟你去一趟台湾，去看看你爷爷住过的巷子。
1: 那我再带你去尝尝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那家卤肉饭。
0: 好啊。
1: 乐仔，原来我就是小河里游来游去的鱼，今天终于回归你这片大海了。
0: 我倒觉得我们还是像两个半圆，千里万里，山海相隔，今天终于合拢了，圆满了。
1: 是啊，那一湾海峡再也阻断不了我们了。这片土地曾是爷爷的来处，如今更是我的归处。爷爷，我终于完成了您的心愿。爷爷，跟念君一起回家喽。
0: 对，回家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归来》第三集，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家进，录音孙露露，制作李萌，剧中人陈念君，由季冠霖。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七零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0: 丫头家住的房子，据说早先是马棚。这倒对了，胡家跟李家跟毛驴家的房子原本是同一个大院子，后来不知道谁砌了堵墙，把毛驴家隔开，另走一门。丫头家就守在毛驴家外头，统共不到10平米。以前以为是门房，后来一想，这院儿也不大，混不上门房，还真就是马棚。这么一隔，地理上有了距离，心理上也配套了疏远。胡阿姨、李阿姨混得跟姐儿俩似的，两家因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谁也不理毛驴儿，小孩也不许一块儿玩。丫头妈带孩子一搬过来就看出来了，马上自觉跟毛驴家产生点其实完全不必产生的矛盾，投靠了人多势众那一帮。搬来这年，丫头3岁。以前妮儿仨一直跟大姨那儿住，过的什么日子丁点不记得，怎么搬来的也不知道。可一住进这摇摇欲坠的小灰房，就像要天亮，人声灯影，车尘马足，影影绰绰的开始了。等于他打有了记性就没搭理过毛驴家的，以为有些人天生就可以不理。人分两种，好人坏人，能理的不都是好人，但不能理的肯定是坏人。他妈妈的口头语儿：马路上坏人多着呢。但这地方马路上来来回回就那么些人，见多了，脸熟了，放松了警惕，还会猜哪些好哪些坏。毛驴儿家都浓眉大眼方脸，慢慢丫头就不喜欢这种长相，只认戏台上崩脸吊梢的生蛋相是好的。马棚改的房子特别破，一下雨，丫头他妈跟他哥就拿家里所有能盛水的东西摆阵。房顶上糊的报纸印出大片大片的图案，他就躺阵里想，这个像个仙女儿，那个像个公子。他妈爱听戏，哄孩子睡觉讲的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是丫头对人生最早的理解，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妈整天忙，没工夫看哄小孩的玩意儿，更甭提外国那些还敢不美好的童话。戏曲的熏陶让丫头妈对生活满腹牢骚，却又乐观向上，坚信善恶有报，只是时候未到。胡李家那边没有大门，拐进去是不大的院儿，两家厨房各占一角，天好的时候做完饭端到中间，一家一个小桌围着吃，小孩经常两桌串。丫头家也有小饭桌，但摆门口就挡了毛驴家路，所以回回炕上吃。胡家跟丫头家一样，一哥一妹，小松小梅，李家3儿1女，老大老虎在外地当兵，老二豹子是个钳工，家里的主心骨老三叫玉芬，长得喜庆，大家都愿意说她美。四牛跟丫头哥差不多大，加上胡家小松老在巷子里踢球，闹妖怪似的一阵一阵扬土，大人从那儿一过就骂，仨人嘎嘎烂笑。丫头听大人说这叫二皮脸。丫头在世上最亲的男的是他哥，他爸支援3线去了，平时只能翻翻照片，他哥就成了全世界男性的代表。他哥不爱理他，嫌他傻又小。他哥上学他拦过几回， 有一回正追得起劲，墙上跳下只虎皮大猫，被丫头吓住，与他互相瞪着，最终丫头先怂，哇一声哭着跑回家，自此不拦着了。他哥归根结底嫌他是女的，没法一块玩，他不懂，死乞白赖跟着，人前人后说尽他哥好话。有一回他哥非要买夹克，他妈不给买，他哥蹲地上不说话就不起来，丫头过去拽，回过脸说，
1: 妈买吧，我哥穿上了，我穿。
0: 他妈哭笑不得，还是没买。出巷子往北大概20里地，翻过一座小山，山脚下就是姨家。姨家人丁兴旺，一头一尾俩男孩，中间仨女的，最小的宝峰也和丫头哥差不多大了，也都跟丫头玩，他觉不出是拿他当个玩意儿，横竖跟着，他们也不闲，闲他也看不出来。他喜欢宝山，因为他最大，岁数上是个公子了。宝山长相随姨父，当年姨去相亲，回来人问，哎，那人长什么样啊？姨往地上一指，嗨，跟这颜色一样。农村屋里也是土地，人常年踩来踩去，脚上再带着泥，灰得发亮。长女如母，大姨能干也想得远，孩子要早生早长，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早长早干活，一咬牙也就养大了，好使唤，日子过得比别家好。独门独院，养鸡种菜，房前还有葡萄藤，藤下有小花小草，也不一定是刻意种的，可能是鸟儿拉的屎里带的。大人只顾看葡萄，丫头视线低，对着小花小草一看半天，也不知道想什么呢。姨把农村的习惯带进城，院角还砌个巨大的土灶，丫头每回看腻了花就帮着拉风箱。本来这是大孩子的活，乐得他抢着干，热风扑脸上太难受。丫头虽人小没劲儿，可努着劲儿，爱听人夸，好几回衣服上落了火星烧了洞，对他妈妈的叫骂充耳不闻，仔细研究被火燎出的曲线，所以他妈逢人就客气，这是我闺女缺心眼儿。丫头不服，
1: 都是爱干的，这么高兴怎么就缺心眼儿了？
0: 附近有两个著名的傻子，女的叫傻绒花，男的叫傻吕顺，他妈妈有时候自以为是吓唬他说，你呀，其实是傻绒花的孩子。头回听丫头很震惊，慢慢就不信了，还想出回嘴的话，
1: 这哪是骂我，明明是骂你。
0: 他妈一想，哟，还真是，可说顺了嘴儿，下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1: 宝山上过几年班，见有工友去参加高考，考上以后说话相貌都陡然变了，不禁心痒痒。为了备考，大姨专门腾出间房给他住，别的屋子都从同一个门进，宝山的屋有单独的门。丫头总在里转悠，觉着阔气，哪儿都好。宝山的书最多，几个妹妹一向不爱看书，二来正是年方二八，不方便往大小伙屋里去，只丫头出出进进，时不常抽出一本封皮儿大红大绿的求给讲讲。要是本教科书，他也不失望，也问问数学是什么，物理是什么，再兴高采烈地塞回去。大姨怕丫头打扰宝山复习，过去看，总见他立了歪斜在床上睡着，也就算了。丫头最爱宝山的留声机，本来是姨父的宝，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学习，就给了他，学累了放松放松。说是给他，也不能不让大伙儿听，唱片都是宝山书架上搁着，没几张，白色的薄纸套，没画，深深浅浅印着些歌词，里面的唱片不是红的就是蓝的，半透明，压着一圈圈纹路。丫头以为声儿要是被抓住了就是这样。姨父爱惜这些唱片，丫头也跟着爱惜，拿的时候轻手轻脚，看得人笑。他最喜欢听相声，每回一放都搬张小马扎端坐在对面前仰后合，这时候叫他干嘛也不去了，买冰棍都不行。丫头妈总把闺女扔姐姐家一搁几天，也提过给钱，大姨给推了，一人带孩子不易，有着姿态就行。好在丫头还算省心，能自己玩，就是有时候呆呆的。宝山说没事儿，他那是自己给自己编故事呢，掐朵花都能对着墙角说半天。要是不让往外跑，他就坐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竖着耳朵听。老有磨刀的从这儿过，呱当呱当，不刺耳但单调，远远的过来了，丫头就往外看，好几回被大姨骂女孩家不能倚着门。磨刀的总穿身又旧又脏的蓝布工装，各处打着补丁，戴同色的解放帽，帽檐低低的，看不清也记不住长相。他从不在大姨门口停，因为做不了他家生意，没有姨父不会的，家里的磨刀石中间凹着，总水淋淋的，像刚用过。丫头妈老跟姐夫说，他家附近山上的石料做磨刀石最好，让他随时去找，说的跟那山是他家的似的。有时候也来崩爆米花的，三回里大姨能同意一回，丫头就乐得不行，看不出是因为表姐们那会儿也在。吹糖人的比较罕见，因为贵，看的人多，掏钱的少。丫头喜欢蜜色的孙悟空，大人说脏不让买，谁知道吹糖人的刷不刷牙，丫头就自我安慰，反正真买了也舍不得吃。宝山后来还真考上了，虽然只是附近工厂办的大专班，但这是他们家族也是附近这片儿头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一向严肃的大姨面上还矜持，嘴角总绷不住扑哧笑， 她是长脸，笑起来就和圆脸的丫头妈很像了。跟宝山最要好的丫头并不懂大学是什么，但听大家在饭桌上热闹的聊，也跟着高兴，还比谁都高兴，嗷嗷叫着跑出去又进来，像疯了的小猫小狗。宝山到了年纪，一入校便偷偷摸摸谈起恋爱，这挑起了丫头的闲心。终于有一幕生活中的才子佳人戏码要活生生的上演，宝山不敢和人说，约会只说六丫头带着他去见苏英。丫头一听这名字就喜欢，苏多洋气，苏修嘛，英更是没见过的花草，想来也是洋气的。一见本人，只有想不到的美，眼凹鼻高，宽肩细腰，就是皮肤有点黑。苏英差不多和宝山一般高，一头粗黑的披肩长发，比起表姐小梅玉芬们一丝不苟的马尾或是编得紧紧的麻花辫，简直天上地下。俩人见了面就不理丫头，聊天聊地总笑却不给听，丫头就围着他们跑大圈，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有时候苏英四处看看，宝山就说丫头胆小跑不远。丫头跑着跑着就会被地上没见过的小玩意儿引去视线，小野菊掐断的梗里会涌出白汁，看上去怪邪恶的，一定有毒。但串红的白心儿，大人告诉过是甜的，没别的味道，只是甜。他叼嘴里咂嘛，原地转好多好多圈，猛地停了，摇摇晃晃的感觉，地球真是在转啊。回家路上，宝山总吓唬丫头，对谁也不要提，要是泄露了，就再也不和他好了。丫头的头点得要掉下来，心里自比两军战前的先锋，重任在身，回家见到叽叽喳喳的表姐，死活觉得像丫鬟。苏英虽不像他们总给买吃的，可就是显好。这是以貌取人，表姐们长相都不行，老二宝玉的眉眼尚算秀丽，但个儿始终长不起来，这比模样还要命。他话少，更被人笑只长心眼儿不长个儿。丫头总和老三宝狐玩，宝狐细眼睛大嘴巴，满头黄毛，还自来卷儿，出了进去大嗓门，一人就像一屋子人。宝珠在城里上班，早出晚归，不知是天生的还是累的，脸总皱巴巴的，只有见着丫头的时候能展展。姨和姨父已经在为他的婚事操心，毕竟这副样貌不好找，又不能明着说他丑。宝珠虽然懂事儿，可是越懂事儿的人心思越重。丫头和表姐们挤一块儿睡，炕对着一扇大窗，窗根下一条小道，对面是二美家。睡前表姐们会聊好久，多半是大美二美最近又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二美是宝湖的同学，水蛇腰，细细弱弱的，眉眼离得很近，笑起来倒艳丽，不笑就像逼视。表姐们并不喜欢他，可白天到了一处又搂又揉的很亲热。丫头对二美没啥兴趣，因为二美对她也没兴趣。进来丫头有点害怕，一躺到表姐们中间就平生出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才觉出来这不是自己家。表姐们一瞬间离老远，很陌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和这些人在一起。这不适感又酸又硬，劈头盖脸蔓延成恐惧。隔壁姨父的咳嗽更让他浑身发紧，在自己家妈和哥都发不出这动静。后来他用这种感受来辨别谁是真正的亲人。姨父脸色不好，身体却壮，沧州人有习武的风气，到北京门后仍堆着刀枪棍棒。他重养生，大姨养鸡就为供他吃生鸡蛋，窗台上一溜蛋壳，明着显摆家里富裕和男主人的雄风，串门的总要称赞几句。他平时好喝点儿，不多，高兴了还在院里趟两回枪。几个孩子里，宝山是打小练的，但一上大学，当爹的竟生出了几分怵意，不好意思再要求他练。有一回他从钢厂下班路过学院，拐进去远远看见打篮球的儿子，虽然灵巧善跳，但一群人里数他矮，恐怕是打小拉筋落下的，从此断了逼他习武的心。只是打球的人里竟然也有女子，这篮球和武术还真不一样。宝湖只练个样子，他不许宝湖和男孩子们比划。
0: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

0: 双面打印，韩火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

0: 世界的残酷，纪念七零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 第二集。
2: 姨父家三个闺女里挑宝壶习武没走眼，她上手快，机灵敏捷，女孩拉筋是越拉越挺，宝壶的身材比两个姐姐漂亮得多，胸是胸，腰是腰，只是性子浪，对读书不上心，姨父总担心她迟早要闹出点事儿来。去年宝壶被区上的武术队挑走，又练了剑，不太合脾性，倒也能看。姨父只要个传承，并没想他专门干这个，但宝壶爱拔尖儿，总跟人攀比，得了名次才更愿意练下去。也好，要是拿不着，再训他好好念书。丫头倒是啥都想试试。一回姨父在院里修车，天黑点起个灯泡，把秃头照得油亮，丫头正捋着枪缨子假想自己是穆桂英，被亮光吸引了视线，举起枪头蹑手蹑脚在大姨父脑袋上敲了一记，痴痴笑着跑开了。姨父对秃有忌讳，平时总戴个解放帽，在屋里也不摘，大概是当假发使，大家都不闻不问。那天是真热，又在自家院里，便把帽子摘了。见是丫头胡闹，也不好发作。正巧大姨从窗户里看见，跟丫头妈骂了一句。丫头妈正不痛快，姐刚说丫头太能吃又馋，厨房柜子里的腊八蒜她一会儿挖一颗，三岁的小孩子能吃穷她呀。仗着当姐姐总这么不给留脸的指着，孩子们出来进去虽然装没听见，哪能真没听见，心里不定怎么笑话。亲生姐们儿年纪一大就远了，真不如胡姐李姐这些半道的朋友贴心。姨是冤枉丫头了，她不是能吃，就是没见外，在她自己家多吃是唯一没有道理的好，总能赢得表扬，在姨家也就如法炮制，明明一碗能盛下的饭非要分三回，快快扒了完赶紧奔厨房再盛，还奇怪怎么没人夸他，急着显摆，
3: 我又吃一碗。
2: 视线低，就是看不到别人脸色。他妈脾气冲，当初就是受不了姐姐时不常有意无意的怠慢，才一怒之下搬走的。亲姐姐嫁了人，就有人家更亲的人了，想起小时候一块儿上房下河，不免伤心。不知道，也许姐姐正因为记着这些，才没直接把她赶走。她要走，姐姐没留；她一走，人家二话没说，把小房拆了，盖了灶，也就三天的功夫。就丫头什么都不知道，还欢天喜地的拉风箱。丫头妈琢磨，得给她找个幼儿园了。夏天一到，天儿总像是被水洗过，院外的公共水龙头一天到晚哗哗响，以为谁忘了关，出去看总有人洗这洗那。姨家的院门到夏天总开着，好像能更凉快似的。丫头闷了就蹲水龙头边玩，好多平时不常见的人夏天也爱出来。总有几个妇女围坐着洗衣服，用的都一样，木头搓板 灯塔肥皂。

0: 矮马扎都硬硬的。丫头爱闻肥皂味儿，也爱布在搓板上低沉铿锵的声音。有的女的能把盆里泡出好多沫，丫头捞一小把看，五颜六色，一会儿噗噗的变成一小块水，像被谁啐了口吐沫。蹲一会儿脚就麻了，慢慢站起来，脚就不像自己的，一步一挪，扶着墙，渐渐像小针扎蔓延上来。日子好长，他又跑到井后头的河沟看泥鳅，乌里乌突的钻出来又钻进去，尾巴一甩就不见了。一家人也不管，反正河沟子浅，都没人在这儿跳河，想死都喝滴滴喂，掉河里顶多弄他一脚泥，下回就知道深浅了。宝山跟苏英的事儿没瞒太久，就传到大姨耳朵里，有人来似夸非夸地说，哎呦，真是蔫人出豹子，哎，听说学院里有个叫苏英的，那城里的好洋派，情书收了一麻袋，选中的竟是宝山，这闷嘴葫芦还真有过人之处啊。一听洋派，大姨的心就沉了下去。她清楚得很，宝山能上大学并不证明他聪明，只证明是个书呆子。这刚几天呢，就被坏女人贼上，足见其傻。听了这话，来人不送，他骑车就奔学校。到操场，正见宝山被个高个儿黑皮的女的劈头盖脸断下球，膝盖跪到地上，不知蹭破没。黑皮抢了球，严肃认真地越过他扔进筐，才回过头大笑不止。宝山起来拍膝盖，讪笑地指黑皮的头发。这时黑皮做了个下风大意的动作，他掀起背心的脚，直接蒙脸上擦汗，大姨紧蹬几下直接撞过去了。苏英不知缘故，哪来个老太太抽风，竟忘了躲，目瞪口呆给撞个严严实实。大姨看也不看他，对宝山破口大骂，你不学习在这儿玩个什么球啊。宝山吓得连妈都叫不出了，脸也成了土灰色，低头跟着走了。苏英追了几步想说话，哪有人理他呀。出校门，宝山叫了几声妈，大姨不理，街上没人，太阳毒，都睡午觉去了。可宝山觉得每一个窗户后边都有人在直戳着他冷笑。他也搞不清自己什么速度，大姨的后车轱辘一直在左前方两米，扁圆的屁股左一下右一下沉默地扭着，像谁在车座上狠狠揉着一团面，每蹬一步都踩到脚尖进足了力，简直把新铺的黑麻麻的柏油路压出了印儿来。宝山的视线不敢再往上，脸痒得不行，伸手一摸是汗，天亮的白晃晃的，像被汗洗过。他闻见头发里的酸味儿，酸得熏眼睛，自己的汗总是这味儿吗？还是这种忐忑不安时的汗脏得更透？平时苏英闻见过没有？他不烦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大姨进了家，闷头干自己的事儿。 宝山在他眼前杵了会儿，张不开嘴，悻悻地回了房。晚饭时候，丫头要去叫，被大姨吼住：“
2: 不给他饭吃。”
0: 还有比吃饭更大的事儿吗？这是要出人命了。丫头心疼宝山，想起戏里的丫鬟在这种时刻必须挺身而出，给偷偷送点什么。饭桌上没人说话，显得大姨的碗筷动静格外大，别人竟能一点声不出。丫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早早从桌上退下，背着小手假装出去溜达。厨房里没开灯，他眼亮，知道屉里有刚蒸得的馒头，每回都会蒸出三天的量。他拿了一个，想到戏台上都要至少拿两个，正犹豫间被宝狐劈手夺了碗。
2: 一边去。
0: 宝狐把碗放到高处便走了，丫头涨红了脸，跟在后面连跑带颠的叫，怕宝狐自此不理他。一晚上谁都没理谁，丫头没等到什么发生，兴奋劲儿一过，困得打蔫儿。睡前三个表姐不聊大美二美了，对宝山的事儿一边义愤填膺，一边幸灾乐祸，都猜那女的肯定丑得没边儿，才会对宝山这模样的都死缠烂打。丫头忍着巨大的秘密睡着了，仿佛闻见青草湿嫩的香，是苏英头发的味儿。大姨琢磨，好在马上就放暑假，看死宝山俩月不出门，只要见不着那女的就都好办。儿子是个怂货，生闷气难免，出格的不敢干。不过宝山从小到大不敢和家长对着干，现在为苏英能不让人进屋，连丫头也不行，可以了。丫头没想到连累到自己失宠，深感委屈，但是多么向着宝山呢，到现在也没和人提过苏英，亲妈都没提，又感动又佩服自己。他妈这回站姐姐一边，谈恋爱不经家里同意，大逆不道。她之所以嫁给丫头爸，就因为当年领导说去老家征求过他妈意见同意，她才勉强答应。至于喜欢不喜欢对方，不讨厌就行了，优点可以婚后慢慢找，总能找到的，组织上介绍的人不会错。大概是婚后也没找到什么优点，原来组织给介绍的人还真是个一般人儿。现在宝山竟然和他们这么不一样，犯了天了，姐姐的做法简直让人痛快。丫头不算话多，但正在喜欢刨根问底的年纪。
3: 怎么呢？为什么呀？然后呢？
0: 碰上大人心情不好，简直找打。这回不闻不问，太不像他。他妈沉浸在和姐姐说了一车话的感动中，并没放心上。丫头琢磨的是，小姐和公子的事儿跟戏里差不多，反正都是大人不同意，那接下来该谁造反？戏里多半是女的，看宝山和苏英的架势，恐怕也得靠苏英了。回家半道上有个岗亭，每回刚能看见，他就跟他妈嚷嚷：“
3: 快快下来，局桌不让带人。”
0: 这一想事儿，竟忘了，恰好是那个最严肃的黑瘦老警察当班，看见他们一脸拿住了的得意。到近前，丫头才醒过闷儿来，急得把车铃拍得叮叮响：“
3: 妈妈！”
0: 他妈慌慌张张下来， 右手迅速在闺女大腿上掐了一把，丫头一惊，嗷嗷嚎，到警察跟前儿，正好鼻涕眼泪一脸。他妈皱着眉头训道：“
2: 嚎什么嚎啊？让你不听话。”
0: 丫头想问怎么回事，可哭得说不出整句子。他妈跟警察陪笑说：“这孩子也没别的。”警察对这对妇孺没办法，失落地扶扶皮带，摆摆手。丫头妈推车一溜小跑，窜上车不敢回头，怕再给叫住，老远了才低头哄：“别哭了啊。”听话音温柔，丫头脑子更乱了，眼泪汪汪地仰起头。他妈笑得得意：“
2: 你刚才要是不哭啊，警察就该逮咱俩了。”
0: 丫头恍然大悟，破涕为笑：“妈最聪明了。”到家八点多了，胡家屋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丫头妈跑过去看，一会儿回来给丫头擦把脸，带了过去。早前儿听李阿姨说老虎要复原，没想到今儿就到了。老虎虽年轻，却被大人摁着坐中间，形成围观之势。他微胖，圆脸，平头，大眼睛，唇上有须不重，深灰色，介于软硬之间，搁大人堆儿和孩子堆儿都不合适。李阿姨左眼有急，这会儿笑得看不出有意。丫头刚想往前凑，就被他妈推过来叫老虎哥。老虎稳重地摸摸他的头，嘴里发出一串呵呵呵的笑声。丫头闻见老虎嘴里淡淡的臭气，轻轻别过脸去。大人笑道：“
2: 哎呦，这丫头还知道害臊了。”
0: 丫头愣了愣，也跟着笑。大人真能打岔，也有他们想不到的。李家四个孩子，丫头喜欢玉芬，天生嫂子样子，丰满白皙，鸭蛋脸，发际线微高，更显得脸圆沉。他接了他爸在钢厂的班，爱穿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装成个老工人，不太跟还在上高中的小梅玩，也没啥功夫带丫头玩，但出来进去落落大方，没有问候不到的，好像昨儿还帮人排忧解难来的。丫头妈看别人家欢聚一堂，心里总难受。他没权没势，没本事把丫头爸调回来。虽然逢认识了的人总要留意，可老撞不上正好管用的。这十年，丫头爸只记钱，就回来五六回，其中一回就添了丫头。这要就是结婚，他这婚结的有什么用？丫头他爸这婚结的也太清诚。当然这话不能总跟他抱怨，也许丫头他爸在那边也总想着自己。只是信虽写的一手好字，内容却像领导的官腔，这么想真不好，只能想别人家人齐全了，肯定就有别的烦恼。姐姐家不就是吗？管一大家子的饭，摊姐和姐夫俩人头上，比自己还多照顾半个。虽然这么自我开解，但每回见别人天伦之乐，他给丫头爸的信就格外勤且厚。他妈可一回没去看过他爸，虽然他爸老劝他妈去，说那儿是天府之国，好吃好喝，去了就直接批到成都落户，比北京也差不到哪儿去。他妈可防着这一套呢， 想他去了就留下，没门儿。在这儿过得再苦，也是北京，首都，也有他十平米的落脚之地。都两个孩子了，得为他们活着。将来要想有出息，还是得在北京。都说少不入川，少不入川。丫头爸这得过且过的劲儿，真让丫头妈深刻了解了。老虎在部队入了党，转业到区武装部，具体干什么大家不知道，他自己也不很清楚，便学着别人的样子，每天来了先把自己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再看报纸喝茶，还托人找来张合适的玻璃板，往下面压了各种部队里的留影。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又随和，人未到呵呵声先到，见谁都能不急不缓地聊上一会儿，尤其端着茶缸子挺着肚子的样子，俨然是个成熟的干部。一众妇女觉得武装部有腰杆很硬的意思，私心四起，便张罗着给介绍对象。丫头妈对这种事儿绝不能落下，马上就想到金家老大很合适。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七零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 第三集。
2: 丫头妈要给胡家老大老虎介绍对象，马上想到金家老大很合适。金老太太住得远，是另一片的居委会主任，矮墩墩的个头，灰白色的头发硬硬地梳到脑后，两侧用细黑夹子一丝不苟地夹住，像个拾掇得很好的墩布。人很严肃，对丫头还慈祥，每次见都叫她给唱歌听。丫头哥不乐意，私下里骂，
3: 让你唱就唱啊，你是卖唱的呀。
2: 丫头只知道金家饭好吃，让唱就唱呗，她也爱唱。金家大闺女是个影子般的人，即使一桌吃饭也挑灯照不到的地方坐。一回丫头从厨房往外跑，迎面撞上，仰脸见她咪咪笑，正在灯泡下面，鼻子的阴影直盖到嘴上，一时反应不过来是谁。老太太是奇人，规矩多，背后被说成不近人情。丫头妈和她混得好，因为很能听她聊天，气口上附和几句，等老太太说累了，才小心诉苦，提起。

0: 想把丫头爸调回来的事儿。金家老头在区里虽然不直接管人事，但总比丫头妈说得上话。老太太让他别着急，这事儿不能直接找人提，要等个恰当的时候。但到底什么时候算恰当，也很难说。好在都还年轻，丫头妈又懂事儿，再等两年也没什么，反正这么多年也等了。丫头妈要用介绍对象的事儿和金老太太处得更近乎，万一真成了，李姐合适，金家合适，自己最合适。当然她也是打心眼里觉得这两个年轻人确实合适。到底见面是怎么样的，众人不得而知。但那天丫头妈到家特别兴奋，高声大气，连炒勺的碰撞声都夸张了几分。丫头也跟着瞎起劲儿，满地跳舞转圈，做鬼脸，出洋相，哈哈大笑。他哥使坏，猛然问道：
1: 你高兴什么呢？
0: 把他问住了，死活答不上来，一通着急跺脚。他哥哼了一声，让他外边闹去，别在屋里吵他看书。李阿姨盘问老虎见面怎么样，老虎只笑，憋得急了，说句满意，不再多说。李大爷让老婆甭问了，满意不就得了吗？李阿姨主要是想打听长相，从前应该是见过金大闺女的，但实在没印象，可见不出挑，怕老虎稀里糊涂地谈了以后再反悔，犯不上得罪人。丫头才听说李阿姨是资本家的闺女。资本家这词儿听着高高在上，是什么不知道，但肯定比大地主气派。想来变大地主易，成资本家难。不说不觉得，知道了资本家，再和见过的别的女人比，李阿姨虽然年纪最长，但皮肤最白皙，永远的柔声细语，不疾不徐。资本家家的人果然不一样。李阿姨和金老太太有一面之交，私下并不欣赏，嫌老太太凶，才对这门亲事不托底。但见老虎像是真喜欢，他也不是小孩子，又有很好的工作和前途，管不了了。想想两家也不是不般配，只怕现在这种情势下，人家更屈就。随他去吧，只当是好事一桩。丫头妈跟胡阿姨说，真没想到，平时俩人各放一边，看不出什么，搁到一块儿，竟说不出的合适。老虎厚重，金大闺女轻盈，老实本分却是一样的。看这架势，很快就能吃喜糖了。后半句没说，很快，丫头爸也能回来了。从此，老虎就不按点回家了。丫头学会个新词儿，压马路。大家都说，老虎下班就去和金大闺女压马路。一想着今后，金大闺女就在这院里常来常往，眼前恍然是个戏台了，比宝山和苏英那两个更像真的。两家家长谁也没抻见面的茬儿，还不到时候，怎么也得把这事儿做得实实的再说，谁也不肯显得比对方更急切。

宝山被大姨煞了锐气，一蹶不振。想到苏英见过自己那么狼狈的样子，若再见面，努力想淡忘。

0: 狼狈又被提醒了。以往苏英对他虽百般好，可这会儿怎么都像被他拿了短儿。宝山嗔气渐盛，倒像被得罪了，便总绕着苏英走。苏英想不到这一层，只知百善孝为先，必是为了父母才先冷落他，对宝山的心疼更多了些。可总不说话也不是事儿。终于一天在食堂堵上，看宝山默默不语窝囊样子，苏英眼圈先红了，说你爸妈又不能天天跟着上学，怕的哪门子呀。宝山见两边人少了，才用皮鞋尖儿擦着水泥地说，
1: 你不知道他们。
0: 苏英知道他软弱，不想他难受，叹口气，主动说，那先冷冷，但是假装的啊，观察观察大姨放松警惕没有。苏英想给他鼓励，又不知道怎样才算鼓励。众目睽睽下，便拉过宝山的手使劲握了握，以往也不是没握过，但都背着人，不知道是不是好久没碰过。宝山觉得苏英手劲儿可真大，心里突然有什么东西打了气似的，一直胀到喉咙眼儿，一阵酸痒，眼睛都胀得疼。大姨可没闲着，跟姨夫商量，宝山现在跟那苏英见的可比家里人多，不好防，要想从根儿上把俩人断了，最管用的招就是给他找个更可信的。姨夫在这事儿上没啥能耐，任凭老婆安排。大姨便偷偷放出风去，条件说高也不高，只一条，漂亮。人家一听这个都挠头，也有心直口快的婉转表示，以宝山的长相，这要求不太实际。丫头妈干脆就没把这事儿往心里去。但大姨很坚持，她自己不也就嫁给宝山罢了吗？世上没有不可能。不信邪的还真能遇上邪的，过没多久竟给刨出一个。大姨一见照片就拍腿，长相比苏英合眼多了，据说还是1.7米的个头，比宝山高不少。这么好的条件同意见面，实在可疑，别有什么隐疾。那边说姑娘万般好，就一条不如意，是个农村户口。而宝山不但是非农业，还是大学生，人家只图这。姑娘上进，眼皮子不浅，大姨心下高兴，也没张扬，得她先见见再说，万一只是中间人的嘴儿好呢。姑娘家不近，大姨起个大早，饭都没做就出门了，路上随便吃点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头天丫头住这儿，见宝山将就理人，扎他屋里玩了半天。宝山似好非好，语焉不详，他也听不出好赖，反正人和他说话，他就觉得没事儿了。宝山看会儿书，却老想着苏英半透明的的确凉白衬衫。苏英总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的衬衫肥肥的垂着，他偏扎在宽宽的武装带里，显出腰身儿，确实是张扬。宝山发会儿呆，叫丫头玩几盘拉大车，丫头并不会玩。宝山先看他的牌，

告诉他出什么，再自己出牌，基本上等于和自己玩了一晚上。丫头挺认真，手太小拿不住牌，兜着头快扎进牌里。宝山凑到他旁边，闻见他嘴里小孩特有的奶味儿，往回撤了撤。丫头头发稀，他妈虽然一直说贵人不顶重发，但隔三差五就揪着他把头发剃了。听说长推长剪，在某些姜汁儿便能长好些。丫头知道丑了，觉得没头发寒碜，男的才没头发。每回剪头发，他妈得满街逮他。现在头发还没长长，有的地方隐约能看见头皮，是剪的时候不老实闹的。她真不算个漂亮小姑娘，但笑起来没心没肺的样子，却能让人换换心情。宝山想不到长这么大，最好的朋友竟然是丫头，而苏英。想到苏英，心里竟不抽抽了，不酸痛了。前一阵的坏情绪就像似醒非醒时，容易把一切想得太糟，醒了总觉得小题大做。他越发觉得是没结果的。凌晨，丫头被知了的叫声惊醒，那声音先是试探短促的一声，听周围仍一片寂静，就鼓起勇气断断续续拉开哑而碎的长音。天透出的灰蓝色让元神渐渐归位，他叫得越来越有力，像把钝刀子一路把天拉出一道亮来。表姐们还在睡，丫头从被窝里钻出来，也没穿外衣，推开门，外屋没动静，大姨已经走了，姨父该是去河边锻炼了。八仙桌上的座钟指着5:50，桌面上杯子底儿的水印儿圈儿连着圈儿。很多次他总是往宝山屋里走，在他床上睡个回笼觉，直到大人来叫。宝山听见丫头进来，翻个身冲墙睡了。丫头轻巧地在他背后躺下，两人背对着背。一会儿宝山又翻过来，丫头已快睡着了，宝山的身子却像醒着。他停了一会儿，碰碰丫头肩膀，丫头回过身没睁眼，八成已经做上了梦。再醒天大亮，宝山没在，窗帘拉开着，能看见宝珠背着厨房的烟出来进去，宝狐尖着嗓子从外面提了水进来。丫头穿着背心裤衩站到门口，宝狐招呼他洗脸，他问宝山呢，宝狐摇头说不知道，又笑说反正宝山不敢跑远。屋檐下正编着辫子的宝玉突然尖着嗓子笑了。丫头突然想起来，小鸡呢？宝狐说上礼拜让大美骑车压死一只，还有两只送了人，问这个干嘛？想吃吗？丫头打了个冷战，赶紧洗脸。水是宝玉用过的，还温，颜色是混沌的青，两根黑粗的长发飘在上面，她给剪了，扔在地上。宝山快到中午才回来，姨父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就在河边溜达背单词。姨父问他不嫌热吗，他说还行。走到自己屋门口才想起来问我妈呢，姨父想了想说啊，

0: 串门。
1: 又问，
0: 找你妈有事儿啊？
1: 宝山说没有，随便问问，姨父便接着磨菜刀。丫头挨挨蹭蹭地进屋，宝山没回头，和他搭讪半天才哼哈两声。要搁以前，丫头准保会一直缠到他理自己，今天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臊了，悻悻地出来搬了马扎儿看蚂蚁，看姨父要倒水，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倒灌了蚂蚁洞才还给姨父。姨父笑道，
0: 你怎么欺负蚂蚁啊？
1: 丫头说，
2: 他们会游泳。
1: 黄昏的时候，他妈来接，帮着宝珠宝玉做饭，打听姐姐去哪儿了都不知道。这家里孩子总不知道大人的事儿，也不敢打听，这是规矩。没聊几句，大姨的前车轱辘顶进了院儿，身后还跟着两个女的，一个和大姨差不多岁数，眼角的纹很深，里面像夹着土，旁边是个年轻姑娘，好大身量，也没看谁就咯咯笑，细看和年长的那个轮廓很像，但精致多了，丹凤眼，黄眼珠，皮肤白得发亮，穿件的确凉的白衬衫，水蓝色的裤子，松松垮垮，没有腰身，脚不小，扣派的黑绒面鞋后跟有些向外歪了，肉色的玻璃丝袜薄薄的，能看见脚面上凸起的青筋。大姨介绍，这是珊珊和她娘，又问宝山哪儿去了。半天宝山才开门，屋里巴掌大的地方，像走了很久，脸通红，喝了酒似的。丫头说，
2: 来客了。
1: 宝山抿抿嘴跟出来，一堆人坐在葡萄架下，冲着宝山不怀好意地笑着。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肖像永远是望不到头，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0: FM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

说自己病了。郭槐现在在哪儿呢？曹真不是回洛阳养病去了吗？他手下的俩副都督郭槐、孙礼，还有他那得力大将张和，他都做了安排了，各守关隘。郭槐现在在长安呢，他一见郝饶这信，听说郝饶病了，把郭槐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呦我的天哪，怎么郝饶病了？感情这郭槐呀、跟郝饶非常要好，这是一个方面。使郭槐吃惊的是呢，这郝饶一病，这陈仓危险了啊。要不是郝饶在那儿据守，那诸葛亮二出祁山的时候就把这陈仓城给取下来了。就因为郝饶在那儿镇守着，就带那么几千人，那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诸葛亮，就没能把陈仓得过去。郝饶啊，战术战略是真有一套啊，可现在他这一病，这陈仓城可就难保了。不行，吓得郭槐立刻把张和找来了，跟张和一商量，说这么办吧，张将军，你辛苦一趟吧，到陈仓你帮着这个郝饶一同据守陈仓，你到那儿郝饶好了，你就助他一臂之力在那儿守着，郝饶要没好，你让他到长安来治病，你在那儿替他，千万可不能让陈仓出什么意外，那是汉中的咽喉要道，诸葛亮之所以要得那儿，他就为了运粮方便。为这个事情，司马将军不断地提醒我们，可不能让陈仓有什么意外。我给你3000人马，你能不能立刻动身？张和一听，这还能耽误吗？都督请放心吧，我立即起兵。张和点齐人马，由长安出发，奔陈仓来了。张和呀，他可就没有魏延和姜维快了。魏延、姜维从汉中动兵，他来得快呀。两个人来到陈仓这儿，远远一看，陈仓城啊，静悄悄的。魏延一愣，不能往前去了，怎么呢？得打探打探，派探报去探，几个探报回来说城里头没什么动静。城上头呢？城上头偃旗息鼓，看见些士兵了吗？没看见什么士卒，刀枪士卒都不见。坏了，魏延告诉姜维伯爵，咱不能过去了。怎么？嘿，这郝饶啊，那鬼主意才多呢，上回让他把我气得直哆嗦，你说咱们攻城攻不上去，上云梯他弄这个火箭烧咱们，咱们伤了多少人呢？后来吧，用铁掘军呢、3000人呢、挖这地道，想从这地底下进里边去，嘿，咱们直着挖呀，这郝饶在城里边横着挖，你说他气不气人呢？今儿个他这城里一点动静没有，甭问，境中有动更得小心。姜维一听，那文长，光小心也不行啊，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咱呢，把营寨扎在这儿啊，稳稳当当的，咱们摸摸虚实再说。那哪行啊？姜维摇了摇头，你忘了丞相吩咐了，见城头火起，咱们就得两气加攻，攻城啊。嗨，魏延一跺脚，伯爵，这根本不行，我跟丞相要兵他还不给咱们了，这5000人能打得下来陈仓吗？还两气加攻，你带2000多人，我带2000多人，咱再把这点人马分散开，我这一着急呀、来的时间也紧，云梯还忘了带了，你说这怎么办？这城头他怎么能起火呢？姜维也乐了，我说文长，你别在这儿跟我对付了，咱们到城头近前去看看不行吗？如果他守得严密，那咱们可以再撤下来吗？姜维一听，好，听你的。两个人分兵就奔这城这儿来了，走到这城池附近了，

0: 听了听，城头上真没动静。哎，魏延纳闷啊，好招，这使的是什么诡计呀、啊？怎么这座城池会一点声响没有呢？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城头上一声炮响，把魏延吓了一跳，坏了，怎么了？好招啊，又要往下放那带火的箭了。我说，他告诉三军留神啊！这留神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见城楼上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就在这时，有小校来报：“文长将军，好、啊，您快看，咱丞相在城楼上坐着呢。”魏延一听这话，在马上一摘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胡说，我斩了你！这小校一听，我怎么胡说呢？您看看呢，岂有此理呀、啊！魏延越琢磨越奇怪，三丞相在汉中呢，他怎么会上陈仓城楼上来坐着来呀、啊？你眼花了你！赶快退吧，甭问，这是好招用的计呀、啊！他准是找这么一个人，那个身量模样和咱们丞相差不多，做那么套衣裳穿上了，坐在城楼那儿诓咱们的，这叫诓哄之计，把咱们诓到跟前去，随后他来个乱箭齐发，你们懂什么呀？你们看过兵书吗？兵书上写这个了吗？魏延是气糊涂了，快走快走，他带着要往下退，这时候就听城头上有人喊：文长，因何来迟啊？哟，魏延刚摆马拨过来一听，可不是丞相的声音吗？那朝天在一起还听不出来啊？魏延再一看呢、啊，姜维已经下马了，在城下那儿给丞相施礼呢。魏延一瞧，那我也过去吧。他来到姜维的身边，我说：“伯爵，啊。”咱这不是做梦吧？姜维一听，这怎么会是做梦呢？咱这不是在陈仓城下呢吗？我说你看明白了吗？那上边是咱们丞相吗？那能错得了吗？这时候诸葛亮传令，让把城门大开，把魏延、姜维让进来。他们进来一看呢、啊，哎呦，整个陈仓城啊，感情已归于西蜀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旗号，他们直奔帅府来见丞相。魏延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我说丞相，这仗是怎么打的？您跟我们说说行不行啊？诸葛亮微微一笑，文长，我要说得现在跟你说呀，说早了可不行。孙子史记篇上说得好，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魏延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军事行动得绝对保密，不过丞相这密保的可太严实了。诸葛亮这才告诉魏延和姜维，我为什么给你们三天日限呢？让你们来取陈仓，而且呢声响还是蛮大的，哎，不仅呐、啊、别人知道了，就咱们营中上下都知道了。我给了你三天线，叫你取陈仓。魏延一听，对呀、啊，那丞相，干嘛？您还告诉我准备好了，不用再向您告辞了呢？我那是稳住军心呐、啊，哎，造成这么一个假象。就是说这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丞相传来令了，让魏延、姜维领五千人马取陈仓。我在交代完了你之后，我就派关兴、张苞装作点兵的样子，带着人马悄悄奔陈仓来了。我呢也在军中，在陈仓城内我已经安排了人了，里应外合，这样把陈仓取下来。我所以没告诉你们，是不能说呀。哦，二将一听，哎呀呀，丞相神机过人呐、啊！ 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这次取陈仓那是真够神速的，预先在城里就设好了埋伏了，等关兴张苞他们一到的时候，城中放了火，跟着就斩关断锁呀，城门大开，就把丞相诸葛亮给接进来了。好招呢，好招病势沉重啊。那张合的援军呢还没赶到呢，好招信也写走了，也没见着郭淮的这回信，他现在心里也特别的着急，他着急不是别的，我这一病如果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肯定来取陈仓，现在谁来替替我呀，他为这事儿着急，越着急这病还越不好，这病人他怕着急上火呀。好招得的是什么病啊？心口疼。其实啊，当时这位医生误诊了，哪是心口疼啊，是心绞痛，干脆说好招得的是心肌梗塞，但是那时候医学科学不发达呀，这个病理啊叫不那么准确，所以就当心口疼治，越治这病越重，好招这难受啊，他就觉得这心里边是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哎，等着一疼上来满头大汗，弄个炮弹闻闻呢，那年头哪有啊，所以就这么硬扛着。突然间城里一乱，说是西蜀军已经杀进城来了，好招这么一着急咽气了，死了啊，那还不死啊，诸葛亮到了帅府初告是安民，安民已毙，他念起郝昭这个人很忠勇还很有智谋，丞相赏了一口棺椁，让郝昭的家小妻室将郝昭的灵柩运回洛阳啊，三军上下都很感动，这时候啊在帅府的西院那儿特别热闹，怎么那么热闹呢？大家都听魏延在那儿讲什么呢？魏延讲的是有声有色，他讲什么呢？正讲他和姜维领令来取陈仓这档子事儿呢。列位，当时丞相没说，就叫我给猜中了。丞相这一计呀，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看看我来的城下一看陈仓城上面一点动静没有，我就猜着了，咱丞相在城楼上面那儿坐着呢。魏延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个小校踢踢直乐，魏延一看坏了，谢底怕老乡，是这小校告诉我的。就在这时候中军官来说丞相有要事请文长将军去商议，魏延赶忙来了，诸葛亮向他交代了几句，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啊，带领着五千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 又来打反官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官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啊，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的伯爵，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滴了着，瞧见了没有，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盔甲没离身啊，啊，这也太紧张了，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我根本就不知道好招兵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三天期限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的，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爵，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假卸了。哎，姜维一听，我说文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哎，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约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说着哗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啊，魏延这么一听啊，哗把盔又戴上了。哎呀，我说伯爵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啊、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啊，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啊、是背道而行，俺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啊、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啊、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过去又当如何，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 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呀。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呐、啊！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啊！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呢、啊、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诸葛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把住散关，守住建威，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啊、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心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抹掌，议论纷纷呢、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呢、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呵，丞相升帐了，快去听听。嚯，文武众将全都到了。丞相看了看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岐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10000，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它的治所呀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你想啊，西蜀人马已经兵出岐山了，哪有遮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诸葛亮的想法呀，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如果把曹魏军赶走，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势也扩大了。哎，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到。郭淮干嘛的？郭淮都懵了， 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岐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了，他既然兵出岐山，肯定他要取我的眉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把孙礼张合找来，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肯定他得取眉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到眉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淮，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郭淮嘴里答应着，实际这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怎么能不紧张呢？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十万，已经出了岐山了啊，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你拿我当谁了？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更不是司马懿将军。行了，别劝了，连夜写好表彰，派人送往洛阳，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怎么了？曹睿这正急着呢。这皇帝着什么急呀？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不仅称帝，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说孙权呢，称帝之后，他派陆逊为大将军，来了个六郡八十一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淮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见你称帝了，偷偷的当。

0: 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祁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嘿，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呵呵呵呵。哎呦，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老将军呢、啊、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忧？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
1: 那是为何呢？
0: 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800里啊，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上表彰，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甭问，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请陆逊出兵。陆逊完全明了啊，他知道，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诸葛亮发兵，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哎，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
1: 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
0: 那是总帅印呐、啊。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紫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哦，曹睿点了点头，明白了。不用问，司马懿这意思是啊，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哎，这是很好的吗？哎，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陛下，老臣告辞了。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告诉人到里面通禀，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曹真这时候干嘛呢？养病呢。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休息休息。其实啊，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主要他心病太重，他忧虑长安，说我走了，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哎，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哎呦，曹真一听，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呀，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啊，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哎呀，将军，你多有挂念呢、啊。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就是说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啊，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才薄志浅，不称其职啊，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可

0: 客套。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
1: 哎，慢来慢来。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我呀，当您个副手行，做您个助手可以，您要把帅印给我，那我可不敢当。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啊是紧盯着曹真的脸。怎么回事？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端性曹真的这眼神，从眼神里能看出来，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真现在眼都直了，怎么他是真的呀？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使的江山呐。那曹睿是谁呀？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急。司马懿越这么稳当，越这么客气呀，这曹真是越加着急上火呀。他听得这会儿，俩手一摁床，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当时啊，曹真脸上的汗都下来了，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啊！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哎，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是为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当时就下了床了，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啊。仲达，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如果那样，是中原必亡啊！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去见天子，一定要拜仲达为帅。来来来，你随我走。说着，腾的一下，他就被司马懿那胳膊架起来了。干嘛呀？架着司马懿要去见曹睿。司马懿看，哎呦哎，慢来慢来，哎呀，子丹，你别忘了，你是在病中害我，这病全好了，你别问这些，快跟我走。慢着，说着话呀，司马懿又坐在椅子上了。子丹，实不相瞒，天子已经传旨了，拜司马懿为帅。天子要派人来取帅印，不过我没敢让人来取，因为征西大都督是您呐，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哎呀，曹真一听，这是什么时候？司马将军，你还这么客气？司马懿这哪是客气，他这叫老谋深算，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曹真捧着印告诉司马懿，由仲达去拒敌，我曹真无忧矣呀。司马懿哈哈大笑，他辞别曹真是挂印西征。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在假日过后收听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1: 我们回归常规的节目啦。
0: 哎，瑶瑶，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1: 那是相当的丰富。
0: 哦，
1: 你呢？
0: 我呀，宅在家中放空。
1: 咱俩还挺押韵。
0: 哎呀，就主打一个休息。
1: 总之啊，大家都有各自的假期生活嘛，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今天编辑部就来问问大家，您这国庆假期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哎，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嗯，
0: 哎，你刚才说你假期丰富，请问丰富在哪里呢？
1: 哎，你看啊，每天啊，咱们都除了给大家带来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之外，
0: 嗯，
1: 我呢就跟家人聚一聚，同学朋友聚聚会，看看演唱会、电影，我还健身了，我还跳操了。
0: 好家伙，你这够丰富的。感觉把每天下班时间的活动全安排在这几天了
1: 啊。对呀，我就是把这个时间啊都凑在一起。

0: 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1: 上国外演出去了。
0: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1: 您都去哪儿了？
0: 那去地儿多了呀。
1: 哪儿？
0: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1: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0: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1: 什么大地儿？
0: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1: 我知道，那地儿气派。
0: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1: 唱歌的窝子。
0: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的。
1: 对，
0: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1: 嚯，
0: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1: 写的什么？
0: 标题特醒目。
1: 怎么写的？
0: 维也纳是我们的，
1: 嗯，
0: 李明宇是世界的。是这评价特别的高，
1: 这词儿听着耳熟，
0: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1: 哦，李老师。
0: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1: 啊，
0: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1: 什么年龄段？
0: 刚才在门口
1: 啊，
0: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1: 哇，
0: 说哎呦喂，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拿出来一看，哎呦喂，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1: 啊，
0: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1: 嗯，
0: 雕工特别细致，
1: 呵，
0: 就怕送错人。
1: 怎么办？
0: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1: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0: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1: 这叫什么呀
0: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1: 我还真不懂，
0: 骨灰级的粉丝
1: 哦。
0: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1: 就在国内演
0: 个人专场。
1: 对对对，
0: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1: 嗯，
0: 我那场演唱会啊
1: 啊
0: 是在鸟巢干的，80,000人的剧场
1: 啊，
0: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1: 一张票10万，
0: 你说谁敢卖？
1: 哇，
0: 我敢卖，
1: 太有气魄了。
0: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1: 嚯，
0: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1: 哦哦，
0: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1: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0: 对，你看，比如啊，
1: 啊，
0: 比如成龙，
1: 啊，
0: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1: 对，大鼻子。
0: 姚晨，
1: 嗯，
0: 嘴大有特点。
1: 大嘴。
0: 柳岩，
1: 啊，
0: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1: 柳岩改眼睛大了。
0: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1: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0: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
1: 嗯、
0: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1: 心大。
0: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1: 对，
0: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1: 对，得拍下来。
0: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1: 咱等会儿吧。
0: 啊，
1: 那么大厂子一台摄像机够吗？
0: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1: 怎么了？
0: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1: 800万？
0: 见过吗？
1: 美金还是人民币？
0: 一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1: 行了行了，
0: 嗯，
1: 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啊，也就完了。
0: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1: 你还专业呢？
0: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1: 你不嫌累呀？
0: 怎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演员团队。
1: 对呀，
0: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1: 对，
0: 累死我呀。
1: 对，
0: 请明星吧。
1: 请谁？
0: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1: 都有谁呀？
0: 刘德华。
1: 嚯。
0: 成龙。
1: 哎呦。
0: 陈奕迅。
1: 嚯。
0: 黄圣依。
1: 大腕。
0: 刘亦菲。
1: 嗯嗯。
0: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1: 模仿秀。
0: 这么说啊？
1: 假人啊，
0: 啊有真的，
1: 有真的吗？
0: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1: 哦，
0: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1: 华仔
0: 拨114，
1: 接
0: 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1: 哦、
0: 哎华仔是吧？
1: 接通了。
0: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1: 嗯，
0: 华仔可说了啊，
1: 说什么？
0: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好啊，
0: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机，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啊，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1: 对对，
0: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1: 换谁？
0: 换成龙大哥。
1: 哦，这也是大腕啊，
0: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1: 那是。
0: 拨114。
1: 又是114。
0: 接一下成龙。
1: 接通了吗？
0: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1: 啊，
0: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哇，
0: 但是呢，
1: 嗯，
0: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1: 啊，
0: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1: 哦，
0: 光周杰伦我请了6个，
1: 火。

0: 着鸟巢里转圈唱，
1: 闹周杰伦。
0: 哎，说二叔，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1: 怎么？
0: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1: 多好啊！
0: 万一一下午看不见了怎么办？
1: 哦，
0: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1: 弄多点，看着真着。
0: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1: 听谁？
0: 听我呢？啊、
1: 对对对，
0: 我在就行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0: 不对号入座啊，
1: 随便坐，
0: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1: 赶上哪是哪。
0: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1: 啊，
0: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1: 哦，给人送饭，
0: 人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1: 改猴山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1: 嗯，
0: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那是
0: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 还有对联，
0: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嗯，
0: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1: 啊，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0: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 奇怪什么呀？
0: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 他不奇怪呀。
0: 啊
1: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0: 那是厕所啊，
1: 洗手间。
0: 哎，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 没事。
0: 嗯，
1: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0: 嗯，
1: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0: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 看出来了。
0: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这人特别洁癖。
1: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0: 我特别洁癖
1: 洁癖洁癖，
0: 就有点小毛病。
1: 好，
0: 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1: 嚯，
0: 又来3万人
1: 啊！
0: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1: 那没地儿了。
0: 哎，我们买站票，
1: 站票
0: 站着听啊，
1: 站着听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1: 站那儿也花10万，
0: 呼啦啦全站满了。
1: 嗯，
0: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1: 啊！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回彻底没票了。
0: 还有票啊，
1: 卖满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票
0: 我们蹲着听，
1: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0: 哎，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 这往哪蹲呢？
0: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呀。
0: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1: 啊。
0: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0: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1: 嚯，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趴票。
0: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0: 有地方，椅子底下
1: 啊。
0: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呢？
0: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啊，
1: 呵，
0: 咔咔咔。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1: 说什么呀？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啊！
0: 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1: 这不受罪吗？
0: 人坐着的不干呢。
1: 对呀，
0: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搁？
1: 嗯，
0: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
1: 哦，
0: 你说的啊，咔！
1: 嚯，怎么这是？
0: 我赶上那个彩铃，
1: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了，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啊，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我挂墙上听。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底儿。
1: 啊，对，
0: 没房底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

0: 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店。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
0: 以7,468,5672.14元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不累死啊！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1: 啊、
0: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
1: 啊、
0: 哎呦，您是没看这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不是爱听。
0: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1: 10,000多人。
0: 10,000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我这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听唱一句，
1: 咱就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
1: 嗯，
0: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哎呀，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可骂街呀，
1: 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儿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是李明宇、方清平表演的明乐演唱会，
3: 嗯，
2: 确实唱得挺热闹
3: 啊，是挺热闹。
2: 但是我要是碰上这样的，我得让他退我钱。
3: 哎，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说呀，人家这个都玩得挺热闹的，你这个放空在家里，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安静了？
2: 哎，我跟你讲，人是放空，这有孩子的都知道，那也放空不了
3: 啊。那你更忙活。
2: 哎，我就让几个小朋友啊一起玩一玩，我们呢坐着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喝喝茶。人是没出屋啊，但是也没闲着，
3: 挺好的，轻松的休闲娱乐呀。
2: 是，我跟你讲，这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有了孩子你很难再凑个牌局打个麻将什么的，你那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3: 嗯，所以说呀，到了国庆期间，你说你打打牌是不是就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光？
2: 是的，尤其是啊，这说到打牌，我当时就想到了一段相声。
3: 哪段啊？
2: 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叫打牌论，这是郭荣启先生在天津一段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
3: 哎，其实这段相声啊，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也有不同的版本。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啊，是何云伟和李金河说的打牌论。
4: 就是他了，
5: 胡，
4: 就这一句，
5: 就这么一下，就是他了。
4: 嗯，
5: 对门也有听啊，
4: 也要胡，
5: 吓得直哆嗦。
4: 是啊，
5: 怎么样，兄弟
4: 啊？
5: 怎么样？怎么样？
4: 他说什么？
5: 还没摸出来呢。
4: 啊？这不是要命吗？这
5: 还没摸出来呢，那位吓得够呛。
4: 就是，
5: 要有打牌的，我到那儿去串门，我往旁边一站。不出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呵，往这儿一坐，一连3把庄，
4: 嚯，
5: 还是小胡。
4: 哎呀，
5: 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4: 哦，
5: 哎呀，今儿牌不错啊。
4: 怎么？
5: 麻将也有，搭子也够。
4: 哦，
5: 一吃一碰，这就算胡了。坐这地方也好。
4: 是吗？
5: 宝地。
4: 哦，
5: 您看这小椅子了吗？
4: 嗯，
5: 带颤黄的。
4: 哦，嘎悠嘎悠的，
5: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
4: 你瞧，
5: 这保着我能糊不了吗？
4: 哎，
5: 小船甭划。
4: 怎么讲？
5: 顺风。
4: 俏皮话。
5: 哎呀，来一把是一把的啊，抓一个，别走
4: 啊。
5: 二条，当个啷当个一个啷当的当，该啷该啷当的，
4: 还哼哼声，
5: 嘴里拉胡琴，
4: 哎，
5: 心里高兴。
4: 是啊，
5: 他这一拉胡琴，上家不乐意了，
4: 有意见了，
5: 别拉了，
4: 嗯，
5: 别拉了。你这嘴里拉胡琴，这么大嗓门，这是大杂院，知道吗？街坊邻居全睡了，你这一拉胡琴把人吵起来了，一还眼就得打起来。
4: 哎，
5: 别拉了。
4: 是。
5: 哎， 好嘞。完了，我不拉了，是吧？嫌我嗓门大了，还嫌我嗓门大了？你嗓门比我还大了。
4: 哦，
5: 真的呢，真是的，不拉胡琴。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拉胡琴还不行了。不拉不拉吧，
4: 哎，接受。
5: 我这还没吃的渣呢，
4: 是吗？
5: 要吃的渣啊，他我更活不了了，
4: 哎，
5: 真是
4: 更得闲话。
5: 不拉胡琴，咱不拉了，咱长手自己抓去，
4: 哎，
5: 抓一个切，包龙图，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4: 好家伙，
5: 八圈牌，一把没胡，
4: 哎呦。
5: 骰子也上房了，
4: 嗯，
5: 这牌呀、啊、都钻桌子底下去了，
4: 哪儿都不合适，
5: 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不顺眼。
4: 您能再学学吗？
5: 这闲话就来了，
4: 您来呢，
5: 抓起张牌来。
4: 嗯，
5: 哎呀，今儿牌不错呀。
4: 怎么？
5: 傻小子买画
4: 啊，
5: 一样一张啊。
4: 什么俏皮话
5: 啊？就这牌我还糊啊？
4: 啊，
5: 我净等糊窗户了。我
4: 闲话就来，
5: 这是对门那家，
4: 那上下家好一点
5: 啊？那也糊不了
4: 啊？是吗？
5: 上家啊，别顶他渣。
4: 什么叫顶渣啊？
5: 人家打一张牌，哎，他也打，
4: 哦、
5: 这来回来去的，这叫顶渣，
4: 是吗？
5: 你比方说，
4: 嗯，
5: 他打一个
4: 什么
5: 一筒
4: 一饼，
5: 上家保不齐有，
4: 有啊，
5: 人家也一打
4: 啊。
5: 一筒，他听见了，什么？嗯，太好了。
4: 怎么？
5: 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
4: 嗯，
5: 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4: 什么话呀？
5: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
4: 嗯、
5: 庙上不见顶上见，拆对顶我。
4: 嗯，
5: 张张老跟着，跟着怎么这么紧呢？骂人呢，不带脏字儿。
4: 哎，
5: 这是上家。
4: 下家呢？
5: 下家他打这张牌，你吃不吃呢？
4: 吃
5: 吃，闲话。
4: 不吃呢？
5: 也是闲话。
4: 左右都活不了。
5: 他打一个。
4: 嗯。
5: 压鸡
4: 下尖儿，
5: 吃一个，别忙、
4: 嗯、
5: 听明白了吗？腰鸡你也吃？
4: 嗯
5: 嗯，要不怎么说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4: 怎么
5: 不忌口啊、
4: 哦、
5: 大夫不是告诉你了吗、
4: 啊、
5: 忌腰鸡，
4: 大夫让忌腰鸡，
5: 怎么样来一回赢一回，来一回赢一回。
4: 嗯，
5: 现在任门没干，就指这个赢的吗？
4: 谁呀、啊、
5: 这是吃他一张，
4: 不要呢，
5: 再打一张五万。
4: 哦，
5: 下家我抓一个
4: 啊，
5: 别忙。呵，我这打牌怎么还动手啊？
4: 怎么打上了？
5: 别忙，牌还不叫你抓吗？
4: 嗯，
5: 我就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4: 啊？
5: 是不要不要？
4: 嗯，
5: 什么不要？
4: 嗯，
5: 认得吗？
4: 嗯，
5: 认得吗？这叫五万。
4: 哦，
5: 中心渣不要。
4: 嗯，
5: 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倒净一桶
4: 啊，还有上家的事儿。
5: 我打一个，他打俩。
4: 呵，
5: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
4: 嗯，
5: 你愣吃一个挫挫渣，我也胡一把呀。不是，您这不讲理，我要不着有愣吃的吗？
4: 嗯，
5: 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什么？瞧瞧，哗啦，把人抬个布了躺下了。
4: 哎，哪有这样的呀？
5: 布了躺一瞧啊，
4: 啊，
5: 还真要不着。
4: 怎么？
5: 人家是条子跟筒子。
4: 哦，
5: 五万没地方搁，
4: 人家没有万字牌。
5: 这他还有话，
4: 还说什么？
5: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
4: 什么牌路？
5: 我问问你，
4: 嗯，
5: 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
4: 哦，
5: 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四万没用，呸！
4: 我操，
5: 拿四万没用啊！
4: 嗯，
5: 你要摸六万来呢？
4: 嗯，
5: 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要胡，这多五捉五魁呀、啊！
4: 加一番，
5: 真是的，不要立起来吧？你怎么给估了呢？
4: 就是的，
5: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4: 哎，
5: 我这是，是我给估了躺下的，你立起来。
4: 嗯，
5: 四家打牌三家亮的，那来什么劲儿
4: 呢？那甭玩了，
5: 打牌透的是仙气儿啊！
4: 哎，
5: 倒了霉了，我跟你说，我说您这烟卷别抽了。
4: 哦，这边抽烟，
5: 别抽了。
4: 嗯。
5: 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4: 呵，
5: 院香老举着，杨柳风老抽，
4: 嗯，
5: 撒嘴巴啊，撒嘴巴，
4: 嗯，
5: 真是的，我倒霉倒这烟卷身上了，你知道吗？有这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
4: 啊，就是，
5: 我说你这桌布也不洗洗、啊，
4: 桌布也有毛病，
5: 六九条分不出来呀、啊！
4: 嚯，
5: 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
4: 你瞧，
5: 真是的，这电灯也不亮，
4: 哦、这灯也不行了，
5: 这电灯也不，谁还用那十五度的小泡子
4: 啊？是啊，
5: 来两万度的换上
4: 啊，有两万度的吗？
5: 两万度的泡子
4: 啊，
5: 没地方学吗去？
4: 就是，
5: 就我这小屋换一两万度的泡子，
4: 嗯，
5: 天亮四位成馋嘴鸭了。谁馋嘴鸭呀？啊，爱换不换？我这有多大肚子泡子？
4: 嗯，
5: 我说您这腿别蹬了。
4: 哦，
5: 别还狗尿碎还翘腿了？您这是
4: 什么话？
5: 别蹬了，全让你给蹬出去了，知道吗？
4: 是，
5: 怎么回事儿？你这是，哎，沏点茶喝呀。

0: 上水了啊，嗓子都冒烟了，沏点茶喝呀。嗯，真是的，天都快亮了，知道吗？打点姜子，
1: 哦，
0: 买烧饼，没白糖我不挑眼，知道吗？我这人是最和气，痰桶呢？
1: 啊、哦，哪儿都不对了，
0: 你这搁一痰桶，我又好碎个痰，真是的，我这瞧哪哪别扭，知道吗？哦、看哪哪不顺眼。
1: 是，
0: 喂，我跟你说，嗯，
2: 怎么意思？
0: 坏了
2: 啊，
0: 犯味了。
2: 哪儿犯味？
0: 地沟犯味了。
2: 哦，地沟的味。
0: 打刚才我闻了一鼻子，我就没找着，
2: 是吗？
0: 不是地沟，
2: 哪儿？
0: 是您这儿。
2: 这位怎么了？
0: 您嘴里吃的是什么
2: 啊？
0: 大葱大蒜，吃没关系，吃完漱口去。
2: 哦，
0: 不漱口那也行啊。
2: 怎么办？
0: 口香糖嚼着呀。
2: 啊、哦，来块口香糖。
0: 你褶味儿啊，没有口香糖，您弄一头蒜横着
2: 啊，有横蒜
0: 出不来气儿啊。
2: 就是，
0: 你自己闻不见吗？你这是？
2: 嗯，不是。哦，不是蒜味，
0: 不是不是，
2: 那再找找，
0: 这股子味儿有点酸的，那么，嗯，在这儿呢，
2: 这什么意思？
0: 你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2: 啊，串脚气，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
2: 嗯，
0: 串没关系，串完了洗手去
2: 啊，
0: 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挨战吐吗？这受得了吗？这个，别串了，别串了。真的吧，赶紧的吧，蚊子香点上
2: 啊，
0: 我要吐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窗户敞开。
2: 嗯，
0: 哎，
2: 怎么，
0: 你们这房子怎么盖的
2: 啊？
0: 没窗户。
2: 没有窗户。
0: 好嘛，我坐火柴盒里了。你看，
2: 就是，
0: 那怎么办呢？把房挑了
2: 啊？要挑人房啊？
0: 一晚上跑这拆房来了，受不了。
2: 嗯，
0: 这把还真有听了。
2: 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2: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2: 发财呢
0: 一翻牌
2: 才加一翻，
0: 他赢不了。
2: 怎么呢？
0: 挂相
2: 禁不住大胡。
0: 哎呦，打这儿起就哆嗦。
2: 是啊，
0: 这一对发财呀、
2: 啊，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2: 哦，
0: 搁边上吧。
2: 啊，
0: 怕碰躺下。
2: 对，
0: 搁当间吧，瞅着别扭。
2: 哦，
0: 揣兜里吧。
2: 怎么样？
0: 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2: 多新鲜呢。
0: 把这发财呀
2: 啊
0: 往桌上一扣。
2: 哦，
0: 拿手磨这发财。
2: 嗯，
0: 这眼皮抬不开了，
2: 脑都睁不开了，
0: 拿手指头支着。
2: 是啊。
0: 嗯，
2: 好像啊。
0: 几位啊、
2: 嗯、
0: 打什么说话，听见没有、
2: 嗯、
0: 打什么说话啊。哎呀，这可天快亮了，知道吗、啊、天快亮了，打什么说话啊。拿你那拿一张你也糊不了啊，你别往性点挤，对吗？
2: 对，
0: 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该赶紧的打。打什么说？我这嚷你没听见？
2: 不，
0: 我这嚷你没听见？
2: 嗯，
0: 念出溜转那什么那是
2: 啊？
0: 什么啊？南风不让发财还行、
2: 说出来了。来好，要抽过去，
0: 差点半人不遂。
2: 就是啊，
0: 他这发财呀、啊，真跟人家对等。
2: 人家也有一对儿，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啊。
2: 啊，
0: 一琢磨这小牌出条人命，
2: 就是
0: 不值当的。
2: 那怎么办？
0: 哎，就为让他胡。
2: 哦，
0: 还怕他听不见？
2: 是，
0: 发财。
2: 人家拆了，
0: 他一听高兴啊。
2: 是，
0: 碰一个。
2: 哇，
0: 一翻牌一瞧啊，胡、
2: 啊、
0: 不了了。
2: 怎么呢？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2: 是。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您都做了些什么呢？
1: 哎，整理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我看到一条也是说这国庆假期这演唱会的事儿呢。
0: 哦，
1: 他说他特别喜欢看演唱会，在热烈的氛围当中啊，可以释放一下压力，可以尽情的歌唱，在大家合唱的时候就不会显得自己有点跑调。
0: 那我觉得最难受的一点呀，不是这个，最难受的就是当你花高价买了一张票，你前面那个人或者你边上那个人嗓门又大还跑调。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又还想起来了、我这假期不是跟同学聚会了吗？
0: 哦，你还组织同学聚会了。
1: 嗨，我这头一次组织高中同学聚会。
0: 嗯，
1: 你看大家挺长时间没见了，围坐在一块儿特别好，分享一下校园的回忆，还有这生活的近况，交流一下成长的心得，我觉得特别温暖。
0: 那可不嘛，你可千万别像王宁、艾伦、常远似的，他们这同学聚会啊稍微变了点味儿。
2: 好几年不见面了，上来就打我脑袋，我现在好歹是饭店老板，让服务员看着我怎么混。
3: 我这不看着你高兴吗？
2: 来，我让你也高兴高兴。
3: 哎，别闹别闹。行啊你啊，挺能忽悠啊，这么大个饭店都是你的？
2: 都是我的，祖传手艺
3: 啊。你家原来不是修鞋的吗？
2: 艺术不都是相通的吗？
3: 真能忽悠。哎，怎么想起同学聚会了？
2: 说实话啊，我这饭店现在生意不太好，常远不是刚当上科长吗？
3: 哟，
2: 我寻思让他帮帮我忙，照顾照顾生意。
3: 那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2: 我怕直接求他办事他不同意。你不是一直说小时候救过他一命吗？
3: 就这个事儿他得记我一辈子。
2: 对呀、啊，一会儿我要是求他，他要不同意，你就提救命这事儿，打感情牌、
3: 哎、
2: 你放心，不能让你白帮忙，只要我这饭店能开下去，你就可以在我这免费吃饭。
3: 我白吃啊？
2: 对呀、啊，我开一天你就白吃一天，我开一辈子你就白吃一辈子。
3: 忽悠我？
2: 你放心，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办个证。
3: 什么证？
2: 白吃证。
3: 哎，那这么说我从今以后就是有白痴证的人了呗？
2: 对了。
3: 行，
2: 你看啊，咱仨从小学到高中，你我常远关系最好，这一晃都多少年没见面。
3: 哎，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啊，小时候常远非得让咱们管他叫美男子，多臭不要脸。
2: 别总臭不要脸臭不要脸。人家现在是科长，一会儿人来了对人尊敬点，别总整上学那套，知不知道？
3: 行，
2: 一会儿我说啥呀你就配。
3: 臭不要脸。
4: 美男子，好熟悉的称呼啊。小宁、大伦，我十分想念你们。
5: 领导好。
4: 怎么的，你们这是向遗体告别呢？
2: 这不是对您表示尊敬吗？
3: 是、
4: 啊、我实在是装不下去了，天天在单位穿这身衣服太累了，我还是当年那个娇羞的美男子。快，上学时候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把你们的热情都释放出来。哎
2: 呀，美男子，
4: 来呀伦，快，我特想你。
3: 美男子，
4: 你干嘛？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哦、出手重了啊。
2: 闹着玩没轻没重的、哎、
3: 怪我怪我。
2: 没事吧？
4: 多少年没见面了。
2: 快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来来，
2: 坐坐坐坐坐。哎呀，哎，你别坐这儿，你上座。
4: 哎，没事，我坐哪儿都一样、哎、没那么些事儿。
2: 上座。
4: 哎，坐哪儿都，哎，我就坐这儿了，不挑这个啊。要不你坐这儿啊，伦。
3: 行，
4: 别折腾了，怪累的。行啊，妮儿，这饭店你开的
2: 啊？都是我的。
4: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2: 董事会说低调。
3: 饭店都快黄了还董事会？
2: 懂事了，会说低调了。哎，咱哥仨总算聚齐了啊，我讲两句。热烈欢迎常科长亲自莅临本酒店。
3: 那字念魏。
2: 我不会说话，请领导讲两句。
3: 来来来，
2: 哎，别别别，讲两句。
4: 我不讲，
3: 讲
4: 不讲不讲，绝对不讲啊！不讲不讲，没什么可讲的。行行，那就讲两句啊。好，那我就即兴作诗一首。不讲不讲，我不讲。讲啥？我得想一想。想来想去，讲点啥？啥也不讲。
3: 好
2: 好
4: 好，
2: 行。你看人常科长讲话滴水不漏，讲半天就跟没讲似的。
4: 哎呀，你俩真行，这么多年也没变样，还那么帅。
2: 哎，没有你帅。
4: 我咱们不一样，我是英俊。真想你们呐！
2: 我更想你啊，远儿，你都不知道，我想你想的呀，把你照片就挂我家墙上，想你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眼，一边看一边哭。
3: 我比他想你，我晚上一睡不着觉，我就站在路口念叨你名。
2: 我比他想你，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给你盛出一碗来摆旁边。
3: 我比他想你，我那会儿天天给你写信，不知道往哪寄呀，后来就全烧给你了。
2: 我比他想你，远儿，你不知道，我都想死你了。
4: 你俩这不是想死我了，你俩这是想我死啊。
3: 就是想你了，
2: 真想你，美男子。
4: 哎，什么美男子，美男子都多大岁数了，叫我男神就行。
2: 行，男神。
4: 没事，你说你的。
2: 你看你啊，才20多岁就当上科长、啊、
3: 就是
2: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对，
2: 你现在可真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哎，
4: 别停。
2: 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嗯、一人得道，
3: 鸡犬不宁。
2: 那叫一步登天。
3: 哦，对对，一步登天。
4: 哪那么容易，还一步登天，两步。哎
2: 呦，说说你的成功之道。哎呀，
4: 说起我这个成功之道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提的。
3: 那就不提了。那
4: 提一提也行。行。俗话说得好，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我这第一步呢，就是准备啊。最关键的第二步，就是等老科长退休。
3: 明白了，论资排辈嘛。
4: 行，咱今儿不聊工作啊。您是怎么样？身体挺好的。哎呀，
2: 托领导鸿福，昨天刚做完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
4: 真羡慕你。轮儿怎么样？结婚了吗？
2: 领导问你话，你想好再说啊。
3: 我都行。
4: 这怎么还都行呢？接就接了呗。
2: 就是
3: 结了
4: 你看看，结婚都不叫我。弟妹哪儿的呀？
3: 你认识
4: 是吗？
3: 上学时候你那个对象，我当时管他叫嫂子。啊，那个为了尊敬您，我现在也管他叫嫂子。哎呀，
4: 那你嫂子，我弟妹，我以前对象，你媳妇儿，现在挺好的呀。
3: 您说的算。
4: 什么？还我说了算？我又不是你岳父。
3: 我都行。
2: 行了行了，不掰扯这事儿了，掰扯不明白。
3: 对对对，赶紧点菜吧。哎、
2: 你
3: 点菜，点菜。
2: 什么菜？常科长点。人家天天吃喝的，肯定有经验。来看看喝点什么酒水。
4: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瓶82年的可乐。嗯。
2: 好。
4: 这可乐不都过期了吗？
2: 我这儿的可乐是从法国波尔多空运过来的。上等红葡萄酿造
3: 红酒啊。
4: 啊，那算了，就给我来瓶矿泉水吧。
2: 矿泉水您是喝38度还是52度的？
4: 矿泉水还分度数呢？
2: 我们这是50年窖藏，酱香浓郁，还不上头。
4: 不是，你这菜单也太花哨了，我不会点。
2: 菜单上这么写不是安全吗？不，
4: 你这不等于钻空子、哎、
2: 行了，在我这儿吃饭啊，我做主，点了几个我们这儿的招牌菜，看合不合口味。好，来
4: 来，
2: 这叫一团和气。
4: 摊鸡蛋。
2: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摊鸡蛋啊，我们摊的是乌鸡蛋，
3: 那应该叫摊乌啊。哎，今儿说好啊、嗯、同学聚会啊，远来我高兴，我请客啊。
2: 你请什么？你请啊，在我。

0: 我这吃饭得我请，哎，
1: 给我个机会我请。哎，
0: 你别争了，我请，
1: 我请，
0: 我请，
1: 我请，
0: 我请，
2: 我请吧。
3: 行，那您请。
1: 哎，那打小我就争不过你。
0: 园请客行啊，人常科长请客，公家买单，回去能报销。
2: 报什么销？我自己花钱请俩吃个饭，怎么了？
0: 哎呀，远儿用不着这么谨小慎微，这屋里就咱哥仨，你以后是干大事的人，
1: 对呀、
0: 你得拿出点气魄来。
1: 你别看你现在是个小科长，十年之后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老科长。
0: 不是，是不是？这帮同学还指着你呢。今天真有点事想求你，我这饭店现在生意不好，你现在不是科长吗？你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应酬啊什么的，你就往我这领，行不行？
1: 不是、
0: 为了感谢你啊，我给你献上一首歌，表达咱们之间的兄弟情。
1: 好，
0: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1: 我给你伴个舞。
2: 你这干嘛呀？咱们这同学聚会，你干嘛唱老父亲呢？
0: 是，远儿，我这不是真情流露吗？是不是？你看我这饭店啊，生意确实不好，你有这工作便利，你就往我这领呗，到时候我给你提成，行不行？
2: 妮儿，这事儿我婉转点跟你说啊。啊，不行。
0: 那你要果断点说呢？
2: 果断不行。
0: 圆儿，你就算不给我面子，你是不是也得给二轮面子？他是不是小时候救过你一命？
1: 哎，别提这个啊，没意思。
0: 白痴啊，办不办证呢？
1: 圆儿，你记不记得我救了你一命？
2: 你什么时候救过我一命啊？
1: 小时候你去我家玩魂斗罗，眼看你就要死了，是不是我挡下子弹救了你一命？哎呀，我
0: 卵儿，那个白痴证发给你可真是实至名归。
1: 先别谢我啊，这事儿刚成了一半。
0: 谢什么玩意儿谢呀？你可拉倒吧你，圆儿，我都想好了，我这饭店呢，我给改成个会所，你以后常来。你要觉得不方便，我给你留个后门，在墙上给你掏个洞，你每次爬进来肯定没人发现啊。圆儿
1: 啊，给我个机会啊，好不好？给我个面子，看在我救你一条命的份，再说也不用你花钱，公款吃，
0: 就是不用你花钱。你要觉得给你提成少的话，
1: 好不好？
0: 到时候我给你，
1: 看在我救你命的份，
0: 好吧？
1: 行不行？
0: 你鼓捣鼓捣不就成鼓捣了？
2: 行了，说了这么多，你们不就是为了让我以后能来这公款吃喝吗？但是我告诉你们，花老百姓的血汗钱出来大吃大喝，这些酒和菜我咽不下去。我今天本来就是奔着同学聚会来的，要知道咱们同学情谊都变成这样了，我根本就不会来。
0: 常远，美男子，男神，
2: 什么事儿？
1: 不是这么多年了，你都一点不在乎小时候的情谊吗？
2: 小时候，你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什么样吗？今天同学聚会，我特意把我当年写的一本日记带回来了，你们念念，也好好回忆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4: 5月8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镜子里的我是那么的帅。
2: 往后翻。
4: 5月10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镜子里的我是那么的帅。
2: 再往后翻。
4: 5月12日，上课时我掏出镜子，老师说：“常远，你那一脸大包有什么可照的？”镜子被老师没收了。
0: 常远，你到底想表达点啥？
2: 我是班长，班费在我手里，我想用班费买一个小镜子，反正老师也发现不了。可是小宁和大伦却批评我说，用班集体的钱给自己买东西的人都是大坏蛋。你们说说，从小就明白的道理，长大了怎么就糊涂了呢？你俩好好想想吧。
0: 常远，今天确实是我不对，好好的同学会让我给整变味儿了。我想好了，我这饭店也不改什么会所了，我就踏踏实实做点老百姓爱吃的菜。主任，你放心，你那白痴证我照样给你办。
1: 哎，别提这个啊，没意思。那个证我也不着急。要不咱不在这吃了，去我家，让我嫂子给你俩炒几个好菜。
2: 哎，走吧，走。
5: 刚刚听到的是王宁、艾伦、常远表演的小品《同学会》。你看啊，这同学会如果掺杂了虚情假意，

0: 这同学情就变质了。
1: 是啊，所以说啊，这同学之间的情谊是弥足珍贵的。
0: 是，哎，别说同学之间了，你说这家人朋友是不是也都一样？
1: 那可不嘛，就拿我来说吧，我跟我爸这假期还闹了不开心。
0: 怎么啦？
1: 下棋嘛，他下不过我
0: 啊、
1: 但是他岁数大吧，他老让我让着他。我呢胜负心又强，我又不想让着他。
0: 你看看，
1: 这不就起矛盾了吗？
0: 你这尊老爱幼啊，你得。
1: 你猜最后怎么解决的？
0: 怎么了？
1: 我让我儿子对付他。哎，他爷爷再闹，他闹腾不过他孙子，
0: 隔辈都亲嘛。
1: 哎，我让他孙子赢他，他就开开心心了。
0: 要不说你这小心思啊，还真是用对了地儿。
1: 那可不嘛，这下棋啊容易激动，不能跟杨振华和金炳昶学。
2: 下棋啊是一项体育活动。对了。同时它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3: 是吗？
2: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
3: 啊，
2: 对身体、学习、工作都有好处。
3: 哎，
2: 我们有很多的军事家、政治家，都研究象棋。
3: 那为什么呢？
2: 提高你的思维逻辑能力。
3: 哦，
2: 下棋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棋风。
3: 对，
2: 下棋的采长补短。
3: 哎，
2: 在旁边看棋的观棋不语，
3: 文明礼貌嘛，
2: 这是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3: 对了，
2: 有的就不这样了。
3: 怎么了？
2: 甭管是下棋的看棋的
3: 啊，
2: 满嘴是话，
3: 后说
2: 俩不是下棋呢，
3: 干什么呢？
2: 跟那斗嘴呢。
3: 有这样人吗？
2: 想法把对方气糊涂了才赢棋。
3: 是啊。
2: 有这样呢？
3: 哦，
2: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3: 是啊，
2: 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到外边下盘棋。
3: 对呀、
2: 一进了胡同那嘴就不闲着。
3: 什么样呢？
2: 走道跟别人都不同。
3: 哦，
2: 我给你学学。
3: 我看看。
2: 哎，下盘棋去。呵，哎呀，哎家伙嘞，这么多人呢。
3: 真多呀。
2: 老贾，哎，
3: 啊，
2: 你给我闪个地儿让我进去
3: 啊。
2: 哎，这边您，
3: 您怎么着？
2: 闪个地儿。不行，
3: 嘿，好，他挤进来了。
2: 哎呀，
3: 啊，
2: 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3: 这就开始说话，
2: 马过曹，车阵底，炮打营头。哎呦，
3: 怎么着？
2: 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3: 哎，还说风凉话呢？
2: 哎，那臭手还摸那事呢，还赶紧跳马，塞上还有劲儿。我告诉你，
3: 哦，
2: 这步也就我告诉你，新五花跳马，
3: 你看
2: 跳马没错。
3: 对呀，
2: 赶紧
3: 去跳啊！
2: 先别跳啊！
3: 怎么了？
2: 那还别着腿呢是吧？
3: 那腿都不知道啊！
2: 下棋那位能愿意听吗？
3: 那可不，
2: 干什么你？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
3: 对呀、
2: 歇会儿得了啊！
3: 哼，
2: 愿意玩你玩好不好？
3: 是啊，
2: 我玩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我玩怎么着？
3: 啊！
2: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
3: 干什么？
2: 让给我
3: 啊！
2: 你个臭棋篓子你！
3: 真不客气呀、
2: 哪位不起来呀、愣给薅起来了。
3: 是啊，
2: 你站这儿
3: 怎么着？
2: 你跟我学学，
3: 真来一盘，
2: 咱俩来。
3: 重摆。
2: 咱俩来。
3: 怎
2: 么样？怎么着？当头炮
3: 啊，
2: 跳马，拱卒，
3: 哦，
2: 出车，梆梆梆，
3: 怎么着？
2: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3: 有赢棋的希望了，
2: 也心平气和了，嘴也不闲着了。
3: 干什么呢？
2: 哼哼流行歌曲。
3: 什么歌曲流行啊？
2: 他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就哼哼杜秋唱那个啦啦啦。
3: 是啊，怎么哼哼呢？
2: 他这一盘棋呀、能把这《追捕》的电影都用上。
3: 哦，
2: 快走。
3: 快走。

0: 他那马搁哪儿奔过来的？
1: 是啊，
0: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1: 你干什么来呢？
0: 我光听他那拉拉拉的。
1: 哎呦，
0: 你让人家思考啊！
1: 对呀、
0: 啊，他这是催人家。
1: 哦，快走呀、
0: 啊！
1: 快走啊！
0: 啊，下棋不是相面，我说，哎，别老那么看着啊！
1: 什么话这是？
0: 看二十多分钟了。
1: 啊。
0: 我说你投六一儿童险能走出来不？
1: 至于这样吗？
0: 快点快点 啊！我回家睡一觉去了。
1: 哎，这何必呢？
0: 快点呢！对面一走急了
1: 啊，
0: 让他连吃仨子儿。
1: 哦，
0: 吃子儿你就好好吃啊。
1: 对呀、
0: 啊，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快点儿的！哎，
1: 嗯、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着？
0: 吃你鸡？
1: 哦，你看看。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
1: 两个字儿了。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1: 连吃仨子儿。
0: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1: 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因此我杜秋东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
1: 棒。怎么回事？
0: 将军。
1: 将军了。
0: 将你就好好将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嘴不闲着。
1: 干什么？
0: 伴奏。
1: 伴奏。
0: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呢。
1: 哪段啊？
0: 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的那段音乐。
1: 是啊。
0: 将。
1: 将了。将气没完了，
0: 把对面那位气得直捂耳朵
1: 啊！
0: 那这电子音乐也不这味儿，这
1: 是。
0: 哎呦，糊里糊涂的把那狙拿起来了，
1: 要走狙了，
0: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走啊
1: 啊，
0: 走吧，
1: 嗯。
0: 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1: 嚯，
0: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1: 什么都管。
0: 对面下棋那位听，这叫什么规矩？
1: 怎么了？
0: 还不让往两边看
1: 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是
0: 我不走去了。
1: 干什么？
0: 把马拿起来了。
1: 要跳马了。
0: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1: 啊，
0: 还又说了。
1: 又说什么了？
0: 跳啊。
1: 嗯、
0: 啊，跳吧。
1: 嗯，
0: 赵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嗯，
0: 唐塔也跳下去了。
1: 嚯，
0: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
1: 哦，
0: 啪，
1: 哪来一枪？
0: 一摔棋子儿。
1: 哦，
0: 把对面那吓一哆嗦。
1: 是啊，
0: 嘿，这下有决心了吧？
1: 嗯，
0: 怎么你的腿发抖呢？
1: 怎么回事？
0: 你害怕了，
1: 嗯，
0: 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1: 怎么了？
0: 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这手直哆嗦，放不下棋子了，
1: 什么
0: 这模样了？
1: 啊
0: 啊，嗯
1: 嗯，人家装何必呢？
0: 现在你就别说了，
1: 对呀、啊，
0: 还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哎呦，大哥，
1: 啊、
0: 你这下棋你这是何苦呢？瞧这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进二似的。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振华和金炳昶合说的相声下棋。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聊了聊大家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期生活，你看都是放松解压的，有文化浸润的，还有情感陪伴的。
3: 哎，总而言之啊，这假期也过去了。
2: 嗯，
3: 哎，我们今天呢再聊这一个算是假期的小余温。
2: 就是啊，
3: 我们也就不再聊了，
2: 大家也收收心啊，
3: 等再聊呢就是明年过年了。
2: 哎呦，有日子。
3: 哎，好几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啊。反正希望大家吧尽快的投入到我们的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
2: 是的，
3: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爸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4: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6: 喏，给你
5: 皮里茶器。
6: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6: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5: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首先就是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开放， 南京大报恩寺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也是刚刚启幕，国内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主题书店落地上海普陀，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也将在陕西举办。从古建琉璃、文学书香到艺术舞台，我们一起感受近期啊文艺生活的新鲜脉动。
1: 此外呢，也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同踏入寒露的天地，去品读跨越千年的秋之文字， 对照古典诗词和现代散文中的秋日心境，也回望古人在寒露时节的一些雅致日常，再随散文笔墨寻访秋日风物，看桂花盛放，银杏铺金，灵藕藏于秋水，在草木和食物的记述当中触摸秋日独有的烟火和诗意。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对外开放的消息。日前，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琉璃阁院落呀，是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的

0: 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质感。
1: 不同于传统的古建静态保护的模式，这次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一些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啊，公园呢深度挖掘院落历史内涵和琉璃文化特色，将常态化举办琉璃焕章、梵境归真、琉璃阁历史文化展，系统梳理展示西天梵境的建筑沿革、琉璃技艺传承。展览是分为三个单元，分别是营建千秋、琉璃天宫、佛塔意蕴。
0: 那作为北海公园极具代表性的新晋游览区域，琉璃阁院落的开放补齐了西天梵境建筑群的完整游览格局，打通了公园北部古建游览动线。至此呢，市民游客可以完整的游历西天梵境全域景观，沉浸式感受古建美学与北京千年园林文脉。那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经是正式纳入了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1: 北京的琉璃古建重焕光彩，在另外一座城市南京啊，一座消失于战火的琉璃塔也通过特展重回大众的视野。最近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特展馆启幕了，100多件套珍贵文物和相关的展品，串联起了琉璃塔从营建到走向世界的历程。复原沙盘、郑和船舱、尼霍夫客厅这些特色的展项啊，让历史故事有了可进入的场景。
0: 1856年，大报恩寺琉璃塔毁于战火。170年后的今天，未曾亲眼见过它的人们，仍能从遗址、文物、游记、版画乃至建筑模型中一次次与它相遇。本次展览呢，获得了来自10个国家、30多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的支持，汇集相关文物、文献及研究成果，是近年来大报恩寺遗址相关主题内容较为集中全面的一次呈现。其中来自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3家文博机构收藏的琉璃构件是首次同时展出。
1: 根据展览的策展人介绍，这个展览呢，把焦点放到了决定建造琉璃塔的皇帝、完成建造他的郑和以及传播他到西方的尼霍夫等具体的人的身上。所谓把庞大的历史融到每个人的故事中去，建立跟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展览当中，郑和的船舱是一大亮点，观众可以了解到郑和除了七下西洋之外，还参与了大报恩寺督造的另一方面。
0: 那么还有学者表示，展厅中的琉璃构件呢，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本身的实物见证；另一方面，也是今天的人认识明代琉璃塔最直观的途径。通过琉璃实物，可以了解明代琉璃的建造技艺，同时也可以了解琉璃塔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内容。

0: 那看完了厚重的古建筑文物展览啊，咱们再把视线转向文学领域，一座全新的主题书店在上海跟大家见面了。诺贝尔文学奖奖章长什么样，诺贝尔奖证书又有什么含义呢？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国内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主题书店找到答案。
1: 这个10月，国内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主题书店与改造升级后的长风公园同步开放。那走进上海这家坐落于长风公园、紧邻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的书店，从泰戈尔、海明威到马尔克斯、莫言，读者可以循着诺奖得主的创作足迹，探索不同国度、不同年代的文学风貌。
0: 书店的运营方介绍啊，这个书店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核心 IP， 集图书馆藏、主题展览、咖啡轻食于一体，是长风公园阅读集群的首发项目。这里集中呈现了12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英文作品，一共是400多种，覆盖了100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获奖作品。书店秉持着无界融合的理念，阅读区域从室内
1: 延伸到了户外的庭院，书架、坐席和咖啡空间相互衔接，室内外共设100多个坐席。和书店同步亮相的常设特展《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星空》，则是将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历程铺展开来。展览打通室内展厅、架空廊道与户外庭院， 通过数字展墙、光影装置、实物史料等形式，串联起诺奖百余年的发展脉络。展览设有“仰望百年星轨”、“星语光影诗行”、“星图溯源初心”、“回响书页共鸣”四大展区，讲述诺贝尔文学奖巨匠与中国和上海之间的文化故事：泰戈尔与徐志摩的翰墨姻缘、肖伯纳与鲁迅的上海会面、
0: 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莫言站上诺奖领奖台的历史时刻，都在展陈中一一呈现。特展常态化开放，动态更新新晋的诺奖得主的资料和作品，持续向市民提供兼具大众观赏性和文学专业性的美誉服务。百年诺奖文学啊，在这儿变得可行走、可品读、可共鸣。
1: 书香浸润城市，丝路盛会也即将在陕西拉开大幕。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相关消息。
0: 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1号到11月10号在陕西省举办。这届艺术节呢，将继续秉持丝路艺术的盛会、民心相连的桥梁、人民群众的节日的办节宗旨，延续丝路同心、艺术同行的主题。
1: 据介绍呢，10月11号将会在陕西大剧院举办开幕式，用中央芭蕾舞团舞剧《牡丹亭》拉开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帷幕。11月10号呢，将会在西安音乐厅举办闭幕式，之后上演音乐会《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2026西安音乐会。
0: 本届艺术节呢，计划安排42台剧目、60、90场演出，涵盖音乐、舞蹈、戏曲、话剧等多种舞台艺术类型，让广大民众啊，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多样化的舞台艺术精品。同时啊，还将策划举办全球青年共唱中文歌演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将以歌声传递友谊。
1: 今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邀请展呢，计划于10月16号至11月8号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举办。届时，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件艺术作品将在馆展出。展览期间，还将邀请10余位境外艺术家来陕西开展交流访问。
0: 在艺术节期间啊，还将邀请来自于津巴布韦、俄罗斯、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的优秀艺术团体走进剧场、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流演出，让更多的民众和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不同国家的艺术魅力。
1: 为了鼓励更多观众走进剧场、美术馆，本届艺术节展览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将发放观摩票，举办美术馆之夜、快闪等活动，让艺术融入市民生活。 此外呢，本届艺术节演出是覆盖了西安、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延安六个地市，进一步提升艺术节的社会影响力。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3大纪律8项注意。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3大纪律8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3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3大纪律8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部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官一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我在这门口睡觉，他就说也开水，
4: 就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他说叔叔，我们有制度了。”
4: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15军团2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3大纪律8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江卫民回忆说，
5: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潭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这个是不谋而合啊。
2: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15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仁义，
1: 你好，我是小爱。时序流转，水气凝凉，晨露转白，我们迎来清明舒展的节气寒露。月令七十二候集节里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节也。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白露是凉，寒露是冷，露水从晶莹的一颗渐渐凝成薄薄的白霜。
0: 接下来啊，我们就一块来读一读那些藏在诗文里的秋日清光，从古典诗词的寥落和旷达，读到现代散文的温润与烟火，再走到草木之间去看一看桂花、银杏、菱藕，这些属于秋天的风物是如何被一代代写作者反复描摹、反复深爱的，在草木和食物的技术当中触摸秋日独有的烟火与诗意。

0: 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却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飞鸟隐去，海边蚌壳浮现，如同飞鸟化形。秋菊迎寒绽放，是这个节气最鲜明的标记。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面对这般秋景落笔，留下大量吟咏秋寒、秋景、秋思的篇章。
1: 提到秋日的诗作呀，很多人会想到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首诗呢，是写于重阳，时序紧邻寒露，秋风席卷木叶，江水奔涌不息。诗人登高望远，这秋景壮阔，心底却裹着漂泊的沉郁。
0: 那同样是秋天，刘禹锡笔下的秋全是另一番气象。秋词二首其一中呢，有这样的句子：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世人大多悲秋，刘禹锡却跳出了固有的情绪，认定秋日远胜春光。秋日长空澄澈，白鹤凌云而起，把诗情送往高远云天。与杜甫相比，一个沉郁，一个昂扬，两首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便能看见古人面对同一个秋天生出的截然不同的心境。
1: 还有很多人熟悉的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说农历九月正是寒露前后，夕阳余晖平铺江面，这江水啊，一半青绿，一半被染成暖红。入夜之后，露水如同珍珠，弯月宛若玉弓。诗人呢，没有抒发厚重的愁思，只是安静捕捉黄昏到夜晚的细微景致。寒露的露水啊，在他眼中温润透亮，是秋日傍晚细碎动人的美好。
0: 白居易的诗作向来明白晓畅，他那首题为《池上》的诗里，曾具体写到了寒露。这首诗写的是诗人酒后初醒时所见：“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尽，仍值酒初醒。”
1: 兰花衰了，这花瓣反而显出白来；荷叶破了，残破的叶片却依然是青色的。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十个字写尽了深秋那种衰而未败、残而有美的状态。一只鹤独自栖息在沙滩上，萤火虫成双飞过水面，寂寥的景色里，诗人啊，刚刚从酒中醒来。白居易不回避寂寞，但是也没有被寂寞压垮，这份平和本身就是一种安顿的力量。

0: 此外，元稹写过一组咏念四气诗，每一首对应一个节气。到了寒露这一首，他是这样写：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因知松柏至，冬夏色苍苍。
1: 这寒露惊秋晚，一个惊字啊，是全诗的入口。秋天已经走到了偏晚的时候，诗人呢在寒露这一天忽然意识到菊花开始黄了，叶子被风吹落，大雁呢正朝着温暖的南方飞。但是元稹没有停在萧瑟上，最后两句是笔锋一转，因知松柏至，冬夏色苍苍，说在万物凋零的季节里啊，松柏依然苍翠，这是寒露的另一面，清冷之中有坚守。
0: 到了宋代，许多文人对寒露时节的感知呢更为细腻，例如王安石在《桂枝香·金陵怀古》里写道：登临宋墓，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晚秋天气清肃，江水如白色绸带绵延千里，青翠山峰簇拥而立。词开篇所写天气初肃，正是寒露来临之后天地清寒，万物收敛的状态。此人登高所见江山辽阔，由眼前秋景延伸至历史兴亡，秋景承载的思考又厚重了一层。
1: 还有晏殊的《蝶恋花·见菊愁烟兰泣露》里边说：见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栏边的秋菊笼罩薄雾，兰花蘸着清冷露水，帘幕间凉意漫上来，成双的燕子辞别屋檐向南飞去。菊、露、清寒，那都是寒露标志性的物象。词人啊，借景物写淡淡的离愁，凉意呢不止在空气里，也落在人的心底。当然这些诗词里的秋是凝练克制的，一滴露水可能就是一个世界。

0: 典诗词的写作者往往站在一个远观的位置上，露水、梧桐、大雁、菊花，是意象，是寄托，情感指向寥落或旷达。而到了很多现代散文里，秋天被拉到了身边，它有了具体的温度、气味和触感。一朵花开在窗下，一支烟燃在指尖，一颗桂花落在肩头。写作者不再远望秋天，而是走进秋天，坐下来和它相处。
1: 比如说宗璞有一篇不足千字的散文叫《报秋》啊，以玉簪花为报秋的使者，开篇便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觉，似乎刚过完了春节，什么都还来不及干呢，已是长夏天气，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猛然却见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我先是一惊，随即怅然，这花一开没几天便是立秋，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白露，便是秋分，便是寒露，过了霜降便立冬了，真真的怎么得了。
0: 一惊与怅然，文中这四个字全篇的情感脉络由此展开。宗璞写这花的品格是生命力极强，随便种种总会活的，不挑地方，不捡土壤，而且特别喜欢背阴处，把阳光让给别人，很是谦让。他说这是玉簪花精神，生活上向下比，工作上向上比。
1: 这篇文章的后半段也写到啊，久居异乡的兄长寄来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西江月》，宗璞反复吟额最后一句“领取而今现在”，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其实不必深杯酒满，不必小蒲花开，只在心中领取，便得逍遥。领取秋，领取冬，领取四季，领取生活，这是宗璞面对时序流转的最终回答。
0: 而到林语堂写秋，选了一个更私人的场景。他在《秋天的况味》里说，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然后他写下了对初秋最温柔的定义。
1: 他是这么写的，说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喧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
0: 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林语堂的秋天写的是一段最舒服的时间，天气刚刚转凉，暑气退了，寒意还没来，一切都是温和的，从容的。他把初秋比作雪茄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这个比喻很妙，秋天不是燃烧的火，而是温热的余烬，不灼人却暖。
1: 还有老舍在济南的秋天当中这样记录，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国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
0: 老舍笔下的济南秋日温和安宁，没有萧瑟苦寒，山水从容，老城安然，把秋日写成温柔的诗境。同样是秋天，有人看见萧瑟，有人看见清明，有人看见辽阔，跨越古今，不同的创作者在秋日里接住了不一样的情绪。
1: 宗璞啊，偏于物；林语堂偏于品；老舍呢，则偏于趣。三位作家笔下的秋，姿态各不相同，但是共同点是，面对秋天，他们都选择了坐下来认真生活。所以寒露这个节气，天然带着这种提醒。别急啊，坐下来 喝杯茶，看看露水是怎么从叶子上滴落下来的。

0: 寒露时节，草木渐渐褪去了盛夏的浓绿，迎来独属于深秋的风物。古人在此时有诸多雅事可做，他们登高望远，吃花糕，饮菊花酒，品蟹赏菊。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江南地区自古就有寒露吃螃蟹赏菊花的习俗，南方一些地方还要喝寒露茶。每年寒露前三天和后四天采的茶叫正秋茶，它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也不像夏茶那样苦涩，而是独有一缕甘醇清香。
1: 桂花悄然飘香，银杏的叶片慢慢染黄，秋水之下菱藕成熟，有不少散文作家把目光投向这些秋日草木与吃食，文字兼具烟火气息和文学美感。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出一些最日常最亲近的风物来聊一聊，它们分别是桂花、银杏和菱藕。咱们继续跟随着文字去寻访这些寒露风物，它们不在远方的山野，就在你每天走过的巷口，在菜市场的木盆里，在奶奶端来的那碗糖水里。

我们先来说桂花。桂花常在寒露前后盛放，香气浓郁却不张扬，随风漫开。李清照写过一首《鹧鸪天》，把桂花写到了极致。

0: 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迹远指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
1: 说起来啊，桂花的花形很小，四瓣十字，米粒般纤小，色淡者如象牙，色浓者似蜜蜡，单看一朵毫不起眼，但是当它们密密地簇拥在一起，那种香是有质感的，仿佛凝在空气中舒缓地流动。桂花最动人的地方是它不争，牡丹争春，荷花占夏，桂花只在繁华落尽的仲秋悄然绽放。它不敢热闹，但是一旦开了，整个秋天的空气都是甜的。
0: 还有作家汪曾祺，他曾写桂花以多为盛，他曾引《红楼梦》薛蟠的老婆夏金桂家单有几十顷地种桂花，人称桂花夏家。然后他说，我建议北京多种一点桂花，桂花美阴，叶尖厚，入冬不凋，开花极香浓，干制可以做元宵馅儿、年糕，既有观赏价值，也有经济价值，何乐而不为呢？
1: 哎，这个就是汪曾祺式的温柔，他不会把桂花供在神坛上，而是要告诉你，桂花美啊，能做糕点，种一颗多好。他甚至还提到四川新都桂湖的桂花，从山坡一直种到水边，层层叠叠，真是一个大观。
0: 他在《人间草木》中还有另一段写桂花的文字：昆明的桂花是在雨季以后开的，和北方不同。北方的桂花要到凉下来才开，桂花摇落以后扫去晒干，收在瓷罐里，和白糖腌在一起做桂花糖。
1: 汪曾祺写桂花不刻意渲染诗意，把看花、摇花、制桂花糖这件小事娓娓道来，花开、收花、制糖、藏进瓷罐，文字里满是人间烟火。桂花的香气短暂，人们用简单的办法把秋日香气留存下来，这是文人笔下的草木，连接着日常饮食，也连接着平凡日子的暖意。

0: 再来说银杏，秋天的银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黄的呢？没有人说得清。不知从哪一天起，叶子边缘开始泛黄，起初只是星星点点的黄，某天你抬头发现整个树已经黄透了。银杏的黄是一种铺张的不计成本的黄，它不像枫叶那样红得热烈，而是用纯粹的透明的金色一层一层地铺满枝头，再一层一层地落在地上。
1: 叶圣陶有一篇文章就叫《三棵银杏树》，里面写道，秋风阵阵地吹，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我们拍手叫道，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从来银杏不负秋，银杏啊，因为秋天有了灵魂，秋天呢，因为银杏有了韵味。时值三秋，西风飒飒，一场缠绵的秋雨洗出了银杏叶深藏的金黄，看起来是那么的亮丽，那么夺目。银杏叶片由绿转金，是寒露之后的标志性景致。

0: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灵偶，这是最接地气的秋日风物之一了。作家孙君飞写过一篇《秋风吹蓬熟》，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秋风一日又一日地吹着，吹凉了自己，也吹高了天空。种在水里的菱角莲藕也称得上庄稼的话，那么秋风同时也吹熟了它们，使菱角更硬，莲藕更白。
1: 所谓菜市场里的秋意是最实在的，菱角浸在木盆里，黑黢黢的，带着河水的潮气，莲藕洗得白净，断口渗着稠润的藕浆。七月菱，八月藕，藕藏身泥下，默默地积蓄。我们顺着荷叶碧绿的茎杆扒开淤泥，三五节鲜嫩的莲藕洗一下，似白玉一般漂亮。菱角呢也比较家常，秋风一日又一日地吹着，吹凉了自己，也吹熟了菱角和莲藕。
0: 在这篇散文中，孙君飞还写道，新鲜的莲米最好吃。他说，秋风刚把莲蓬吹熟，里面的莲米正饱满鲜嫩，剥出来是乳白色，这时候采摘最佳。秋风不厚人，趁早采来吃掉，方才称得上对美食好物的别辜负。
1: 而关于莲藕啊，叶圣陶在他的《藕与纯菜》当中也有细致的记述，说若在故乡，每当新秋的早晨，门前经过许多的乡人，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在产藕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这样洁白。
0: 秋日采藕要踏入微凉泥水之中，藕生于淤泥，内里洁白，寒露之后藕身积蓄养分，口感最佳。文人写藕不单单写食材，食物背后连着故土记忆，一口脆藕勾起对故乡水乡的怀念。草木食物从来不只是自然物产，它们承载着人的记忆与情感。

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散文篇章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作者的目光从宏大的离愁感慨收回，落在草木、花果和吃屎之上，不再借秋景抒发人生的起落，而是去安静地观察一株花、一棵树、水里的灵、塘中的藕。那自然丰富有自己的节律，桂花按时飘香，银杏按时变黄，菱藕按时成熟。 作家用文字定格下这些瞬间，把自然时序和人间烟火揉在一起。读到这些文字啊，仿佛就亲身的站在秋日当中，闻桂香采落叶，尝到了一口鲜甜的菱角。草木随节气枯荣，寒露的寒凉催开桂花染黄银杏，让水底菱藕成熟。 自然的节律稳定恒久，散文作家记录风物，留住的不只是景物样貌，还有人与万物相处的状态。古人赏菊登高是人和秋日的精神呼应，现代文人写草木吃食是人和秋日烟火的相伴，两种方式本质都是人感知季节和自然对话。

0: 时序进行到了寒露，这天地间的热闹慢慢的收敛了，暑热彻底消散，清晨的露水呢带着凉意。古典诗词里我们读到了千年前文人面对秋寒的万千心绪，有悲秋的沉郁，有暂秋的昂扬。现代散文之中呢，我们也看见了作家俯身去观察草木，记录桂花银杏菱藕，把秋日的烟火妥帖的收纳于文字之中。
1: 中国人对节气的感知从来不是冰冷的历法条文，寒露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画面感，露水转寒，万物收敛，人们看鸿雁南飞，赏秋菊盛放，采摘花果，品尝秋时物产，这套感知方式藏在中国的文学脉络里，历代创作者把节气里所见所感写入诗文，
0: 文字代代流传，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可以透过书页触摸古时寒露的清风与凉露。四季更迭自有节律，寒露啊是秋向内收束的节点，秋的辽阔，秋的清寂，秋的草木芬芳，持续为文字提供灵感。当我们翻开诗词散文，读到落木、长空、秋菊、桂香，就是跨越时间 和不同时代的写作者共享同一段秋日时光，秋光短暂，而诗文里的人间清光永不消散。
1: 文学记录季节，季节滋养文学。古典诗词以平仄定格秋之悲欢，现代散文以白描留住草木烟火，这些文字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秋日感知体系。我们不必刻意追寻遥远的秋景， 在文字之中便能遇见寒露清光，看见古往今来人与秋相守的无数瞬间，时节会不断向前流转，但落在纸页上的秋永远沉静明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我是张杰，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北京时间8点整。
2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